0: 陈主任，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嘛，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1: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0: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1: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0: 是的。
1: 像我们的高血压、
0: 糖尿病，
1: 以及冠心病，
0: 嗯，
1: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0: 哦。
1: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受到啊这样的人群
0: 啊，
1: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呀、啊
0: 嗯、
1: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0: 是啊，
1: 现在呀、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0: 对，
1: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0: 嗯，
1: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志益瘦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0: 对，
1: 林志益瘦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1: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志，林志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呐、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0: 对，
1: 林志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安货。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0: 对，
1: 还有人参防疾，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嗯、
0: 对。
1: 另外五味子啊和灵芝搭配，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0: 对，林芝益瘦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林芝益瘦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好，陈主任，
1: 哎，
0: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1: 好，我们请进他们。
0: 喂，你好。
2: 你好，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谢谢谢谢啊！我在衷心的感谢。
1: 好，
2: 我吃了你们这个药啊，很好的效果。
1: 嗯
2: 嗯，这个以前呢是上十年呢，这个失眠呢，睡不着，噩梦。
1: 哎呦！
2: 后来就是肠胃嘛，就是起点辣的，
1: 嗯、
2: 什么受点热热呀，干什么的，他、嗯、都哎呀，一个大病就是很虚很虚的。
1: 嗯，
2: 就经常那样那几年。
1: 嗯，
2: 后来我就是听到你们这个收音机里头讲这个课是吧？
1: 嗯，
2: 我就听了之后，哎呀，那么的，我以前我都跟我老伴讲过，
1: 嗯，
2: 就是不让我吃嘛。他说你这多人说病，那里吃药，这里吃药，没有好，骂我。
1: 嗯，
2: 我后来攒点钱，
1: 嗯，
2: 攒点钱我就打这个电话，
1: 嗯，
2: 我们就搞了几个疗程嘛，
1: 嗯，
2: 就感谢你们。
1: 好。
2: 我们吃了之后呢，这有三个多月了嘛，
1: 啊、
2: 就很好，
1: 哦，
2: 很好嘞。我这身边的这人，我都跟他们介绍，
1: 嗯，
2: 前天我有几个姐妹嘛，
1: 啊，
2: 我有几个打牌的玩的几个网友是吧，
1: 啊，
2: 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药啊吃了很好，
1: 啊，
2: 我说我现在吃饭睡觉肠胃什么都好了，
1: 好，
2: 我说你们要拿我这个药起，我说就是荆州啊、沙市啊各地方都有的，
1: 对对对，
2: 厂家的是一样的价，
1: 对，
2: 不会骗你们的，
1: 对。
2: 我再跟他们介绍，
1: 好，
2: 把它起上根。
1: 对对对，
2: 我们这方面有好多的90%都是这样的病的。
1: 老年同志都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我跟你讲吧，
1: 嗯，
2: 原来这个收音机我都听过，
1: 啊、
2: 听了很。

0: 很多
1: 啊。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0: 我现在把我这个时间打发得很好嘛，我就9点多钟我开始睡，
1: 嗯，
0: 玩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
1: 嗯，
0: 我睡到半夜远钟以后嘛，我起来改变手，
1: 嗯，
0: 那我就睡到5点6点醒就行了，
1: 一晚睡个大天亮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哦，那挺好的，那你这个睡眠时间就足够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睡眠是应该是足够的嘛，
1: 相当于一个晚上起码要睡8个小时，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你现在睡眠比较好，肠胃情况呢？
0: 肠胃情况很好，我这2-3个月都很好的。
1: 哦，现在肠胃也很好，再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的症状，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跟你讲吧，我是64了。
1: 听不出来，我还以为是个年轻的大姐呢。
0: 陈主任，你这个声音我很熟悉、
1: 啊、
0: 但是我没有跟你见个面。
1: 好，
0: 我是很早5点10点以前呢，我就听过你这个声音，很好听的，讲的很好听，我很喜欢听的。
1: 好好好，就是5到10年前都听，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0: 对，我十年就在关注这个广播。
1: 好，现在呢，以前身体好是吧？咱得关注、
0: 啊，
1: 现在身体出现问题。咱服从林志颖瘦胶囊，咱的肠胃病呢、啊，咱的失眠睡不着觉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咱就受益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想我健康。
1: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是金门市后岗镇。
1: 哦、你是金门市后岗镇。
0: 韩塘村。
1: 哦，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王本霞。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王婆婆？
0: 我的电话我记得啊，
1: 嗯，
0: 我的电话是133-3748-028。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啊，谢谢你也保重身体，不要太累哦，陈主任。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好，咱们大家都好好的啊。
0: 好，再见，谢谢，谢谢。
1: 哎，
2: 好，这位金门后岗64岁的王阿姨啊，10年前就听过我们的健康广播，现在身体出现了慢性病，也赶快服用上了林志颖瘦胶囊。阿姨说她的睡眠现在改善了，肠胃恢复好了。王阿姨啊很热心，一起打牌的街坊姐妹啊身体不好也在向他们宣传介绍。对，好产品啊咱们就是要多宣传。林志颖瘦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啊。
3: 陈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好好好，我里面的这个肺气肿有好多年数了。
1: 哎呦，
3: 你看我是现在去年8月干的，就买去年大年货淡几个月去的。
1: 哦，就是说你去年买我林志颖瘦胶囊正是淡货的时间，是不是？
3: 在淡货的时间正淡几个月货。
1: 对对对，因为林志颖瘦胶囊啊，全国的销售啊非常火爆。去年呢、啊，有一段时间淡了接近2-3个月的时间了，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1: 你是肺气肿，现在选择了林志颖瘦胶囊没有？
3: 我现在的话，我买5个疗子，送5个疗子呢。现在去年抢过了。
1: 哦，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现在强多了。就是说那个肺气肿好多了，是不是？
3: 肺气肿那个没得症状了。
1: 那就是说那个肺气肿啊，呼吸困难、咳痰喘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对对对，那个点子没有了，那肺上点子都没有了，完全消失了。
1: 哦，就是肺部的病灶啊，你在医院去检查过，现在消失了，没有了。
3: 没有了，没有，检查不好，几次回收。
1: 你这个检查的啊，有科学根据，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自己的感受是也是最直观的，知道吧？
3: 对对对，原来提那个点子，那个点子睡蛮厚的点子，蛮厚点子，我何不怕的是癌？
1: 对对对，你怕那个。黑点子啊，慢慢转为癌变了，是不是啊？
3: 对对，我的知道，我说这检查到家里啊，在这个某是盘湾呢，都检查到都是一样的，说吧，一样的看你的片子上面。
1: 哦，你在几个医院里检查过，那个片子都很干净，肺部。
3: 对对，我把林子酱弄到货以后呢，给我送了5个疗程，你送5个疗程，我送1个月，现在检查没有了，没有那个症状了。
1: 我跟你讲的。咱这个林志颖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对你的支气管的病灶，对你的肺部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了，肺气肿一些不良的症状啊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3: 对对对。
1: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8了。
1: 我听听你，一个是听着你说话有劲儿，第二个呢 听着你说话呀，发音呐、啊，嗓子啊很干净，不像别人那个飞机总啊，说话像夫妻跟不上的情况，知道吧？
3: 对对对，我在前面，我在前面转转，后面一个女的姓杨的，但是么糖尿病呐、啊，么是那个么是浑身瘫软呐，这个女的她干啥？她给我头买了五个小时。
1: 哦，就是你服了林子一兽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要介绍身边的邻居也在服林子一兽胶囊。
3: 哎，我干啥他给买的，他的老婆。
1: 他服了好，应该也会感谢你的呀、啊，对的。
3: 他接着我们问他，他是在搞讲座的。
1: 哦，现在就是说你那个邻居通过服用林子一兽胶囊，反应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他可以，他效果可以。
1: 爹爹，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嘉鱼的，潘家湾的。
1: 哦，你是嘉鱼县潘家湾镇的。
3: 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陶永生。
1: 陶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3: 我电话是183-2730-551。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啊，感谢。
1: 好，不感谢。好，再见。
3: 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邮寄购买林芝益寿胶囊送货到家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陈局长。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跟你讲啊。
1: 啊。
4: 我老伴呢，现在这个糖尿病啊，现在也在正常治愈内。
1: 哎。
4: 吃了你这个药，吃了3个多月了。
1: 哦，是不是？服过林子益寿胶囊啊，你老伴现在那个血糖平稳了，是不是啊？
4: 哎，一个是平稳了，再一个呢，睡眠好了。我就是讲了几句话，什么讲？我就是想了几句话。
1: 哎，
4: 不怕贵，确实买得对。
1: 对。
4: 那林子胶囊能吃能睡。
1: 嗯。
4: 没有上当，就不嫌贵，是不是？血脂血糖又降又退。
1: 哦。
4: 是不是？我们的老板能够参加各种聚会
1: 啊，
4: 有精神好了，还能。
1: 他这个精神好就是体质好，知道吧？
4: 哎，体质好了，这个有劲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活到老一辈，是吧？我觉得就这几句话，精神啊好，我就感谢你们，
1: 是吧？今天主要是感谢的是吧？
4: 感谢你。再一个呢，就说个武汉的桃花。
1: 哎，
4: 我这次走了大运，是吧？运气对了，走个大运。
1: 不错，
4: 这个生意我确实哎，蛮不错。再一个呢，我就说老伴呢，现在就是从内心来说，这个原来的眼睛出血都要激光，是吧？现在呢就都还比较好。
1: 他这个血糖一定要控制好，不能再眼底出血，再眼底出血那是失明的，可能都有肺缺陷。
4: 有。后来那个饮食就控制的相当好，我们去摸油，我就说了，后来些那个病，看那个糖尿病科的，我讲了糖尿病科的嘛，就病人问我们噻，我说我们这就吃了那个林子胶囊，后来我说林子胶囊是么好么好，他说哎呀哪里买，我就告诉他那个电话，我说你在那个打电话咨询，我是上了不久的当，最后在这一次在最后高头是吃了一了，我真的是吃了，我要买几多，我因为我要做跟老板治病，那个是人家打到的就我打到的我的经济效果。
1: 现在就是老伴儿服了3个疗程的林子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4: 是的。
1: 哎，他的血糖啊也平稳了，也正常了。
4: 是的。
1: 哎，另外呢，他这个睡眠反应的也不错。
4: 哎，那是一晚上10点钟一上床，睡得就跟天亮。
1: 睡眠好了，他体质好了，他的血糖也平稳了，知道吧？
4: 哎，买了6个疗程嘛，送了6个疗程嘛。
1: 你老伴儿多大年龄了？今年
4: 67了。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啊，我姓彭。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彭爹爹。
4: 我的电话是18827422240，我在海洋区的小区这里去。
1: 不错，很有智慧的老人，也祝贺你们选择林子益寿胶囊，老伴的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啊。
4: 好的，谢谢。
1: 哎，你们也保重啊。
4: 好的，感谢。
1: 好，不感谢，再见啊。
4: 再见。
2: 好，又是一位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武汉市汉阳区的彭爹爹，他的老伴儿啊有糖尿病，现在啊血糖已经平稳正常了，睡眠也恢复得比较好，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能够睡到第二天早上。原来啊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了眼底出血，现在再也没有出过血了。用爹爹的话说呀，婆婆能够用上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好药，是走了大运。好，也祝贺彭爹爹一家。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尺八镇王家湾78岁的易宗禄爹爹。爹爹啊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还有失眠、便秘以及头昏。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易爹爹给我们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易。
2: 您多大年纪啊？
5: 今年78。北京的新节目
2: 啊，
5: 成都人讲得很好，我们反话信息的说得好了，一会儿去那个益寿胶囊的，都有效，这不是我一个人有效，有没有些我们经理都有几个，那边都有效，是真的好那个药。
2: 那身体怎么不好啊？
5: 身体原来说是高血压了，高到200几，
2: 高了200多呀。
5: 这是个冠心病。冠心病呢，它是一心发好的指数，像现在那么冷清的，一心发好的指数。
2: 发了什么症状？
5: 心跳呢？
2: 心里跳。
5: 跳头人都站不住了，就要死了。就联合我们都吃那个药的，一直吃着，现在不发的。
2: 现在冠心病没有发了。
5: 没发的，好一年不没发的。
2: 那原来冠心病，那你都是怎么在治呢？
5: 那头吃的那个救心丸。救心丸吃的这一步没效，它还不发，一老发。你现在一年没发的，
2: 一年没有发了冠心病啊！
5: 我这现在都一老气，我气了2年多的，气了个药，一直就难的。那个冠心病一病的难的搞好是吧？还搭桥，搭桥都搭不好。我气着现在不发的，你改好不？
2: 这个冠心病是要做大桥手术的。
5: 没有，我没有，
2: 就是要做大桥手术啊。
5: 没有没有，我的冠心病很厉害呀。你一喊说一个母子一进呢，都在的。心都跳了，你跳了跳的人都不得了的。我心里都说我的呀，我说吃这个药，我的心里面的你不发的，你是个好事不？我说我不发心里面，你们也减少你们那个负担不？
2: 对对对。
5: 一发病你们也挂起来不？
2: 是是。
5: 还有便秘现在好的些。
2: 便秘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5: 好。你看一个星期不行动。
2: 一个星期都不解便呐。
5: 对。现在隔一天一次、
2: 隔一天一次是吧？
5: 隔一天一次，
2: 这已经比较好了。78岁的年纪啊，
5: 是吧？还有个睡眠了，睡不着，现在睡的有时候一通宵都睡不着，
2: 一通宵睡不了。
5: 这个原来都是个睡觉睡的很多问题，睡的要没得精神，睡的5、6个小时是吧？睡5、6个小时都够的呢，但是呢还可以睡，接着睡呢还可以睡好。睡眠也好些，
2: 原来就相当于整夜睡不了觉啊，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5: 每天都睡5、6个小时，
2: 恢复的也比较好了啊。
5: 恢复的比较是蛮好，我反正一老一戒这个药。现在血嘛问你的。
2: 查了多少呢？
5: 130呢，它是70几、80几年，它是那个时呢。
2: 那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5: 血糖就好。那个人呢，他那个老婆嘛不婚不改那个事的，嘛那个事。
2: 没有不婚了啊。
5: 那是真的，不是我说的话。这是我们那么大年纪，总是有按事态的说法是吧？
2: 您说了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失眠、便秘啊。
5: 对。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还恢复的比较好啊。
5: 都好的，都很好。
2: 爹爹，你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5: 我是那个管堤的。
2: 你是管堤的是吧？
5: 对，管堤的。
2: 这个堤是长江堤。
5: 我们都是那个单位的人。
2: 你们是这个单位的。
5: 儿子丫头啊，一会儿跟我要的。他尽力啊，他改善出。
2: 您都78岁了，那您现在不用再守堤了吧？
5: 没有退休的了，退的四几年的。
2: 有退休工资啊？
5: 有，时薪都是5000的。
2: 工资还挺高的呀。
5: 我们这个单位的工资很高。
2: 工资挺高的啊。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5: 糍粑镇王家湾的。
2: 建立糍粑镇王家湾是吧？你们这里就是离这个岳阳已经很近了是吧？
5: 岳阳的罗宾道特可以过河就是岳阳，
2: 隔了这个长江就是
5: 隔着20公里都过河，
2: 就到了岳阳了是吧？
5: 我都到岳阳的。
2: 您守这个堤都守了几十年的堤啊是吧？
5: 守了30年了，
2: 30-40年的堤啊。爹爹，您和老伴俩平时还做些什么事情啊？
5: 都是搞个台子，搞个我们个果树啊。
2: 还种
5: 的
2: 果树。
5: 那个李子树啊，到夏天了，有李子都给买和搞和这个孩子们是不让我们做母事。一搞到医院里有我们在照顾。
2: 是不是？对，你们的身体好就是孩子们的福气啊。
5: 对，就是那个事。真正好的负担呢，我们俩老同志不长我们说的负担，同去那个地方，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2: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15-7232-7810呢。
2: 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5: 对。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78岁的易爹爹啊，他是水利单位退休的，应该说晚年啊，这个生活还是很有保障的啊。
6: 对，在建立县糍粑镇呢，他一个月退休工资啊有4-5000块钱，
2: 是，
6: 这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啊，医疗保障、生活保障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
2: 是。 爹爹呢是干了一辈子的这个守堤的工作。
6: 对对对，水利部门长江大堤是吧？
2: 嗯，
6: 那边是靠着岳阳是吧？湖南的岳阳。
2: 是是。
6: 老曾家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嗯。
6: 他说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200多，
2: 嗯，
6: 并且冠心病严重的时候啊，心跳的人受不了，
2: 嗯，
6: 感觉啊，他说人用他的这个口语来说，感觉人都要死了，是不是？
2: 嗯，
6: 也是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李安
2: 是
6: 选择林子一寿胶囊，现在老人家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是
6: 血压现在正常的120多的70多80，是不是？
2: 对对是，
6: 这个血压很好，他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2: 嗯，
6: 另外服上林子一寿胶囊啊。他的那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心脏乱跳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2: 对，
6: 并且呢，老人家现在晚上啊，对于78岁的老人呢、啊，能睡个6个小时。
2: 嗯，
6: 这个睡眠啊也是正常的，是不是？
2: 对对。
6: 以前严重的便秘啊，现在恢复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他这个便秘特别厉害，说个把星期才能够解一次便。
6: 对对对。
2: 现在隔一天呢，能够解一次。
6: 是的，是的，老人家呀、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他说以前头晕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是
6: 听到一中漏爹的呀健康故事啊，为他感觉到高兴，
2: 是
6: 老人家有稳定的收入，健康的身体，
2: 嗯，
6: 这个幸福的生活啊才能落到实去，是不是？
2: 是的，
6: 老人家日子啊越过越丰富，越过啊越有盼头，
2: 是的，再加上有这个孝顺的儿女啊，
6: 对对对，在这里啊祝贺一爹爹，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选一体多病的，哎，像我们建立像一中路爹爹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你的身体啊。
2: 好，林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那是陈总的。
6: 哎，对，我是陈局的。
7: 哦，那陈姐，
6: 你是什么情况啊，师弟？
7: 那中风啊，那个需要右手啊，跟右脚啊不方便。
6: 是婆婆中风了呀？
7: 婆婆中风。
6: 她是什么原因中风啊？是高血压吗？
7: 她糖尿病。
6: 哦，糖尿病引起来的中风。
7: 哎，对对对。
6: 当时中风，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7: 生活不能自理的，就是。
6: 哎呦，爹爹你辛苦了呀！他这个中风偏瘫的人呐、啊。最痛苦，一个是他本身痛苦，第二个呢，家里人跟着一块痛苦，知道吧？
7: 对，到现在自己吃饭也有困难，穿衣和脱衣都有困难。
6: 那是的，是的，那就是说他这个中风啊比较严重，是不是？
7: 对。
6: 他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7: 对。
6: 一个是糖尿病容易中风，另外呢，高血压，血压高了也容易引起中风，知道吧？
7: 哎，对对。
6: 你今天打电话子来是服过林芝益寿胶囊还是没服过呀？
7: 服了那个林芝胶囊啊。
6: 啊，
7: 在你们那里买一个疗程的，但是现在可以去公司走一下，再用那个左手啊，可以挑的自己挑的洗一下，但是穿衣服呢、啊、还可以自己啊，从那里慢慢的穿呢、啊，还穿得上去了，哎。
6: 啊，就是说现在婆婆呀服了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能慢慢的走一走，能自己呢、吃饭，能自己自理，是不是？
7: 对。
6: 并且呢穿衣服啊，现在也能自己穿。
7: 对。
6: 就是现在这个左手啊，现在有劲儿了，灵活了，是不是？
7: 对。
6: 婆婆现在服了多少啊，爹爹？
7: 买一个疗程，我是买的10包嘛，10包回来护理嘛。
6: 啊，婆婆就是说服的时间不长，只服了过半月，是不是？
7: 对。
6: 好，那你这个还刚开始，你这个要服3到5个疗程呢、人就大变样了，知道吧？
7: 对。
6: 你们是怎么服用的呀？
7: 一直服半年。
6: 好，现在婆婆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7: 血糖稳定了。
6: 好，爹爹，你们服林芝益寿胶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用，好吧？
7: 对。
6: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7: 我们金山县允兴镇。
6: 哦，你是金山县允兴镇的。
7: 哎。
6: 你叫什么、啊，爹爹？
7: 我叫王国勇。
6: 咱们金山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7: 好，可以。
6: 好，就这么说，再见。
7: 好，再见。
2: 好，金山永新镇的王爹爹啊，老伴儿因为糖尿病中了风，中风之后手脚无力，生活不能自理。爹爹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把灵芝一手胶囊买回来了。婆婆呀，刚服了个把月的时间，现在呀手脚有劲儿了，说自己能够下床走一走，能够端碗吃饭，能够穿衣服了。这和之前比啊，确实是可喜的变化。另外，血糖现在也平稳住了，祝贺王爹爹和老伴儿的呀。好，灵芝益寿胶囊厂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10: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球子。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00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新闻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以赛为媒，乐享成长，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迎来荆楚绽放。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即将开启，将赛场搬进商场、景区与社区。 WTA 多伦多首战，张帅两盘拿下普丁塞娃，终结对阵7连败。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官宣加盟智利豪门球队。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原来佛得角的门将他不叫沃尼奇亚，所以他的新赛季的球衣的背后不能印上沃尼奇亚这个名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懂就问。夏天这样锻炼看似养生，实则伤身，那么夏季我们应该怎么来锻炼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盛夏烛光，乐享成长。7月30号到8月2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圆满落幕。
1: 在4天的比拼中，来自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挥洒汗水，收获成长。自2024年以来，大会已先后在南昌、长春、乌鲁木齐等地成功举办，带动越来越多孩子爱上运动，锤炼意志。本届大会突出立德树人，让青少年在竞技交流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2: 收获篮球给我的收获是，速度变，跑步的速度变快了，运球速度提高了，投篮技术也提高了。
3: 这个活动可以让你变得更大方吧，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勇于站上舞台，然后去展现自己的风采。
4: 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比较壮观，
5: 看到很多强的队伍，然后让我的眼光变得更长远了。
6: 4天的赛程一转眼就过去了，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友谊、快乐，还有比赛的经验，更加的是收获了自信，为他们今后的人生铺平了自信的道路。那我们2026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着明年相遇。孩子，我们一起跟他们说再见好不好？再见。
4: 再见。
0: 坚持育人导向，淡化竞技色彩，以体育为纽带，汇聚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台展示，互学互鉴，生动展示新时代青少年身心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是阳光体育大会的宗旨。为参加这届面向青少年规模最大、普惠性最强的全国综合性体育盛会，湖北省派出了6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与12个大项、28个小项的角逐，最终收获2个1等奖、3个2等奖、7个3等奖，共计12项荣誉。其中，我省垒球代表队成功实现赛会3连冠，持续领跑全国同类项目。对比前2届参赛情况，本届湖北代表团实现优势项目持续领跑，获奖数量、项目覆盖面、综合竞技水平同步提升。赛事期间，金楚小将秉持重在参与、乐享运动、以赛促长的理念，在赛场上奋勇拼搏，锤炼自我，在交流中增进情谊，开阔眼界，充分展现了湖北青少年阳光自信、崇德向善、奋先争进的良好风貌。近年来，湖北锚定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常态化推进校园阳光体育建设，全面普及青少年体育锻炼，持续扩大体育育人覆盖面，形成系统完备育人为本的青少年体育指导思想。全省始终坚持将青少年体育视为体育强省建设的根基工程，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一手抓实61530X 行动，夯实学校、体校、社会俱乐部三大体育育人阵地，打通日常锻炼、专项训练、赛事竞赛三大成长节点，常态化举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交流活动，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校园，汇集万千青少年。一手攥紧体育育人的核心理念，坚决摒弃重奖牌、轻成长、重竞技、轻普及的功利化导向，推动全省青少年体育回归快乐参与、健康体魄、全面成长的本源。全国阳光体育大会参赛之旅，既是我省青少年体育普惠发展、多元发展、融合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对标先进、查找差距、提质增效的学习提升之旅。60名金楚小将带着热爱出征，满载成长而归，生动诠释了湖北青少年体育以赛促训、以赛促练、以赛促长的发展理念。出征郑州，湖北代表团实现竞技成绩、项目质量、精神风貌的全方位跃升，整体参赛实力稳步进阶，集中展现了湖北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赛事落幕，热爱不息，成长不止。下一步，我省将持续践行创新、融合、共建、多元的青少年体育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优化育人模式，夯实人才根基， 深耕阳光体育普惠工程，健全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青少年赛事交流体系，搭建更多高品质青少年体育成长平台，持续擦亮湖北青少年体育特色品牌，为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全国阳光体育大会闭幕了。2026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即将开启。8月9号，来自全省17个代表团的834名青少年及150名领队教练员将共赴这场属于荆楚少年的体育嘉年华。开幕式在华农襄阳书院举办，节目包括青少年歌舞表演、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展示、中华体育精神颂等。大会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了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三大板块，努力让参会青少年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脸上有笑。湖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周芳介绍，大会坚持淡化名次奖牌，突出趣味性的办赛导向。项目体验板块设小学组、初中组和混合组，紧扣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遴选乒乓球、羽毛球、田径、轮滑、跳绳、拔河等普及度广、参与门槛低、兼具竞技基础与休闲趣味的体育项目，不设高强度对抗，重在全员参与、快乐健身。小学组设田径、武术、轮滑、足球4个项目，初中组设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6个项目，混合组设啦啦操、跳绳2个项目，并且将专门举办趣味运动会。2026年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坚持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大健康业态深度融合，严格落实体育赛事进商圈、进社区、进景区三禁要求，以华农校区为核心主赛区，将观赏性强、互动性高的武术、轮滑、跳绳等特色体验项目，依托襄城武商商场、余梁洲快乐水岸、胜利街社区、603文创园等城市公共空间、商业载体与文旅点位，构建全域联动的办赛格局，让青少年体育赛事走进群众身边，真正实现以赛兴体、以赛惠民、以赛促产。大会期间还将同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优秀运动员进学校、公益捐赠、体育项目文化推广和学校开放日等活动。襄阳籍世界冠军严子蓓将走进阳光体育大本营，现场教学、趣味互动，点燃青少年体育的热情。我们再把目光放眼全国，北京时间8月3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第一轮 U17 国足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迎战阿森纳 U17 队伍。上半场赵松源1v5单骑闯关破门，下半场赵松源造对手乌龙扩大领先优势，随后阿森纳扳回2球，在补时阶段登场的程胜涵头球破门，最终U17国足3-2绝杀阿森纳。

0: U17 国足。本次比赛 U17 国足多名球员并未征召，由赵松源等领衔。WTA 多伦多站的首轮比赛，老将张帅以6-4、6-1击败苦主普丁塞娃，成功晋级次轮。接下来，张帅将对阵奥斯塔彭科，而此番比赛，张帅也终结了对普丁塞娃的7连败。张帅上一次击败普丁塞娃要追溯到2019年，之后到本场之前，共计7次对决张帅均告落败。那本次对决，张帅干净利落2盘取胜，成功终结纪录。本场之后，张帅收获35个积分，排名继续上升。北京时间8月4号消息，励志球队科洛科洛俱乐部在官方宣布，球队正式同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签约。这位在美加墨世界杯爆火的门将，正式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1: 当地时间8月2号，在世界杯上表现抢眼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抵达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机场他受到了球迷的热情欢迎。上赛季结束之后，沃奇尼亚与原俱乐部合同到期，此次这位40岁的老将即将加盟科洛科洛队。据报道，双方将会签约6个月。科洛科洛是智利最成功的俱乐部，曾在1991年获得了南美解放者杯冠军。
0: 在资讯速递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只要你拨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赶紧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自动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100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还要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配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在资讯速递的最后一条，我们聊到了福德角的门将沃奇尼亚，毫无疑问他是今年世界杯期间最火爆最出圈的运动员，没有之一啊。凭借着首战对阵西班牙以及淘汰赛面对阿根廷的出色发挥，沃奇尼亚的社交媒体粉丝从50,000一跃增长到了30,000,000，成为 ins 上拥有粉丝最多的守门员。由于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沃奇尼亚在世界杯之后不乏追求者啊，这个追求者打引号的啊，多支来自巴西、葡萄牙、摩洛哥等联赛的球队都有意将其招至麾下。那最终沃奇尼亚选择了智利豪门科洛科勒队，成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下一个落脚点。而就当官宣信息发布之后啊，沃奇尼亚即将披上科洛科勒的战袍，但是智利联赛的一纸规定却告诉他，抱歉，这件衣服背后不能印上沃奇尼亚的名字。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沃奇尼亚的本名他不叫沃奇尼亚。根据智利联赛的第36条规定，球衣背后只能够印球员的父姓或者母姓啊，像昵称啊、外号啊、别名啊，一律不能印在球衣的背后。于是，那个让梅西记住、被全世界球迷喊在嘴边的名字，到了智利就得换成DIAS， 这是他的父姓啊。这个被整个世界记住的人，在智利联赛的这套规则里，首先得姓回自己的姓儿。但是你说说看，谁知道 DIAS 是谁呀？沃奇尼亚这四个字比他的本名要响亮太多了，好不好？沃奇尼亚1986年出生于福德角的明德卢，他的本名叫若西马尔迪亚斯啊，迪亚斯就是 DIAS。 他的父亲呢是巴西球迷，借着1986年世界杯大放异彩的巴西边卫若西马尔给他起了名。小的时候父母忙碌，沃奇尼亚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小的时候就喜欢在街边踢球啊，但是常常被大孩子欺负，受了委屈呢就哭着跑回家找奶奶，于是玩伴们就嘲笑他，喊他沃奇尼亚。这个沃奇尼亚在葡萄牙语里面是小奶奶的意思。于是这么一个带着点软弱意味的外号就跟了他一辈子。但谁能想到这份柔软后来会响彻地球另一端。2026年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福德角史上首次跻身决赛圈。首战面对最终夺冠的西班牙，沃奇尼亚高阶低挡零封对手，淘汰赛对阵阿根廷，他单场8次扑救，其中4次挡下梅西，把比赛拖入到加时。中场哨响，阿根廷3-2险胜，梅西主蹦拥抱了沃奇尼亚，说你太棒了，你的同胞该为你骄傲。一个40岁身价只有50,000欧元的老将，用十指关写进了足球史。绿茵场上被绰号定义，本名反而少人知晓的，其实不止沃奇尼亚一个人啊。像大家更加熟知的球王贝利，他的本名叫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太长了，也几乎没有人叫他的真名啊，咱们都叫他球王贝利。卡卡本名叫里卡多·伊泽克森，因为弟弟小的时候喊不清里卡多，所以一直叫他卡卡卡卡，所以这个卡卡就一直被叫到了后来。小豌豆埃尔南德斯本名叫哈维尔，因为他父亲的外号叫豌豆，所以他就成了小豌豆。这些名字喊起来让人觉得亲切温暖，往往比本名更有人情味，他们大多来自亲人，来自童年，来自被爱包裹的瞬间。好在这个故事没完啊，根据最新的消息，这个智利媒体报道，科洛科勒正准备向联赛主席委员会提议，
为沃奇尼亚修改掉这个相关的条例，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不能在球衣上认印你的外号啊、绰名、别名等等，让沃奇尼亚名正言顺的印在沃奇尼亚的后背。那最终这个能不能够通过，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啊。但无论结果如何，中场哨响的时候，看台上的智利球迷一定会喊出那个他们已经熟记于心的名字——沃奇尼亚。毕竟，一个来自奶奶的绰号，早就不属于规则，而属于足球本身。

0: 体育冷知识。
1: 都说冬练三伏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夏天是非常好减脂塑形的时候，那有很多人趁着白天有空多锻炼，觉着顶着大太阳走走路、爬爬山，哎，我既能去湿，又能晒背，还能排毒，哈，多好啊，一举数得啊！但是往往好像没有收到甚好的效果啊，因为咱们凡事都要讲个度。这么练的话，好像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讲是养生的啊，但实则是在透支身体。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夏天到底该怎么练才安全又有效。第一，就是我们提到的高温练啊，高温天别硬练，身体是真的扛不住的啊。40岁以后，很多中年人的这个体感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血管收缩的功能也不太稳定，那夏天高温高湿，汗也蒸发的慢，身体散热的效率也大打折扣，核心温度很容易快速的升高。所以如果你在闷热的中午啊，在户外或者是在不太通风的地方去暴走啊，去爬山呐、做一些高强度有氧的一些运动的话，轻则心慌头晕、潮热难受，重则增加心脏负荷。高温会让你的皮肤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体表散热，那其实你的心脏呢已经是走在这个下坡路上了啊，强行运动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应激反应。所以如果气温超过33度，湿度超过70%的闷热的中午啊，就不要搞什么户外的高温运动了，这不是自律啊，不是锻炼，这是在冒险。第二点，高温之下关节也会比较脆弱，你的肌肉耐力会变差，韧带的弹性会下降，关节的稳定和缓冲能力也会跟着减弱。那如果你等到这个肌肉血液循环变慢，膝盖酸痛，才想着去怎么调整一下，怎么去养护一下啊，这个时候损伤早就发生了。所以不要觉得夏天出汗多就是锻炼到位了，高温下关节的承受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弱，硬撑的话只能会给你的未来膝盖埋雷啊，甚至是身体一些其他的关节啊都有可能会埋下安全的隐患，而且这个隐患可能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第三点啊，夏练三伏，不要盲从。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句老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针对是长期系统训练的专业人群，或者是有特定体质调理需求的人群，不适合咱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普通人群啊，尤其是中年以后的人，这个身体的状态和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强行在极端天气下磨练意志的话，这个收益是远远赶不上风险的。真正有效的夏季运动核心就三个词，避高温、缩时长、降强度。别把老话当教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方法。硬扛不仅不会达到锻炼效果，而且会伤了身体。所以一定的提醒大家，夏天锻炼是好事，但是前提是不透支身体。咱们运动的第一目标不是拼命消耗热量，而是保护好关节和心脑血管，让你的身体能够更健康、更科学的平稳长久的运动下去。避免正午烈日，缩短户外时长，选对运动类型，才能够让锻炼真正的变成养生。那好，看看时间，今天的晚安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琼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走进襄阳市古城县，看看提档升级后的农村公路是如何带动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我们还要走进黄冈武穴市，看看闲置湖田如何变身生态荷塘，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虫口夺粮有底气。巧用清晨露水施药，老河口市科学植保护航农作物丰产。来凤藤茶从深山野藤变成了神仙草，冰火两重天。这来凤藤茶又有哪些新吃法呢？三农热搜榜，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

0: 看，襄阳宜城三桥酥梨喜获丰收，首次成功敲开海外市场大门。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荆州江陵三湖黄桃持续筑牢特色产业富民根基。听众朋友，现在湖北多处的梨园迎来了采摘季，脆嫩爆汁的翠关梨、清甜多汁的秋月梨，还有爽口的苹果梨等等。那么盛夏暑气蒸腾，最治愈的滋味啊，都藏在这枝头的梨香里。梨除了直接吃之外，还有哪些神仙吃法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食神们来献计。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四好农村路是新时代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设施支撑。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三年攻坚的第二年，全省要推进超过3万公里农村公路的提档升级。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翔一起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行路，去感受一下。
2: 位于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三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襄阳古城县武山镇下七坪村村民吴元香：
3: 这以前都是公路没修的时候，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厂，一天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百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到我们这儿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的茶厂里创造了很多利润。
2: 放在10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副模样，全镇近80%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3处 A 级景区、10个和美乡村、5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湖北玉皇涧茶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姚伟：
4: 那我们到石花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山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2: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城乡建设办公室主任段树威：
5: 把周边丹江市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2: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3，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
0: 盛夏蝉鸣声声，和风十里飘香。眼下，黄冈五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的上百亩荷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从过去的闲置湖田到如今的生态荷塘，小荷花给当地带来了大变化。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6: 炎炎夏日，石佛寺镇朱华村百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绿意绵延，朵朵荷花亭亭玉立，清香袭人。纵横交错的观光栈道穿梭塘间，水清岸绿，荷景如画。昔日普通的乡村湖田，如今变身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荷观光、体验采摘。乡村人气、烟火气持续升温。村民杨云平：
7: 自从荷花基地开了以来，游客越来越多了，我就想了给自己增加一点收入，摆点小摊儿，自己的儿子也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盼头了。
6: 美景催生产业，产业带动增收。近年来，

0: 关联制的茅台是两杯特制罗金，包包成标准包，发往全国各地。
1: 以河塑井，以井兴村，以业富民。依托荷塘生态产业的持续发展，朱华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精致宜居，乡村活力全面迸发。一池荷花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的底色，更筑牢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武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党支部书记陈杰坤：
2: 朱华村依托紧邻乌山湖湿地公园生态优势，坚持以河为媒，以绿新村，以业富民的发展思路，把闲置湖田改造为北行生态荷塘，通过打造河景观光，联盟采摘，既改善了全村的饮水环境，配合了生态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北行富，建立主题乡镇全面振兴。
3: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目前全省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已经达59.9%，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8.7%。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5: 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攻坚期，在蕲春县张蚌镇的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连片1480亩稻田里，杀虫灯、杏诱捕器、香根草等绿色防控设施有序分布。一系列的绿色防控技术让化学农药减量30%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黄冈市蕲春县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贺建文：
6: 产量的话，比没有生物防控的就要高，将近100斤到150斤的样子。成本的话，一亩田大概便宜的10多块钱一亩啊。
5: 这里还接入了植保大数据平台，虫情测报灯通过灯光诱捕田间趋光害虫，自动完成杀虫拍照，依靠 AI 识别区分二化名、稻纵卷叶名等水稻主要害虫，自动统计虫口数量。配套的物联网基站不间断采集田间温湿度、降雨、土壤伤情等环境数据。黄冈市蕲春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黄平：
7: 采用大数据预判加人工田间调查的模式，用田间实况校正模型数据人机协同，水稻重大病虫害预报准确率稳定在90%左右。
5: 省植保总站周报显示，眼下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承压。全省水稻病虫累计发生面积3923.9万亩次，同比减少3.2%。玉米病虫累计发生683.4万亩次，同比减少10.8%。
3: 当前正值农作物病虫害高发防控关键期，突发

0: 天气也给田间植保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襄阳老河口市抢抓清晨有利天时，推广带露施药的科学植保方法，利用清晨田间露水开展无人机农药喷洒作业，高效防治病虫害，同时降低设备作业负荷，助力农作物稳产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的报道。
1: 清晨气温凉爽，风力微弱，农作物叶片留存天然露水，此时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露水可形成天然水膜，帮助药液均匀附着渗透作物叶片，减少药液飘散流失，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同时低温低耗的作业环境有效减轻无人机机身损耗，降低作业能耗，规避正午高温施药药效挥发快，作物易受药害的问题，实现节能增效科学护苗。李楼镇农技站站长熊艳江：
2: 清晨带露水施药是高效植保技巧，既能让园艺管业更持久，撒种方便更彻底，又能降低无人机飞行负荷，减少耗材损耗，一举提升作业效率和防治质量。
1: 种植大户杨洋：
3: 镇上现在提供农事服务，以前中午打药不仅飞药效果差，无人机也容易高温过载，现在清晨趁露水作业省时省力，效果还好，田间病虫害明显减少。
1: 下一步，老河口市将持续推广科学绿色植保技术，指导农户错峰规范施药，全力筑牢农作物安全生产屏障。
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日前，2026年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行，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这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肖璇一起去现场了解。
5: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三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魏友：
6: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5: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创始人向班贵：
7: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各项指标我们这里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5: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三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七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恩施州来凤有味藤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向振浩：
8: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5: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0: 夏日炎炎，在恩施州来凤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凤藤茶又融入了夏日美食，冰火两重天的味蕾体验持续激发夜间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的报道。
9: 夏夜里，恩施州来凤县牛百尾公园游人如织，新推出的藤茶冰淇淋成为网红美食。清香的藤茶融合绵密奶香，冰爽回甘。
10: 游客蒋无田：
11: 今天碰到大家对藤茶只能热饮的传统印象，这种新式吃法新潮。

0: 有趣。
1: 而当藤茶融入滚烫的重庆火锅，这种耳目一新的创新更吸引人气。在来凤藤茶公园，直径达6米、可供24人同时享用的巨型藤茶火锅首次亮相。藤茶汤底自带清热降火功效，中和了火锅麻辣燥热，吸引千人尝鲜。
2: 恩施州来凤县居民曹恩华：
3: 吃到一下那个藤茶火锅，味道都非常符合我们本地人以及我们那一边的口味。
1: 来凤藤茶核心成分咸齿舌葡萄叶多酚今年正式获批为新食品原料，意味着藤茶获得在食品领域的独立应用许可。来凤县深度开发藤茶系列食品，为县域经济开辟消费增收新空间。
2: 恩施州来凤县乡村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金洲：
4: 创新多国以来凤藤茶为主的消费品类，串联餐饮休闲、文创体验、夜游等多元板块。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6: 盛夏时节，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种植的苏梨喜获丰收，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近日，三桥村首辆满载33吨苏梨的冷链车发往越南。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宜城台记者李琴的报道。
7: 伴随着冷链车的引擎声，这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三桥梨子踏上了前往越南的旅程。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村委委员范新春：
8: 以往村的梨子主要供应广西、四川、福建等国内城市，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我们紧抓机遇，积极拓展海外销路，成功打开了越南市场。今天这车梨就是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7: 目前全村梨园面积达2200多亩，有翠冠、圆黄、黄花梨等10多个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搭配，上市周期长达数月。除了外贸新渠道，当地还培育了多个本土电商主体，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让三桥梨子不仅卖得远，更卖得快。范新春：
8: 我们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线下走批发大户，线上做精品礼盒，现在每天光线上就能发上千单，加上线下贴上的出货量，全村单日出货稳定在40万斤左右。
7: 无论是国内市场的持续长红，还是海外市场的成功破局，核心都在于过硬的品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地处汉江沿岸，沙质土壤与昼夜温差造就了苏梨脆甜多汁的口感，加上村里配套建设的保鲜冻库和紧邻346国道的交通优势，鲜果采摘后6小时内即可装车发运，48小时直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三足果农范桥碧：
9: 现在这是阳黄梨集中上市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采摘，收购商直接到村里拉货，根本不愁卖，按照今年的行情，一步地能弄6-7天。
7: 从提篮叫卖到产销两旺，再到如今扬帆出海，三桥梨子的甜蜜产业链正在不断延伸。未来，当地将继续完善冷链物流与出口标准，让这条产业链持续释放增收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安：
10: 全村200多户种梨，总面积2200多亩，年产值达到2300万元，物进增收2万多元。现在我们有冷冻库，有电商，有稳定客商，还有外贸渠道，从种到销形成了完整链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优化品种，完善冷链和出口标准，让三桥梨不仅畅销全国，更要香飘夜兰，走向东南亚，让老百姓腰板更鼓。
6: 进入七月，荆州市江陵县三湖管理区弥漫着锦绣黄桃的诱人甜香。从7月28号起，这里的万亩锦绣黄桃批量上市。尽管今年春天遭遇了雨涝减产，但是养分聚留让留存的果品单果更重，甜度更高。作为江陵特色农业的黄金名片，当地依托清晨采摘、冷链直达的立体产销网，正将这口鲜甜急速发往全国。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这颗金果子 正持续筑牢特色产业的富民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王道宪的报道。
0: 盛夏的三湖沿街果香四溢，锦绣黄桃已批量上市。作为江陵特色农业名片，三湖黄桃种植面积近万亩，年产值近两亿元，辐射带动周边近两万亩黄桃种植。今年春季持续降雨，挂果率下降，但果树养分集中，留存果单果普遍超五两，品质反而往上走。湖北省风之喜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杰：
11: 引导我们的种植户和农户一起去走那个高端商品果路线，然后尽量的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保证销售价格，让我们的农户们能够做到减产不减收。
0: 好桃卖得远，靠的是成熟产销网。三湖也培育200多家电商主体，1500多名从业者，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生鲜直供等多种方式并线进行，线上销售占比达70%。8大快递物流驻点，早上摘桃，中午分拣，下午发货，48小时内端上消费者果盘。从标准生产到电商对接，从冷链加工到品牌打造，全链条帮农民解难题。如今黄桃不仅让乡亲们腰包鼓了，更带活了乡村物流、包装加工、农旅融合等配套产业，村容村貌换新颜。王杰：
11: 打造中国黄桃特色小镇，从卖鲜果转向卖全品，开发黄桃罐头系列产品、桃胶银耳羹等产品，并规划建设黄桃深加工产业园和桃木工艺文创园，实现价值倍增。
0: 为进一步释放品牌效应，三湖管理区正推行产业加文旅融合模式。今年七月举办的三湖黄桃甜美金厨品桃会，即全省桃产业交流会，吸引100余家采购商到场签约。楚三湖锦绣黄桃杯钓鱼赛创下单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纪录。三湖农场依托万亩桃林资源，正走出一条赏桃花、购桃果、促产业的文旅融合之路，推动生态美景向经济效益转化，让田园颜值变身经济产值。未来这颗黄金果将结出更多振兴硕果。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眼下湖北多地的梨园迎来了采摘季，那么梨子除了生吃之外还有哪些神仙吃法呢？我们来听听各位食神的吃梨大法。梨香小丽说，我最爱的是冰糖炖雪梨，切块加水慢炖，搭配少许川贝清热润喉，这三伏天冰镇之后再喝啊，驱散暑气，嗓子干涩，喝它特别舒服。田园一客说，湖北本地常做的就是梨丝拌黄瓜啦，那脆梨切丝凉拌，撒上少许的白糖白醋，这清爽又解腻，农家饭桌上啊，这道家常凉菜特别的开胃。甜品酱说，我推荐的是酥炸雪梨，梨块裹上面糊，下锅清炸，外酥里嫩，蘸上桂花蜂蜜来吃啊，这香甜还不腻，夏日的下午茶甜品，新颖又解馋。香味阿泽说，雪梨泡酒啊，这是小众吃法，把梨去核之后啊，切块放到白酒里密封，这上

蜜蜂一个月的时间，梨香融在酒当中，温和清甜，日常小酌呢能够解暑润燥，还别有风味。好，非常感谢各位美食达人的分享。多种梨啊吃法也是各有特色，清甜的梨子巧遍佳肴。 眼下湖北的梨园正值采摘旺季，大家不妨采摘鲜梨，尝试花样吃法，用清甜的梨味儿安然度过燥热的盛夏。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00到11:00，重播是每天的凌晨3:00到4:00。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那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电话是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花27.8万买二手车后，发现多处问题，瓜子二手车与查博士均承认检测失误。本期爱车有道说说增程车开了3年你才会知道的6件事儿。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电动汽车开了5年电池还能用多久，新国标发布规范。超30,000平方米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落户武汉。最后我们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7: 用事实说话，
9: 已获取各法院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
11: 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上海的一位消费者曹先生反映称，今年六月份啊，他在瓜子二手车以27.8万多的价格呢，购买了一辆雷克萨斯 ES300H 行政版啊。本以为呢买到了一辆极品车，之后却发现车辆存在好多问题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曹先生称，6月23日，他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上看中一辆位于福建的雷克萨斯 ES2021 款 300H 行政版，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他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购车前他曾询问车辆是否补过漆、有过事故。销售人员回复称，该车原版原漆、零出险、带车衣，应为雷克萨斯 4S 店的置换车辆。曹先生提供的瓜子二手车的检测报告显示，重大事故车、火烧车、泡水车均显示已排除，保险理赔记录一栏为理赔次数0次，核心部件0处，最大金额0元，车辆被描述为极品车况。该车以27.8万余元成交。曹先生称，价格在同类车辆中偏高，因平台将车辆描述为极品车况，他愿付更高价格。车辆运抵后，他委托第三方机构查不适检测，结果显示车辆存在部分划痕和轻微漏油，未发现其他问题。随后他付了全款并完成过户。过户后，他把车送至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保养。据该店7月14日出具的维修计算单显示，维修人员检查发现发动机前盖及油底壳存在渗油情况，进一步检查发现发动机前盖及油底壳所用胶的纹路与同型号车辆不一致，油底壳存在拆装痕迹。此外，发动机钢印与同车型钢印字体不同，明显与同型号发动机不一样。发现问题后，曹先生联系该车此前投保的中国人寿财险。他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中国人寿财险的工作人员表示，车辆没有实际出险理赔记录，但后台显示有2次报案受理单，均已撤案。第一次在2025年8月23日，车辆经过积水路段后熄火，未二次启动。次日，车辆在洛阳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定损，后因原车主表示车辆没有损失而放弃理赔。第二次在2026年1月4日，为车辆底盘刮蹭不明物体并出现漏油，也撤案了。随后，曹先生要求查不适复检。7月16日，工作人员在与他的通话中表示，复检发现车辆发动机机脚及变速箱机脚均有拆卸痕迹，左后底板内侧存在水痕和霉斑。是否是泡水车？查不适方面称，泡水车的判定标准为驾驶室内4个方位中至少3个存在进水痕迹。涉事车辆仅在左后底板发现水痕和霉斑，未达到该机构的泡水车标准。至于发动机钢印为何与同车型字体不同，查不适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他们无法鉴定发动机名牌及相关部件是否为原厂，是否更换及钢印异常原因，需相关部门或专业机构认定。曹先生称，查不适方面表示，首次检测人员无论是未发现问题还是未认真检查，均属于检测失误，愿按照双方约定及公司赔付标准，以车辆成交价的 3% 进行赔付。7月31日下午，查博士一名售后人员表示，曹先生购车时购买的是599元检测套餐，检测范围包括车辆外观、内饰、发动机以及事故、火烧、泡水等项目。该车辆先后进行2次检测，复检确认车辆发动机存在拆卸痕迹，左后底板有水痕和霉斑。首次检测未发现发动机拆卸痕迹，属于漏检。该售后人员表示，查博士将按车辆成交价 3% 进行赔付，赔付方案已告知曹先生，目前正等待他确认。曹先生表示，车辆和此前检测结果完全不同，他希望退车退款。7月24日，瓜子二手车一名售后人员表示，经再次向检测部门核实，确认车辆存在发动机总成有拆卸痕迹，惜售前已存在。复检结果与查博士基本一致。售前的检测报告未披露相关问题，属于检测失误。对于车辆左后底板内侧存在水痕和霉斑的问题，该售后人员称，复检也发现了相关痕迹，但认为是轻微瑕疵，单个部位存在水痕和霉斑，未达到平台泡水车认定标准。发动机总成存在拆卸痕迹，不属于平台认定的重大事故车。至于曹先生提出的退车退款，该售后人员称，平台无法满足，目前能提供的方案是补偿同车型的差价，具体金额需平台核算。曹先生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中找到的平台车况披露标准显示，车辆交付前如存在重大事故、火烧、泡水问题，消费者可终身原价退车， 实际车况未按标准披露的，可在试驾期结束前无责退车。曹先生表示，他不接受补差价方案，仍希望退车退款。7月31日上午，曹先生称，瓜子二手车的售后人员在7月30日联系他称，同意退车退款，并报销此前曹先生花费的律师费、检测费，但要求他先把车辆送至门店复检，确认无新增车损后，平台发起退款审批，走退车流程。
0: 我们先来说说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发动机异常的迹象啊，有好几个，这些迹象组合起来指向什么信号呢？ 4S 店发现的四项异常啊，它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这个证据链可能显示这个发动机啊被动过，这个油底壳有拆装痕迹，加上胶纹不一致，就说明油底壳被拆过，非原厂密封工艺。发动机前盖渗油，还有胶纹不一致，说明气门室盖、正室盖被拆解过。那发动机的机脚有拆卸痕迹，说明发动机的总成可能被吊装过。还有发动机钢印字体与同车型不同，说明发动机整体更换过或钢印被篡改。这个核心判断给到的就是发动机大概率被整体更换过。这个钢印字体不同啊，它是一个铁证级别的线索，因为原厂发动机钢印由厂家统一打刻，字体、字号、深度、间距完全一致。字体不同呢，意味着这台发动机它可能不是原车出厂时的那台了。另外，油底壳前盖拆装，机脚拆卸，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显示吊装发动机到拆解维修到重新打胶装回这样一条完整的维修的操作。可能是如果因为只是正常的保养换油，不会动机脚啊，更不会导致钢印字体变化。结合保险记录中25年8月涉水熄火和26年1月底盘刮蹭漏油两次车案记录，不排除涉水后发动机受损，私下更换发动机的可能。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怀疑，要如何去验证呢？第一步也是最关键最基础的，就是证件比对。比对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就是大绿本上登记的发动机号与实车钢印是否完全一致，比对行驶证前挡风的 VIN 码、机舱车架号，确认三码合一。如果说钢印号与登记证书不一致，那么就直接坐实了发动机被更换并且没有报备。如果说证件比对啊是 OK 的，没问题的，我们也可以从维修记录去溯源看一看，调取雷克萨斯 4S 店全国联保系统中的维修历史，看是否有发动机更换或大修记录。正规 4S 店更换发动机呢，是需要向车管所报备并且变更登记的，可以查变更记录。如果说 4S 店没有记录，但发动机确实换过，说明是私下更换，那这个来源就更加存疑了，那么就可以下一步进行专业的司法鉴定，委托具备资质的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对发动机钢印的打刻工艺、字体特征进行技术鉴定，鉴定发动机是否为原厂件，是否存在重新打刻的痕迹啊，鉴定发动机总成的拆装痕迹，确认吊装大修的具体范围。在法律层面呢，可以向车管所查询车辆是否有发动机变更登记记录，若发动机被私自更换且没有报备，那么它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车辆的合法性就存疑了。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私自更换发动机且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车辆将无法通过年检，无法正常过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涉及拼装车、盗抢车等刑事的风险。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除了发动机的这个一些关键证据，再就是泡水的痕迹啊。我们说到泡水车，它现行的行业标准是什么呢？目前二手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是 TCDA18-2021 乘用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泡水车的判定规则显示，直接判定呢是一个水位线的标准，就是泡水水位痕迹最高点在座椅底板线以上含座椅底板，那么直接判定为泡水车。如果是间接判定啊，我们有多个部位的综合标准。比如说当水位低于座椅底板的时候，在18项指定检测部件中有3项及以上存在我们接下来说的缺陷，就会被判定为泡水车。哪些缺陷呢？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泡水修复痕迹。当然也有排除的条款啊，如果说缺陷全部集中在地毯、座椅滑轨、行李箱底板这三个低位部件，即使3项都有问题，也不判定为泡水车，仅属于进水现象。因此呢，按照现行的行业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车辆确实没有达到泡水车认定标准，但是车辆确实有涉水的历史，只是呢水位可能不深，没有蔓延到多个部位，原车主可能做了清洁处理，大部分的痕迹被清除了，还有左后底板的水痕霉斑呢，可能就是残留的痕迹。虽然不构成泡水车，但涉水历史本身它就是一个重大的车况信息，卖方如果说没有如实的披露，同样是构成欺诈的。尤其是涉水后熄火的车辆啊，那它的发动机、变速箱、电气模块的隐性损伤风险是很高的。我们也借这个案例再次提示大家啊，购买二手车验车的时候有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第一关是证件与信息核查，就决定你能不能买这辆车。首先就三码合一，我们刚刚说到的行驶证、登记证书、实车的车架号就 VIN， 还有发动机号必须完全一致。另外登记证书上面的过户次数如果说比较多的话，我们也要警惕啊，因为短时间内多次转手通常也可能有隐情。还有抵押和查封的状态，通过车管所或12123查询车辆是否处于抵押、查封、锁定状态，查询历年的出险记录，重点关注涉水发动机、变速箱相关的理赔。而这个理赔要注意，即使它撤案了，只是一个备案记录，我们也要查询，也要注意啊。另外 4S 店维保记录可以通过车架号来查询全国的联保记录，看保养是否连续，有没有大修的记录啊。除了这些证件和信息的核查，我们就要看一看静态的外观结构检查、发动机舱的检查、底盘的检查、内饰与泡水的检查、试驾与动态的检测。我们要优先选择有资质、有赔付承诺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前不要付全款，确认检测结果满意后再付全款。合同中也必须明确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发动机变速箱无大修，并且约定退车条件和赔付标准。另外刚刚说到的所有这些保留所有的证据、检测报告聊天记录还有合同、付款凭证全部保存好这些防线都是缺一不可的。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造成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Yeah,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车站再见，我里前清明字点着长长的线到这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2: 2026年了，还是会有车友在购车的时候犹豫啊，买什么动力类型的车呢？燃油、纯电、油混、插混还是增程？不要小看大家笑话的那个增程车啊，开了3年你才会知道的六件事情，今天要讲给大家听，包括油耗、续航、保养等等。来，我们一起梳理。
3: 第一个，增程车它用起来啊，比混动车还要爽。更不要提油车了。首先就是空间啊，增程车它是会更加大的。混动车的这个发动机呢，除了发电，还要用来驱动车辆，所以说机舱下面啊是要留出布置的空间的。哎，各种什么管啊、轴啊一大堆。增程车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你车头可以设计的比较短，轴距也更加长，车里空间也更加大。这个架构呢，它就是按照电车来设计的，底盘呢也能掏个下沉空间，放个排气啊，地台更容易做成纯平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增程车啊，你加油开没有网上面说的这么费油的，像是某些九系大 SUV 啊，什么 M9 啊、L9 啊，各种9，市区里面堵车，这么大台车，这么重的车子，车主真实油耗测下来也只要6到7升，算是很节能了，都反超很多小车子了啊。那你要开台同尺寸的油车，你比如说啊，你 GLS、宝马 X7、酷路泽，这市区堵车15个油，算是你车技非常好了。那即便是上了高速，这些增程车的油耗呢，基本上也就在9升左右。你要考虑到啊，车重2.5吨甚至往上爬，这么大的6座 SUV， 这个油耗真的不算高。但其实用油开的人啊，反而是少数啊。有数据的，买混动增程的朋友啊，只有14%是一直在那边烧油加油开的，纯粹当油车开的。而48%的朋友，基本上他是只用电的，把它当作纯电车来开的啊。所以说第三件事情，很多朋友啊是买了增程车之后会后悔没有买这个大电池，或者说后悔没买纯电版本。增程车的这个电池啊，它一般来说都是没有纯电这么大的，充电频率自然也会更高嘛。也有数据证据的啊，接近70%的插混车主一周要充2到3次电，还有15%的车主朋友一周要充4到6次电。而大部分朋友又没有假充的，是吧？这个车位这个大家找起来都很辛苦，每次都得跑外面。那这也是有个买车的小建议啊，没有加充的朋友啊，是更加建议您反而是买纯电车了啊。大城市有加充的朋友呢，才建议考虑买混动啊、增程啊。哎，这个真的是过来人的建议啊。第四件事情呢，基本上只用电的朋友呢，还是要定期换机油啊。有些朋友买车的时候想的是，发动机嘛，就是偶尔应急这么开一下，那这个都不需要怎么动的，过个2-3年再说了，再去保养一下好了。结果实际买了车呢，一看保养手册，即使你一直用纯电开，也得年换机油，因为这个机油里面啊，它是加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氧化剂啊、添加剂啊，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失效的，不是说你用的少它就不氧化了，你放那儿它就氧化啊。再加上这些车企普遍都有终身质保或者说是额外质保，除非你不想要这个质保了啊，否则的话只能按照这个规范到他店里去保。很多朋友也会吐槽的，当初还不如去买个纯电的，反思啊。那第五件事情呢，增程车你开了3年，电池衰减会比纯电车明显啊，敲重点了啊。增程车的电池往往都是没有纯电这么大的，跑同样的里程，电池的循环次数它就多了。你比如说啊，3年开了6万公里，这纯电里程100多公里的这种增程车，你假设只是充电开，纯电开啊，这电池已经循环了500次左右了。你按照理论来算啊，5%到10%的这个衰减是有的，哎，有些甚至更厉害。但如果纯电续航是400公里的这个电车，它其实只循环了150次，衰减2%到3%啊，就最多了啊。而且由于增程车呢，电池本来它就小，衰减10%，用起来会明显感觉到，哎，怎么感觉好像，哎，不耐开了，这个好像要提前一天要充个电了，一口气跑不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你不要看这10%数字好像不多，实实在在能感觉得到啊，压着那条线。所以呢，就有下面说的这6件事情了啊。3年前买增程的朋友其实都有点后悔的，早知道就做等等档了。因为最近发布的增程车啊，都开始往大电池方向卷起来了。3年前的增程车像是 L9、M9 等等的，电池有个40度啊，谢天谢地的豪华顶配了，是不是啊？那最近的新车，你像什么ID9、LS9 电池有60多度，L9 Levis 电池有70多度。 D19 电池80多度，你看都一个比一个狠，是吧？已经和纯电车的电池真是大差不差了，基本上就可以当做纯电来开了，而且还不用担心这个太明显的电池衰减啊。所以不少三年前买增程的朋友啊，起码在电池容量上确实是很眼红的啊。现在这些新车真的是让人我换还是不换呢？哎，保值率又有点疼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跳打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了。关键啊，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宝贝儿啊。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电池相关的新国标规范。很多电动汽车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电动汽车开了5年，电池衰减状态如何？到底还能用多久？仪表盘上电池健康度的数字到底啊，靠不靠谱？真实不真实？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正式实施，参照这一标准，就可以清楚地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动力电池它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耐久性呢，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一起来了解。
5: 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指出，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即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如何规定，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专家介绍，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新国标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此外，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

0: 不超过 3%。 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也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达到 82% 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达到 75% 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达到 70% 以上。
1: 专家表示，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这个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实时掌握，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呢有望减少。对行业而言，标准也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1: 行业热点来关注本地的新闻。8月3号，以大观天下万象蓝图为主题的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开业盛典举行，行业伙伴用户代表齐聚中国车股，共同见证武汉高端新能源产业的里程碑时刻。活动现场，蓝图江城客厅全民开放计划发布，标志着这座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向武汉市民敞开大门，在高效服务用户的同时，丰富市民生活，彰显武汉造的产业高度与品牌温度。蓝图汽车 CBO 销售公司总经理邵明峰表示，蓝图坚持长期主义，锻造了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自主掌控能力，成为行业中少数实现多品类同步突破的高端品牌，收获全球超过40万用户的信赖。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的开业，是蓝图深耕华中市场，践行让汽车驱动梦想，为美好生活赋能使命的关键一步。未来蓝图将与用户共创共成长，一起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暖，把品牌做强。那作为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全域场地总使用的规模超过了3万平方米，将中式的雅致风骨、暖心智能科技与山水自然意境相融，沿袭传统园林移步换景的造园美学，构筑沉浸式轻奢体验空间，荣膺2025全球建筑设计金奖。旗舰店以品牌展示、用户服务、社群运营为核心支柱，集新车展示、定制改装、品牌文化、售后维保、超充补能于一体，完整覆盖用户从选车、购车到长期用车的全生命周期场景，让汽车门店从传统销售空间升级为集产品体验、交付服务、车主社群和城市生活于一体的一站式高端服务体系中心。与传统汽车门店截然不同，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与蓝图智慧工厂仅一墙之隔，新车下线后呢，数分钟就能通过专属通道直达交付区。旗舰店设置21个专属交付工位，单日最大交付量可以达到100台，在手续齐全的前提下，用户从选车到提车最快都可以在当天完成。启幕当天，100台蓝图武汉骄傲用户交付仪式举行，用户代表现场提走爱车。服务方面，旗舰店103个维修工位搭配全套专业维保设备，单日最高可承接350台次维保服务，配合数字化智能售后系统，把从生产端到交付端，从售前体验到售后维保的链路进一步打通，让用户在蓝图主厂感受到更高效、更安心、更完整的服务体验。活动上，蓝图江城客厅全面开放计划启动，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面向全体武汉市民免费开放，用匠心营造涵盖休憩、阅读、轻办公、娱乐、打卡等多维场景的公共生活空间。这就意味着旗舰店在举办丰富的用户活动、高效服务用户的同时，还将成为武汉市民及游客可停留、可交流、可体验的城市会客厅。蓝图以开放姿态走进城市生活，也让武汉造高

具智能底盘，中国领先的三枪空气悬架等领先配置，拥有扎实的全地形适应能力，在尺寸、空间、舒适、智能辅助驾驶等维度重塑高端五座 SUV 价值标准。为了满足广大年轻用户对科技、时尚与品质的追求，最新推出的蓝图追光 S 采用全新运动性能设计语言，外观设计融入超跑黄金美学比例，让整车姿态更加完美。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全铝独立悬架，标配 EDC 可变魔毯悬架的超跑底盘及蓝鲸模式，打造出纯粹有趣的驾驶乐趣体验。新车已经于7月24号开启预售，仅一小时订单数量就破万台，将于8月15号上市。在蓝图黄金工厂旗舰店，消费者可以一站式了解蓝图泰山 X8、蓝图追光 S 等全系明星产品，方便消费者选车购车。产品进阶的同时，蓝图持续拓展用户触达深度。目前蓝图已建成495家直营门店，国内销售触点721家，覆盖180座城市、51座中心城市，为用户提供高效温暖的服务体验。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的启幕，是蓝图一心一意服务理念的深度落地，也是蓝图在用户服务领域树立的旗舰级标杆。扎根武汉，放眼全球，从用户每一次到店到全程匠心陪伴，蓝图持续建设用户型科技企业，以更可靠的产品实力、更完善的服务网络和更开放的用户生态，与用户一同奔赴美好生活。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蓝宝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0: 我不会游泳。
9: 没事儿，我教你。
1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9: 切，游泳都不敢。
1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9: 好啊，走。
1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好，听众朋友们，在下半时段的剩下时间，我们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电动工程机械、新能源农机等领域应用。8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通知，2026年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 GBT 47439-2026 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要求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如要求拆解电池、检修高压线路需持有相关资格证并经专项培训，高危维修还要求双人作业，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等。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查显示，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1.1%，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环比上升3.9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0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5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0000辆的车企。一至七月，奇瑞集团累计销量汽车1634353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350辆，同比增长71.2%，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0000辆。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交付量约10.13万辆，同比增长102%，单月交付首次突破100000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0000辆级的造车新势力品牌。近日，上汽通用五菱公布旗下全系代步车型用户总量即将突破300万。国内市场站稳的同时，五菱加速推动代步车型出海落地，用多种方式以年轻化 IP 提升在海外市场吸引力，践行品牌全球普惠代步出行的理念。技术先行，创新不止。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全力拓展新型业务市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先后发放科技论文奖励，修订专利和工法管理办法，出台一年办好一件事工作方案，并紧扣团队建设、技术升级、业务增长核心任务，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梳理新兴领域技术成果，打造专业化复合型新兴业务人才队伍，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7月30号，特斯拉官方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在弗里蒙特工厂正式下线，特斯拉成为全球首家累计生产1000万辆电动车的企业。据了解，上海超级工厂产量占特斯拉全球同期产量的54%以上。

0: 7月30号 Stellantis 公布 2026年 第二季度财务业绩， 净营收增至 435亿欧元， 较 2025年 第二季度增长 13%， 其中北美增长 32%， 南美增长 6%， 欧洲地区持平， 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略有下降。 2026年 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 3亿欧元， 同比扭亏， 反映出销量增长和运营业绩的进一步改善。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 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 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1: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01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啊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019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0190040160。 106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密蒙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重点强调，好视力2016周年大庆的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019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0190，400706019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分享您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这就不看了，靠近一点。
1: 那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首先来关注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冰箱不是保险箱，专家提醒夏季要谨防冰箱病；精湛医术为百岁老人再增福寿，多位超高龄老人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成功置换股骨头；维 C 泡腾片当饮料，喝出3厘米结石，专家建议夏季防结石首选白开水。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夏季的高温湿热，殊不知呢，像急性肠胃炎等食源性的疾病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高发的。那很多家庭呢，将冰箱作为食物的保鲜箱，但是呢，低温只是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却无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很容易造成食物的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存在健康隐患。那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食物该怎样储存得当安全使用呢？其实夏季有很多的市民因为冰箱病而就医。其实呢，冰箱病并不是医学上的说法，它指的就是人们以不适当的方式食用了存放在冰箱当中的食物后出现的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的症状。武汉市汉口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徐莹介绍，夏天天气热，自己呢时常能接诊到因为冰箱病来就医的患者，其中就包括了冰箱胃炎、冰箱肠炎、冰箱头痛等。徐莹介绍，夏天的食物容易放坏，不少市民呢会把没有吃完的剩菜、刚买的青菜、水果、饮料等放进冰箱，但其实啊，冰箱只是冷藏保鲜，并不是万能的保险箱。低温只是抑制细菌的生长，并没有彻底杀菌的作用。冰箱里呢，还有一些嗜冷菌等，如果没有把剩菜热透就吃，市民容易出现冰箱肠炎，出现腹泻、腹痛的情况，严重时啊，还会危及生命。徐英表示，自己就曾接诊过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婆婆，因为吃了没有热透的剩菜出现了腹泻，结果呢，她没有重视，谁知几天后出现了休克，家人将婆婆送医之后才得知啊，她这是出现了脓毒血症，经过了诊断，她是因为急性的肠炎延误所治疗所导致，幸好呢，该院的消化内科医生全力救治，转危为安。还有一些市民喜欢从外面回来后大汗淋漓的时候喝冰镇饮料、吃雪糕解暑，谁知呢还可能会出现冰箱头痛，因为立即进食刚从冰箱冷冻室取出的食品会明显的刺激口腔黏膜，反射性的引起头部的血管痉挛，产生头晕、头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此外，过多食用冰箱内的冰冷食物，市民还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冰箱胃炎，出现上腹的阵发性绞痛以及恶心呕吐等症状。另外，如果不经常擦洗冰箱，冰箱里很容易繁殖病菌，这些病菌只能在低温下生长繁殖，散布到空气中， 如果过敏体质者、儿童等吸入，很有可能会引发咳嗽、发热、胸闷、气喘等不适。 所以说啊，在冰箱里储存食物也是一门学问。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王贝介绍，微生物呢在50摄氏度到60摄氏度会快速的繁殖，导致食材变质。冰箱冷藏可以将食材降温到40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的速度，但是呢没有办法完全抑制。 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可以在冷藏环境缓慢生长，常见于即食的肉制品、凉拌菜等食材当中，对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威胁很大。因此，我们在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需要掌握三大要点：第一就是要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以及剩饭剩菜，水分与营养充足， 很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冷藏。同时呢，部分的食材不适合冷藏，像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低温容易出现冷害，会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无需入柜。第二呢，就是要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感染。冰箱储存食物的隐患之一啊，就是生熟的交叉污染。 生肉、水产的汁液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及时的食材。所以说嘛，我们在这个冷藏室也要遵循一个上熟下生的原则，也就是呢，上层来存放熟食和及时的食品，下层存放生肉和水产。 冷冻室要保持在-18摄氏度，同时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的食材等。食材要建议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的冻融。冰箱呢，千万不要塞得太满，预留 30% 的空气来保障冷气的循环，及时清理汤汁积水，防止霉菌滋生。三是要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 隔夜菜呢是否可以食用和是否过夜没有关系，主要取决于我们冷藏的时效、密封的状态、存放的时长和复热的效果。食用前呢，

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食材的状态，如果出现了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情况，需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要再靠加热来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呢，必须要在彻底加热之后再使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的叶菜存放时间不宜超过两个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需要缩短到一个小时，要尽快的入柜保存。炖菜、熟肉冷藏可以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要建议1到2天内吃完。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冰箱的保鲜啊，是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季没有必要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易腐的食材及时冷藏，畏寒的食材避光通风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够有效的规避饮食风险，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荆楚医生接下来来关注医疗资讯。湖北武汉百岁老人意外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面临人生最后的一次骨折的生死考验。面对挑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与麻醉科等多学科强强联手，协同攻坚，凭借精湛娴熟的技术，在30分钟内即为老人完成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帮助老人实现了从卧床不起濒临绝境到重新迈步乐享福寿的颠覆性转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股骨颈骨折素有老年杀手之称，现实中有不少高龄患者骨折后因惧怕手术风险，担心恢复周期长而选择保守治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主任邱波教授解释，既往无数案例证明，老人股骨颈骨折后如不及时手术，长期落床保守治疗，更易诱发肺部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等致命并发症，不仅严重影响老人生活质量，还可能大幅降低患者预期寿命。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长期深耕高龄、超高龄患者的髋部骨折、人工关节置换、骨关节畸形矫治等疾病诊疗，专家团队依托医院多学科协作和微创快速手术、早期康复一体化成熟体系，已成功救治多位80、90乃至10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最高龄置换关节患者为103岁，让众多超高龄患者在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后重获行走自由，为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守护李姓老人的生命与行走自由。邱波教授带领专家团队第一时间与医院麻醉科、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等专家进行专项会诊，全面评估手术风险，细致排查潜在隐患，制定个体化微手术期方案。7月23日手术当天，在麻醉科与手术室团队快准稳的精准麻醉全程护航下，邱波教授团队凭借成熟微创置换技术高效操作，30分钟顺利完成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术后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快速康复体系接续护航，护理团队开展专属精细化监护，严密监测生命体征与伤口愈合，康复医师早期介入，制定循序渐进的康复训练计划。术后第一天，老人即可坐起，术后第二天可下床站立，并可借助助行器缓慢行走，彻底摆脱长期卧床困境。邱波教授提醒，高龄老人跌倒骨折后，切勿因惧怕风险选择保守卧床。当前多学科联合诊疗、微创快速置换与快速康复技术已十分成熟，年龄只是数字，高龄并非手术禁区，及时就医、科学诊疗、尽早手术可有效规避致命性的卧床并发症，帮助老年患者恢复高质量晚年生活。
0: 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泌尿外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因为长期过量的饮用维生素 C 泡腾片，诱发了一颗将近3厘米大的输尿管结石，医生通过微创手术帮助他解除危机。医生借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呢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期，预防结石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喝白开水，千万不要盲目大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于先生呢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年初偶然在网上看到了关于维生素 C 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介绍，便动了心思。他觉得口服片剂太麻烦，泡腾片口感酸甜，像汽水一样好喝，索性呢就把泡腾片当成了日常的饮品。一开始他一天泡一片，后来觉得不过瘾，一天能喝上三四杯，就很少喝白开水了。这种所谓的养生习惯啊，持续了大半年，直到一周前，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打断了于先生的生活。刚开始，他感觉到左侧的腰部和阴囊部传出了剧烈的胀痛感，紧接着呢，出现了恶心、呕吐、冷汗直冒的情况。家人见状，赶紧将他送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澄湖院区急诊科。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发现于先生的左肾存在着明显的积水。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他左侧的输尿管上段嵌顿着一枚大小约三厘米的结石，这正是导致他剧烈疼痛的罪魁祸首。由于结石的体积比较大，而且已经造成了尿路梗阻，于先生被迅速转入泌尿外科住院治疗。接诊医生第一时间给予了解痉、止痛、抗感染等对症治疗，缓解他的急性症状。考虑到患者的结石负荷大，嵌顿的时间长，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肾功能。阳澄湖院区泌尿外科团队经过综合评估，决定为他实施经尿道输尿管肾盂镜碎石取石术。这是一种典型的腔内微创手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利用自然通道，没有刀口。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国浩介绍，手术无需在体表做任何的切口，而是借助人体自然的尿道腔隙作为通道，将纤细的输尿管径经过尿道、膀胱，精准地置入到患侧的输尿管内。镜子前端集成了高清的摄像系统，能将体内的影像实时传输至显示屏，让医生能够清晰地辨认结石的位置、大小以及周围黏膜的情况。随后呢，通过镜体工作通道引入了火激光光纤，这也是目前泌尿系结石微创治疗的主流能量平台。火激光呢是一种脉冲式的固体激光，组织穿透的深度很浅，仅为 0.4 毫米，安全性极高。在直视下，医生操控激光将坚硬的结石逐层来击碎，直到化小为细小的颗粒。部分的碎屑呢，可以随尿液自行排出，较大的残块则用取石网栏一并取出。整个手术过程当中，医生手法稳健，精细操作，避免了输尿管黏膜的损伤以及穿孔的风险。术后仅数个小时，于先生就能下床活动，腰部胀痛感也完全消失，目前正在顺利康复中。对此呢，李国浩医生介绍啊，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C 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说还是有好处的，比如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抗氧化等。然而高剂量的维生素 C， 也就是每天摄入2000毫克以上，会导致人们出现恶心、腹泻和腹痛。此外呢，体内有肾结石和草酸盐指数比较高的男性人群应该避免补充维生素 C。体内的摄入维生素 C 会增加和促进肾结石的增大。专家提醒，当前正值盛夏，高温天气使人体的出汗增多，尿液浓缩，也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节。预防结石最靠谱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白开水。建议呢，每天的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来稀释尿液，减少晶体沉积。同时要均衡饮食，避免长期高蛋白、高嘌呤、高草酸饮食，不要盲目长期服用维生素 C 制剂。此外，如果出现了突发的腰部绞痛、血尿、尿频尿急等情况，要警惕结石可能，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导致肾功能损害。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请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 当前啊，正值暑期亲子出游的高峰期，一周前呢，刘先生也带着孩子约上好友一家去海边度假，白天陪娃赶沙赶海挖沙跑不停，晚上呢就扎进了海边的大排档，蒜蓉生蚝、白灼皮皮虾、生腌花螺，醉蟹钳顿顿不重样，就着冰饮吹着海风，想着难得出来放松，就索性放开了吃。 度假的第三天凌晨，他突然脐周一阵绞痛，跑厕所跑个不停，还犯恶心呕吐，怕打乱了孩子的游玩行程扫了兴，他就找了一些肠胃药吃下硬扛，想着撑到回武汉再说，谁知呢，一路返程的症状丝毫没能缓解。 7月25号刚回到武汉，刘先生就捂着胀腹，脸色惨白，在家人的陪同下，赶紧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就诊。 接诊的专家谢林丽主任医师立即为患者完善了相关的检查，结合血压偏低、电解质紊乱等体征和大便的培养结果，明确诊断为是副溶血性的弧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胃肠炎。谢林丽介绍，副溶血性弧菌是广泛存在于海产品当中的一种嗜盐致病菌，河鲜如果和海鲜交叉处理，也容易被污染。 这种菌呢，常温下繁殖很快，在厨具的表面可以存活几个月。结合出游的期间的饮食情况，谢林丽指出呢，正是由于患者连续食用了没有经过充分烹熟的海鲜，导致致病菌侵入胃肠道快速繁殖，引发了感染。再加上患病后没能及时就医，自行服药硬撑，加重了电解质紊乱、存在脱水休克的潜在风险。 明确病因之后，谢林丽组织科室的医护为患者实施了规范的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稳定生命特征，同时酌情开展抗感染治疗。经过了一周的对症处理，患者腹泻的次数明显减少，腹痛、呕吐、发热等症状逐步消退。据了解，副溶血性弧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胃肠炎多为自限性，每年的4到10月是这类疾病发病的高峰期。 轻症者可以卧床休息，口服补液盐补充电解质。老人、儿童、孕妇以及体弱者，如果症状比较重，需要及时就医来规范处置。对此呢，谢林丽主任也提醒，日常预防需要从饮食的细节入手，处理食材前后要规范洗手，定期清洁消毒厨具和操作台面，保持操作环境洁净。 生鲜的海产品需要和熟食凉菜、水果来分开处理，配备专用的刀具和砧板，杜绝交叉污染。采购的海鲜需要尽快的冷藏存储，避免常温放置滋生细菌。剩余的餐食需要充分复热后再使用。同时呢，他还特别指出，海鲜烹饪需要烧熟煮透，这种细菌呢不耐热，90度加热1分钟就可以被杀灭。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尽量的减少生食和生腌类海鲜的摄入。 好，我们再来关注呼吸健康。很多人呢都认为养疗的时候啊，氧气浓度越高，好的就越快。但这种做法对于慢阻肺病的患者而言呢，极具危险。盲目的高浓度吸氧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可能会引发昏迷、呼吸衰竭，严重的时候可能危及生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79岁的杨婆婆有多年慢阻肺病史，长期居家规范养疗，日常血氧指标始终维持稳定。入夏后，武汉气温波动较大，老人突发胸闷、气促，经监测血氧饱和度降至 85%， 出现明显缺氧症状。家属见她喘憋难忍，误以为提高氧浓度就能快速纠正缺氧，持续上调制氧气参数，最终将氧浓度调至 95%。 然而半小时不到，老人不仅症状没有改善，反而出现意识模糊、陷入昏迷。经慌之下，家属立即拨打120求救。东湖医院水上急救站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结合患者慢阻肺病史、急性发病症状及超高浓度吸氧诱因，快速诊断为高浓度氧疗诱发的肺性脑病。现场完成紧急救治，稳定患者生命体征后，老人被转运至医院进一步治疗，最终成功转危为安，以为缺氧就是补氧，症状没好就是氧气不足。 这是很多慢阻肺患者及家属的普遍认知偏差。急救医生杨驰解释，居家养疗是慢阻肺患者最常见、最实用的治疗手段，通过科学补充氧气，纠正。

0: 患者的病理生理异常。慢阻肺患者养疗应遵循长时间低流量的医疗原则，每日养疗时长不少于15小时。只有坚持每日长时间规范养疗，才能持续纠正机体慢性缺氧，降低肺动脉高压，有效预防肺心病、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同时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和脑部供氧。绝对不能高浓度高流量吸氧。杨植强调，慢阻肺患者因长期二氧化碳潴留，大脑呼吸中枢对二氧化碳信号产生耐受，反应钝化，彻底丧失常规呼吸调控能力，自主呼吸完全依赖外周血管的轻度低氧刺激维持。若盲目使用 90% 以上高浓度氧气高流量给氧，患者血氧会快速升高，身体将误判缺氧症状以完全纠正，进而抑制呼吸中枢，导致呼吸浅慢无力，二氧化碳持续蓄积无法排出，最终诱发肺性脑病，出现嗜睡、意识模糊、昏迷等症状，严重时可引发呼吸骤停、猝死。杨植提醒，慢阻肺患者家庭养疗需严守安全标准，氧流量需从1到2升每分钟的低流量起步，无需追求健康人群96%以上的血氧饱和度，维持88%到92%的安全期间即可，既能满足机体基础供氧需求，又不会干扰呼吸中枢，诱发危险。若患者血氧饱和度持续低于85%，提示重度缺氧，需立即就医诊治，严禁自行调整氧疗参数，加重病情。
1: 好，上半段金楚医生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癫痫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 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太热了太热了，
4: 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5: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石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在我国，癫痫已经成为仅次于脑卒中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根据统计，全国现在约有10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其中有60%的患者都起源于儿童时期。癫痫的发作往往比较突然、短暂且反复，不仅会让患者身心遭受痛苦，还可能呢会对儿童造成一些认知功能方面的缺陷，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猝死。那么癫痫我们该如何规范治疗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焕明来和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王焕明，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脑科主任，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武汉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兼功能神经外科学科组组长，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脑电图及神经电生理学会委员，湖北省神经电生理学会理事，湖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抗癫痫协会常委，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外科技术及术前评估协作组常委，中国医院管理学会脑功能研究与转化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调控联盟理事，中国神经外科学杂

0: 杂志特约编委，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参与编写神经外科专著10余部，主持市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获得科技奖2等奖1项，从事神经外科工作20余年，擅长颅内肿瘤、脑血管病、帕金森病、三叉神经痛和顽固性癫痫等功能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
1: 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癫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
2: 癫痫是我们神经系统应该常见的疾病之一了，统计来看它是仅次于脑血管病，所以癫痫是我们神经系统第二大疾病，主要是表现为我们脑子的这种异常的这种放电，引起病人出现一些包括运动啊、感觉啊，或者是引起一些自主神经功能一些异常啊，这样导致后病人有一些发作。如果病人出现癫痫发作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典型的就是四肢抽搐啊、口吐白沫啊、两眼上翻呢，或者是这个有的人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精神方面这种一些症状。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是7%，按14亿人口算的话，我们将近有1000万的这种癫痫病人。还有一个就是它一个特点，就是在儿童它比较多见，有2%的这个癫痫病人是在儿童。所以我们尤其是儿童，如果是允许有癫痫发作，我们家长一定要引起这种高度的这种重视。
1: 家长一听到这儿就比较担心了。那为什么这种疾病在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比较高发呢？
2: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儿童他是脑子他还是处于一个发育的一个阶段，在妈妈在怀这个小孩的时候，如果他因为不小心呢，这样的话小孩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就会引起这个缺氧啊，或者是或者是脑子损伤啊，这样会引起这种这个他生下来也会引起癫痫，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小孩自控能力相对要差一些啊，有的时候包括看电视啊或者是打游戏啊时间很长，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临床当中我也碰到一个14岁一个小孩，他是连续打了3天3夜的游戏，突然就癫痫发作啊，最后还导致这个他脑子出血。所以我想这个尤其是儿童，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把他管控好。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前面已经说了，尤其是我们小孩的话，他有的时候是发育阶段，如果是在发育的过程中啊，你有的时候小孩他发烧啊或者是受了外伤啊，对吧，也会引起他的这种这个癫痫的这种发作。当然还有一部分这个小孩如果是长得有先天性的引起这个有肿瘤啊，或者是有血管瘤啊，或者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所以我想儿童癫痫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那除了以上在儿童阶段比较高发的原因之外，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癫痫常见的这个病因都有哪些呢？
2: 从我们临床来讲，就是成人我们可以分2种，一种是原发性癫痫，一种是继发癫痫。所谓原发性癫痫，就是我们通过病人，我们通过检查啊，通过查体可能查不到什么原因，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是比较棘手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继发性癫痫啊，继发癫痫我们可能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检查啊，发现脑子里面啊长得有肿瘤，或者是有血管瘤，对吧，或者是有一些脑子外伤以后引起的一些疤痕，这样的话这一部分病人啊我们是治疗相对也好些。因为这一部分如果他长得有肿瘤啊，或者血管瘤啊，或者是脑子有这个外伤以后引起的疤痕呢，这种病人我们做手术我们可以解决这种问题，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原发性的癫痫或继发性癫痫。由于一些血管病引起的一些癫痫，包括我们脑子出血啊，或者是脑梗呐 这包括高血压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发作。第三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变性性疾病，这样也会引起我们这个癫痫的发作。第四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成年人们也会有起这个脑炎或者脑膜炎，还有一个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也会引起这颅内这种感染，它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发作。第五个就是我们叫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呐，或者是一些这个低血糖啊，或者是一些尿毒症这种病人呢，因为他整个身体这种代谢啊都会有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也会引起一些的这种癫痫的发作。
1: 那具体还有哪些这个特异性或者非特异性的症状可以被我们捕捉到呢？
2: 有的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叫大发作，就是说他就是突然一下子倒地，口吐白沫啊，两眼上翻，四肢抽搐啊，有的是发作完以后有小便失禁，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种这个癫痫发作。当然也有很多发作，它不是说我们临床的，包括我们有的人他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吃着饭，他突然就不动了，然后一会儿就好了。还有的可能发作的时候可能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或者心率增快，还。

0: 啊，包括我们这个高层的这个建筑工地的施工啊，
1: 癫痫的这个常规的检查有这个脑电图是吧？观测有没有这个脑部的异常放电？除了这个脑电图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检查的一些手段呢？
0: 包括我们要病人，我们要查体啊，他手脚活动啊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影像方面的检查，什么 CT 呀、磁共振呐，或者是 DSA 啊，因为有些，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有些他在CT 或者磁共振上，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什么钙化灶啊，或者是软化灶啊，或者是肿瘤啊，或者是血管瘤啊，这些必须要通过 CT 或核磁，包括是我们包括还做 DSA 啊，这个可以是诊断的啊，这是第二个影像学。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脑电图，脑电图是我们诊断癫痫的新标准。
1: 另外像很多家长特别担心，就是孩子如果说从小患了这个癫痫，会不会对他今后的这个智力发育啊，包括像这个学习啊，有很大的影响呢？
0: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小孩他一旦得了癫痫以后，作为家长我觉得就是首先必须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如果是诊断明确以后，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去进行去治疗，我想大部分不讲100%，80%到90%，它是可以控制的。
1: 规范和长期的治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癫痫并不可怕，我们只要规范化治疗才是关键哈。治疗癫痫，我们目前常用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0: 目前对于这个癫痫的治疗，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药物治疗，我想药物治疗应该也是我们癫痫的治疗的一个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药物治疗有很多种。当然不同的这种癫痫发作的类型我们可能用的药物可能就不一样，包括前面我跟你说的，如果是你部分性发作，它可能就是用卡马西平，如果你全身性发作，可能就可以用丙戊三钠，这个是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对吧？而且从我们这个药物质量来讲的，大部分的病人70%到80%的病人通过药物它是能够控制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的所以我想这个尤其是我们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如果得了癫痫，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对吧？因为从我们现在这种这个治疗手段，我们药物这个癫痫控制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我们虽然说的有70%到80%通过我们现有的药物能够控制这种癫痫发作，但是也有10%到20%的这种病人通过我们的现有药物它是不能够控制这种癫痫的发作。那这部分病人我们怎么办呢？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检查一些手段，如果能够找到它这种癫痫发作的起源就包括我们前面也说了，如果是因为肿瘤引起的，或者是外伤疤痕引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我们脑子发育异常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脑子里面有血管瘤引起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切下来以后，它这个癫痫可能就好了。但还有一部分通过我们的现有的检查它不能够明确这个我们这个病灶怎么办？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可以把电极把它埋在脑子里面，找到这种放电的这种皮层，我们把它切除也是可以解决它的这种问题的。这是我们目前这个第二种这个手术。第三个，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饮食，癫痫有个叫生酮饮食它也是能够这个治疗这种癫痫。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治疗有些控制不好的，我们还可以给它埋这个刺激器通过刺激这种我们神经，包括迷走神经刺激或者大脑皮层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达到这个控制癫痫的这种发作。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对癫痫的这种治疗手段还是很多的，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如果得了癫痫，大家还是要有信心。
1: 那可能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太小，如果说我们早期手术的话，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大脑或者什么样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如果是说这个小孩确实通过我们的检查，不管是脑电图的检查，或者 CT 或者是磁共振的检查，如果确实是他有病灶，或者是有我们要说叫致癫灶，我想还是应该要做手术。因为我想如果是你不做手术的话，他可能就是要长期吃药，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他吃到一定时间以后，他药物他可能就控制不了了，如果是他反复的发作的话，也会影响这个儿童这种发育。所以我想如果是通过我们的检查，包括 CT 磁共振包括脑电图，如果明确这个他是有癫痫灶，我想应该还是早期切除。因为我们现在对脑子里的这种操作都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有的这个操作 都是在显微镜下这种操作，所对小孩的这种其他的这种

0: 正常的脑组织是没有任何这种影响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家长一定要这个有不要有这个误区。
1: 您也提到了，像有些这个可能吃药也不管用，或者说手术也没有明确指征，做不了手术的病人，他可能要通过这个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像您刚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生酮饮食，是吧？
0: 是的，
1: 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一个名词很陌生。这个生酮饮食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让他这个尽量少吃这种含蛋白质的这种。让它在体内这个生酮产生的这个比较少，包括这些肉类啊，这些蛋类可能就不能吃，可能就只能吃这些清淡的一些蔬菜。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这个病，那没有办法。但是我想这个如果是通过这个生酮饮食能够把这种它是癫痫控制住的话，也是对他这个以后包括他脑子发育，包括他的以后的工作生活还是有很大这种帮助的。
1: 得这些癫痫的话，他这个服药要持续多长时间，包括是不是会涉及到终身服用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如果是儿童，我们通过这种药物的这种治疗3到5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了啊，我们可以慢慢这个减药。但是减药是必须要我们根据我们检查的结果，就是脑浆头啊，如果是吃了3到5年以后啊，如果是他这个没有发作，然后我们就是脑浆头如果是已经接近正常了，我就慢慢减药。如果减药没有发作，我们再考虑停药。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这个癫痫都需要长期服药，这要根据他这个情况不一样。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病人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就是这种需要长期服药的这种癫痫病人，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大部分可能跟遗传有关，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终身服药。就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对吧？你也需要终身服药，但是只要他不发作的话，我想终身服药对他应该来讲还是有很大这种帮助的。
1: 这个因为他癫痫发作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他会有些特殊的一些症状，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一些意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挺危险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在遇到了身边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了这些癫痫发作的患者来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施救来减少他们那些意外伤害的发生呢？
0: 有的人坐地铁突然一下子倒地了，对吧？以为是这个他心跳呼吸心跳停的，其实这个不是，他就是有的人就是一种癫痫的发作。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平时如果是看到有人突然倒地以后，我们怎么去区别这个人是心脏的问题还是癫痫发作呢？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说是他是癫痫发作的话，我们摸一下他这个脖子，他的这个颈动脉他波动是有的，而如果是心脏的突然心跳的话，他是颈动脉波动他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有的人在地铁上突然倒了，有的人上去直接是心脏按压，他其实他就是癫痫发作，他并不是呼吸心跳停的，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会闹笑话，这是一个。这样如果是我们癫痫病人突然这个倒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想这个有几个是要注意的。但如果是他是站着时候突然抽起来，我们要马上把病人要把他放平。因为他如果是这个站着时候他发作的话，如果你不把他放平的话，他突然摔倒以后也容易引起这个包括骨折或者脑外伤，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把他放平以后呢，我们要把他这个病人的头要侧到一边。为什么要侧到一边呢？因为我们这个癫痫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很多口水。还会有的人有的人可能有的人突然正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癫痫的话，你要是这些不管口水也好一些食物也好，会这个误吸到我们肺里面引起窒息，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除了这个要把它这个放侧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有如果是有毛巾呐、或者是牙刷，一定要把要放到他的这个牙齿之间，因为他这样呢，如果是你不放之间，他有的人会把这个咬到我们这个舌头，所以还是很危险的，还是很危险。再一个，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持他的呼吸这种通畅，对吧？我们要把这个病人的这个包括他的衣服都要解开，因为他发作以后他是抽得很，你看他四肢抽搐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保持他这个通气。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发作如果是发作时间很长，它短的话如果是我们就它一会儿可能好的，如果发作时间长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寻求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所以要拨打1920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处理。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癫痫叫癫痫持续状态，它可能发作会超过这个30分钟以上。 啊，是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要说是就是，如果说，但是大部分癫痫它的发生时间都很短，就是有的是几秒钟，有的是三五分钟，也有我们叫癫痫，有一种叫癫痫持续状态，它可能是有的是要超过这个三十分钟的，那这种我们需要寻求这个医疗机构，我们要拨打急救120，让这个急救车把它送至专业的医院进行这种救治。
1: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误区存在，包括像您前面提到的，因为分不清病症哈，随意去做这个心肺复苏等等，其实这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先要判断一下情况啊，再来决定哈。因为其实这个癫痫发作还是挺好认知的，虽然说是没有意识，但它有一些这个伴随症状、抽搐的一些出现，是吧？
0: 对，因为我想大部分这种癫痫还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大发作啊，这种应该呢还是很好鉴别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突然倒地以后又抽起来以后，我想这肯定不是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呼吸心跳骤停，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按压，对吧？
1: 嗯、
0: 啊，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其实还是很好判断的。
1: 嗯，
0: 而且还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癫痫病人他一般发作以后，他很快他就好了。
1: 嗯，
0: 对吧？如果你呼吸心跳停的时候啊，他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很快恢复的。
1: 另外就是很多人一慌就是学这个电视剧里面去掐人中。哈，这个其实也没有任何作用的哈。
0: 对，我觉得这个掐人中来讲，就从我们专业的人士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掐人中是没有多大的这种帮助的。掐人中你只是说是增加的这个病人的这种痛觉的这刺激，其实它在临床上是没有多大这种作用的。所以我想也不要说什么病人都去掐人中啊。
1: 嗯嗯。最后再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癫痫患者的一些居家的一些这个注意的一些问题哈。
0: 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保证这种我们生活的这种规律，尤其是我经常跟我们癫痫病人说，你千万不能抽烟呐、啊，或者是喝酒啊，或者是熬夜呀、啊，或者是打游戏啊，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玩手机啊，或者长时间的这看电视啊，这个是不走起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这个避免这种疲劳啊，因为疲劳是容易诱发我们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合理的饮食啊，尤其是营养一定要均衡啊，少吃那些什么这个咖啡呀、啊，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或者是这个过饱，或者是说过饥这种情况啊。第四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按时服药。你不能说是这个早上应该是早晚吃，哎，早上忘了啊，是不是中午补？我觉得这个中午补它是不行的，因为它这个癫痫的它的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理，你早上吃或中午吃或晚上吃这个是不一样的。哎，我想一定要按时服药，就是医生叫你怎么吃就怎么吃。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避免一些长时间的一些刺激，包括这个到一些这种打游戏啊，或者是到蹦迪啊，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看一些恐怖的一些电影呐、啊。我想对于癫痫，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是要避免的。
1: 嗯。所以说从以上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注意哈，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这个癫痫患者来进行一个恢复哈。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的参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谢谢您。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 欢迎加入节目QQ听友群 244-23412。 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 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 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FM节目专区 回听每一期节目。
4: 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我不会游泳。没事，我教你。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切，游泳都不敢。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好啊，走。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 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你搜搜。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

0: 个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保持充足规律的饮水，可以维持正常的血容量，避免脱水导致的血液浓缩，有助于心血管系统的正常运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之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要喝1700毫升的水，女性呢是1500毫升的水，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拒绝暴饮。在喝水的时间安排上，可以重视以下三个时间点。第一个，晨起，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等丢失部分的水分。起床之后，即使没有口渴感，人体仍然会因为缺水而血液粘稠，这个时候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粘度，增加循环血容量。 所以啊，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在日间建议每一到两小时主动喝一杯水，每杯约200毫升，可以小口慢饮，更有利于吸收。不要等到口渴再猛喝水，因为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一次性大量饮水可能加重心肾负担。白天也建议喝白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会增加能量摄入，不利于血脂和血糖的控制。睡前喝一小杯水，有利于预防夜间因为水分流失导致的血液浓缩。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第二位，肠癌早期症状隐匿，排便有一些情况你就要警惕了，比如说便血。直肠是肠道的最末端，这个时候地方最容易发生癌变，引发便血，出血量不多，但是可能持续存在。排便的习惯改变你要注意，大便次数突然增多或者减少，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便秘和腹泻交替发生，提示肠道出现异常。还有肿瘤可能会刺激肠道的黏膜，导致黏液分泌增多。大便形状变细或者出现扁条状、带槽沟等等变形的情况，可能是肿瘤导致肠道变窄所导致的。同时伴有中下腹部的钝痛、腹胀、贫血、不明原因的低热、体重短时间明显下降，都要到医院赶紧排查。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是请进的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你好，邦华导医。
4: 嗯，
5: 就是我今年36岁，然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胃镜的，就是我当时做胃镜的一个诊断和一个后续的治疗问题。
4: 嗯，
5: 然后我做胃镜的时候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和糜烂，还有12指肠球炎，然后就是黏膜充血不光泽，然后他当时跟我取了病检，病检报告还没出来，然后喷门的地方就是稍微有点松弛，其他食管呢、胃底、胃角、幽门那个地方没有见到有明显的异常，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在等病理的这段时间我需不需要吃药，然后像针对我这个糜烂和球炎就是需要吃多少时间的药，还有那个喷门松弛这个问题。
4: 嗯，喷门松弛是不好治疗的啊，这个可能到时候要做手术，吃中药呢可能会有所缓解啊。就是所有的疾病当中你这个最麻烦的就是一个喷门松弛的问题，还有就是等病理期间要不要吃药，这个可以根据临床症状来，比如胃痛、烧心、空腹疼、胃胀明显，这个时候可以用药的啊，不要完全不用药就等着这个化验结果出来，这个是没必要的。然后呢，糜烂加上十二指球部溃疡的问题，一般吃药多长时间？4到6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患者的临床表现，然后医生再根据你的临床表现再来看看要不要继续吃药。那么平时生活当中呢，像这个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注意不要乱动啊，要稍稍的休息一会儿，马上出去参加什么活动可能对这个胃的治疗都是有很大影响的。还有就是呢，生活当中很关键的就是吃完饭之后不要马上躺啊、蹲啊、跑啊、跳啊，少吃甜食、浓茶、咖啡、不容易消化的糯米食、油炸的，包括酒啊，尤其是高度白酒啊，这些饮食习惯是一定要注意和避免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患者的就是呢，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问题可能跟早期的胃癌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患者平时的生活起居一定要注意安全 啊，什么安全呢？就是一些比较冷的、冰冷的，尤其是腌制食物，啊，还有什么烤肠啊，这种腊肠啊，它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诱发胃肠癌的一些诱发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的食谱当中，应该把它们给它剔除掉。最后要提示的就是，我们拿到病理报告，我们要看三点，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它的萎缩程度到了几级。第二个，有没有出现肠化生，这是提示有没有癌变的可能性。第三个，有没有异型增生。那这些我们把它搞清楚了之后，就知道到底是防癌治疗还是按照普通的胃病消化系统的问题来进行治疗，大概就是这些，好吧。
5: 那有没有比较好看胃肠这方看胃这方面的专家呢？
4: 胃病我们爱心团队呢有中西结合的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您可以记一下，
5: 155-272-802-80363
4: 155-272-80363，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
5: 好，谢谢。
4: 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大家在微信上面问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发清楚，说明白。还有就是您发的这个检查报告哈，您发的这个检查报告您自己看不看得清楚啊？您自己一定要看得清楚才发给我啊！好多听众朋友自己都看不明白啊，就早早的就发给我了，是吧？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那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进来。好，我们看到这个二叶草的叫二叶草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这个检查报告确实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患者呢是一个69岁的患者啊，出现了这个压缩性骨折，那椎体向前一度的滑脱啊，中板炎等等等等。嗯，他就是问他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打算给他做手术啊，回家之后呢剧烈疼痛不能自理啊，还跑到什么私人按摩店去做按摩40分钟啊。然后看看啊，好，嗯，我还以为我有些地方没有看明白啊，就是医院给他做手术，压缩性骨折尤其是对一个近70岁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最好就是让他赶紧起床啊，要赶紧起床，你在床上躺的时间越长，那并发症就越多，啊，因为你是在当地治疗，那么当地治疗条件、医疗情况，是吧？我一无所知，所以你这个患者到底身体是个啥情况，对不对？哎，医生打算怎么给你治疗？如果是打骨水泥，啊，我觉得是可取的。它很快就能解决，让老人早点站起来，因为躺的时间越长，那么并发症可能性就越多，是吧？那风险就越大，对吧？所以我觉得早点起床，早点让他能够恢复正常，不要老是躺在病床上啊，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是最主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吧？再就是你说保守治疗，你保守治疗可以啊，中医你当地有没有呢？你现在这个压缩性骨折你也不能到处跑，对吧？中医要面诊呢，要看看患者的具体情况啊，你有没有面诊的医生呢，对吧？你这些都没有，那没有那也不能谈什么什么什么保守治疗，那还不如直接西医的啊，这个微创的治疗，这个微创的治疗如果只是打一个骨水泥，可能两三天他这个疼痛啊他就好转了，是吧？然后他就能够起床走路了，慢慢就往后走。再就是你再配合理疗的方式啊，它本身有什么中板炎呢，有局部的水肿啊，用一些无菌性的一些药物，或者说啊用这个热敷啊，红外线的理疗啊，促进局部无菌性炎症的吸收啊，慢慢它不就恢复了吗，对吧？它就是这个一步步的来的一个问题啊，不要着急。嗯，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我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如果给他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只是打骨水泥的话就还好啊， 还有就是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这个检查结果里面没有写的太明白啊，就主要说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那就可能，尤其是对一个女同志老太太啊，那么骨质疏松你后面也要补钙，要吃预防骨质疏松的药啊，这些都是不能停的。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哦，我们就是有些听众朋友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我集中来回复啊。像这个独善其身这位听众在早上也是发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对吧？我问了他，我说你目前怎么治疗的？他要我推荐好的方法和治疗，是吧？我说你现在目前怎么治疗的？他用的是一个喷剂啊，这是一个激素的喷剂啊。他说容易复发啊，不知道长期用这个过敏药有没有副作用？长期用你这个激素，当然是会有副作用的。啊，那倒不如去试一下脱敏治疗，但是他又说觉得脱敏周期比较长，看来他还是了解过脱敏治疗的啊。脱敏治疗确实两三年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而且最后效果好不好还不一定。中医治疗也是这样啊，中医治疗反正就是也可以吃中草药，但是也不能保证一定是吧能够怎么永远不复发，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只能说最大程度的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改善患者的过敏体质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四号九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四号听众你好，请讲。
6: 好的，听众你好。
7: 关怀大爷好。我呀有颈椎病，有高血压，有时啊头晕，再一次晕到啊眼睛就黑了。我想问问导医是怎么回事，怎么治啊？
4: 您可以到医院里面看神经内科啊，首先到医院里面看神经内科，检查一下有没有严重的椎体动脉狭窄型的颈椎病，颈动脉有没有堵塞，有没有狭窄，有没有脑梗，有没有腔梗，你要把这些问题先检查一下，可能会拍核磁共振。
7: 我们这个是个农村，都是那个七几年培养的赤脚医生，我就让他给我先容量下栓，我说你给我溶栓吧，他就给了这给我输了三天液，就后来呀我就让他给我来点口服的药，他就我说给阿司匹林吧，他没给，他就给了那个阿托发他汀钙。我就想问问这两种药到底哪种好。
4: 回答不了您的问题，你都没有确诊，然后你现在的整个治疗疗程是违规的，回答不了您的问题。没看病没做检查就开药了。还问什么？
7: 我就说那个空调里头的那个水呀有没有毒啊？
4: 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
7: 洗衣服洗澡
4: 不要吧，那个皮肤也是能够吸收水分当中的毒素的。
7: 他那个就是水有毒是吧？
4: 不要接触就行了。你太节约了吧这个。
7: 不能用那个水，不能用是吧？谢谢。
4: 好，这里是帮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

0: 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些问题好像只有我节目里面才能听得到，是吧？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其他听众，我们的听众其实有很多，就是不同层面的，就是整个医疗过程都是违规的，然后能够堂而皇之的在我中午直播里面就这样去讲，这样去问，有的偷偷摸摸的在下午给我打个电话，都情有可原，是吧？八号老师，我用个什么药，这个怎么着的，是吧？因为他也知道他没有看病，他只是约摸着用个什么药治疗。你这到医院里面去检查也不做，你要求医生给你打扩管的针，你要求医生给你开个什么药，你是医生啊，是吧？你这种医疗行为也只能在你那个环境当中可能执行，你这但凡上一点级别的医院都是不可能的，都是不可能的，连检查都没有，治疗的依据都没有，是凭什么开药，凭什么打针，凭什么溶栓这那的。好，这是一个。第二个，空调的冷凝水啊，就是空调里面滴出来那个水，空调的冷凝水，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怎么喝了以后就有毒怎么怎么着的，但是它里面是一个空调里冷凝了之后在内部循环出来的一个这个水，是吧？它里面可能带有霉菌啊、细菌啊、灰尘啊这些东西，你说它是不是毒？它可能也是一种毒，但不是你认为的喝了马上就能够中毒，倒也不一定。但是它毕竟不是自来水，不是水龙头，我们自来水管里面出来的水虽然也不能说100%很卫生的啊，但它起码比你这个水要强多了啊。这个水是太节约了，怎么用来什么洗衣服啊、什么洗澡啊、洗头啊，老天爷，这种问题都能提得出来啊，太不卫生了啊，这不叫节约啊，这叫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是有点过头了啊，不能这样去处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1: 我那个手啊，三个手指头麻木，那个可能是一罐管正好症，那吃了一个月药怎么也没有效果呀。
0: 医生看了之后，看了医院，我能说话了吗？你到医院看了病没有？
1: 看了。
0: 医生说您是什么？
1: 前面三个手指头麻木。
0: 说慢一点，医生说您是什么病？回答这个问题。
1: 腕管综合症。
0: 腕管综合症，他是怎么给您治疗的？
1: 这个脚骨安呢？我用做肺呀。
0: 可以啊，这个都是来。
1: 哎呀，那个没有什么效果呀。
0: 没有效果，那就没有效果呗。我这里没有推荐麻木治疗的。
1: 那怎么弄啊？现在？
0: 您另请高明，怎么弄？麻木不推荐，没有推荐。
1: 嗯。
0: 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好，芳华导医。
0: 好，您说。
2: 喂。
0: 我在听。
2: 我就说我父亲呢、啊，他这个腿啊，他有73岁了。
0: 嗯。
2: 他就是腿到处走着疼呐、啊，是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疼，
0: 走的，您是说的全身游走性疼痛，对吗？
2: 对对对，游走性疼痛。
0: 哦，这种情况。
2: 我们也在协和查过，他不是风湿。
0: 没有风湿，那医生是怎么说呢？
2: 他也没有给明确的答复是，
0: 没有明，
2: 好像也没有给诊断一样的事，
0: 没有诊断，那就看中医。
2: 那看中医看什么？
0: 看
2: 什么中医？
0: 看骨伤科，看骨伤科。
2: 骨科我们也看呢，是。
0: 看的什么？
2: 那个肺科我们也看呢，是。也都查。
0: 看肺科是什么意思呢？
2: 肺科它就是。怀疑是他怀疑那个有个啥事儿，有个那个叫肺结核是， 他激光一查又不是肺结核。
0: 肺结核会有低烧啊？他有低烧吗？有盗汗吗？
2: 没有，
0: 没
2: 有。没
0: 有，为什么会怀疑到结核呢？嗯，
2: 他这个右胯那里有一个隆，嗯，那个就是里面
0: 有个包，
2: 好像有个隆。哎，对对，有个包是。
0: 那有个包，那也不，嗯，那也不是淋巴结核呀。那也许
2: 是
0: 个淋巴结，哎，那
2: 是
0: 淋巴结，不一定是淋巴结核呀。嗯，
2: 他说里面有积液是
0: 啊，有积液，那就是无菌性炎症，也跟全身游走性疼痛无关呢。这都是哪跟哪儿啊？这查的都是。
2: 但不过我们之前在骨科查的时候，他说那里有个那个，就让我们到武汉肺科医院去看。
0: 痛风查过
2: 吗？
0: 痛风查了，好，不说这个了，过去了啊，翻篇了，不再聊这个事儿，没有意义。然后他尿酸高不高？
2: 尿酸没有查呢。
0: 好吧，尿酸要查一下。
2: 查个尿酸。
0: 对，骨质疏松要查一下。
2: 骨质疏松是吧？
0: 对，要查一下。嗯，就是该做检查的没查，不该查的查了，这是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乱花钱。
2: 查个尿酸，查个骨质疏松是不是？
0: 对，痛风可能会游走性疼痛。骨质疏松会全身游走性疼痛，还有他有没有糖尿病？
2: 糖尿病我们也没有，糖尿病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查，我忘记了。
0: 你看看，跟这个相关的全身游走性疼痛的病都要查的，首先查的风湿，这个是对的。如果没有风湿，我们就来看别的问题，比如糖尿病引起来的周围神经紊乱，他就会全身游走性的疼痛，像电流一样的窜痛。第二个呢，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全身的骨痛游走，腰背部、肋骨常见啊，这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这种游走性疼痛。尿酸就是跟痛风有关，所以尿酸要查。有一些痛风的早期，它不是固定在某一个部位的，它是全身游走性的短暂性疼痛的，这些要查。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问题，比如说银屑病，也就是牛皮癣，那么它也可能会游走性疼痛啊，这些都是要查的。
2: 牛皮癣是吧？
0: 嗯，这些都是要查的。身上有没有长那些苔子啊，就是老是抠啊痒啊，这些地方有没有？
2: 它有乙肝慢肝硬化，是慢期早期的肝硬化。
0: 嗯，早期肝硬化它不会游走性疼痛，它可能是肝区的啊，主要集中在肝区这个地方的不舒服啊，而且一般早期
2: 肝区它没有
0: 啊，而且一般早期也没有感觉，就晚期肝硬化肝癌才会有感觉，早期也没感觉。
2: 哦，
0: 肝脏是一个沉肝脏是一个沉默的脏器，那早期肝硬化就赶紧早一点干预和治疗。还有一个胆汁，还有一个胆汁淤积的问题啊，还有一个胆汁淤积的问题，它可能会有出现少量的这种游走性的疼痛，但是一般患者他会出现就口干呐、口苦啊，伴随着这些情况会比较明显一些。嗯，
2: 口干口苦，他之前有说过是，后来也没怎么听到他说了。
0: 多方面考虑啊，多方面考虑，最终给你的一个意见。最终给你的一个意见就是，刚才我跟你所说这些个地方你都得查，查完了之后，如果
2: 疏松、尿酸是吧？
0: 哎，还有银屑病，
2: 还
0: 银屑病啊，银屑病，银
2: 屑
0: 病，对，牛皮癣是我们的一个俗称啊，我们叫银屑病，好吧？
2: 银屑病是吧？
0: 哎，银屑病，金银铜铁的银。
2: 那我这应该挂什么科？你好，
0: 这个随便你挂哪个科，你只要让医生去查，他都给你查一遍。比如说你可以看疼痛科，你也可以看皮肤科，你也可以看骨科，都行。医生给你开检查，然后医院他有一个综合的检查的一个部门，然后你可以到那边，然后给你抽血啊，然后呢做化验啊，懂了没有？所以你不用说固定哪个科，这个都是化验的，不是科室里面查的。嗯，医生只做临床判断。
2: 他去年我们看的时候，那个协和的那个医生他跟我开的那个是风湿的，他吃了一点，他反正好像个止疼药一样，吃了就好一点，不吃就不行了，是吧？
0: 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刚才打断我了啊，你刚才打断我了，我本来就跟你说完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查了一遍，如果没有，还都是正常的，那就看中医，那就看中医。中医是辨证论治，他不辨因论治的。你只要有这个症，全身游走性的疼痛的这个症， 这个症就是痹症、
2: 啊、
0: 就是封闭症。中医上讲的风寒湿三邪杂志合而为痹，有的人是风寒湿都有，有的人只有一个风，那风它就是走的，它是个走动的，那就是封闭症。封闭症就开中药吃就行了，就是这个。
2: 哦，好。
0: 如果你所有的查了都没查到，就看中医。
2: 啊，那我如果我还弱弱问一下，我们在随州查的话，可不可以啊？是
0: 回答不了，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回答不了您的问题，
2: 回答不了是吧？
0: 对，我对你的医院不了解。你到协和如果都查不清楚的话，你觉得在当地能查得清楚吗？自己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吧。
2: 好，那我知道了。好，
0: 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稍后回来。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你也可以通过各种的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啊，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湖北之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去了之后，底下就是在线收听的一个链接啊，而且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听邦华导医的历史播出节目。如果您会下载 APP 的话呢，就下载一个九头鸟 APP 啊，九头鸟 APP 也能够聆听我们的节目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通过的是其他的一些 APP 的软件啊，收音机的 APP 的软件，那些都不是我们的官方合作，所以有的时候你听得见听不到，你也跑来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因为那不是我们官方的合作。我们自己的软件是九头鸟 FM 啊，是唯一的，只有这个啊，你可以在它上面来收听一些我们的历史播出的节目啊，有的知识点一遍没听懂，那就多听几遍。还有我们节目已经有微信啊，已经有微信对吧，这种沟通方式会的那你就用，不会的我们也不强求，那你就只能打电话。打电话的时间记住，中午的12点到13点，或者是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而且是非节假日啊，星期六星期天不要打啊，正常放假时间不要打，是吧？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也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的这个号码，是一个号啊，是一个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之后呢，不要问我在不在啊。有的听众把我的微信给别人啊，别人也不知道我这个规矩，不停的问我在不在，是吧？要每个人都问一遍的话，几千号人，那我是真的是忙不过来啊。你有啥你加了通过了就可以开始说话了啊，不用打招呼，也不要早请示晚请安的啊，我不需要你们这个问候啊，这那都不需要，是吧？我们这就是个服务的微信，因为我一看到消息弹出来我就要去瞄一下，瞄了真很费神啊，不要说一些跟你咨询无关的一些事情，没有意义，是吧？咨询就直截了当的说问题啊，有检查的就发检查报告啊，有检查的就发检查报告啊，不会微信就打电话啊。我们的中午的直播的电话其实很好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还有就是加了微信之后啊，加了微信之后一定要看我们的朋友圈，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啊。有的人加了微信既不在朋友圈里互动，也不找我咨询，没有问，从来没有问过问题啊，这样的我们到时候都会清理掉的，都会删掉的，是吧？这个反正大家知道这个规矩啊，从来不在朋友圈里互动，是吧？也不转发我们的视频号啊，也不咨询的，是吧？那你加微信的意义干嘛呢？是吧？占位子，那我们到时候就删掉了啊。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叫春天的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也比较有代表性啊。他说医院的医生给他开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啊，说就只用煮开了放凉就可以喝啊，不用再什么慢火炖半个小时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人呢之前问了，然后啊后来又说这个药，我今天是看了一下他的这些药啊，我们按规矩来说的话啊，按规矩来说的话最好是要煎半个小时啊，最好是煎半个小时，就是慢慢的在了咕噜咕噜一下啊，说的很简单。你如果说一烧开就喝呢，嗯，如果你这个药打算喝两遍啊，如果你这个药打算喝两遍，你这样是可以处理的。如果你这个药只喝一遍的话啊，如果你这个药只喝一遍的话，你最好还是开了以后再把它变成小火啊，我们中医上讲叫文火，然后咕噜咕噜个半个小时会好一点，这样能够有效的把药物里面的药物成分呢给它煮出来啊，煮出来。 因为你这个里面的东西呢，不全是啊，不全是草草根根的，是吧？有些还是比较硬的。你看，像杜仲啊这种，它是树皮类的；七血藤啊，木质的，是吧？你这些都不像什么炙甘草啊、什么陈皮呀、苍竹啊，就是块儿啊、片儿啊这种东西，是吧？你包括牛膝，它也是一点点很细的，啊，石菖蒲都是草，这些东西都可能很好，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吧，稍微有点硬的，那你还是要煮一下，是吧？它木质的，木质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是吧？灵芝，好不容易买点灵芝，很贵，然后呢，你又不会用。有的人就是煮个水泡一泡，那怎么煮得出来呢？它是个木质的，是吧？那你都要熬一下，是吧？甚至是隔水蒸，或者把它打成粉煮蒸，它的效果会好一点呢，是吧？它又不是灵芝包子粉啊，又不是别的，所以这些东西跟你说了就不要犟啊，非要这个说那个说就很头疼。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是不是啊？你问了专业人士已经回答了。你又就是一个事情反复问啊，有些东西跟他说完了就完了，管说完说一句管就完了，哎呀，是不是的？那有的人说怎么怎么怎么着的，那你听有人说呗，你问我干嘛嘞？那你去听别个说噻，你问我干嘛？问个几遍，累不累呀？真的是哦，哎，天天就是这样，就是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你又喜欢问，那你这个找我问的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就是还是我原来说的那句话啊，因为天天我们收集很多老听众啊，我一说他就知道，人叫不走，鬼叫飞跑，是吧？我说一万句他听不进去，别人说一句他就跑了，然后搞砸了，又跑来问我，我真的是有的时候不想搭理啊，不想搭理这样的。我昨天还刷个视频，看到有个医生发了一个视频，他的主题是什么？

跑到那里去认错，是吧？又低着头回去找别人，那是干嘛呢？后来你才知道人家一生好。我工作27年，这样的事情不知道遇到多少，不知道遇到多少，是吧？吃了一个月没效果，他就跑到医院里面去闹，去说，别个医生说你的疗程没到，别人有的是30天，你这个比较严重，可能需要更长一段时间，你坚持一下。像你这样的病人，我们治的比较多，一般都会有效的，没效我们不会接诊的。听不进去，啊，非要在那里闹。后来呢，家属好说歹说，反正也不在乎那个钱，反正先吃了再说吧。吃了2个月，有效了。啊，突然啊，比如说骨病，疼痛突然消失，啊。比如说眼睛突然就亮了，又跑到医院去求医生。那医生，你说这个时候医生是要多大的量再给你接诊、再给你开药呢？啊，他是得多大的度量容忍这样的事情？同样是人，医生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你总不能让人家医生也能够忍得下你当初的那个非常非常愤怒的那个样子，是不是啊？那谁敢给你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啊？所以医患矛盾有的时候这样来的。你这是遇到的好医生，我也不能说，确实你碰到的是庸医啊，你碰到的确实是一个骗人的、骗钱的，我不能够判断啊。我说的就是一个好医生啊，我说的就是好医生。如果他愿意给你接诊，他起码心里有个谱，是吧？他要没谱，他就不接诊。那包括我们的很多爱心团队的医生就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你大老远的跑来了，好不容易疏动了儿子姑娘啊，开车开了1、2个小时，甚至你有晕车啊，你就忍得很大的痛苦跑到医院来了，结果医生没给你开药，哇，你非常难过，非常的伤心，是吧？你觉得自己这医生为什么不给你看，怎么着的？那这是好医生啊，对吧？这是好医生啊，因为好医生他就是会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判断。你大概有没有什么蛮大的变化？没有蛮大的变化，你太复杂了，太难了，别人不看不收钱啊。那为什么是非要强行看、强行收钱呢？那不是骗子吗？那不是害你吗？是吧？好多人的出诊不是找的我们的优秀的医生看的啊，有的患者的出诊不是找的优秀的医生看的，是吧？看好、看差、看的看错了、看差了。是吧？甚至是造成了后遗症了。你再找哪个医生看，别人一般是不愿意接诊的，啊，不愿意接诊的。还有就是，明明跟你说了这个病要吃3个月、4个月啊，比如说要吃3个月、4个月，你不听，你吃了1、2个月，你有效果，你好转了，你就把药给停了。本来这个东西一口作气。一鼓作气就蛮好的，你非停了，停下来，它再复发了，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耐药了啊。就人家可能也就那一套方案，那套方案很灵的，只按照它来就行。它没有 Plan B、Plan C 给你选择，没有第二套、第三套方案给你的。哎，你就错过了，你就能够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很好的一个运气给你，结果你就没把握好。你就不按照医生的配合去弄，结果失败了，是吧？你半途而废，不搞了，不搞了，我活。你再去找他吃那个药，他也没效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吧？所以为什么有的听众你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呢？是吧？你的声音我为什么听得出来呢？你打电话，你还有没有更好的医生啊？包括老师还有什么？哪有那么多好医生？本来就是个疑难病、罕见病，有个医生给你治就不错了。是吧？你要么呢，一开始把人家医生得罪了，啊，要么就是人家医生告诉你的疗程，你又没按照人家的医生疗程来，那最后就又复发了，或者又控制不住了，谁哪有神仙救你呢？对不对？哪有神仙救你呢？我是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啊，有些事儿，我真的是我有时间就跟大家聊。你听到了就听到了，没听到那也没办法，是吧？有的听众是天天在听，有的听众听了一回，加个微信以后再也不听节目了，啊，然后过个1年2年，他跑来再。

来找你问，问的都是你曾经在节目里说过的事儿，他一点都不知道。那怪谁呢？啊，那怪谁呢？我节目没有讲清楚、讲明白，没有门道时间讲的一些知识点，包括不方便用语言表达的一些东西，我通过各种形式，比如我把它做成小贴士，每天滚动播出，是吧？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录播、重播，比如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分享一些视频，包括一些图文，你都不看的吗？是吧？你都不看的吗？非要按照你的意思来去搞，结果搞砸了，搞错了，搞失败了，搞出了副作用了，搞出了后遗症了，对不对？你包括这个麻的问题，是吧？你跟我说了多少遍，我从来不推荐麻，你为什么会麻呢？嗯？因为我不想有些话一讲，讲了又讲蛮多，是吧？因为不想拉开话匣子，不想讲，我就直截了当，麻不推荐，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为什么会麻呢？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当初有问题的时候，老是拖不治，或者你找的医生，他不是治疗这方面的医生，就没给你弄好。完了之后，神经失养了，神经坏掉了，你再去补救，它是不好补救的，它是很难逆转的，它会一直麻的。你包括有的人做了手术，把神经切了，那肯定麻呀，那断就断了，那怎么回得来呢？啊，对不对？你包括前天有个听众的胸椎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第三节第四节吧，我当然还记得，他在那里打东西，填充物，打填充物，谁会在那么高的位置打填充物呢？明摆着是个问题，但是我又不能在这里说太多话，我就只能让他去找医务科去了解呀。我要说多的话，患者会更激动，因为我听得出来，是吧？那个地方就不该那样去做的，一般第一位的胸椎才会用一些填充物啊，五六七啊，这些往下走一点，三四那个地方是怎么能弄呢？那个地方的管腔又很狭窄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又不懂呢，我给你们很耐心的讲，讲了又不听啊，听了又不去做，做错了又跑来找我。那朋友圈里面发了很多东西，大家有的时候我也看了底下的评论啊，你如果和别人不是好朋友，你是看不到底下的评论的，只有我一个人看得到，是吧？每天我只要发点什么东西，底下有很多评论，是吧？有的人就是哎呀后悔没有找到这么好医生，比如说我们昨天分享的那个，是吧？静脉曲张的治疗，我们的李玉斌主任又快又好，就几个针眼子一下子处理完了。有的人就报别的地方去，是吧？他就是不想找你的爱心团队医院，他认为他附近的那个医院还可以，看了人家的广告宣传，听到别个说毛毛的，结果那个腿弄得乱七八糟的，又复发了，是吧？他后悔，是吧？早知道就找我们的这个医生了。我说你难道没看过吗？哎呀，没看到。我说什么没看到？我就以前发过类似的呀，是吧？发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啊，教学啊，你自己看自己学啊，好不好？是不是你自己起码的判断看不到吗？前后对比你总看得到吧？是不是？而且手术不是用的那种开放式的手术，人家做的一个小针眼子，做完了之后贴个创可贴就回家了，这个看不到吗？啊，是不是啊？我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已经看到了，还有什么呢？还在怀疑，还在质疑，是不是啊？你学也要找一些正规渠道学啊，对吧？我们学习要找一些正规渠道学啊。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哦，对了，好多的微信没有回啊，刚才一下说了好多话，好，这个叫徐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就直截了当的咨询到这个镶牙啊，它上下有两颗大牙都要镶。好，你如果喜欢这种活动牙也没关系啊，活动牙没关系的，好吧？活动牙肯定比种植牙便宜，而且速度快。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啊，他的电话您记一下：18571759

0: 3523啊，记下电话18571759323啊，把这个电话记一下就可以了啊。我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感谢我们的程院长啊，这个程永忠院长啊，就是肿瘤院的啊，程永忠院长帮他把这个肿瘤控制的比较好，目前患者的恢复比较好啊，这个我就不详细念了，好吧？这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你这个是吧？这个胃癌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中西结合啊，医生那里可以中西结合，能够用化疗的、精准化疗、精准放疗的啊，比如说塑什么刀的啊，这样的一些化疗啊、放疗的治疗技术能用，他就会用，就是患者的承受能力、患者的这个副作用都会比较小，会比较小，而且把问题解决完了之后呢，再吃中药培元固本。是吧？那患者的生存能力就可以提高了呀，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接通的听众，请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12号听众，您的问题。
1: 你好，我想芳华导医，我想请问一下，他的小便我尿流血，去医院里检查，医院里说的也没说个啥问题。我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我想请问一下。还有一件事情，两个问题。
0: 患者多大年纪？
1: 53岁男性。
0: 53岁男性，有没有结石呢？
1: 他说的有结石。
0: 好，有结石就直接把结石取出来就行了吧，那可能就是结石造成了流血，好吧。
1: 哦，还有一件问题，都说他是这个肾多囊肿，肾里边有积水，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多囊肿能不能治疗？
0: 肾囊肿有多大呢？
1: 都是那个多囊肿，都等于说都是叫这个肾都包裹了那种。
0: 我问你是？
1: 医生也没有说多大，反正都是多囊肿，两个肾都有囊肿。
0: 如果大，那就做治疗做手术，如果不大就不管它，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虽然多也没关系，多是多少呢？两三个也没什么呀，好不好？
1: 那医生说的是多囊肿，他也没有跟我说是，也没说是哪几个。
0: 不叫多囊肿，不叫多囊肿，叫多囊肾啊，叫多囊肾。
1: 对，
0: 你瞎说，
1: 是的，多囊肾。
0: 好吧。如果医生没有说什么，一般来讲可能就比较安全，没有什么的，定期复查，定期做 B 超就可以了。3个月或者半年复查一次，
1: 哦，
0: 啊，3个月或者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小便带血，
1: 3个月和半年复查一次。
0: 哎，小便带血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啊，是不是结石引起来的？如果是结石引起来的呢，要么呢就是喝这个排石汤啊，中药的排石汤啊，要么呢就是做手术，做一个取结石的手术。也可能是做软管镜，也可能是做经皮肾镜啊，反正就是泌尿外科把这结石给它弄出来，那么小便带血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医生没有怀疑有膀胱癌的话啊，如果医生没有怀疑膀胱癌的话，那就先按医生的判断去处理就行了啊，我不能随便瞎说。
1: 好，我都问这两个问题吧。
0: 这里是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说到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啊，结石在夏天比较常见，在热的天气比较常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喝的水不一定很多，但是出汗一定会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水当中的一些结晶就是特别容易在我们的泌尿系统里面沉积下来啊，所以发生疼痛、发生尿血的问题就会常见。啊，有的这个结石，比如说草酸钙结石，它比较坚硬，啊，它比较坚硬，它不是滑溜溜、圆鼓鼓的那种啊，它是带锋利的、尖尖的啊，不规则的一些棱形，它就特别容易把我们的黏膜组织给它划伤，划伤了之后呢，就会出血啊。因为50几岁是吧，我们还是要结合医生的判断。那医生如果怀疑有膀胱癌，那你还是得做膀胱镜的检查，要排除膀胱癌的，是吧？因为尿血不是一个小事儿哈，尿血不是一个小事儿，是吧？我肯定是从最简单的，是吧？最常见的问题排除， 首先我们考虑结石摩擦尿路黏膜造成的出血啊，这是最常见的，好吧？好，至于说这个多囊肾、肾囊肿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也科普过很久了啊，它就是一个水泡。那么这个水泡呢，只要不是5厘米以上就比较安全，5厘米以下就比较好。还有就是他刚才自己也忘记问了啊，肾积水，肾积水它可能是肾结石引起来的啊。如果积水不是很多，比如说没有超过2公分，没有超过20毫升以上啊，就还好。那如果是结石引起来的，那还是说有炎症有刺激，咱把这个结石处理掉之后，这个肾积水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吸收，甚至你现在打针消炎它也可能会慢慢的吸收啊。这个肾积水主要是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的时候，说这他说不清楚，说那他说不清楚啊，这个啊，医生就是说多囊肾，也没说大小，没说大小，你要我回答个啥呢？我这是肯定会问的呀，是吧？好，那如果没报，对，有可能就是我们医院里面做了 B 超之后，他就没有在上面写1、2、3，没写，估摸着确实比较小啊，估摸着确实比较小，人家都懒得写啊，他只是报了一个有很多囊肿，但是也不是特别大，比较安全，他就懒得写啊。我肯定是往好的方向想啊，那就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了。嗯，好，这里是八荒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这位叫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问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精准治疗肿瘤的程主任的电话是多少啊？您记一下，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就是那种身体不能耐受啊，得了癌症之后，不管是胃癌呀、肠癌呀、肝癌呀，是吧？肺癌呀，就是长得比较大，年纪比较大，不能承受手术的啊，不能承受手术的，那么我们的程主任他可能够精准的治疗啊，精准的治疗啊。其实我到实地也采访过啊，我们到程主任的这个治疗室啊，治疗的医院我们去采访过，我拍了很多的视频，我到时候会发到朋友圈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还没有时间做啊，平时事情太多。嗯，好，再说一下程主任的电话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如果就是你的癌症手术也做了，放化疗也做了啊，我们全也说过，为了防止它复发，你的肿瘤体质没有改变，我们要吃5年的中草药啊，中医调理，也可以找程主任啊，也可以找他了，嗯，中西结合，嗯，好，我们来继续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叫姓李的一位啊，李什么方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高龄老人这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要是不能够做胃肠镜的话啊，那这个胃病该怎么治疗？是这样的，确实很多医院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这种老人就已经不会做啊侵入式的这种检查手段了啊，这种侵入式的检查手段，比如说打一个麻醉剂可能就会出现风险啊，就是有过这样的全身麻醉会有风险的啊，会有风险的，所以一般就不做啊，不做怎么办呢？不做，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医生凭经验给你开药去调理啊，凭经验。那么凭经验，那你就一定要找一个老医生，你找个年轻的医生还不行，要找个老医生，是吧？他就给你用药，大差不差啊，他给你用药一般来说大差不差啊，因为他临床经验比较丰富啊，看你这样的病人不要看了，没有5000有8000的，对不对？哎，你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63啊，这种高龄老人又不能做这种检查呢，只能找经验丰富的老专家给你开药啊，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2: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2: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3: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4: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5: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喂，你好，我是金山的，我体质很虚弱，听到广播后我就想问一下嘛。
5: 你是体质虚弱？那这肯定是营养不良啊，你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是很对症的呀，因为它含有人体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呀，而且吸收方法呢是直接黏膜吸收，不用肠胃帮忙，可以迅速提升你的体力体能，打开你胃口，让您能吃饭，吃饭香，睡觉好，精神好。
6: 老是觉得很困啊，就精神不好，睡眠也不好。
5: 像你这个情况啊，一天喝2瓶多菇多宝液，10天半个月，你人的精气神都起来了。
6: 好好好，谢谢啊，
5: 早点用上啊，早点康复，再见。
7: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5: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我是金山的，这些呢我们用的很好的。
5: 金山的朋友已经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8: 我前3年的话，我那个胆囊开刀，脑部复燃，厅里面回来把个肚子蒙的，伤口也疼的，又不能撑直，这个都是偶然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这样的好啊。我说我们这个买几箱试看，要倒班的话，我们可以买了4箱开始，真的是神奇，他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活的。经营的话，这把人家都买了30箱。
5: 你贵姓啊？
8: 我姓梁。
5: 梁大姐呀，我听明白了，你是3年前胆囊做手术，
8: 我胆囊化脓切除了。
5: 手术以后啊，伤口愈合的不好，经常疼痛，身体素质很差。听了咱节目以后啊，你让老伴儿一次性买了4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吃的非常好。3年了，多菇多宝液吃了30-40箱了。
8: 我徒弟的话就是活了2次，活一个月就恢复了，到以后的就是这个一天活一次，又感冒了，咳2个月了。我说
5: 你当时身体素质那么差，多菇多宝液一天2瓶，你支持了1个月，
8: 又买了几箱，之前领到一直到现在没断了，也没感冒，
5: 后来都吸取教训了，又恢复到1天2瓶，这是对的，只有你身体养扎实了才不会再感冒，因为你抵抗力强大了呀。
8: 我有时候气亏了，看这人的正常不正常的，有点这个的话，我就又活2次，但是平时的活一次，有时候干一天活一次，像这个。
5: 在身体康复以后啊，家里常有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按你现在这个方法使用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人呢，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环境的影响、情绪的影响、 体力体能的影响都会导致突发些状况，这个时候能够马上喝两瓶福克寿多谷多宝液，这些小毛小病啊自然都消失了，不积累就不会成病，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方法呀。
8: 我的老板的话是听你的话走路，听你们端上端下抬起亏的人，你是小伙子是咳嗽噻，活的也是太好。小孙子的话今年刚好四岁，他一感冒的时候我把两只他活一天活两分的是零活三天噻，活的话他的症状是小了，我还是蛮相信他们这次事的。我的一个外甥去年下半季在这里读书噻，三天两天咳得稍微感冒，我老子在买两箱给他喝，一箱都没喝完呢，一直到现在都没感冒。姑娘的话他有一次酒喝多了噻，刚上班的时候打吊针的发烧啊，身上起疙瘩打喷噻，他到我的来，我说我把这东西把这里喝，他咋子个开车来的，走的时候的话喝一次，到了半路的时候那个盆子消了，他每天都要打针消的噻啊。他咋子走都消了，就半路的打电话说妈妈这个药真神奇，我说不是药的，是营养品的。他还跟带来韩国跟他的朋友们介绍。我们在对面一个女的，她打我一岁，她是一年上头都感冒，一年上头都没当这个感冒轻。人的话呢，那明黄激素也是三天两天的话感冒。我说你喝几箱，你把这个症状都消失了。她买七八箱喝好了，后来她那个老公的话，这个胃里不舒服，买两箱，她那个老公一喝嘞，她也好了。
5: 老大姐啊，你是个好人呐、啊，你给家人、朋友、邻居。推荐福克寿多谷多宝液，你在传递健康啊！现在是什么时代啊？高科技时代呀、啊，很多老观念呢、啊、就要改变了呀。你只有把身子养好了，抵抗力强大了，我们就可以健康不生病啊。对于免疫功能低下，我们服用福克寿多谷多宝液，就可以恢复咱的生命力呀、啊，这样就可以不生病啊。老大姐，你在做善事，你知道吧？谢谢你啊。
8: 是的，我就是我这个身上的其他的病都现在的话都没这个症状的，就是原来这个病例啊，有时候一天改病，有时候也几天改病，有时候也改不动，然后这个症状全部消失。我们在自己屋里的话，有一家啊家姑娘噻，她叫我说我有一支枪啊，这个眼睛不舒服，我就是赶快一天两支，一天两支，过三天给你带好了。
5: 是的，劳累过度，抵抗力就会低下，家里有多谷多宝液呀、啊。就是能够起救急的作用，你一天喝两瓶，保证了你的精气神营养不被消耗，健康就不会出现问题啊。
8: 谢谢咱们的好产品咯。
5: 老大姐呀、啊、非常感谢你信赖福克寿多谷多宝液，你是健康的使者，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1: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咱们下期再见。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

0: 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新貌。
1: 一书一世界，
3: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些报国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只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日常家具上，从体现自身审美和内心状态的屏风，到应用场景逐渐多样的床榻，从永埋地下的侧匣宝露，到风格简洁古朴的桌椅。五代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了唐代风格的基础上，也因为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流行趋势。那么五代时期家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五代时期啊，在家具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从高低共存的起居方式向高型家具逐渐普及的重要时期，高型家具开始占有主要的地位。在讲五代家具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五代时期的一个皇帝李璟。李璟是唐列祖李昪的长子，他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李璟啊，是一个非常胆小的皇帝。那他继承皇位之后，由于一直受到后周的威胁，不得不俯首称臣，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当时中国啊，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做大，所以国家四分五裂，藩镇割据。那对于李璟而言，一边是外患不断，后周的威胁，他又同时担心内乱。当时啊，情况是太子还小，他的三个弟弟实力不断增强，他就很担心内乱。所以李璟采取的是什么呢？叫怀柔的政策，拉拢，搞好关系。首先呢，就给他的这些弟弟们升官，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啊，又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叫做兄终弟及。什么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个皇位就给你们依次啊来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幅画里画的就是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下棋观棋的场景。这幅画的名字叫《重平会棋图》，作者是五代南唐的画家周文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分别是谁呢？坐在前面的两位是李璟的两个弟弟，就是璟达和璟当，正在下棋。李璟和他的弟弟璟遂是在观棋，在画面的后半部。有人下棋，有人观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和缓的、放松的兄弟行乐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从这幅画里看到的应该是在宫中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李璟为什么要派人画这样一幅画呢？ 其实它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宫中一个非常和缓的气氛，就是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你看我们在下棋观棋是这样一个友爱的场景。另外他也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德行啊，平易待地啊，不是平易待人，平易待地，而且要向世人昭告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的是这幅画当中的家具。首先，我这幅画当中各类高型家具已经相当齐备，各类家具功能的区分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的屏风。在画面的最后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屏风，黑色的边框，在屏面上又会有三折屏风啊，就是屏风上面又画了一个屏风，所以这幅画叫重屏会齐图。这在中国绘画的构图上比较罕见，就是一幅画这个大型的插屏，它的形式很简洁。这种大型的插屏体量很大，那它在室内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分割空间啊，装饰包括遮蔽的作用。在这幅屏风上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实际上画的是一首诗里的场景。哪首诗呢？就是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眠。七窖谢乌帽，碧雨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啊，这首诗啊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就是主人公啊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把水杯放到书案之上，然后枕着自己的胳膊在火炉前昏昏欲睡啊，然后妻子帮他把乌纱帽卸掉，奴婢把青毡展开。所以他描述的是一个慵懒的很温馨闲适的场景，是一个家庭里的温馨的场面，妻妾相陪啊，小憩一下。所以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啊，看起来非常的惬意。那我们再来看插屏上绘制的另外一幅屏风啊，这个屏风跟外面的这个屏风不同，它是一个三折的山水屏风，中间大两边小啊，三折之间用铰链连接，所以这个屏风可以打开可以折上。这个平面上面绘制的是一幅寒林旷野的山水风景啊，跟外面这幅画不一样了啊，是一个山水风景，隐喻的就是文人追求的这种隐逸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屏风上面画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温馨的家庭的啊场景，一幅画画的是隐居的山水的风景。这两种生活都是李璟非常想要的生活。整幅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它要点出的就是画中人物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寄托。屏风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欢，它自古以来就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啊。我们在每一个朝代啊，都专门辟出时间来讲屏风。自古至今，它所承载的文化图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3: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幅古画中的屏风，这幅画叫堪书图，也叫条耳图，它是王启汉所画，画的呢也是五代时期的家具。那么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介绍。
4: 这幅画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三折屏风，宽宽的边框，边框之间是

长须飘飘，他的头啊微微向右倾，然后右手举起，他在干什么呢？我们说这幅画叫看书图，校对图书，同时又叫调耳图。什么是调耳？调耳就是掏耳朵，所以这个文人举起的就是掏耳勺，古代叫耳石，所以他做调耳状。所以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件屏风，这是一个三折的大屏风啊，它的体量非常大。这件屏风和其他家具相比，能够感受到它巨大的体量啊，有一种凌驾一切、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幅画有山水画的屏风啊，和唐代在屏风上盛行画山水画是有一个承袭的关系。那么这幅画当中，把正在调耳的文人和山水画的屏风画在一起，实际上是有一种寓意的。到了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文人跟山水画在一起，代表文人的人格独立性更强。作为一个文人，进可以治国平天下，展现平生的抱负，退可以隐居山林，享受悠然的生活。那么这样一种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为宋代文人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屏风的变化，从刚才这两幅画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大型的屏风，连屏比人要高很多的屏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啊，大型的折屏、连屏越来越多。所以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后蜀的高祖叫孟知祥，他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他呀只当了七个月的皇帝啊，别看这个当皇帝的时间短，但是生活极其的奢侈啊。这里面就记载说，他曾经派人用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下子一次性的做了70扇屏风，然后用鎏金的铰链把这70扇屏风给连接起来，甚至还用这70扇屏风做了一个屏宫，放在宫廷之中，施展摆放，可以任意围成这样一个宫殿的形状。他晚上就睡在这个屏宫里，这也算历史上的和屏风相关的一个奇闻。山水屏风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人喜欢山水画，那山水屏风就寄托了啊中国文人的很多思想情感。牛桥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词人，他写了一首《菩萨蛮》：画屏重叠乌阳翠，楚神尚有行云翼，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金谷阁，须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实际上是把画屏当中的巫山翠景和他现实当中与他所爱之人的感情之事重叠起来来写。所以他第一句写的是画屏重叠，屏风上画的这个重重叠叠的巫山翠景，马上笔锋一转就谈到了他所爱的人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爱人比作巫山的神女啊。我爱的这个人啊，朝暮几般心，他的心意是不是改变呢？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呢？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风流金谷阁已经相隔甚远，我多么想在梦中再回到从前啊！最后梦回灯影斜。所以这里面讲的画屏重叠乌阳翠，实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啊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雨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啊，文人们还是画家，

0: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希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六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还是寒气逼人。寒江县阴湖大队蔡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谁的铁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他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史称南吴太祖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残破不全，唯有一张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五代时期从浔阳公主墓里面出土的木榻。这件木榻长有188厘米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45度斜损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儿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榻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我们从外边来看，它是一个插肩榫的感觉。实际上插肩榫就是后世的榻或者是案的腿型牙板和面之间的一个榫卯结构。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插肩榫，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也是用钉来进行连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插肩榫，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都是用钉进行连接的。我们推测是这样一个原因，在五代时期这样一种榫卯结构应该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1:1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

0: 那踏腿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踏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崖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啊，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啊，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啊，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啊，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啊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处直墓的一幅壁画，这里面也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虽然只有一角啊，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腿型，跟我们刚才看到出土的这件拓的腿型很像，也是鹤膝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形制的变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慢慢演变。这样一种鹤膝的形式，应该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出现，甚至已经比较流行。那么这种腿型一直遗留到了宋代，它在唐宋以来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啊。它是和屏风一样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啊。到了五代时期，它出现了新的变化，捆门托泥式的榻仍然存在，但是四足落地的高榻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占有了主要的地位啊！文人雅士们可以坐在榻上啊，旁边围有童子侍女啊，在一起饮酒啊、论诗、抚琴，可以说是毫不惬意。榻和床啊，从出现之初啊，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啊，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啊，食货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啊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螺钿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这1978年4月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啊，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块松动的塔心砖，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把这个砖给拿下来了。哎，他发现这旁边的砖也是松动，也能拿开，于是他们就一块一块打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然后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哎，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家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啊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啊，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窖藏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1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啊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金箱。啊，这件金箱高12.5厘米，啊，长35厘米，宽12厘米，啊，很小巧的一个螺钿金箱。 这件金镶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螺钿，工艺非常精致啊。它分为三部分，镶盖、镶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镶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螺钿，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啊，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个藏在校园角落、少年圈层里却足以摧毁青春的隐秘陷阱——网红毒弹上头电子烟。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老师和年轻的朋友们是否听过这些陌生又时髦的名词？一场专门瞄准未成年人的隐蔽围猎，没有刺耳的警示，没有夸张的伪装，正在悄无声息地在校园圈层、少年社交圈子里悄悄地扩散。他披着水果味电子烟的潮流外衣，顶着网红新品的噱头，被青春期的孩子们视作是新潮、时髦、小众的社交暗号。在台球厅的角落、私密民宿的密码房、校园隐蔽的楼道当中，十几岁的少年们以为这个电子烟是解锁新奇体验、融入同伴圈子的方式，殊不知自己早已坠入不法分子精心布下的毒品陷阱。近年来，上头电子烟、网红毒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快速泛滥，多地查获的案例令人揪心。吸食群体年龄不断下沉，最小的年仅13岁。而这些看似普通的电子烟弹，内里暗藏的是兽用麻醉剂、麻精违禁的成分。一旦吸入口，短暂的轻飘飘幻视感之后啊，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成瘾的依赖，更是无数少年青春轨迹的彻底偏移。

0: 刷短视频、逛台球厅和同学结伴打卡新潮好物是很多青春期孩子的日常，可谁也想不到，一款看似无害的网红电子烟弹会变成猎杀少年的温柔陷阱。在江苏多地的少年圈层中，一颗颗被称作蛋的上头电子烟悄然流转在13至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 它没有狰狞样貌，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完美骗过家长和老师的眼睛，成为少年圈心赵不轩的秘密好物。越来越多真实的案例浮出水面，15岁少女吸食后频繁手抖，产生幻觉，14岁少年为购买新品烟弹省吃俭用，借钱消费，更有未成年学生化身跑腿小弟， 靠着售卖毒弹赚取零花钱，换取吸食资格，陷入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原本纯粹的少年社交被毒弹彻底扭曲，女孩沉迷短暂虚妄的快感，精神恍惚，男孩深陷交易链条越陷越深。所幸经过媒体深度调查与线索提供，盘踞在苏州的大型上头电子烟由贩卖头目已被警方抓获，这条毒害少年的黑色链条被斩断。
1: 但散落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毒弹依旧在暗处伺机围猎懵懂少年，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很多家长第一次听到毒弹上头电子烟的时候，都会误以为是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潮流小玩具，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事实上呢，这款被少年们称作蛋的电子烟早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子产品，而是伪装成为潮流好物的新型毒品，是当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所谓的毒弹呢，核心是添加了替莱他明、七氟烷、普鲁卡因等多种非药用麻烃类违禁成分的电子烟烟弹。 其中最常见的替莱他明原本呢是用于猫狗等动物的兽用麻醉剂，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知的某一种毒品是高度相似的，吸食之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解离感、幻视感，出现身体轻盈、脱离现实的错觉，这是少年们口中的上头和飘了的来源。 在今年的7月1号起，替莱他明正式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明确纳入到毒品的管制范畴，吸食和售卖均属于违法行为。 而现在呢，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狰狞刺鼻的毒品，毒弹这类毒品的伪装堪称完美。 它的外观和普通网红电子烟弹是毫无差别的，口味多样，蜜桃、薄荷、芒果等多种的水果香气浓郁，吸入之后呢，没有刺鼻的烟味，散去极快，孩子在家中楼道里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而正是这种极致的隐蔽性，让毒弹快速渗透到校园圈层。 在未成年的群体当中疯狂的蔓延着，相关报道明确提及当地查获的上头电子烟的吸食案例当中呢，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不到13岁，大多数集中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群体。15岁的李梦是江苏一名刚毕业的初中生，也是最早一批接触这个毒弹的少年。 初二的时候，他跟随身边的同学初次尝试了上头电子烟，起初呢并未成瘾，直到结识了一批混迹社会、售卖毒弹的同龄人之后，彻底深陷其中。每次吸食过后，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手抖症状，这是神经受损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女孩丝毫没有警惕，甚至觉得身边吸食过量、口齿不清的同龄人十分可笑。 最令人心惊的是，他吸食多次后出现了幻觉，曾经清晰看到的眼前啊，好像有羊驼走过。这种脱离现实的奇妙体验让他彻底沉迷，心甘情愿被毒弹裹挟。和李梦同龄的张雨桐14岁的于星星也是深陷毒弹陷阱无法自拔的人。在今年5月份，张雨桐因为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便和于星星结伴吸食，每隔2-3天就会消耗一颗烟弹。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他们会不停的吸食，短短1个小时就能抽完一颗常规烟弹。短暂的幻视感让他们非常痴迷，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预警，手抖、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成为了常态。 而在今年6月份，两人在公园聚众吸食时被警方抓获，尿检结果呈阳性，但是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仅被口头教育，家长领回。面对惩戒，两个女孩毫无悔意，甚至围观一同被处罚的男生被家长教训，被当做了趣事来调侃，认知偏差令人十分揪心。 在毒贩蔓延的少年圈层当中，形成了清晰的性别分化现象，也是圈内默认的女孩崩老头，男孩以贩养吸这样的一个现象。女孩大多呢是被动跟风，沉迷吸食，靠着毒贩逃避现实，获取情绪的慰藉，所以去选择崩老头来获得钱财。而男孩呢，更多是以这个被暴力和快感裹挟，化身黑色链条的末端跑腿者。 14岁的于浩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最初呢只是跟风吸食，后期为了免费获取毒弹赚取零花钱，主动成为了上线大哥的跑腿小弟，靠着空放拿货的模式，他无需本金，靠售卖一颗毒弹就能赚取十几元的差价，或者是直接以毒弹作为报酬。 而未满16周岁的马翔更是校园毒贩交易的活跃者，他深耕校园圈层，精准对接了周边的各学校的客源。今年6月，单月的售卖额度就高达4万元。为了规避风险，这些未成年的跑腿者有着清晰的自保规则，大多呢只校外售卖，不祸害同班同学，交易全程都是线下隐蔽进行，现金结算，事后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反侦查意识极强。 这些未成年跑腿者的背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也应该能够猜测得到，是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链条顶端是专业配置、批发违禁烟品的大型油商。此前被警方抓获的苏州的贩卖头目，自称是苏州最大的头，不仅囤积了大量以劣入管制的替来他明的烟油，还不断迭代了研发了一些新型的违禁品。新品上线短短数日，就被全国各地的客户预定一空。 中层社会闲散人员对接货源，再通过空放的模式下放给未成年的学生来跑腿，利用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处罚力度较低的特点疯狂敛财，让无数少年沦为贩毒的工具和受害者。 截至今年的7月28号，经过记者线索举报和实地取证，苏州这名顶级的油商已被当地的禁毒部门给抓获，相关案例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但这场围猎并未就此终结，旧的品类被管制，新的替代品快速迭代，线上暗语引流，线下隐秘交易的模式依旧存在，持续侵蚀着懵懂的少年以及他们的青春。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沾染毒弹，沉迷上头电子烟后，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明明反复叮嘱远离毒品，拒绝不良嗜好。 明明孩子看似乖巧听话，为什么偏偏会掉进这种新型陷阱？其实，毒贩最可怕的从不是身体上的损伤，而是他精准拿捏了青春期孩子的所有心理软肋，用极致的伪装和精准的心理操控，完成对少年的精准围猎。普通家长、普通学校的安全教育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针对性的心理陷阱。 他太懂13到16岁的少年了，这个年纪的孩子渴望独立，追求个性，厌倦千篇一律的生活，迫切想要摆脱大人的掌控，渴望在同伴中获得认可，彰显独特。毒贩恰好披上潮流小众、高级新潮的外衣，将违规吸食包装成圈层暗号、个性标签，让叛逆期的孩子心甘情愿跟风尝试。 他精准利用青春期的孤独、迷茫、虚荣和叛逆，用短暂的虚妄快感填补孩子的内心空缺。更恶毒的是，他完美隐藏危害，弱化风险认知，让少年们误以为只是体验新潮好物，无伤大雅，在一次次侥幸尝试中，逐步沦陷，彻底成瘾，最终被牢牢捆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 毒贩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自控力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直击青少年心理短板的圈层围猎。首先呢，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抗拒平庸的心理。13到16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飞速觉醒的阶段。
2: 最反感被定义、被束缚，渴望摆脱乖乖学生的标签，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传统认知当中，抽烟是成年人的行为，是叛逆的象征，但普通烟草早已落伍，甚至被同龄人嫌弃老旧，而毒弹打造的新潮人设恰好击中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受访的一些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抽普通香烟是大众化的普通行为，而抽上头电子烟毒弹是小众高级独特的体验，是圈层专属的潮流暗号。其次，这个毒弹它牢牢抓住了青春期极度渴求同伴认同、惧怕圈层孤立的社交的心理。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看重同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宁愿违背规则、放弃底线，也不愿意被同伴排挤和孤立。成年人的社交是自主选择，宁缺毋滥，而少年的社交是依附式、圈层式，融入集体、获得认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心理需求。而这些贩子们啊，精准利用了这一点，将吸食行为打造成了少年圈层的入场券。在台球厅、私人民宿、校园周边的少年圈层当中，是否抽过弹成为了划分圈层、判定亲疏远近的隐性标准。而这种群体性的跟风就形成了极强的圈层裹挟力。当一个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多数啊，这个都在吸食或者是已经吸食过毒弹的时候，少数坚守底线的孩子就会被贴上胆小、无趣、不合群的标签。在社交压力的裹挟之下，很多原本没有想法、心存顾虑的少年也会被动的、跟风的来尝试。久而久之，吸食毒弹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圈层默认的规则，实现了从个体尝试到群体沦陷的蔓延。而更加深层次的心理操控，是他精准填补了青春期孩子情绪宣泄的空缺。青春期的孩子啊，处于情绪波动最剧烈的阶段，学业压力、亲子矛盾、自我困惑、人际交往的焦虑。但是呢，大多数孩子没有合理的宣泄的渠道，家长关注成绩，忽视孩子内心的感受，学校的心理健康的疏导流于形式，少年的迷茫、孤独、压抑无处安放。而这个时候，毒弹带来短暂的幻视感、松弛感，成为孩子们唯一的情绪出口。吸食之后，所有的焦虑压抑似乎就会短暂消失，身体轻盈，意识飘忽。比如说12岁的薛子斌，他家境很普通，没有多余的钱财来购买毒弹，甚至呢，他会捡拾别人抽剩的烟弹来复仇，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所谓的松弛感。对他来说，毒弹带来的不是潮流体验，而是逃离现实压抑、缓解孤独焦虑的唯一的慰藉。而更加恶毒的是，这个东西呢，会持续扭曲少年的认知，完全去完成这个心理驯化。初期，少年明知毒弹有害，只是抱着偶尔尝试不会成瘾的侥幸心理；中期，他们会沉迷快感，自我麻痹，忽视身体的不适；而到了后期，神经受损，心理扭曲，出现被害妄想、情绪失控、认知错乱等问题。比如说14岁的于浩浩吸食三个月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走在路上总觉得有路人要伤害自己，看到警察就会浑身发抖，躲躲闪闪，即便深知危害，短暂阶段之后依旧无法抵抗心理成瘾，主动尝试新型的毒弹，彻底被心理依赖所捆绑。而让人非常无力的是，整个沦陷的过程是极具隐蔽性的，孩子的心理的变化、行为异常很容易被家长忽略，家长看到的只是孩子偶尔玩手机、出门和朋友玩耍，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圈层和裹挟的压力，更想象不到孩子们口中的新潮玩具早已是摧毁人生的毒品陷阱。而这场针对青春期心理弱点的精准围猎，远比单纯的毒品伤害更加隐蔽、更加恶毒，也更加难以抵御。
0: 梳理所有毒弹受害少年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无比扎心的共性：这些深陷陷阱、被毒弹围猎的孩子，大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他们叛逆、迷茫、爱跟风、渴望被关注，背后都藏着一段缺失温暖、缺少陪伴的成长经历。毒弹从来不会随机挑选受害者，它有清晰的目标，专门瞄准那些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那些沉迷上头电子烟的少年，有的长期被家长忽视，父母忙于生计，疏于陪伴；有的深陷亲子矛盾，沟通断层，争吵不断； 有的被过度管控压抑成性，渴望逃离；有的缺乏认可，长期自卑，自我否定。他们内心空洞，情绪积压，极度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而毒蛋和不良

0: 圈层恰好填补了这份空缺，不良同伴给予短暂的陪伴，虚妄快感填补内心的荒芜。每一个被毒弹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通过自我消耗、自我放纵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这场少年沦陷的悲剧内核是家庭教育的失守，是无数家庭需要深刻反思的成长痛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
1: 15岁的李梦早早就辍学脱离了校园体系，长期处于无人约束、无人管教的状态。父母对于他的生活状态、交友圈子、心理情绪是一无所知的，既没有日常的沟通陪伴，也没有有效的教育引导。空闲的时候，空洞的内心让这个女孩只能四处游荡，结识社会闲散人员，在不良的圈层当中寻找存在感。对她而言，毒弹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快感，更是被同伴接纳、融入圈子的归属感，是平淡荒芜生活里唯一的新鲜感。15岁的女孩刘星早早休学，脱离了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同学的正向社交，彻底陷入无人监管的成长真空模式。脱离主流的成长轨道之后，她没有家人的疏导陪伴，没有正向的兴趣寄托，只能依附陌生的社会圈层。为了留住来之不易的同伴关系，她主动妥协，跟风尝试了毒弹，一步步被恶习裹挟。在他的成长当中呢，家庭始终是一片空白，父母忙于生活，从未问过他的情绪变化，更没有关注过他休学之后的迷茫和无助。对他而言，那些一起吸食过毒弹的朋友啊，同伴，虽然带来的是错误的陪伴，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另外还有年仅12岁的薛子冰，作为这次发现的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之一啊，他不到13岁，12到13岁之间，他的沦陷更是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小小年纪，内心极度的自卑和孤独，生活当中没有父母的耐心陪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能够释放的爱好，频繁甚至是压抑的成长环境让他极度渴望短暂的快乐和解脱。别人丢弃的一颗毒弹的残弹，在成年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毒品和垃圾，在他眼里却是唯一能够让自己放松、摆脱压抑的解药。他捡拾残弹反复吸食的行为看似很荒唐，实则是孩子在无人关怀的成长里拼命自救、拼命寻找情绪出口的卑微尝试。除了缺乏陪伴，极端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是将少年推向毒弹陷阱的重要推手。很多家庭并非是完全忽视孩子的，而是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全然放养无人管教，要么过度管控高压束缚。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失衡。有部分家长秉持唯成绩论，全程只关注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考得好就短暂夸奖，考得差就严厉指责，从未关心过孩子是否疲惫、是否迷茫、是否在学校遭遇到了社交压力。长期的精神紧绷让青春期的孩子内心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却无处释放。而正规的心理疏导、亲子沟通完全缺失了，当孩子遇到能够快速缓解焦虑、带来松弛的毒弹的时候，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另外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家长采用高压管控的教育模式，对孩子的生活、社交、娱乐方式全方位的管控，禁止孩子拥有任何的私人空间。我们要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天生渴望独立、向往自由，过度束缚只会催生极致的叛逆。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会勾起孩子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家长严防死守，不让孩子触碰烟酒、不良的社交，却没有走进孩子内心，告知孩子危害，疏导孩子的情绪，只是一味强硬禁止。简单粗暴，对不对？而这种管控只会让孩子产生对抗，偷偷接触家长禁止的一切事物，在隐秘的圈层里寻找自由。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很多家庭存在沟通断层、情感疏离的问题。现在的亲子关系大多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孩子不愿和家长倾诉心事，家长不懂孩子的青春烦恼，彼此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孩子在学校被孤立，在社交当中受挫，在成长当中迷茫，第一时间不会告诉父母的，因为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只会是指责说教，而非是理解与包容。我们现在反观所有涉事的少年啊，他 他们在沾染毒弹混迹不良圈层之后，之所以那时候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求助家庭，核心原因就是家庭没有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反而成了压力源。当孤独、迷茫、压抑、无人倾诉的时候，陌生同伴的一句随口安慰，不良圈层的片刻包容，以及毒弹带来的短暂松弛，就轻而易举取代了家庭位置，成为孩子的精神寄托。我们总是在谴责不法商家利欲熏心，痛恨毒弹残害少年，批评孩子叛逆不懂事，却很少会关心这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所有被轻易围猎的少年，本质上好像啊，大多数都是缺爱少年。所有轻易沦陷的青春背后都是失守的家庭教育。毒弹从来都不是凭空摧毁一个孩子的，他只是精准找到了家庭教育的漏洞，精准击中了最脆弱、最空缺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节目也想对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家庭发出一些警醒。守护少年成长，抵御新型毒品的围猎，从来都不只是学校的安全教育、警方的严查管控，更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用心守护。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少纠结单一的成绩高低，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少一些强势的指责和说笑，多给予陪伴与认可，少一些忽视和冷暴力。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丝竹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承受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太少，目光就伸到了社会上。史牧阳他说，听完了，这上头电子烟就是新型毒品吧，有关部门真的有必要展开清网行动。这新型毒品不仅仅是残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影响。小巷里的青苔棉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愈演愈烈了，以前还知道背着人来抽，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见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抽烟，而且未成年女孩抽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美宝和阿超他说，好震惊啊，节目当中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14-15岁的少年正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开花就要枯萎了吗？我得要去看好我的儿女们。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7: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8: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
9: 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两三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 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

0: 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1: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他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及时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

0: 主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他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他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他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他的成长，是他的局限。 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试一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 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 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 您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 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 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
1: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 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 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它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 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她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的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3: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 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是一个客户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时代，喜怒哀乐拥挤叠加在网络上，无知和偏见以50毫秒的速度快速游走，侵扰视听。让我们用智慧之剑刺破谎言，用智慧之光射穿伪善。湖北之声，做真知的求证者。大千世界，沧海桑田，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从未终止，正义与邪恶的博弈从未停歇，真实和虚假的对决从未平息。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穿越信息迷雾，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0: 一时间，我们呈现实时新闻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和谐号动车。
2: 第一时间，我们展示生命的信念与坚强。
3: 武汉市黄陂区正林湾村村民刘胜军重症烧伤，危在旦夕。两个儿子争相割下自己的皮肤，三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第一时间，我们汇聚爱的力量。
4: 其实我觉得，一个志愿者就像一把泥土，当无数把泥土聚在一块儿，就能够聚成一座山峰。
2: 每天，我们都亲历变革中的不同寻常。
5: 今天上午，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0: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6: 今天已经宣布退役的李娜回到家乡武汉，给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
2: 每天，我们都记录崭新的楚风汉韵，心系远方。湖北之声，做真实的讲述者。

FM 一零一点九，襄阳 AM 一四零四，荆州 AM 一四零四，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五点四，金门 AM 一五六六 ，FM 九三点五，黄冈 AM 一四零四，咸宁 AM 一四零四 ，FM 九九点一，十堰 AM 七七四。恩施 AM 七七四 FM 九十六，神农架松柏 FM 九零点二，神农架木鱼 FM 一零零，麻城 AM 九零零，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老河口 AM 一一七零。古城 FM 一零四点六 ，FM 九十八点一，黄冈、白洋山 FM 八十九点一，丹江口 FM 九十点四，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黄梅 FM 一零四点六。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0: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2: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9到32度，中东部33到37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2: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科技主线持续调整一个多月，权威人士解析遭遇集中式压后，科技股这趟车可以上了吗？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央广解读将会给微短剧行业带来怎样影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高开高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那截至收盘，沪指报3822.28点，涨0.33%；深成指报13885.71点，涨3.25%；创指报3488.97点，涨5.64%。
1: 盘面上，元件、CPO、光刻机板块涨幅居前，银行、保险、汽车、整车板块跌幅居前。
2: AI 硬件相关板块今天出现大涨，多只个股涨幅都在10%左右。怎么看这次今天的大涨？那后期呢还会不会出现深度调整的情况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3: 我们在前边呢，就是能够看到呢，大盘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半导体硬件导致了整个股指的这种回调，而且呢，在海外有关的后续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削减，包括呢增速的回落，恐怕呢也是呢整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出现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当然，我们看到呢，在 A 股市场当中啊，比如说呢像这个 PCB， 还有呢像这个 CPU 啊，包括呢像液冷啊等等一系列的啊这一些板块的这种回调，更多的还是呢大家对于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下游，就是北美链这一条啊。主要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增速下滑预期所导致，但是呢，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我们看到啊，总体的这种表现，比如说呢，像这个 CPU 板块表现就尤为突出，由于呢这个 CPU 的啊这种啊光通信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产品，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比如说呢啊像这个 DeepSeek 和华为升腾的这个适配之后，那么对于呢整个这个光通信，尤其是超节点啊，这种对于呢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需求会有些增加啊，包括呢就是说呢，在整个超节点的过程当中，就是各个机柜之间的连接呢，也是通过呢像一些呢这个光波化来进行这个实现。从这个方向上来看，显然呢啊，今天的整个 CPU 板块反弹的力度会大一点。那么后面我们认为呢，就是随着啊，市场对应的这个中报业绩的啊这种关注度有所提升，那么整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尤其是硬件板块，还有这个进一步反弹的空间。但是呢，后边整体的这个分化的走势恐怕还会延续，但是具体落实到各个板块当中、各个赛道当中，我们认为呢 ，CPU 这个方向呢，大家可以呢持续的关注。
1: 嗯，好的，感谢夏立军。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刚刚过去的七月 A 股整体走出了震荡探底的结构性调整行情呢，尤其是之前风光无限的科创五零创业板月度跌幅呢都超过20%，
1: 其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对科技股大投入小产出以及业绩难兑现的预期，加上前期一些业绩平平的科技股通过炒作概念跟风上涨，也在科技板块中形成了一定的泡沫，导致很多投资者在七月选择了获利出逃。
2: 而对于空仓的投资者而言呢，这个科技主线遭遇集中释压，向下调整高位筹码呢进入主动出清阶段，那现在呢是否就是买入的最好时机呢？我们来听央广的分析报道。
4: 七月份双创指数经历了快速而猛烈的调整，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本轮调整主要受到三重因素影响，指数主要的下行阶段基本告一段落。
5: 首先，过于一致预期推动下的极度的交易拥挤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其次就是景气赛道的远景预期过于充分和现实业绩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预期差，市场情绪一旦扭转极易形成预期折价。第三重因素就是全球科技资产的大幅波动进一步放大了双创指数的波动幅度，一部分上涨极为充分的个股在极致的流动性溢价阶段结束以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消化和调整的压力，而另一部分基本面业绩和股价比较匹配的个股存在着修复的空间，反映了指数上可能就会有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一个相对温和的二次探底的过程。
4: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七月份市场风格的再平衡更多是流动性的防御，这种风格切换是阶段性避险而非趋势性反转。
6: 第一年呢，半年报整个科技板块的增速依然是我们整个行业最高的。第二呢，整个七月份基金调研的主要方向依然在电子行业，随着回调估值已经回来了。第三呢，整个资本开支依然是逐步增加的，那说明算力的需求并没有结束。
1: 从实际的盘面走势看，进入八月后呢，科技板块曾经有过几次强劲的反弹，包括今天哈。但是呢，根据专业人士的分析，调整的大趋势依旧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2: 而根据专业分析人士的解读，目前科技股正处在继续分化的阶段，投资者呢在科技板块当中呢找机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辨别科技股的含金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尹鹏飞表示，科技板块整体依然具备未来业绩和市场的确定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挖掘机会。
6: 一，半年报的业绩好的公司，未来有很好成长性的，可以持续关注的。第二呢，科技板块一定要分细分行业，就是我们要找的是细分行业的绝对龙头。第三呢，科技板块我看的不是公司的 PE， 应该看的是 PEG， 就是 PE 和增速能否匹配。很多科技公司它是没有业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公司的整个研发费用和市占率有没有行业的唯一性。科技板块将会迎来一次分化再重新估值确认的过程。
4: 统计显示，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股票 ETF 结束了连日净流入的态势，单日净流出243.75亿元，这也使得七月整体股票 ETF 的净流入额回落至约4778亿元。但依旧是月度净流入的峰值。结合资金流向等维度，张帆认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用左侧布局来应对科技板块，而应从贝塔思维切换到阿尔法思维。
5: 七月份资金重点流向了指数宽基和部分硬件科技主题 ETF， 说明资金一方面认可市场的总体估值水平，另一方面仍然是关注结构性的机会。虽然科技板块的整体基本面逻辑并未破坏，但是高预期、高估值和高拥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消化，所以下半年再出现类似于上半年的风格非常集中的这种板块行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更多的会表现为更为细分的板块或者行业的轮动，以及个股的阿尔法行情的挖掘。具体的方向上可以关注具备防御属性的红利类的个股，以及具备低估值和政策催化的前景的非银金融。科技方向上可以重点关注国内算力基建资本开支提升这样一个背景所推动下的国产算力硬件产业链的相关公司。
1: 另外呢，券商八月的金股组合也陆续的出炉，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
2: 而从行业分布来看呢，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呢已经从七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
1: 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了8.79%。另外呢，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 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详细情况咱们通过经济之声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7: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

0: 约 21% 下降到约 13%， 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两个百分点，达到 8.79%。 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七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八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市场正告别此前极致抱团的配置模式。
1: 对比七月，最直观变化是行业推荐集中度显著缓和，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极致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跃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以及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0: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两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2: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传统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0: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1: 那底层选股标准那高度呢是聚焦中报一级兑现，当前正值呢是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集中是在行业龙头当中。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0: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3: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是坚持理性操作，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从9月1号起正式施行。
2: 该办法明确，微短剧呢要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办法同时还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那么此次立法将给微短剧市场带来什么呢？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报道来了解。
3: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4: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3: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5: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
2: 近年来呢，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
1: 但是呢，伴随着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等叙事模板呢是高度的趋同，同质化的桥段呢在大量的剧集当中重复出现。
2: 对此，专家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加

0: AI 生成的画面、声音，甚至完整剧情，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AI 内容也带来了以假乱真、版权争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质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1: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4: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消息，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昨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0: 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8月15号起武汉住房公积金政策优化调整，每月可提取公积金偿还首套房商贷。
3: 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各地水乐园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11: 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个故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3: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相对来说呢，目前购物中心的周边的路况都还比较畅通啊。群光广场和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店周边的道路呢稍微有一点点拥堵，其他都还好啊。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住房公积金新政。那近日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5: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2: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呢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3: 今年以来，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例如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呢将同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提取范围。那您的公积金都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8月2号，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偿还商业贷款提取频次的通知正式发布，对首套自住住房偿还商业贷款的公积金提取规则进行重大优化调整。
3: 本次政策调整的核心变化呢，是取消原有首套自住住房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每12个月提取一次的限制，那提取额频次呢是全面的放宽了。那调整以后呢，仅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未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职工，正常还款满6个月就可以申请公积金提取。那政策落地之后呢，职工每月 都可以提取公积金偿还商业贷款。
2: 在提取额度方面，新政规定了累计提取上限，也就是说不得超过该笔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总金额。
3: 新政同时明确了住房套数认定标准与政策适用规则。那住房套数呢，将严格按照职工家庭在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住房使用记录认定，保证政策精准落地。那对于本通知未做调整的各类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业务，仍然按照武汉市原有政策规定执行。那本次公积金优化政策呢，自8月15号起实行，有效期3年。
2: 七月一般来说是传统的楼市淡季，当时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6: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7: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8: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9: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2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6: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7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

0: 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1: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0: 数据显示，7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3: 7月深圳楼市呢，也是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4: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7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5: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吧。
6: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4: 7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7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7: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呢，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5: 我们家有2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4: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8: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7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7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个暑假呀，武汉推出了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微度假玩乐园是六大主题产品之一，各地的水乐园纷纷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2: 近日，位于黄陂的盘龙水上大世界正式开园。与传统露天水公园不同，这里主打室内加室外双园联动，满足游客避暑防晒的亲水需求。旋风大喇叭、人造巨浪池、华中市内最长滑道双层178米的水上飞龙，20余个高科技玩水项目带给游客流光穿梭的极速体验。游客张先生：
3: 体验蛮好，玩得非常开心，这里室内项目很丰富，不用担心晒。
2: 盘龙水上大世界营销部负责人王杰：
4: 目前盘龙水上大世界水乐园的预订量已突破1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预计平均在3000人以上。
2: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买张门票纯玩水，能吃能住能狂欢的一站式微度假正成为水乐园稀客的新招牌。位于蔡甸的武汉城建开元森博水乐园今年推出冰冰节，将冰雪元素融入水乐园，打造凿冰取宝、冰冰偷吃大赛等趣味 IP 活动，配合惠民门票策略，将单一玩水延伸为多日留宿的家庭沉浸式避暑。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品牌策划总监陈静：
5: 围绕的冰冰的主题，我们既有物理层面的一些降温的设施，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活动，包括园艺的内容、互动的游戏，整个周末就是10000人。
2: 依托亲水消费热潮，武汉都市圈一批综合型一站式度假乐园持续涌现，孝感方特、江夏五里界军事主题乐园相继开门迎客。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2期依托新增大型马戏、夜游街区与水上游乐设施，升级打造多元都市微度假区。行业发展正实现从单季玩水向全季度假转型，一个覆盖全龄段多场景的武汉都市圈一小时微度假圈正加速成型。
1: 炎炎夏日，武汉夜游再添新场景。进入8月呢，武汉东湖沙滩景区推出暑期夜游优惠活动，那么游客购买沙滩门票就可以获赠东湖游船往返船票，还可以避开白天的高温，尽享湖风与演艺交织的清凉夜晚。
6: 是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本次优惠主打下午3点后避暑夜游，游客购买东湖沙滩门票就可以自动的获赠对应数量的东湖游船从楚风园到沙滩的往返船票，其中呢一大一小亲子套票的售价是158元，直接赠送2张往返船票，一票通畅游水路，所有的游船票都是从下午3点开始使用的，完美的避开了中午前后的酷热时段。
1: 武汉人爱长江，特别是夏季，很多的市民呢都爱到江滩去逛。

0: 逛一逛。那最近呢，汉口江滩上新了一批座椅，颜值高还贴心。那这些椅子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来听湖北台经视记者的探访。
1: 如果说长江是武汉最好的客厅，那么这几张临江吧台就是客厅里最舒服的那张沙发。桌椅设置在爱情墙附近，视野平推出去，江面开阔，没有遮挡，一字排开的高脚椅正对着浩浩江水，不设围栏，没有门槛，您只要逛到这里，想坐多久就坐多久。桌面齐腰高，放置茶杯、手机都很顺手，并且桌面和椅面都是木质的，太阳晒过也不烫。白天坐在这里看船来船往，晚上看灯光秀，看江发呆，拍城市大片，怎么样都行。江滩把这张沙发放在江边，是想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一个慢下来的理由。
2: 潮流，我们会下次有晚上有机会过来体验。
3: 我们拍照打卡要特别的方便，很好。
4: 观察的周边那就是观江的这种凳子啊，还是比较少。那一片那个前面的柳树，很少，就是能够观江。我们就做了个实验，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再来看哪些地方可以更好的来推广。
1: 离吧台桌不到50米，就是一家五口美好未来生活雕塑。在雕塑旁还新增了武汉江滩立体字母座椅，红色和绿色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那么我发现座椅的边缘还做了圆角处理，贴心又细致。坐在座椅上吹吹江风，或者是站在字母间留影，随手一拍都是一个氛围感十足的江畔生活照。
4: 原先我们江滩有很多这个做了很多铁制的，夏天的时候很烫，天的时候呢都很冰。上半年改了个58套吧，在铁制座椅上面加了一层这个木板子的，一个是自己来体验，再一个就是多收集一下老百姓的意见，慢慢的来提升吧。
1: 从打卡地标到便民细节，每一处新变化都是为了让江滩成为一个随处可歇、充满温情的城市空间。下次来江滩，不如找到这些新伙伴，到江边坐一坐吧。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昨天，向市市民服务中心一楼低空飞行服务帮办代办窗口正式投用，窗口面向市民企业提供低空飞行相关政策咨询、实名登记、运营合格证、飞行计划申报及公安备案等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针对低空飞行审批多头申报协调难度大等痛点，窗口打造一窗受理、统筹流转、全程代办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助力低空经济发展。
6: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近日，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该厂两台66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火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江陵电厂装机容量132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近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200万户城乡居民用电需求。什么是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通俗来说，超超临界是把水的温度和压力提到极高，让水直接变成高密度蒸汽，能量更猛，损耗更小。二次再热则是蒸汽第一次推动汽轮机后被送回锅炉再加热一次，然后再次进入汽轮机做工，把煤炭的能量榨得更干净。
7: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8月3号，记者从位于实验室毛涧区的湖北安赛斯新能源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自主研发的3兆瓦时级船用箱式移动电源正式获得中国船级社认证证书，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船用储能产品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其核心技术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据了解，实验造3兆瓦时船用箱式移动电源突破行业单箱体电量不超过2200千瓦时的技术瓶颈，填补国内空白，可满足万吨级船舶单航程动力需求，循环寿命超6000次。该电源总重仅约33吨，较传统产品减重超3成，船舶运营效益显著提升。该产品计划于今年秋季正式投入市场。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3号，记者了解到，2026年湖北省全民健身赶集会黄冈站在黄州启幕。活动内容包括科学健身知识问答、八段锦、健身瑜伽、少儿武术、花样跳绳等体育项目展演。
9: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在宜昌市西陵区举办的一场面向青年群体的专项招聘会上，

0: 求职者们并未急于投递简历，而是在实操台前上手练习。香港为体验搬进招聘会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宜昌市已开展补贴性培训2.43万人次，其中针对岗位需求开展的项目化培训98期，培训5600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超过80%，真正实现了岗位与人才的双向奔赴。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构建周三线下招聘加周五线上待岗精准招聘新模式，让企业招工有规律可循，让群众求职有固定渠道可依。今年夏季，枣阳市已开展精准招聘活动8场，累计服务企业120多家，为大学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提供岗位1500多个，实现加门口就业141人。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日前，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先后出台一年办好一件事工作方案，发放科技论文奖励、 修订专利和工法管理办法，紧扣团队建设技术升级等核心任务，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梳理新兴领域技术成果，努力打造专业化复合型新兴业务人才队伍，精准对接客户核心需求，全力拓展新兴业务市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
3: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2: Q10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 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那么吃完以后呢是没有效果，要么呢就是剂量太大了，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10每一粒呢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3: Q10，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
4: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看似透气舒适，实则暗藏风险。央视记者实地探访暑期出游危险因素之"洞洞鞋"。中国奥委会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日本执政当局宣布新设国家情报局，央视解读新情报局为何让人联想到特高课。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3: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农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以及红旗渠路从长青路到姑嫂树路的西向东方向。以上此刻路段呢，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武商广场、凯德广场、武盛店、武汉国际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肖品茂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

0: 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一到夏季啊，有一种鞋子特别受欢迎，那就是洞洞鞋，真的是太常见了。
2: 对，因为夏天清水的时候比较多，是吧？比方说我到江边去玩，我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浅水区走一走很惬意，对吧？
1: 是的。
2: 还有就是你去游泳馆，你脱鞋很方便呢，就马上可以下到泳池里边去。再加上呢，夏天有时候蛮喜欢无寒滑索，就要跑薄，那个薄雨一来，那你不是孩子全部抓死了？穿洞洞鞋就还挺舒服，也挺方便的。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自己都不止一双哈。而且呢，如今啊，正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哈，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那家长呢都喜欢给孩子穿洞洞鞋，不挑天气，不挑地点，穿脱也方便。但是啊，这个洞洞鞋啥都好，唯一不好的，恰恰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安全。
2: 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都会想，哎，这个洞洞鞋和安全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洞洞鞋不安全吗？哎，昨天央视报道了几起案例，咱们先一块来听一下。
3: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1: 洞洞鞋呢，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水陆两栖。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一旦沾水以后啊，特别滑，
2: 蛮滑。
1: 而且它的滑呢，不是脚底和这个鞋底和地面打滑，
2: 对，
1: 它就是脚的底部和鞋的内衬之间打滑。
2: 所以我从不穿洞洞鞋，因为我是汗脚，我觉得
1: 那就更滑了哈，
2: 就是滑滴滴的，总觉得不舒服，对吧？然后呢，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穿洞洞鞋，我会给他穿袜子。
1: 对，现在很多人穿洞洞鞋，
2: 就是你穿一双袜子，咱穿洞洞鞋，你完美的就避开了这些，是吧？就是这种感觉。你想啊，就是如果是打滑的时候，你稍微用点力，跑跳，是吧？那小朋友刚刚玩了水的，然后去坐那个手扶电梯，一蹦一跳，很容易就造成刚才我们听到的录音里边那种情况。
1: 是的，当然了，除了水的影响，洞洞鞋本身的设计上呢也是存在问题的。感觉呢，它的这个材质加上形状，完全呢就是为卡到手扶电梯里去设计的。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2: 洞洞鞋呢，还有一个弊端，也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它的卫生问题。
1: 这个可不仅仅是脏哈，因为这个洞洞鞋呢，它的设计初衷呢，就是在家附近溜达穿一下呢，它是可不是为这个长途旅行所准备的。
2: 但是呢，洞洞鞋它又很软，对吧？穿着走路，孩子也愿意穿。在旅行途中呢，你想这孩子爬上爬下的，它好脱呀，对不对？一洗洗刷刷也方便，所以很多家长带孩子出游的时候呢，就愿意，特别是夏天哈，肯定是愿意给孩子穿洞洞鞋的，觉得它方便。
1: 但是呢，长时间穿着它走路，尤其是小孩子，看似舒服，实际上呢是在暗地里伤害孩子的足部。
4: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 整个

0: 足弓出现的肌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1: 在这里没有支撑，
0: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非常之乱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2: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 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3: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 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EVA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2: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 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4: 不听不知道哈，没想到这洞洞鞋居然还有这么多弊端哈。当然了，不是说完全不能穿哈，毕竟呢，这个洞洞鞋的优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只是说呢，它只是适合在家附近溜达的时候穿穿。那长途旅行的话呢，建议还是要穿旅游鞋最好。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刚刚录音里没有提到啊，就是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喜欢穿洞洞鞋，我们都知道开车是不能穿拖鞋的，对吧？
5: 是的。
4: 洞洞鞋脚后跟的鞋带它是可以翻转到前面的，所以它是标准的。 拖鞋，如果遇到了交警抽查，洞洞鞋马上就能从拖鞋形态变成凉鞋形态来规避这样的处罚。那这里呢，郑重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别穿洞洞鞋开车，实在是要穿的话呢，一定要系好鞋带，别拿生命开玩笑。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7月31号，在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
6: 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以至于呢，有专家学者表示，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克是复活了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 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原河野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二战后。 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 国家情报局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原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
4: 如果仅仅把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
0: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是企图加入西方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
4: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
0: 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其情报体系呢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
4: 但是呢，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右翼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继续来听报道。
2: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2: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3: 本来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2: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8月3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国家网信办昨天透露，一批侵犯企业家权益的网络账号被处理，比如电车小飞等恶意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的账号已经被关停。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暴雨强对流预警，其中显示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陕西、湖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大暴雨，黑龙江、吉林、河南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号，西班牙警方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那目前呢，休达社会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当地商铺已经陆续的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当中已经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4: 据央视援引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的5:32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4号6:04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04左右，熊本县的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
1: 据央视国际时讯援引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驻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驻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驻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

0: 议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是呀，江田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精储，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09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随州、荆门东部、荆州东部、天门、潜江、仙桃、孝感、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9到32度，中东部32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2: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偏北风2到3级。
1: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2: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见。
3: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眼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

0: 物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

0: 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6: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7: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6: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8: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6: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8: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6: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9: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6: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0: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

0: 实际。
1: 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

0: 险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
1: 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

0: 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

0: 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

0: 渐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5: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6: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5: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 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7: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5: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8: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10: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 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11: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8: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2: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8: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3: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8: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4: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15: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8: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6: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8: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7: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9: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8: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8: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8: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岩石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 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9: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走进襄阳市古城县，看看提档升级后的农村公路是如何带动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我们还要走进黄冈武穴市，看看闲置湖田如何变身生态荷塘，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虫口夺粮有底气。巧用清晨露水施药，老河口是科学植保护航农作物丰产。来凤藤茶从深山野藤变成了神仙草，冰火两重天。这来凤藤茶又有哪些新吃法呢？三农热搜榜，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宜城三桥苏梨喜获丰收，首次成功敲开海外市场大门。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荆州江陵三湖黄桃持续筑牢特色产业富民根基。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四好农村路是新时代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设施支撑。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3年攻坚的第二年，全省要推进超过3万公里农村公路的提档升级。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翔一起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行路，去感受一下。
6: 位于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3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襄阳古城县武山镇下七坪村村民吴元香：
7: 这以前都是公路没修的时候，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厂，一天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100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到我们这儿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的茶厂里创造了很多利润。
6: 放在10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副模样，全镇近80%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3处 A 级景区、10个和美乡村、5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湖北玉皇涧茶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姚伟：
8: 那我们到石花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餐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6: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城乡建设办公室主任段树威，
9: 把周边丹江市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6: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3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
5: 盛夏蝉鸣声声，和风十里飘香。眼下，黄冈五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的上百亩荷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从过去的闲置湖田到如今的生态荷塘，小荷花给当地带来了大变化。来听黄冈台记者陈。

0: 河景如画，昔日普通的乡村湖田如今变身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荷观光，体验采摘，乡村人气烟火气持续升温。村民杨云平：
1: 自从荷花基地开了以来，游客越来越多了，我就想了给自己增加一点收入，带点小孩，自己的儿子也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盼头了。
0: 美景催生产业，产业带动增收。近年来，朱华村打破传统单一农耕模式，依托百亩荷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事采摘、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新鲜莲蓬、生态莲子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各地，有效带动农家乐、乡村服务业蓬勃发展，让生态资源真正转换为富民产业。种植户朱云飞：
2: 荷花基地每年带动村民就业，司法工资总数达到了7万块钱吧。采摘的青莲蓬儿，每亩地能出2到3千个。管莲子的苗材是200册子左右，包包成标准包，发往全国各地。
0: 以荷塑景，以景兴村，以业富民。依托荷塘生态产业的持续发展，朱华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精致宜居，乡村活力全面迸发。一池荷花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的底色，更筑牢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武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党支部书记陈杰坤：
3: 朱华村依托紧邻五山湖湿地公园生态优势，坚持以荷为名，以绿新村、以业富民的发展思路，把闲置湖田改造为北行生态荷塘，通过打造荷景观光、莲蓬采摘，既改善了全村的饮水环境，配合了生态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北行富、千里主题乡镇全面振兴。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目前全省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已经达59.9%，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8.7%。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6: 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攻坚期，在蕲春县张蚌镇的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连片1480亩稻田里，杀虫灯、杏诱捕器、香根草等绿色防控设施有序分布。一系列的绿色防控技术让化学农药减量30%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黄冈市蕲春县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贺建文：
7: 产量的话比没有生物防控的就要高，将近100斤到150斤的样子。成本的话，一亩田大概便宜的10多块钱一亩吧。
6: 这里还接入了植保大数据平台，虫情测报灯通过灯光诱捕田间趋光害虫，自动完成杀虫拍照。依靠 AI 识别区分二化名、稻纵卷叶名等水稻主要害虫，自动统计虫口数量。配套的物联网基站不间断采集田间温湿度、降雨、土壤伤情等环境数据。黄冈市蕲春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黄平：
8: 采用大数据预判加人工田间调查的模式，用田间实况校正模型数据人机协同，水稻重大病虫害预报准确率稳定在90%左右。
6: 省植保总站周报显示，眼下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承压。全省水稻病虫累计发生面积3923.9万亩次，同比减少3.2%。玉米病虫累计发生683.4万亩次，同比减少10.8%。
5: 当前正值农作物病虫害高发防控关键期，突发天气也给田间植保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襄阳老河口市抢抓清晨有利天时，推广带露施药的科学植保方法，利用清晨田间露水开展无人机农药喷洒作业，高效防治病虫害，同时降低设备作业负荷，助力农作物稳产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的报道。
9: 清晨气温凉爽，风力微弱，农作物叶片留存天然露水，此时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露水

0: 可形成天然水膜，帮助药液均匀附着渗透作物叶片，减少药液飘散流失，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同时，低温低耗的作业环境有效减轻无人机机身损耗，降低作业能耗，规避正午高温施药药效挥发快、作物易受药害的问题，实现节能增效、科学护苗。李楼镇农技站站长熊艳江：
1: 青春带露水，四月是高效直播技巧，吉林阳愿意挂业更持久，杀虫方面更彻底，又能降低蚊机飞行负荷，减少火车损耗，依据提升作业效率和防治质量。
0: 种植大户杨洋：
2: 镇上现在提供农事服务，以前中午打药不仅飞药效果差，无人机也容易高温过载，现在清晨趁露水作业省时省力，效果还好，田间病虫害明显减少。
0: 下一步，老河口市将持续推广科学绿色植保技术，指导农户错峰规范施药，全力筑牢农作物安全生产屏障。
3: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日前，2026年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行，会上发布了全国首。

0: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魏友，
1: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0: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
1: 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创始人向班贵，
2: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各项指标我们这里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1: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 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
0: 恩施州来凤有味藤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向振浩，
3: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1: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
4: 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5: 夏日炎炎，在恩施州来凤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凤藤茶又融入了夏日美食，冰火两重天的味蕾体验持续激发夜间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的报道。
6: 夏夜里，恩施州来凤县牛百尾公园游人如织，新推出的藤茶冰激凌成为网红美食。
7: 清香的藤茶融合绵密奶香，冰爽回甘。
6: 游客蒋吴田，
8: 颠覆了大家对藤茶这个热饮的传统印象。这种新式吃法新潮有趣。
6: 而当藤茶融入滚烫的重庆火锅，这种耳目一新的创新更吸引人气。在来凤藤茶公园，直径达6米，可供24人同时享用的巨型藤茶火锅首次亮相。
7: 藤茶汤底自带清热降火功效，中和了火锅麻辣燥热，吸引千人尝鲜。
6: 恩施州来凤县居民曹恩华，
9: 吃到一下那个藤茶火锅，味道都非常符合我们本地人以及我们那一边的口味。
6: 来凤藤茶核心成分鲜豉蛇葡萄叶多酚，今年正式获批为新食品原料，意味着藤茶获得在食品领域的独立应用许可。
10: 来凤县深度开发藤茶系列食品，为县域经济开辟消费增收新空间。
6: 恩施州来凤县乡村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金洲：
11: 创新多国以来凤藤茶为主的消费品类，串联餐饮休闲、文创体验、夜游等多元板块。
1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3: 盛夏时节，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种植的苏梨喜获丰收，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近日，三桥村首辆满载33吨苏梨的冷链车发往越南。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宜城台记者李琴的报道。
14: 伴随着冷链车的引擎声，
15: 这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三桥梨子踏上了前往越南的旅程。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村委委员范新春：
14: 以往村的梨子主要供应广西、四川、福建等各类城市，今年呢，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我们紧抓机遇，积极拓展海外销路，成功打开了越南市场。今天这次的就是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目前，全村梨园面积达2200多亩，有翠冠、圆黄、黄花梨等10多个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搭配，上市周期长达数月。除了外貌新渠道，当地还培育了多个本土电商主体，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让三桥梨子不仅卖得远，更卖得快。范新春：
15: 我们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线下做起码打鼓。 现场做零零后，现在每天光现场就能发上千单，加上。

0: 市场的住房量，全村单日住房稳定在50万人左右。
1: 无论是国内市场的持续长红，还是海外市场的成功破局，核心都在于过硬的品质。襄阳宜城市南银街道三桥村地处汉江沿岸，沙质土壤与昼夜温差造就了酥梨脆甜多汁的口感，加上村里配套建设的保鲜冻库和紧邻346国道的交通优势，鲜果采摘后6小时内即可装车发运，48小时直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襄阳宜城市南银街道三桥村三足果农范桥碧：
2: 现在就是阳黄的集中上市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采摘，收购商直接到村里拉货，根本不愁卖，按照今年的行情一步地连弄到6-7天。
1: 从提篮叫卖到产销两旺，再到如今扬帆出海，三桥梨子的甜蜜产业链正在不断延伸。未来当地将继续完善冷链物流与出口标准，让这条产业链持续释放增收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安：
3: 全村200多亩种地，总面积2200多亩，年产值达到2300万元，物进增收2万多元。现在我们有冷冻库，有电商，有稳定客商，还有外贸渠道，从中到销形成了完整链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优化品种，完善冷链和出口标准，让三桥梨不仅畅销全国，更要香飘夜兰，走向东南亚，让老百姓腰板更鼓。
4: 进入七月，荆州市江陵县三湖管理区弥漫着锦绣黄桃的诱人甜香。从7月28号起，这里的万亩锦绣黄桃批量上市。尽管今年春天遭遇了雨涝减产，但是养分聚留让留存的果品单果更重，甜度更高。作为江陵特色农业的黄金名片，当地依托清晨采摘、冷链直达的立体产销网，正将这口鲜甜急速发往全国。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这颗金果子正持续筑牢特色产业的富民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王道宪的报道。
5: 盛夏的三湖沿街果香四溢，锦绣黄桃已批量上市。作为江陵特色农业名片，三湖黄桃种植面积近万亩，年产值近2亿元，辐射带动周边近2万亩黄桃种植。今年春季持续降雨，挂果率下降，但果树养分集中，留存果单果普遍超5两，品质反而往上走。湖北省风之喜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杰：
6: 引导我们的种植户和农户一起去走那个高端商品果路线，然后尽量的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保证销售价格，让我们的农户们能够做到减产不减收。
5: 好桃卖得远，靠的是成熟产销网。三湖也培育200多家电商主体，1500多名从业者，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生鲜直供等多种方式并线进行，线上销售占比达70%。8大快递物流驻点，早上摘桃，中午分拣，下午发货，48小时内端上消费者果盘。从标准生产到电商对接，从冷链加工到品牌打造，全链条帮农民解难题。如今黄桃不仅让乡亲们腰包鼓了，更带活了乡村物流、包装加工、农旅融合等配套产业，村容村貌换新颜。王杰：
6: 打造中国黄桃特色小镇，从卖鲜果转向卖全品，开发黄桃罐头系列产品、桃胶银耳羹等产品，并规划建设黄桃深加工产业园和桃木工艺文创园，实现价值倍增。
5: 为进一步释放品牌效应，三湖管理区正推行产业加文旅融合模式。今年七月举办的三湖黄桃甜美金厨品桃会，即全省桃产业交流会，吸引100余家采购商到场签约。楚三湖锦绣黄桃杯钓鱼赛创下单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纪录。三湖农场依托万亩桃林资源，正走出一条赏桃花、购桃果、促产业的文旅融合之路，推动生态美景向经济效益转化，让田园颜值变身经济产值。未来这颗黄金果将结出更多振兴硕果。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3: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

跟大家准时的通过电波来交流和分享健康。我们跟大家讲过多次啊，就是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人的这种身体健康啊，最终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阴阳的平衡，就是阴平阳秘嘛。那么从西医来讲，就是代谢稳定。因为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大家都会面临阴阳失衡，有的人表现出是阴液不足，有的人表现出是阳气亏虚，当然也有的表现在不同的脏器的阴阳失衡，所以呢就导致很多疾病，而且呢久治不愈。因为往往有些单纯的针对这个阴或阳的一个培补啊，难免会造成身体阴阳失衡更加严重。那么这里我就回到目前啊，我们正在强调的冬病夏治。实际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啊，我们讲补充阳气它也是一个相对的，因为相对于冬天来讲，很多老人家呢特别怕冷，也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导致寒邪啊，不管是外感还是内生，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重，所以呢出现一系列的什么老咳喘啊、老关节炎啊、老风湿啊，还有老寒腿啊、老寒胃啊、过敏性的疾病啊，其实这都和我们的阳气不足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啊，还有很多老人家他是属于阴液不足，口干舌燥，内热重生，内火过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三伏天还有必要去服用我们的元黄精或者是活力支元宝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是完全有必要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在三伏天我们人体的腠理疏松，气血循环畅通，代谢相对来讲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这样就有助于我们人体，一个是外在吸收这种植物精华，内在呢能够使我们的脏腑得到更好的调养。我刚刚跟大家讲

0: 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能够增加您骨髓的造血益气的作用，也就是能够达到气血同补同生同用的这样一个效果。气血足了，而且又能够通过我们的经络血脉疏打全身，脏腑调养好了，气血被充分的利用起来了，那您的阴阳不就平衡稳定了，脏腑机能就健康了，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啊，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重要性，吸收更快，利用更足，恢复也就更全面。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尤其是那些顽固性老慢病的患者，好好的感受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真功实效。那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天都在进行，一直会延续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2: 我是青衣小区的。
0: 青衣小区是在武昌还是在汉口啊？
2: 青山
0: 呢？哦，在青山是吧？
2: 哎，这年纪大了，80多岁了。
0: 嗯
2: 嗯，
0: 80多了啊。
2: 84了。
0: 哦，84岁了啊。
2: 嗯。
0: 那现在平时生活怎么样啊？能自理吧？
2: 我自己自理了。
0: 自理
2: 了。我跟老米楼了。
0: 跟孩子们在一起，但基本上能自理。
2: 我奶还是有高血压了，
0: 嗯，
2: 听我就老跟了。
0: 哦，
2: 后来得糖尿病了，
0: 嗯，
2: 有个心脏病，
0: 这还是有很多问题。
2: 哎，
0: 现在服用活力滋养宝元黄金有多长时间呢？
2: 吃了5-6年了。
0: 坚持5-6年了啊。
2: 嗯，
0: 那真是不错。您看您84岁，现在能生活自理。
2: 吃个碗啥子？
0: 嗯，
2: 我们担心呐。
0: 嗯。
2: 走动啥子？原来那在农村中是5分钟啊，腰还掉了。
0: 哦，
2: 吃那个水油提提足啊。
0: 嗯，
2: 吃了也不好。
0: 嗯，
2: 那听收音机，那么是元黄金呢。
0: 嗯，
2: 我就断断续续的买的茄子。
0: 断断续续，您看通过听节目选择坚持服用到现在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祝贺您。咱们这次优惠活动您参加了没有啊，老人家？
2: 买了1个小时，没钱，是不是？
0: 行啊，坚持用就行。那在这里我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嗯，好呢，好。
0: 哎，您自己保重身体，坚持巩固就行了。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1: 青山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唐主任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嗯，我这就是、哎、我特大的改善，就是这个腿膝关节这里。
0: 嗯、
3: 哎。走路总像有个气压在里边，一走路它就不能打弯，不舒服，就像胀的慌、
0: 哦、就有点那种气在里面胀的那种感觉。
3: 嗯，现在吃了这个药吃了有2个月啊，就强些。
0: 哦，2个月的时间，
3: 渐渐的改善了。
0: 哦，那就关节比以前要灵活些了。
3: 吃了2个疗程了吧？
0: 2个疗程了啊。
3: 嗯，
0: 那就
3: 这渐渐的好了，我血压也平稳了。
0: 您也有高血压是吧？
3: 有，我们两老都有。
0: 爹爹也有高血压。
3: 爹爹也有，我也有。
0: 这高血压啦，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很多人呢，头晕脑胀的还不知道，结果脑中风了，一查血压高，那就很危险。
3: 是啊，去年就一老跟医院打交道了，今年就是从吃了这个药，这个膝关节改善了，这像这身上都浑身都舒畅了。
0: 就人也感觉轻松了嘛。
3: 嗯，
0: 您当时等于说是怎么就经常头晕脑胀，然后关节不好就经常到医院去治疗？
3: 嗯，去理疗啊、去治疗啊，去住院呢、啊、不见好，这总是这个脑袋这总是昏昏沉沉的，一老坐着不扎实。
0: 哦，
3: 现在都改善了，像也不像是像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0: 那您当时量的血压有多高呢？
3: 170的
0: 高压，
3: 现在就是135。
0: 135
3: 啊，现在腿肿、
0: 哦、
3: 现在能够去遛弯了。
0: 好好好，您原来是2个膝盖都不好吗？
3: 一个
0: 哦，一个一边
3: 右膝盖
0: 哦，右边的膝盖。
3: 嗯，他说的是膝盖滑膜炎。

0: 吧？
1: 对，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退行性改变。再加上我们以前讲过，膝关节啊，本身是我们人体承受重力，应该说也是很重的一个关节，而且它也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的关节，特别是长期的磨损以后啊，关节腔里面的压力就会增高。比方说现在变天呐、下雨啊，这个关节感觉怎么样呢？
0: 天还好吧？
1: 还好。
0: 嗯，
1: 那好那好，您现
0: 没有
1: 在，
0: 糖尿人，我问问你，
1: 嗯，
0: 我家有个亲戚，他也是糖尿病，
1: 哦，
0: 他转成那个肾衰竭，
1: 哟，
0: 吃了这个药能不能有改善？
1: 可以吃的啊。我们首先糖尿病本身就可以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支原宝，另外呢，肾衰竭呢，有很多朋友用了以后，对肾功能的维护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像我们的活力支原宝啊。它本身有强肾的作用，我以前专门讲过，就是这个强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肾脏的循环，增加肾气，中医讲叫补益肾精，肾精越旺盛，肾脏的能量代谢就更加的强大，说简单点就有助于肾脏的排毒了，
0: 哦，
1: 可以用的啊。但是呢，
0: 可以用的。
1: 实话实说，他平时该怎么治疗还是要结合起来，该吃药该怎么治疗就治疗，然后把我们这个赶紧用上。随着血糖的稳定、病情的稳定，原来的一些药啊、一些方法可以逐步的减少了。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您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活力支原宝，我也不识字，我都是我爹爹买了，我们
1: 哦，
0: 一路吃，
1: 哦，爹爹买您就
0: 都是
1: 吃。
0: 我们一路吃的药。都是
1: 啊，
0: 养老，都是买的，都是这个牌子。吃完一个疗程，我们两个人又到那个药店呢，买的还是这个药。
1: 可以可以，您贵姓
0: 好
1: 呐？
0: 吧，我姓王，
1: 您是哪里啊，王婆婆？
0: 我是河南的
1: 您是在
0: 沙
1: 沙，
0: 漠这边，沙漠。
1: 就在沙漠。
0: 嗯，
1: 好的好的，祝您跟您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好，您跟那个亲戚说一下，刚好现在我们也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现在购买了还有特别多的一些健康礼物的赠送。
0: 好吧，好吧，好，谢
1: 好，
0: 谢谢
1: 多
0: 谢。
1: 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为汉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林江。
3: 那好，那好，我的脑过程呐、浑身疼呐、便秘啊，用的好，用的好。
1: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6了。
1: 哎呦，86岁高龄了。
3: 嗯，
1: 刚才您说就是原来了，头疼，还有便秘。
3: 嗯，浑身疼，
1: 浑身都疼，那是具体有哪些病呢？
3: 其他都没的，我就是个头疼呐、疼起来像钉子钉的。
1: 哦，疼起来像钉子钉。
3: 嗯，
1: 哎呦，那这难受啊！
3: 浑身疼的，觉都睡不着，
1: 就是晚上浑身都疼。
3: 嗯，
1: 哦，
3: 晚上脖子都疼。
1: 那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用的原黄金的或轻松固力健。
1: 哦，原黄金加上轻松固力健。
3: 嗯嗯。
1: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3: 用的现在好些了。
1: 嗯，好些了。
3: 嗯，
1: 你比方说头疼现在发的情况怎么样？
3: 头疼现在不疼了。
1: 哦，已经不疼了啊。
3: 嗯，便秘正常了，
1: 就是大便也通畅了。
3: 嗯，
1: 原来大便不好有几年呢？
3: 那长期性的那个不正常，
1: 长期排便都不通畅。
3: 嗯，
1: 原来就是几天才能解呢？
3: 有时候2天、3天呐、
1: 嗯，
3: 5天呐，就是说就打算2天没得便秘你都休根了，就很蛮合。
1: 那是、
3: 啊、
1: 2天不排人就难受了，
3: 蛮痛苦的，这个便秘都蛮痛苦。
1: 那原来一般是怎么解决？原来吃过一些通便药吗？
3: 吃过，我还并且去那、
1: 嗯、
3: 乡镇医院搞透肠的嘛，还
1: 哦，就是灌肠。
3: 嗯，
1: 那您是
3: 就是排不出来的，去叫医生给我洗肠嘛，
1: 洗肠子。
3: 嗯，
1: 那肠子不能长期洗啊，洗个1次2次可以，您长期洗的话那肠黏膜都损伤了。
3: 是的。
1: 现在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大便正常了啊？
3: 现在正常了。
1: 正常了。您刚才说那个头啊像钉子钉的疼是吧？
3: 嗯，
1: 那是有多长时间呢？
3: 那我这几十年的
1: 也是个老毛病。
3: 嗯，老毛病。
1: 那您这怎么过来的？原来疼的时候怎么办呢？
3: 那是趁那些老传说的那用那头黄子那粥叶子，就是弄了搞锅煮了的，就用那高温的去蒸的。
1: 啊，叫那个
3: 缓解的好呢，缓解的好，这些不能吃

0: 有啊，他就说过段时间他又滑。
1: 哦，那个土方子是吧？
0: 土方子。
1: 哎呀，那也是没办法了。
0: 是的。
1: 哎，确实疼得难受。你想钉子钉那，您说那个疼那，这一般人受不了啊，是不是？
0: 怎么说呢？
1: 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
1: 这还真是啊。
0: 婆婆的一个病情呢，我反馈一下。
1: 哦，婆婆也在用是吧？
0: 婆婆也是用，婆婆病多得很的，婆婆就是浑身病。
1: 哦，
0: 就头疼的，浑身疼的。
1: 也是跟您一样嘛。
0: 腿疼的，腿痒啊。
1: 哦。
0: 偏离啊。失眠的高血压啊，
1: 哎呦，
0: 这一身病，他的现在有基本上感觉的，活得好了。
1: 就说婆婆跟您一样也在用我们的，她是用的圆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呢？
0: 还是圆黄金的或青松固体健的？
1: 哦，跟您一样的啊。
0: 都是用的一样的。
1: 哦，那说起来，首先第一个就是浑身都疼，
0: 对，觉都睡不着，就是事也不能搞啊。
1: 那肯定的，
0: 你这是没得办法，确实疼很，但是讲啊，那想好的跟着就跟着那隔着铜钱呢，跟着那刮，
1: 哦，
0: 就是缓解的好是吧？
1: 哦，就像刮痧一样的。
0: 嗯嗯，现在这就不疼了。
1: 现在不疼了。
0: 那高血压呢，就是原来都高到1.8、1.2高了的。
1: 那危险。
0: 现在降到你这1.34的。
1: 134。哦。
0: 1.80几。
1: 那现在蛮正常的嘛。
0: 现在蛮正常的。这个失眠呢，就是我原来睡不着啊，就是一夜都睡不着，吵得我都不好睡。
1: 哦，
0: 现在的失眠呢，现在有改变了。
1: 睡好了，
0: 睡得醒都不醒了，
1: 真是好，真是好。这等于说原来的话，晚上婆婆睡眠睡不着，翻来覆去。
0: 是的。
1: 搞得你也睡不好，是不是、啊？
0: 现在那个回事情就有改变好了。
1: 那也是因为他难受啊，你想想，躺在床上这里疼那里疼，
0: 哪个瞅着好吵着疼，你不能讲啊。
1: 嗯。
0: 现在那腿跳昏的。
1: 那婆婆今年也应该有80吗？
0: 当然是80了，和我同年的。
1: 86现在还能挑粪呢，
0: 很多时候就是体力的弱气的，身体蛮强壮的，
1: 那这恢复的蛮扎实了啊。对，我刚才还听你说婆婆原来还有个溃疡是吧？
0: 还有溃疡现在有好了，原来脑疼的气我。
1: 是那个胃溃疡吗？
0: 胃溃疡，
1: 胃溃疡。那您这婆婆真是受了不少罪啊。
0: 哎呀，当然浑身病都就是我都跟着这样啊，蛮痛苦的样子。
1: 是啊，我刚才听您说那个您自己头疼的像钉子钉，我还觉得您这个遭罪。其实您婆婆比您更遭罪，您看这没个好地方啊，是不是？
0: 对对，浑身的病。
1: 现在好，现在好，86岁高龄能够恢复到这个状态，我估计您自己和老伴都没有想到吧，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1: 很好很好啊，所以我总说一句话啊，这个人呐、不管到什么年龄，只要咱们能够找对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再顽固的问题，方法选对了就能解决。
0: 我这个呢，我跟他说的，我是最相信科学的，
1: 相信科学啊。
0: 我这听收音机，我收音机都听得几步个了，
1: 就是老听众了。那您贵姓哪爹的呀？
0: 我不敢姓许，杨武许。
1: 哦，许爹爹，您是天门的？
0: 我是仙桃的。
1: 哦，仙桃的啊，仙桃。哦，那口音都一样。
0: 我是从仙桃啊到毛泽，我们老城毛泽买药。
1: 哦，那就直接到毛泽去参加活动，免费领取30粒的圆黄金。真是要保重好啊，能够86岁有这个身体很不容易了。那就说现在家里还种点菜园子。
0: 种点菜园子，对。
1: 啊，种点菜园子。
0: 嗯，
1: 可以可以，反正到这个年纪了也干不了太多重的活，但是呢活动活动，咱们也不知闲着，一定呢保重好。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长寿啊。
0: 好好，谢谢了啊。
1: 好好好，再见啊，许爹爹啊。
0: 好，再见再见，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我是个遗体多病的人呢，我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绞痛、冠心病，还做过支架，反正心脏里面的问题蛮多。什么胃间盘、三尖瓣啊，这些主动脉瓣啊，都有这个少许的反流。还有什么早搏，还有这个穿着手持，心脏上的这些问题比较多。在这同时呢，还有这个睡眠不足。这个睡眠不好。还有便秘，等等吧，一些慢性病。然后呢，我听你这个讲座，用呢，效果呢还很明显。一个呢，这个睡眠呢比原来呢增加了1到2个小时。
1: 好。
2: 夜尿呢减少了1次。原来夜尿呢是这个2到3次，现在夜晚基本是1次。睡眠呢原来睡着1到2、3个小时醒了就不行了。 这个现在的这个增加了过百条是吧？
1: 嗯，
2: 感到最好的呢，就是这个腿是走路有劲了、
1: 啊。好，
2: 啊、腿呢好劲了、啊，
1: 腿有劲了啊。
2: 哎哎哎哎，
1: 嗯，
2: 这次这个活动呢，这个我买了日式活
1: 哦，
2: 买了日式活，在金门买了实活，在天门买了实活，嗯
1: 嗯，可以，作为一个受益者，好好的巩固。
2: 这个它是一个整体条件是吧？这个滋养骨髓啊，这个年轻血液啊，
1: 是，
2: 这个免疫力啊，提高精气神呐、啊，
1: 嗯。
2: 这样比较好，是个整体条件的产品，所以我准备终身的服用下去、啊。
1: 我想这也是您坚持收听节目以后啊，自己从中得到了一些感受，再加上服用，自己也确确实实有收获了。现在那个心脏啊、血压这方面都比较稳定吧？
2: 哎哎哎哎，感谢我们的常主任，感谢。
1: 我们也祝贺您，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2: 我在金门的，抱孩子在孙子，金门的小张啊，都挺好的。
1: 嗯嗯，行，多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好的巩固就行了。
2: 好好好，谢谢。
1: 好，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曹老师你好。
1: 欢迎你，你好，哎。
3: 哎，好，你好，你好。我2022年10月1日才去吃的，吃的活的紫燕包。
1: 嗯。
3: 我说是曹老师，你过了第二次生命了，等我的眼子干急了，眼睛都走不动。
1: 哎呦，那是怎么情况呢？
3: 那就是心脏。
1: 心脏病，走都走不动了。当时什么心脏病呢？
3: 我叫我个儿子给我弄去检查的，心脏病、肺气肿、胃病。那他媳妇，他那个羊水多，他那个静脉出血，他怕的病毒。
1: 就是抽血检查问题很多。
3: 哎，
1: 就是2022年4月份用的时候啊，当时心脏病很严重，肺气肿。
3: 对，肺气肿，又是心脏病。
1: 对，
3: 胃病。
1: 嗯，
3: 还查那个心肌病，都没得那个病，他查个结核病。
1: 还查个结核出来了，就是您原来自己也不知道有这个病。
3: 我那么点没得啥病的，好得很了，管老板，我好得很。
1: 也就是说，经过这几年的服用，现在好得很了。
3: 我说你还有点不相信，我去两个了，我说是跟我的儿子说，我说你给我弄一程去检查哈，查了三个，一个是心电图，
1: 嗯，
3: 还有一个是彩超，还有一个有抽的这个静脉血，医生就给我看哈，他一看他啥病都没得了。
1: 等于说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您多大年纪啊，弟弟？
3: 77。
1: 哦，贵姓呢？
3: 不敢当，姓王。
1: 王爹爹啊，当时用我们产品之前呢，您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啊？
3: 胃病很，那三三买这个奥美拉多，高血压也没得了，现在高血压也高。
1: 哦，血压也高，180，
3: 已经高到100。
1: 哎呦，难怪您心脏不好啊，这么高的血压、啊、那心脏肯定出问题啊。原来的话呼吸怎么样啊？咳不咳啦？喘不喘啦？
3: 不咳，都是那个有心脏病，就是有点喊，
1: 就是有点齁，有点喘的意思了，就是呼吸有点困难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您说这个喊就是气啊有点出不来的感觉。
3: 也就说是啥的，上气就不下气吧。
1: 是啊，那还是心功能比较差，甚至有点心衰了。
3: 是的，都是心功能差。
1: 现在都呼吸正常了吧？
3: 我现在啥都好，唐老师，啥都好，
1: 啥都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好处啊，不是单一的治疗哪个病，但是呢，把您的问题都解决了，血压一稳定，心脏就好了，心脏一好啊，循环就通了，循环一通啊，人就轻松了，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人呢、啊、就正常了。
3: 现在我姑娘又给我买的轻松谷的液，我的紫燕包，两样结合吃。
1: 啊，就是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3: 嗯嗯。
1: 啊，那很好。现在关节活动啊、走路啊都还比较正常吧？
3: 也还可以。
1: 嗯。
3: 我原来我还说个事儿
1: 啊，
3: 原来
1: 啊，
3: 我是便秘，不是拉稀。那、哦、现在一天一次。
1: 就是大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3: 对对对。
1: 哎呦，那您这就是麻烦了。
3: 麻烦都不止
1: 啊。啊，这真是。
3: 这是国里的福啊，这。
1: 哎呦，不客气啊，我总说还是自己选择的好。再一个呢，您的儿女都很孝顺，都很支持你们。您看您听我们的节目，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我的儿子啊姑娘啊都反对，我吃个产品都还要偷偷摸摸的买。说实在的，咱们也理解大家啊，真真假假有些老人家不好选择。但是呢，我们是这么多年2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是高科技大品牌，国家专利产品，确实大家用了以后能解决问题。所以大家一定呢要有一个辨别。
3: 我家老伴也来吃。
1: 哦，婆婆也在用。
3: 是活力滋养宝。
1: 可以，有条件都用起来。 这样呢，人到老年嘛，身体都要保养好。
3: 嗯，保持好自己身体都好了。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您刚说您是哪？是宜城？
1: 襄阳宜城。
0: 襄阳宜城的啊。
1: 哎，
0: 好好好，那我就祝贺您二老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哎，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
1: 好好好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明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定件等等多重好礼，给自己给家人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本次的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的第2期工程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等服务呢，在网络的平台迅速的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然后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呢，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呢，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在哪里？消费者的权益又该如何的保障呢？心灵疗愈真的有用吗？今天的普法专栏要您一同来关注。
1: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类服务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后，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2: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3: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2: 萍萍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萍萍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3: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2: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3: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2: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4: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 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2: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5: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2: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5: 他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 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0000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2: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5: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6: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7: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6: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2: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1: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其过程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0: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当中呢，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等方式呢，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专家指出，从事心灵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的实践。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兴华称，医院领域设有心理治疗师的资格考试，但是呢，社会层面尚无对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统一考试。人才的认定、监管和规范化管理应有顶层设计，包括系统训练、有经验的督导老师，并在督导下进行实践，才能够成长为真正的专业人士。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和维权存在困难。刘兴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生活里难免焦虑迷茫，不少人呢渴求心灵慰藉，却落入到包装精致的唯灵修陷阱。不法分子假借疗愈觉醒之名，灌输歪理，实施精神控制，收取高额费用，摧毁无数的家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击灵修骗局套路， 拆解骗子的伪装手段，教大家辨别陷阱，守住理智与财产，远离精神侵害，守护安稳生活。
8: 您看到的是一个打着灵修旗号的培训活动的现场。近年来，这种性质隐蔽、周期短暂、获利高昂的灵修组织在全国多地兴起。这类组织往往打着提升自我、灵魂疗愈为名，通过精心设置的课程培训，实现对学员的精神控制，最终使得学员主动或者被动地帮助组织者去拉人头来敛财。在前段时间热映的影片《周楚除三害》中呢，也有类似灵修的组织，头目还自称为尊者，通过精神控制骗人钱财，甚至害人性命。尊者并不遥远，可能就在你我身边。我们通过中国反邪教网通报的一起借灵修等旗号从事非法培训活动的案例，来了解这种精神控制类灵修组织的危害。
9: 2022年初，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发现某组织神话首要分子打着灵修、灵魂塑造等旗号，对学员实施精神控制，收取高额培训费。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对该团伙动态进行全方位侦查。一个流窜多省、以邓海鹏为首、利用灵修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非法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0: 那在他的这个谎言里，只要是参加了他的所谓的灵魂塑造培训，在这个他创造的所谓沟通神的这个集体场域里面，就能获取到一个神秘的能量，通过这个神秘的能量就能治疗一切疾病，疗愈一切困境。
1: 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邓海鹏还向学员们宣称，不臣服于神或者退出场域的学员会被神运作惩罚。
2: 经常性的去传递一种信号，就是神运作，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违背这个源头，违背这个神的意思呢，那神会运作的。所谓的神的运作，意思就是我们会过

0: 在这里面当中，如果是单身的男女要谈恋爱，要经过他的允许，就是他把自己描述的，对外对我们来讲，他描述的非常的高，清心寡欲，什么都不做，就真的跟这个神人似的，好像什么六根清净似的。
1: 警方调查发现，所谓的灵魂疗愈、集体场域，不过是邓海鹏对学员进行洗脑和精神控制的手段，最终是为了以传销、加盟、进阶等现代营销模式，达到敛财、娱乐等目的。
2: 警方查明，该组织在全国设置八大片区，成立十家新阳生公司，相关涉案账户370个。在该非法团体活动期间，邓海鹏不仅对组织学员进行洗脑，让学员为其提供资金物品，同时还要求学员进行义务劳动，宣传扩大组织影响力，传播其歪理邪说，吸纳新受害者。
0: 我在中心的这个工作中呢，去剪辑了叫疾病疗愈的这个片子，剪辑这个过程就会发现，其实只是有一些断章取义，把一些这种片段剪辑化，最终是来突出那个邓海鹏所谓的这种不疗自愈的这种场域化的这种神奇这种东西。邓海鹏说过，当灵魂站立了，疾病就会不疗自愈，而这个片子就是为了去为这种疾病不疗自愈去做宣传的，是为他去更好的去骗取更多人来到这个工作坊上去交这个学费的。
2: 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在邓海鹏的非法组织当中，不少义工或学员在加入之前，自身或是家人就有各种难治性疾病，在被其精神控制后，不仅不再接受医院的治疗，导致身体状况恶化，甚至为向该组织缴纳资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3: 我妈妈生病，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回去照顾，就是因为当时邓海鹏就说如果我在那儿照顾我妈的话，我妈的病会更严重的。
4: 听说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并没有去反思我做的这件事，那同时也是想为了想继续赚钱。
2: 与此同时，在组织成员面前表现得脱离世俗、无欲无求的邓海鹏，背后却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骗取多名女学员与自己发生关系。受害者张某原本已有家室，却被邓海鹏以我跟神核准三次，是神把你安排到我身边，我们在一起会滋养场域，如果不和我在一起，神会运作等言语欺骗胁迫。
5: 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被害人呢就被迫与邓海鹏发生了性关系，导致了我们这个受害人呢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怀孕了。在怀孕之后呢，邓海鹏为了不负这个责任，还专门以神的名义告知我们这个被害人说要将这个孩子进行这个打掉。那我们这个被害人呢也听从了他的要求，将他这个婴儿打掉，导致的我们这个受害人呢在这个期间呢也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心理创伤。
2: 据警方统计，截至案发，该培训机构所涉被害人遍及全国20多个省份、30多个地市、3600余人。其中还包括多名未成年人，诈骗金额高达1100余万元。
1: 2022年10月25号晚，在福建省公安厅指挥部署下，厦门市专案组组织警力320人，将46名抓捕对象全部抓捕到案。
2: 随着主要犯罪人员及相关涉案人员的悉数落网，该起由主犯邓海鹏组织利用歪理邪说骗取财产，扭曲受害者心理与社会认知，严重损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与财产安全，危害社会秩序的案件顺利告破。
6: 经过4个多月的专案攻坚，我们公安机关将以邓某鹏为首的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骨干成员全部起诉到法院，通过细查资金流向，冻结了涉案的专款，有效维护了受骗群众的经济利益。
2: 2023年10月，法院以邓海鹏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诈骗罪、强奸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10万元。其余被确认的7名从犯也得到了应有的审判。
7: 那这个案件应当说是厦门地区近年来比较有规模的一起精神控制类的犯罪活动。应当说，这个案件前期收网的时候，光厦门地区的中心学员就达到了40多名。对此呢，我们仍然坚持了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一个方针，最终确定了1名主犯和7名从犯作为中心学员予以追究刑事责任，达到了刑事追诉以及教育挽救2重效果的一个统一。
1: 据了解， 近年来，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查处借灵修从事非法培训活动的公司机构。2018年以来，共侦破重点案件477起，依法刑事处理269人。

0: 收缴违法所得2.17亿余元，有力遏制了此类活动的发展蔓延，有效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此类非法灵修组织有什么特点？普通人又该怎么避免掉入灵修骗局呢？
1: 专家表示，市面上很多打着灵修旗号的组织或团体，都是迎合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寻求心灵慰藉而产生的。一些非法机构或组织将心理学、催眠术和心灵鸡汤加上宗教思想等乱炖，设置各类课程，对学员进行精神控制，以达到非法敛财的目的。中央政法委的文件明确将此类行为确定为精神传销。
2: 这属于文化大杂烩，囊括国外身心灵运动、本土玄学内容，冒用宗教概念，主要鼓吹末世论，让教徒觉醒、扬升，寻找新的救世主，通过进入所谓高维达到高我，获得救赎。发展方式引入传销、加盟。

0: 培训者会让自己的内部人员冒充学员，在各个社群进行积极提问，并反馈在听课之后获得的神奇效果。
1: 精神控制的这一个团体作案啊，他们经常会有很多仪式化的部分，他就是用这套仪式化的部分呢，一点一点的在驯服你的服从性。刚开始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也许你就会觉得啊，这些人为什么都跪拜，为什么都喊叫，那时候你还能站在岸上。但凡你开始第一个服从性的动作啊，那个服从性动作很简单，他说你只要待在这看我们就行，你做了第一个服从性的动作没有掉头就走，你就会有第二个服从性的动作，你就会开始有第三个。这种服从性的动作越来越多以后，忽然间回头发现我怎么也开始说这么经不起推敲的话，做这么丢脸的事情，或者表现得这么情绪化。这其中既有暗示的作用，它也有就是环境的这种群体压力，它还有就是我们开始一步一步被催眠的过程。
0: 专家提示，精神传销本质上是传销的一个变种，一旦陷入这个圈套，除了金钱损失，还可能导致受害人家庭关系破裂，亲友关系断裂，更严重的会造成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在相关部门不断对危害百姓生活的灵修团伙与组织重拳出击的同时，更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着积极健康的态度，向阳而生。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09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随州、荆门东部、荆州东部、天门、潜江、仙桃、孝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9到32度，中东部32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偏北风2到3级。

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新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武尚书，3公60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5个尚书。这朝廷的3公9卿还有60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的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慢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要是打到3人，有1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2首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大，这2首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哎，杨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炼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 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辅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锦衣卫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辅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爹您看看谁来了。
1: 哦，您是张阁老。
2: 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

0: 惊的，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恕罪。听说大恩人你当了首辅，真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弟怎能让恩人这跪脚踏进这他不好意思了。方老爹请起来，我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小杂货铺的生意还开得怎么样啊。
1: 好，还好。
0: 方老汉这个好说的，他就有点不实在。方老爹，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阁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卫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榨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这段时间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最后那小杂货铺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闭店。今天在首府张居正的追问之下，方老汉又含着热泪讲了这段隐情。张居正听完可气坏喽，老人家你不要害怕，由我张居正给你做主，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再敢欺负你。只要你能记住这些差官的姓甚名谁，我必将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拿走你的钱，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方老汉听完了好像不太相信，阁老大人，您说的是真话？
2: 嗨，放心吧，方老爹。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转过身子，王专呐，方老爹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70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
0: 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

当然要听真的。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辅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驿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名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地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地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伯劳，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吏治，主要我想到3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三就是懒惰。这贪是万恶之源。关于贪的事儿，杨伯劳我就不说了，就说这散。京城18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州衙府县，都是政令不一，6部咨文下发到各地，那只不过是走走空文，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百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辅张居正今天给杨伯劳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劳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叔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察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京察。哦，伯劳，您说的是不是魏学增、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劳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
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京察，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攻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有刀山火海，我已经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道：“那今天老夫我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吴可的事你怎么处理？”吴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重用啊？伯老啊，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民，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

再看农家小院，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烩粽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朝廷，造福于百姓。你就是天天喝菜汤，可是你管辖的这块地方，遍地是灾民，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一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

不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府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府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打轿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府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府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儿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文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呐，说闲的捣蛋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天，他听说首府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府，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府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保有一个人选。冯保提的谁呀？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子好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走方的药。
2: 嗯，
3: 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
2: 嗯，
3: 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哎，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2: 嗯，
3: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淫羊藿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请进电话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喂，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灵芝益寿这个受益者。
3: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是不是？
4: 我们养了都在吃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首先是老板先吃的，这个一次啊四个疗程给他，买个五个疗程，一次啊四个疗程给他。
3: 嗯。
4: 还有一个疗程。
3: 嗯。
4: 我也在吃，我是高血压，但是糖尿病，我是高血压。
3: 老伴是糖尿病，你是高血压。
4: 对对对。但是糖尿病呢，跟他汇报好了。
3: 哎、嗯。
4: 这个到底糖现在吃了的，通过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
3: 嗯。
4: 他现在是检查这几次啊，都是5.7左右。
3: 哦。现在血糖是5.7，餐前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4: 啊，餐前啊，这个像人呢，经常发痒哦。
3: 嗯。
4: 伤口不愈好，像这些基本都恢复了。
3: 好，这个不错不错。老伴现在是怎么吃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4: 倒是胆固醇的了。
3: 好，
4: 等于是高血压了。
3: 嗯，
4: 我也是买了五个疗程，我一下三个疗程给他。
3: 哦，
4: 在三个疗程的前头啊，我血压死都不稳定，就现在第四个疗程开始了。
3: 嗯，
4: 第四个疗程还是吃了两壶。
3: 嗯，
4: 反正血压现在呢基本上稳定了。
3: 嗯，
4: 现在的这个血压呢80的120。将近70的120，
5: 哦，
4: 你在稳定了，这个状况了。
5: 那就是现在你跟老伴扶林志一受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4: 啊，我的心脏原来啊，做一点事以后啊，
5: 嗯，
4: 就心慌胸闷呐，就真的感觉很不好受啊。现在不要紧了，就可以了。这个像这个，如果是做在田湖的做事啊，
5: 嗯，
4: 耕田呐，搞事了以后啊，
5: 嗯，
4: 这个搞得好的，搞得一半个小时或者一天啊，就这个心里就不能做事了，
5: 嗯，
4: 要休息。
5: 那就是现在
4: 今天大黑啊，今天大黑等于搞坏的话，他这个心里就不没有那么原来那些症状了。
5: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志一受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你的这个心脏现在也好了。
4: 心脏比现在好些了，这不像先了。
5: 好，
4: 先搞一下不能做事啊，这确实好药，这还会了，药还没会了，像这样的好药。
5: 不是。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你跟老伴儿啊两个的好消息来说一说，是不是啊？
4: 啊，是，我们转移了。
5: 好，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4: 我68了，老伴61了。
5: 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
4: 我在天门这个王城人呢。
5: 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徐啊，不敢双人。
5: 咱们天门有一些街坊邻居，血压高的、糖尿病的，他们患了这样一些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啊，我建议就是宣传了，把他们治疗到哪里去了，回来再宣传了啊。
5: 是的。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呀，服林志一受胶囊来受益，好吧？
4: 好，谢谢。
5: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5: 好，不谢，再见。
4: 好，再见。
2: 好，这是一位天门的徐爹爹啊，打来电话，和老伴俩都在服用林志一受胶囊。老伴的糖尿病啊，现在血糖已经正常了，5.7，糖尿病的并发症没有了。

0: 学弟弟自己呢是高血压，现在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120，心慌胸闷恢复了都比较好，还能够去做农活。好，祝贺二老。那天门灵芝一手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 哦，陈主任，
2: 你好，咱们可交流了。
1: 哎，好。
2: 哎，好，什么情况啊？
1: 这个心脏房颤吧。
2: 心脏房颤呢，它在心脏病当中啊，也算是一个重病，知道吧？
1: 哎，原先这没吃一手胶囊的时候，又是那个小腿有点发肿，身上也有点痒。
2: 嗯，
1: 在这那个太气啊，晚上睡觉憋得很。
2: 哦，晚上睡觉啊，感觉到呼吸有时候都有点不舒服。
1: 哎，不仅有时憋得人接不上气来，睡觉也比较憋醒了。
2: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心脏房颤呢、啊、它就会产生这些不良的症状。一个呢就是你说的腿肿，第二个呢你夜晚睡觉的时候啊，他有时候觉得这个呼吸啊有点跟不上，有点困难的症状，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要听那个你讲座了。
2: 嗯，
1: 我都每天就听了快一个月的时候，
2: 嗯，
1: 我看听他讲得很好，现在这个患者那个汇报都讲得蛮真实。就天天我都小心，我都低着都在按那个。

0: 产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从我安陆的乌尔新店的呢。
0: 嗯，
1: 从县城的到我们新店镇有，这打车子得过半小时。
0: 嗯，
1: 我这骑个小自行车。
0: 嗯，
1: 我软线这上坡都要下来。
0: 嗯。
1: 这不是骑个十几天半个月，我都骑个小车子，什么坡我不下，从俺那一直到我新店，到我们镇新店镇，到家了，一个半小时到家。
0: 哦，那就是说现在那个心肺功能好了，就是骑自行车一口气，它能从你们那个安陆市到你这个新店镇家里去，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就身体啊有明显的变化，是不是啊？
1: 明显的，这力气的这边给我的大些，踩那个身上又不太齐，又我都感觉蛮好，蛮舒服。
0: 对对对，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到现在我给你介绍了四个人，一个是这个坐骨神经呢，腰间盘突出。
0: 嗯，
1: 比如说我打点书记老婆，他这个我都介绍他就他一家去买五个疗程。
0: 哦，
1: 再这一个是个肺心病。
0: 嗯，
1: 肺心病也是我们打点的一个年轻人的小伙子。
0: 哎呦，
1: 这我都看了，我赶快去买。
0: 嗯，
1: 他去买了。
0: 哦，
1: 再这还有一个那个脑梗。
0: 嗯，
1: 我让他吃了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快要。
0: 哦，现在吃了接近两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1: 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骑自行车一口气骑过半小时？
1: 对，快七十岁了。
0: 那你这个身体现在恢复的蛮好啊！你七十岁从安陆市到你们新店啊，得过半小时骑自行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打车子得7块钱的这车费。
0: 哦，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不错不错。现在你这个小腿还肿不肿啊，爹爹？
1: 我看自动骑的没肿。
0: 哦，现在那个小腿肿也消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我很满意，
0: 很满意。
1: 我们是家门儿。
0: 哦，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是陈传旭，我现在干这个农活，干的还是好些事，我干的很快。农活还有那个开一个荒，种的芝麻，还有那个收的油菜，开荒的。
0: 哦，你现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啊，现在种了很多土地，是不是啊？
1: 可以，反正自己也没得问题。
0: 你是安陆哪个地方的呀？
1: 安陆新店，梅城村。
0: 哈哈哈哈，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1: 1597-1180-317。
0: 哈哈哈，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
1: 哈哈，谢谢谢谢。
2: 好，安陆巡店镇的陈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腿肿消了，心脏的房颤也恢复了比较好，现在啊人有劲儿啊，种田干农活都很好，祝贺陈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啊，陈主任你好啊，辛苦了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好好，我原来的情况是么子呢？
0: 嗯，
3: 肾上有点问题。
0: 嗯，
3: 这个有点带水肿的意思。
0: 嗯，
3: 肺上也有问题是吧？
0: 哎呦，你这个一体多病呐、啊！
3: 嗯，对对对对，但是眼睛有点白的张，我这是买的第三次了。
0: 哦，你已经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3: 啊，头一次买的三个疗程呢，第三次四个疗程。
0: 那你买几次灵芝益寿胶囊，那肯定是有效果呀，是不是啊？
3: 啊，有效果，有效果，感觉呢心情蛮高兴。
0: 那是的，是的，
3: 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药名。
0: 不是不是不是，当时有哪些症状啊？
3: 当时也是腿子水肿啦，也从这个膝盖一直到头啊都是肿的。
0: 哦，膝盖往下都是肿的。
3: 啊，肿的。
0: 那就是肾功能不好啊，对的。
3: 嗯，是的啦，我说的肾呢。我还出了跟说一个十天院呢，
0: 嗯，
3: 天天都是挂十几针的。
0: 你这个呢，救急在医院住院是可以，但是这个慢性病呢、啊，还是找到对方的药，这个病呢、啊、才能慢慢的恢复健康，知道吧？
3: 你听我说的，
0: 嗯，
3: 我出了一个星期多些呢，主治医生我就跟他说，是吧？
0: 嗯，
3: 我说我这个出了这样子9天上10天呢，我这个腿子还一点效果都没得。我就问到你噻，
0: 嗯，
3: 我说你有没有把握把我这个腿子的肿消啊？
0: 嗯，
3: 他说你我哪跟你表这个胎呢？是吧？我说你不能表这个胎，我来出什么冤你是不是的？我就为了求好啊，这找你来这住院的是吧？
0: 那医生他也不敢给你打保票。

0: 但是不能打保镖。反正我吃了填保的，交了个18多块钱给他。
1: 嗯，
0: 我说能打保镖，我吃好啊，我现在在住啊。我说不能打保镖呢，我就出院了。他说你也不能打，我就给你医好了，你这这还老要罚的，是不是啊？
1: 那是的，医院那肯定
0: 不
1: 敢给你打保镖。
0: 他不打保镖的。
1: 嗯，
0: 我说不打保镖，一个你当开开药就开开药啊，不开药的就算了，给我结账。他当时开的那个表的呢？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个抹药，那回来吃了几天呢，也像没得效，在院里是吃药。
1: 嗯，
0: 没得效呢，我原来先听你们收音机的是吧？我就蛮喜欢听收音机。听了你们这个银子一手胶囊啊，这个反馈的情况啊，
1: 嗯，
0: 都

0: 动。
1: 你还在干体力劳动啊？你多大年龄还在干体力劳动
0: 我
1: 啊？
0: 有70楼了。
1: 哎呦，我听不出来呀，听着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
0: 因为我的这目前的身体状况好得很呢。
1: 哦，现在身体状况好得很。
0: 对对对对，为
1: 那
0: 什么
1: 你
0: 我
1: 身
0: 坚
1: 体
0: 持
1: 好
0: 体
1: 啊？
0: 力的？
1: 你这个买林子一兽胶囊发的钱呢，都能赚得回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这我对你们这个很满满意，因为我们敢钱江满近。
1: 哦，你是潜江的朋友？
0: 我是仙桃的，仙桃店离潜江比较近。
1: 哦，你是仙桃是毛泽东还是哪里啊？
0: 我们是正昌这里管。
1: 你是镇长镇哪个村的呀？
0: 刘庙村四组。
1: 那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腿肿消了，现在你这个白内障啊，视力也清晰一些。
0: 对对对对对，我对你们的产品蛮满意啊。
1: 是的，是的，你这个服林子一受教了，蛮满意啊。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0: 没问题，我介绍几个人去了嘛。
1: 他们服装的有没有效果啊？对的。
0: 他们服的好得很呢。
1: 好好好，不错不错。
0: 我还带一点高血压，都像蛮平稳的。
1: 哇，你原来还有高血压，现在也蛮平稳了，
0: 对对，
1: 也是正常的，检查过。
0: 对对，好得很呢。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潘方勇。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潘爹爹。
0: 130-4个楼-451。
1: 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祝你工作顺利。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好，仙桃正厂镇的潘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腿浮肿消了，高血压现在这个血压平稳正常了，并且介绍几位朋友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都服得很好，祝贺潘爹爹。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武昌区铁基村赵婆婆，她的老伴儿高血压糖尿病中风18年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3: 你们这是住几楼啊？
4: 3楼。
3: 3楼啊，爹爹每次还能够下来自己走一走是吧？
4: 这些都可以下来走走，18年你还在？
3: 18年了。
4: 中风啊，我给你到就详细跟你说说。见到85了
3: 啊，爹爹都85了。
4: 老豆，
5: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看看你啊，爹爹。
5: 是
3: 啊，好，是您对爹爹的情况比较了解，您就过来说一说啊。爹爹是18年怎么了？
4: 中风18年了。
3: 中风了18年啊？
4: 是抢救过来的。
3: 哦，
4: 出院是两个儿子，就是一只胳膊
5: 练腿都
4: 拉着就走着走不成，一个儿子在那边牵着，一个儿子也在那边牵着，就拉着个地下拉。
3: 哦，就是腿是没有劲儿，是两个人搀扶着走的是吧？
4: 回来就睡这个床
3: 啊，
4: 这个床啊就给每天就给这张床搁着。
3: 哦，
4: 这反正这个药呀我也买到了，只要听说治这个病啊，我不管多少钱，姑娘就给买。
3: 嗯嗯，
4: 2007年又得了糖尿病了。
3: 开始是高血压中了风之后，到了07年，
4: 07年得了糖尿病了。
3: 嗯，
4: 听咱这个药，听着陈家说讲这个蛮好。
3: 嗯嗯，
4: 这又赶紧又买这个药。
3: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80了100嘞，是吧？
3: 很不错哈，这都已经。
4: 我说这蛮高兴，我俩都满意，他也满意，我也满意。
3: 嗯，
4: 也现在那个糖尿病的化验是，这一月我是16号给他化验的，只有6点多。
3: 6点多啊。
4: 6.几啊？
5: 6.2。
4: 哎，
3: 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是很正常了啊。
4: 这是岁数给他隔住了，还在。这是咱说呀，这就真大岁数了。66中个风，我那时候说我送老爷都给租了嘛，他说咱活个2-3年，70岁不都可以了？这哎呀，你弄80岁，这84，这都现在85了。后边这、
3: 平时就是用这个轮椅推着爹爹是吧、哎？
4: 那都10来年呢。
3: 10来年了、哎、啊，
4: 推着走。后边这。耶、yeah, 这以后呀、啊、这听了吃了1个多月，他说哎我就走到这好像这脚板有劲呢、啊。
3: 哦，
4: 他说脚板有劲呢、啊。哎，他每天都还要下楼。早去的这下午吃完饭，俺俩吃了饭，有的孙子不回来了，俺俩吃饭吃的早了，他吃完饭他都要下楼。
3: 哦，现在脚有劲儿了，人家精神也好了啊。
4: 那天我说给陈大夫给陈主任说一说，叫陈主任也高兴高兴。
3: 对对对，爹爹就是18年之前啊，就是因为中风，高血压中的风。
4: 哎呀，反正我就说这个药找好了，我说我这给回去给陈主任说，我就叫他吃到一直早晚病了一点酸辣的。
3: 婆婆您贵姓啊？
4: 我姓赵。
3: 赵婆婆啊。这个灵芝益寿是您听到的是吧？
4: 我是听啊，我听了也好久了
3: 啊。
4: 听了好久了，我听能就是打电话，人家都说这个好，真的是好，都是咱的这个，

0: 武汉的事来了，在那武昌的这转院全对呢，我又买了，买这个就吃了到十九号，正好一个月，
1: 吃了刚好一个月的时间啊。
0: 这陈主任这人我给他讲课，这蛮老实，蛮说话，蛮忠诚，是不是？怎么跟大人孩子说话，忠诚听着也好听。
1: 好，爹爹，我再问你几句啊。我看您现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然后对这个灵芝益寿啊，你还是挺满意的，是吧？
2: 特别原来不能想到，现在可以想到做到。早起吃完饭下去走走。
1: 需不需要婆婆来扶着你啊？
2: 不用扶。
1: 不用婆婆扶着了，自己都下去是吧？
2: 对，轮椅现在不用了。
1: 轮椅现在也已经不用了是吧？
2: 不用了。穿衣服自己穿。
1: 婆婆，你和爹爹当初都是在一个单位的是吧？
0: 俺俩一个单位，弄成我都河南郑州了。一个村儿一个大队。
1: 那你们来武汉多少年了呀？
0: 我来到这儿1966年来这儿了吧。
1: 你们在武汉的这个是什么单位啊？
0: 武汉工程机械厂啊，那么铁道部来管呢。这厂蛮大的，这都卖光了，都改成小区了。你看这全部都刮光了。
1: 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0: 铁居啊，它就叫铁居，
3: 真正
0: 叫
3: 铁居
0: 的。原先是铁居村。
1: 这是武昌区铁居村是吧？
0: 哎。
1: 然后爹爹，您要如果下楼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呀、身体啊。
0: 谢谢。
1: 好，行。好，听到了这位赵婆婆，她的老伴啊85岁了，但是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就已经有18年了。
4: 对，
1: 陈主任听到了这个赵婆婆呀，因为自己听到了灵芝益寿胶囊给老伴选择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不错，自己也很开心啊。
4: 对，应该跟赵婆婆呀点个赞
1: 啊。对，
4: 哎，爹爹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啊，18年是不是啊？
1: 嗯，
4: 婆婆啊付出很多。
1: 是啊，一直是任劳任怨的。
4: 对，18年呢、确实这个时间呢不大。
1: 是啊，
4: 有幸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4: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1: 嗯，
4: 哎，80的120。
1: 对，
4: 并且呢，餐前的血糖也平稳正常了。
1: 嗯，
4: 餐前呢只有6.2。
1: 是，
4: 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餐前的血糖在7点之前都算是正常的。
1: 哦，
4: 哎，另外呀，爹爹以前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1: 是啊。
4: 现在老人家呀能上下楼
1: 啊，说现在轮椅都已经成摆设不用了啊。
4: 对，自己呢穿衣服干嘛都能生活能自理。
1: 是，
4: 哎，确实老人家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对这个家庭来说呀已经改变老人家的一个生活现状。
1: 对，我觉得二老啊应该是苦尽甘来呀。
4: 对，这二位老人呢非常有智慧。
1: 嗯，
4: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啊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1: 对，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品质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您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啊，陈主任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请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今年需要3年。
5: 哦，你已经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6: 我是血压高的，有糖尿病。
5: 还有糖尿病
6: 啊？
5: 多大年龄呢？今年？
6: 我今年75。
5: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6: 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血压80/125。
5: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5。
6: 血糖5.7。
5: 餐前是5.7。
6: 餐前5.7。
5: 哦，这个量的没有错噻。
6: 我量几回吗？
5: 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75岁啊，有这样的一个血压跟血糖值啊，这个就放心了，知道吧？哎，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灵芝呀，它就是双向你调节血压，双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6: 晓得，我老听你声音，老听你讲座嘛。我刚才我们因为家一个婆婆，她的餐前血糖17点，我在那天就把她引的，我是寒川的
5: 啊，
6: 她是爹爹的两位楼，把她开了，把个毛毛拖了去，
5: 嗯，
6: 拖去当时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5: 哦，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也是糖尿病的病人，
6: 她是婆婆，她中了风。血糖高了。
5: 哦，还中过风呢。
6: 中了风倒掉下，倒掉下去了，住院，住了10天院，就回来就 脚手都是不能动，
5: 嗯，
6: 骑得要别个歪。
5: 哎呦，
6: 两个接着把他拖到省医生那去，把那药子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那现在他可以洗衣服，可以自己吃饭，
5: 嗯，
6: 小时都可以走一下。
5: 哦，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下，那个婆婆身体恢复的也比较好。
6: 嗯，
5: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
6: 还有一个就是他小犬，
5: 嗯，
6: 我也是把他两到一楼去买的，在省医生那买的。
5: 嗯，
6: 小的现在他常常喝酒，他不犬了。
5: 哦，现在这个小犬的病人呢、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6: 他常常喝酒呢。
5: 常常喝酒，那你还是让他注意点身体，时间也不长，是不是？
6: 哈哈哈。
5: 不错不错，弟弟，你也是个热心人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
6: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接一个腰疼的一个，他在那去买药，三个疗程都送了两个疗程，他现在这腰也不疼了，你还多好的。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热心人热心人，你这个帮助了不少身边的朋友、老年同志啊。
6: 我到处给你宣传。
5: 弟弟，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那是不满意的，我不满意，我只能给你宣传的。
5: 不错不错，咱个身体啊一定要搞好，老年同志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有病呢，咱花钱买点药，对方的药，让咱身体啊、好起来，是吧？
6: 他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药，管有君子好的药。
5: 对对对对对，
6: 自己的病。
5: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的思路啊很清晰，思维很清晰，很有智慧的老人啊。
6: 对。
5: 老人家，你是汉泉什么地方的呀？
6: 还有汉泉这个城隍镇勤劳村。
5: 哦，你们城隍镇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6: 我家是很有几个嘛，我的村里是很有几个，都是我家里面去买的。
5: 哦，你村里好几个都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6: 是的，是的，是的。
5: 爹爹，你贵姓呢？
6: 我姓于。
5: 好，于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好，你就安心的服着，好吧？
6: 好，我服了，我再去买，还去买吗？
5: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6: 好好好
5: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好好
5: 好，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1: 就和这位汉川的于爹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血糖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125，血糖呢餐前 5.7。于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介绍了好几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都受益了。好，祝贺于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新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五尚书，三公六十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五个尚书，这朝廷的三公九卿还有60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的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慢道小名杜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要是打到仨人，有一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两首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大，这两首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哎，杨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

0: 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炼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辅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锦衣卫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辅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爹，您看看谁来了。
1: 哦，您是张阁老。
0: 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他惊得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恕罪。
1: 听说大恩人你当了首辅，真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弟怎能让恩人这跪脚踏进这他不好意思了。
0: 方老爹请起来，我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小杂货铺的生意还开得怎么样啊。
1: 好。方老汉这个好说的他就有点不实在。
0: 方老爹，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阁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卫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榨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这段时间被敲诈的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最后那小杂货铺
1: 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闭店。今天在首府张居正的追问之下，方老汉又含着热泪讲了这段隐情。张居正听完可气坏喽：“老人家，你不要害怕，由我张居正给你做主，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再敢欺负你。只要你能记住这些差官的姓甚名谁，我必将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拿走你的钱，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
0: 方老汉听完了好像不太相信：“
1: 阁老大人，您说的是真话？”“
2: 嗨，放心吧，方老爹。
1: 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转过身子：“
2: 王专呐，方老爹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
1: 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70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
2: 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当然要听真的。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府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驿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名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地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地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伯老，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吏治，主要我想到3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三就是懒惰。这贪是万恶之源。关于贪的事儿，杨伯劳我就不说了，就说这散。京城18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州衙府县，都是政令不一，6部咨文下发到各地，那只不过是走走空文，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 拜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府张居正今天给杨伯老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老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叔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察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京察。哦，伯老，您说的是不是魏学增、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老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京察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恭敬，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有刀山火海，我已经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大，那今天老夫我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无可的事你怎么处理？无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重用啊？伯老啊，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民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清则无鱼，杂秽纵丛生啊。您看那水越清越不能有鱼，再看农家小院 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烩纵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

朝廷，造福于百，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一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值得千代传颂的清官海瑞，要知道这位海大人的清名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给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这番观点把老杨伯可说服了，老杨伯一听，好，我应该全力的支持你。伯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辅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打轿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辅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儿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文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呐，说闲的道淡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天他听说首辅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辅，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辅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保有一个人选。冯保提的谁呀？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24集。
2: 罗非等人昨天晚上在听圣战传说的时候，便已经知道了玄壶在那段历史中

0: 由于那片悬崖前后相错，因此瀑布也形成了双叠的上下两段，上段湖水上是贴壁而下，到了下段水势极猛，已形成了一条明显的抛物线，凭空飞落近百米之后打在矮山的东北坡上，最后汇入山脚下的池水中。
1: 水淹山寨这招确实非常狠毒。
2: 李定国熟知水性，所以才能想出这样的招数。早年李定国在云南治军的时候专门新修过水利，对水利极为了解。否则祢洪寨的村民也不会世代尊称他为雨神了。
3: 我们还是赶紧到下面的林子里去看看吧。
0: 索图兰点了点头，冲迪尔加说了句哈摩语。迪尔加听从吩咐，带领着众人扎进了那片恐怖谷的丛林中。这里林木十分茂密，像是一把撑开的巨伞，在挡住了雨水的同时，也挡住了原本便已经昏暗的天色。林子里光线微弱，如同夜幕初坠。大家摸索适应了片刻之后，视力才恢复过来，勉强能看见周围数米内的景物。众人在林子中缓缓穿行，一路上除了植被茂密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就这样渐行渐远，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林子的深处。就在大家的精神刚刚有些放松的时候，走在前面的迪尔加突然停下了脚步，右手则无声而快捷地拔出了弯刀。其余的人则立刻跟着凝住身形，唯有心跳抑制不住地咚咚地加速。他们顺着迪尔加的视线看过去，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异常。迪尔加把左手探到了身后，中指和食指弯曲，拇指和无名指小指竖起，然后轻轻地摇动了两下。
4: 有敌人藏在前面。
0: 罗非的心中一紧，果然有人。便在此时，迪尔加已经由静转动，如脱兔一般向那片林子扰动的树丛扑了过去。有了赵立文惨死的前车之鉴，罗非不敢怠慢，拔出枪紧跟着迪尔加的步伐，而听得身后杂乱的脚步声也响起来，料的是其他人也都跟着过来。前面树丛中哗啦哗啦的响声连绵不绝，似乎有人正在其中急速地奔跑。由于枝叶浓密，奔跑者的身影却始终难觅端倪。众人紧追着不放，跑了一会儿之后，脚力便渐渐显出了差距。岳东北气喘吁吁，速度最为缓慢。索图兰年龄较大，他也好不了多少。不过落在最后面的却是那两个哈摩勇士。他们按照安密的吩咐，无论如何都要严格执行保护的任务。周立伟和白剑鄂并肩而行，处于中间的位置。罗非和迪尔加各持武器，跑在一行人的最前面。可惜与被追踪的目标相比，他们的速度还是稍稍显得慢了一些。丛林里出现的扰动迅捷无比地向前方延伸，不断打破着林子深处的静谧。在前面跑的那个家伙很轻松地便拉开了与身后追赶者的距离，可是他看起来又似乎不愿意将对方完全甩开，有时候他会明显地放慢了速度，似乎在等待着罗非等人的追赶。如此两三次之后，罗非便已有所警觉。不对，他是在有意吸引着我们往前追赶。想到这一点，罗非不由地放慢了脚步，他想把心中的顾虑告诉迪尔加，但是语言却不通。正在有些着急的时候，迪尔加自己却停了下来。他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前方仍在哗哗作响的树丛，脸上露出惊疑不

0: 定的神色。这一次，前方的奔跑者没有停留，那片响动的树丛渐渐地远去。等后面的周立伟和索图兰等人先后赶到时，他早已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林子中又变得死一般的沉寂。
1: 怎么回事？那个，
2: 往那个方向跑了。
1: 为什么不追了啊？
2: 不，敌暗我明，不可冒进。我们一块往前走，大家都跟着我，不要走散了。
3: 罗，请你等等。
2: 嗯，大祭司，怎么了？
3: 再走下去，前面就该到古牧场了。
2: 古牧场，
0: 虽然从来没人提起过这个地方，但是罗非一听这个名字，心中便已隐隐的明白了七八分。
3: 啊，那是李定国当年埋葬阵亡将士的地方。有数以千计的死难者在那儿安息，我们不应该轻易去打搅他们。
2: 死亡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现在呢已经无法改变，仍然存在的罪恶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大祭司，我们为了消灭罪恶而来，死者也不会去庇护那些施虐的恶魔的。
3: 罗，你说的对，如果恶魔确实是跑到了牧场中，那我们就得义无反顾地追过去。这个地方就让我来带路吧。啊，
2: 好。
0: 索图兰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迪尔加看出了他的意图，伸手拉了下他的衣襟，随后说了一句哈摩语，语气显得很焦虑，显然是想阻止对方进入牧场。索图兰面无表情地看了迪尔加一眼，不怒自威。迪尔加悻悻地退了下去，跟在索图兰的身后。
3: 啊，请原谅迪尔加的失礼和胆怯。在哈摩人流传的民谣中，这片土地在很久之前曾是恶魔交战的地方，充满了邪恶的可怕力量。
2: 哦，民谣是怎么说的？
3: 恶魔在这里交战，留下一片地狱般的废墟，浓烟从地缝中冒出，炽热的恶魔之血在土地上流淌。
2: 有意思，那就让我们亲眼去见识一下这片土地吧。
3: 好，请随我来。
0: 索图兰右手合胸，缓步向着前方的牧场而去，每走两步便会微微的一礼，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祷告那些至今仍未能魂归故里的亡灵。在索图兰的带领下，一行人没走出多远，便突然穿出了丛林，来到一片空的土地上。罗非猛然一愣，他甚至诧异地使劲眨了眨自己的眼睛，因为在他的眼前确实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奇异世界。这片空地大约有数十亩之广，四周被密密叠叠的丛林包围着，但空地上见不到一株高大的乔木。在稀稀拉拉的灌木中，有一种植物却遍地生根，生得极为繁茂，俨然成了这片土地上最为优势的物种。那是一种草本植物，高不足一米，茎干挺直，分枝很少，每株植物的最高处都长出一朵花来，花朵的叶瓣形态也很简单，但色彩却非常耀眼。那是一种极为浓重的暗红，隐隐透出些黑色的光芒。现在似乎正是这种植物的开花期，空地上一株紧挨着一株，所有的花朵都盛开着，在雨水的滋润下闪烁着一片黑红的诡异色彩。不知为何，罗非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他皱起眉头。
2: 这些是什么花？
3: 亡灵的血液。
2: 亡灵的血液？
3: 是的，翻译成你们汉族人的语言就是这个名字。群山无比广袤，但只有这个地方才能生长出这样的花朵。
0: 罗非轻轻地吁了口气，他知道自己不舒服的感觉是从何而起了。的确，那种红中发黑的颜色像极了死者沉浮的混杂着泥土的血液，而眼前大量的花连成了一片，空气中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腐腥味儿。众人就像是身处在一个巨大的血池中一般。
1: 亡灵的血液，有意思，有意思。古牧场死人地上长出的花朵，难道这里就是所有恐怖力量的源头吗？
0: 岳东北的这句话一出，罗非、周立伟和白剑鄂三个人同时有了反应。根据他们昨晚对古树的那番讨论，这突然出现的神秘而又独特的植物实在是太可疑了。
4: 现在没有办法说，得带回去化验分析才行。
1: 周教授，那我们就不好意思要做一次采花贼了。
0: 岳东北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握住了花杆的下部，手上发劲儿想把那株植物拔起来，但是尝试了几下之后，那植物附近的泥土却毫无松动的迹象。看起来它枝干虽然不粗壮，但是根扎的却很牢。
4: 哎，拔不行，得用刀。
0: 周立伟冲身旁一个哈摩族勇士借过弯刀，上前两步，手起刀落，将那株植物从枝干根部整整齐齐地切了下来。
2: 多砍几株吧，我要送一些到我们局里的鉴定中心去做分析。
0: 周立伟点了点头，又一气砍下了四五株来，分别送给罗非和岳东北，自己也留下了一株，拿在手中仔细地端详。那花的花瓣不多，但是每一片都很宽阔厚实。罗非伸手在花瓣上搓了搓，立刻便有汁液渗了出来，将他的拇指和食指染成了暗红色。罗非把手指凑到鼻子下面，轻轻地嗅了一下，味道很淡，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植物气息，和空气中弥散着的腥腐味截然不同。那么这腥腐味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0: 一块弧形的骨骼，上面还排列着一排颗粒物，很明显能够看出，那正是人类的牙齿。罗非把骨骼稍稍举高，让大雨冲刷掉表面的浮土。
1: 是人类的下颌骨，死者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死亡时间至少在100年以上。
0: 这些应该是当年李清之战时死难者的遗骨。死者既然入土，灵魂便已安息，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打扰。死者，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我们却正处于一个漩涡中。有些事情的答案，也许还需要死者来告诉我们呢。周老师，
2: 嗯。
3: 你来看看，
2: 哦，罗警官，嗯，你虽然不是专业学医的，但是你的判断非常的准确。
3: 这骨骼有个比较奇怪的地方，你们发现了吗？奇怪的地方？
2: 嗯，
3: 你看，这个印痕是我刚刚用指甲画上去的。
2: 哦，
3: 哦，
2: 硬度有问题。
0: 不错，我在警校学习已经多年的刑警生涯中，也接触了许多死者的骨骼，每一块骨骼都像是一本书，我学会了与他们交谈。<笑>
3: 交谈？他们会说话吗？
0: 不是用嘴巴，而是用眼睛，用你的心灵。他会告诉你很多关于死者的事情，有些是生前的，有些则是死后的。没有一件事可以被忽略，因为。
3: 对于我们警察来说，这可能就是打开血案秘密的钥匙。
0: 嗯，那好吧，那这块骨头，它告诉你什么？它的质地明显比正常的骨骼要软了很多，这是典型的钙质不足的表现。我开始以为是死者生前患有软骨病一类的症状，但这个想法随即被我自己给否定。那首先，李定国绝不会让一个软骨病人加入到他的军队当中。 因为这种病人毫无战斗力可言，其次，死者的牙齿形状非常齐整，这与缺钙的软骨病人的症状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换了一个思路。这骨骼中钙质缺乏，应该是由于在死后产生了流失。
3: 死后钙质流失？
0: 是的，土壤夺走了骨骼中的钙质。
3: 正是因为这样的土壤，这片土地上的生物群落才会如此与众不同。高大的乔木无法生长，却成就了亡灵的血液的乐园。
2: 哦，你的意思是这里的土是带有酸性的？
3: 对，所以只有极度耐酸的植物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存活。这样极端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孕育出一些独特的物种来。
2: 嗯，精彩。
3: 原来不需要进实验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土壤的属性了。<笑>
2: 当然，这只是我根据一块骨骼以及生物群态做出的推断。要进一步验证它，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这里应该还可以找到更多的骨骼吧？
3: 这还不好办。来看，我又找到一块，这应该是人的大腿骨吧？有好多骨骼都散落在地上。
0: 看来这李定国对战死的部下并没有好好掩埋。唐磊，给我看看。质地仍然很软。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片酸性很强的土地。可
4: 为什么这一大片山林中，只有这一块土地是这样的？这就要从索图兰大祭司刚才唱过的那首民谣中寻找答案了。
0: 啊？
4: 你是说？
2: 恶魔的战争，
0: 不，和恶魔无关。你们族中的先人只是目睹了一次小型的地热爆发，然后加入自己的想象，将其编成了民谣而已。
2: 索图兰对罗非的话并不太理解，但是周立伟和岳东北二人却立刻明白了过来。
5: 对对对，浓烟从地缝中冒出，炙热的恶魔之血在土地上流淌。
2: 这的确是地热活动的迹象。
5: 嗯，
2: 没错，这个猜想非常合理。
0: 所谓炙热的恶魔之血，指的应该就是温泉。 有些温泉呢，自身的酸性是。

0: 这就是使得这片土壤酸化的原因。原来如此，能从民窑传说中寻找到如此重要的线索。罗警官，你具备了成为一个杰出历史学家的素质。不过可惜啊，你是一个警官。
1: 岳先生，你之前说过的话现在看起来也是有问题的。
0: 之前？
1: 什么话？这些骨骼散落在地面上，并不是李定国没有认真掩埋死去的部下。 而是因为后来有人把这些骨骼挖了出来。白剑鄂已经许久没有说话了，听到这儿，他似乎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们看，骨骼上有被砸碰的痕迹，在这里，啊，这应该是铁锹一类的挖掘工具留下的，当然。 在战争中，士兵的骨骼受伤也是常事儿。不过，如果是生前被利器击中，由于那时候骨骼坚硬，损伤时一定会有碎裂产生。而这根骨头只是出现一道深深的印痕，并且在印痕部位发生了弯曲形变，这只有在钙质流失、骨质变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还有，你们闻不到骨骼上浓重的腐腥味吗？这说明。
2: 这些骨骼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并不长。
0: 的确是，我刚才也闻到了，只是没想到那么多。这么说，骨骼是近期才被挖出来的？
1: 也不会很近，至少是在今年开春之前。因为这批亡灵的血液群落完整，并没有遭到挖掘破坏的痕迹。
2: 那是谁挖的？他为什么又要挖这些骨骼？
1: 这个。
3: 现在我还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不管是谁做的，这都是对死者极大的不敬和亵渎啊！罗，如果我们要追赶的人并不在这里，那还是……
4: 大祭司的话刚刚说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
3: 他抬起头，脸上挂满了惊愕。不光是他，罗非等人也是神色大变，纷纷调转目光。 向着远处的山坡高处，一声凄惨的悲嚎，正从那个方向传了过来。那悲嚎充满了绝望、仇恨和痛楚的情绪，和着连绵的冷雨，在山谷间回荡着。良久之后，方才止歇。
4: 听到这嚎叫声，众人的心头如同被利爪抓了一般，刺疼刺疼的，极不舒服。
2: 是他在那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个藏在校园角落、少年圈层里，却足以摧毁青春的隐秘陷阱——网红毒弹、上头电子烟。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老师和年轻的朋友们，是否听过这些陌生又时髦的名词？一场专门瞄准未成年人的隐蔽围猎，没有刺耳的警示，没有夸张的伪装，正在悄无声息地在校园圈层、少年社交圈子里悄悄地扩散。他披着水果味电子烟的潮流外衣，顶着网红新品的噱头，被青春期的孩子们视作是新潮、时髦、小众的社交暗号。在台球厅的角落、私密民宿的密码房、校园隐蔽的楼道当中，十几岁的少年们以为这个电子烟是解锁新奇体验、融入同伴圈子的方式，殊不知自己早已坠入不法分子精心布下的毒品陷阱。近年来，上头电子烟、网红毒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快速泛滥，多地查获的案例令人揪心。吸食群体年龄不断下沉，最小的年仅13岁。而这些看似普通的电子烟弹，内里暗藏的是兽用麻醉剂、麻精违禁的成分。一旦吸入口，短暂的轻飘飘幻视感之后啊，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成瘾的依赖，更是无数少年青春轨迹的彻底偏移。
6: 刷短视频、逛台球厅、和同学结伴打卡新潮好物，是很多青春期孩子的日常。可谁也想不到，一款看似无害的网红电子烟弹会变成猎杀少年的温柔陷阱。在江苏多地的少年圈层中，一颗颗被称作弹的上头电子烟悄然流转在13至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它没有狰狞样貌，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完美骗过家长和老师的眼睛，成为少年圈心赵不轩的秘密好物。越来越多真实的案例浮出水面，15岁少女吸食后频繁手抖，产生幻觉；14岁少年为购买新品烟弹省吃俭用，借钱消费；更有未成年学生化身跑腿小弟，靠着售卖毒弹赚取零花钱，换取吸食资格，陷入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原本纯粹的少年社交被毒弹彻底扭曲，女孩沉迷短暂虚妄的快感精神恍惚。

0: 在一起的时候，男孩身陷交易链条越陷越深。所幸经过媒体深度调查与线索提供，盘踞在苏州的大型上头电子烟油贩卖头目已被警方抓获，这条毒害少年的黑色链条被斩断。 但散落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毒弹依旧在暗处伺机围猎懵懂少年。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很多家长第一次听到毒弹上头电子烟的时候，都会误以为是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潮流小玩具，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事实上呢，这款被少年们称作弹的电子烟早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子产品，而是伪装成为潮流好物的新型毒品，是当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所谓的毒弹呢，核心是添加了替莱他明、七氟烷、普鲁卡因等多种非药用麻菌类违禁成分的电子烟弹，其中最常见的替莱他明原本呢是用于猫狗等动物的兽用麻 麻醉剂，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知的某一种毒品是高度相似的，稀释之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解离感、幻视感，出现身体轻盈、脱离现实的错觉，这是少年们口中的上头和飘了的来源。 在今年的7月1号起，替莱他明正式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明确纳入到毒品的管制范畴，吸食和售卖均属于违法行为。 而现在呢，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狰狞刺鼻的毒品，毒弹这类毒品的伪装堪称完美，它的外观和普通网红电子烟弹是毫无差别的，口味多样，蜜桃、薄荷、芒果等多种的水果香气浓郁，吸入之后呢，没有刺鼻的烟味，散去极快。 孩子在家中楼道里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而正是这种极致的隐蔽性，让毒弹快速渗透到校园圈层，在未成年的群体当中疯狂的蔓延着。相关报道明确提及，当地查获的上头电子烟的吸食案例当中呢，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不到13岁，大多数集中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群体。
1: 15岁的李梦是江苏一名刚毕业的初中生，也是最早一批接触这个毒弹的少年。初二的时候，他跟随身边的同学初次尝试了上头电子烟，起初呢并未成瘾，直到结识了一批混迹社会售卖毒弹的同龄人之后，彻底深陷其中。每次吸食过后，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手抖症状，这是神经受损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女孩丝毫没有警惕，甚至觉得身边吸食过量，口齿不清的同龄人十分可笑。最令人心惊的是，他吸食多次后出现了幻觉，曾经清晰看到的眼前啊，好像有羊驼走过。这种脱离现实的奇妙体验，让他彻底沉迷，心甘情愿被毒弹裹挟。 和李梦同龄的张雨桐14岁的于星星也是深陷毒弹陷阱无法自拔的人。在今年5月份，张雨桐因为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便和于星星结伴吸食，每隔2-3天就会消耗一颗烟弹。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他们会不停的吸食，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抽完一颗常规烟弹。 短暂的幻视感让他们非常痴迷，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预警，手抖、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成为了常态。而在今年6月份，两人在公园聚众吸食时被警方抓获，尿检结果呈阳性，但是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仅被口头教育、家长领回。面对惩戒，两个女孩毫无悔意。 甚至围观一同啊被处罚的男生被家长教训，被当做了趣事来调侃，认知偏差令人十分揪心。在毒弹蔓延的少年圈层当中，形成了清晰的性别分化现象，也是圈内默认的女孩崩老头，男孩以贩养吸这样的一个现象。 女孩大多呢是被动跟风，沉迷吸食，靠着毒弹逃避现实，获取情绪的慰藉，所以去选择崩老头来获得钱财。而男孩呢，更多是以这个被暴力和快感裹挟，化身黑色链条的末端跑腿者。
0: 14岁的于浩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最初呢只是跟风吸食，后期为了免费获取毒弹赚取零花钱，主动成为了上线大哥的跑腿小弟，靠着空放拿货的模式，他无需本金，靠售卖一颗毒弹就能赚取十几元的差价，或者是直接以毒弹作为报酬。而未满16周岁的马翔更是校园毒弹交易的活跃者，他深耕校园圈层，精准对接了周边的各学校的客源，今年6月单月的售卖额度就高达4万元。为了规避风险，这些未成年的跑腿者有着清晰的自保规则，大多呢只校外售卖，不祸害同班同学，交易全程都是线下隐蔽进行，现金结算，事后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反侦查意识极强。这些未成年跑腿者的背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也应该能够猜测得到，是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链条顶端是专业配置批发违禁烟品的大型油商，此前被警方抓获的苏州的贩卖头目自称是苏州最大的头，不仅囤积了大量已列入管制的替莱他明的烟油，还不断迭代了研发了一些新型的违禁品，新品上线短短数日就被全国各地的客户预定一空。中层社会闲散人员对接货源，再通过空放的模式下放给未成年的学生来跑腿，利用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处罚力度较低的特点疯狂敛财，让无数少年沦为贩毒的工具和受害者。截至今年的7月28号，经过记者线索举报和实地取证，苏州这名顶级的油商已被当地的禁毒部门给抓获，相关案例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但这场围猎并未就此终结，旧的品类被管制，新的替代品快速迭代，线上暗语引流、线下隐秘交易的模式依旧存在，持续侵蚀着懵懂的少年以及他们的青春。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沾染毒弹、沉迷上头电子烟后，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明明反复叮嘱远离毒品，拒绝不良嗜好，明明孩子看似乖巧听话，为什么偏偏会掉进这种新型陷阱？其实毒弹最可怕的从不是身体上的损伤，而是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孩子的所有心理软肋，用极致的伪装和精准的心理操控，完成对少年的精准围猎。普通家长、普通学校的安全教育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针对性的心理陷阱，他太懂13到16岁的少年了，这个年纪的孩子渴望独立，追求个性，厌倦千篇一律的生活，迫切想要摆脱大人的掌控，渴望在同伴中获得认可，彰显独特。毒弹恰好披上潮流小众、高级新潮的外衣，将违规吸食包装成圈层暗号、个性标签，让叛逆期的孩子心甘情愿跟风尝试。他精准利用青春期的孤独、迷茫、虚荣和叛逆，用短暂的虚妄快感填补孩子的内心空缺。更恶毒的是，他完美隐藏危害，弱化风险认知，让少年们误以为只是体验新潮好物，无伤大雅，在一次次侥幸尝试中逐步沦陷，彻底成瘾，最终被牢牢捆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0: 毒弹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自控力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直击青少年心理短板的圈层围猎。首先呢，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抗拒平庸的心理。13到16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飞速觉醒的阶段，最反感被定义、被束缚，渴望摆脱乖乖学生的标签，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传统认知当中，抽烟是成年人的行为，是叛逆的象征。但普通烟草早已落伍，甚至被同龄人嫌弃老旧，而毒弹打造的新潮人设恰好击中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受访的一些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抽普通香烟是大众化的普通行为，而抽上头电子烟、毒弹是小众、高级、独特的体验，是圈层专属的潮流暗号。其次，这个毒弹它牢牢抓住了青春期极度渴求同伴认同、惧怕圈层孤立的社交的心理。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看重同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宁愿违背规则、放弃底线，也不愿意被同伴排挤和孤立。成年人的社交是自主选择、宁缺毋滥，而少年的社交是依附式、圈层式，融入集体、获得认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心理需求。 而这些贩子们啊，精准利用了这一点，将吸食行为打造成了少年圈层的入场券。在台球厅、私人民宿、校园周边的少年圈层当中，是否抽过蛋成为了划分圈层、判定亲疏远近的隐性标准。而这种群体性的跟风就形成了极强的圈层裹挟力。当一个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多数啊，这个都在吸食或者是已经吸食过毒弹的时候，少数坚守底线的孩子就会被贴上胆小无趣、不合群的标签。在社交压力的裹挟之下，很多原本没有想法、心存顾虑的少年也会被动的、跟风的来尝试。久而久之，吸食毒弹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圈层默认的规则，实现了从个体尝试到群体沦陷的蔓延。而更加深层次的心理操控，是他精准填补了青春期孩子情绪宣泄的空缺。青春期的孩子啊，处于情绪波动最剧烈的阶段，学业压力、亲子矛盾、自我困惑、人际交往的焦虑。但是呢，大多数孩子没有合理的宣泄的渠道，家长关注成绩，忽视孩子内心的感受，学校的心理健康的疏导流于形式，少年的迷茫、孤独、压抑无处安放。而这个时候，毒弹带来短暂的幻视感、松弛感，成为孩子们唯一的情绪出口。吸食之后，所有的焦虑压抑似乎就会短暂消失，身体轻盈，意识飘忽。比如说12岁的薛子斌，他家境很普通，没有多余的钱财来购买毒弹，甚至呢，他会捡拾别人抽剩的烟弹来复仇，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所谓的松弛感。对他来说，毒弹带来的不是潮流体验，而是逃离现实压抑、缓解孤独焦虑的唯一的慰藉。而更加恶毒的是，这个东西呢，会持续扭曲少年的认知，完全去完成这个心理驯化。初期，少年明知毒弹有害，只是抱着偶尔尝试不会成瘾的侥幸心理；中期，他们会沉迷快感，自我麻痹，忽视身体的不适；而到了后期，神经受损，心理扭曲，出现被害妄想、情绪失控、认知错乱等问题。比如说14岁的于浩浩吸食三个月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走在路上总觉得有路人要伤害自己，看到警察就会浑身发抖，躲躲闪闪，即便深知危害，短暂阶段之后依旧无法抵抗心理成瘾，主动尝试新型的毒弹，彻底被心理依赖所捆绑。而让人非常无力的是，整个沦陷的过程是极具隐蔽性的，孩子的心理的变化、行为异常很容易被家长忽略，家长看到的只是孩子偶尔玩手机、出门和朋友玩耍，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圈层和裹挟的压力，更想象不到孩子们口中的新潮玩具早已是摧毁人生的毒品陷阱。而这场针对青春期心理弱点的精准围猎，远比单纯的毒品伤害更加隐蔽、更加恶毒，也更加难以抵御。
2: 梳理所有毒弹受害少年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无比扎心的共性：这些深陷陷阱、被毒弹围猎的孩子，大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他们叛逆、迷茫、爱跟风、渴望被关注，背后都藏着一段缺失温暖、缺少陪伴的成长经历。毒弹从来不会随机挑选受害者，它有清晰的目标，专门瞄准那些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那些沉迷上头电子烟的少年，有的长期被家长忽视，父母忙于生计，疏于陪伴；有的深陷亲子矛盾，沟通断层，争吵不断；有的被过度管控，压抑成性，渴望逃离；有的缺乏认可，长期自卑、自我否定，他们内心空洞，情绪积压，极度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而毒弹和不良圈层恰好填补了这份空缺，不良同伴给予短暂的陪伴，虚妄快感填补内心的荒芜。每一个被毒弹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通过自我消耗、自我放纵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这场少年沦陷的悲剧，内核是家庭教育的失守，是无数家庭需要深刻反思的成长痛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
0: 15岁的李梦早早就辍学脱离了校园体系，长期处于无人约束无人管教的状态，父母对于他的生活状态交友圈子心理情绪是一无所知的，既没有日常的沟通陪伴，也没有有效的教育引导，空闲的时候空洞的内心让这个女孩只能四处游荡，结识社会闲散人员，在不良的圈层当中寻找存在感。对他而言，独淡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快感，更是被同伴接纳融入圈子的归属感，是平淡荒芜生活里唯一的新鲜感。15岁的女孩刘星早早休学，脱离了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同学的正向社交，彻底陷入无人监管的成长真空模式。脱离主流的成长轨道之后，她没有家人的疏导陪伴，没有正向的兴趣寄托，只能依附陌生的社会圈层。为了留住来之不易的同伴关系，他主动妥协，跟风尝试了独淡，一步步被恶习裹挟。在他的成长当中呢，家庭始终是一片空白，父母忙于生活，从未问过他的情绪变化，更没有关注过他休学之后的迷茫和无助。对他而言，那些一起吸食过独淡的朋友啊，同伴，虽然带来的是错误的陪伴，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另外还有年仅12岁的薛子冰，作为这次发现的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之一啊，他不到13岁，12到13岁之间，他的沦陷更是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小小年纪，内心极度的自卑和孤独，生活当中没有父母的耐心陪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能够释放的爱好，平凡甚至是压抑的成长环境让他极度渴望短暂的快乐和解脱。别人丢弃的一颗毒弹的残弹，在成年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毒品和垃圾，在他眼里却是唯一能够让自己放松摆脱压抑的解药。他捡拾残弹反复吸食的行为看似很荒唐，实则是孩子在无人关怀的成长里拼命自救，拼命寻找情绪出口的卑微尝试。除了缺乏陪伴，极端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是将少年推向毒弹陷阱的重要推手。很多家庭并非是完全忽视孩子的，而是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全然放养无人管教，要么过度管控高压束缚，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失衡。有部分家长秉持唯成绩论，全程只关注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考得好就短暂夸奖，考得差就严厉指责，从未关心过孩子是否疲惫，是否迷茫，是否在学校遭遇到了社交压力。长期的精神紧绷让青春期的孩子内心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却无处释放，而正规的心理疏导亲子沟通完全缺失了。当孩子遇到能够快速缓解焦虑带来松弛的毒弹的时候，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另外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家长采用高压管控的教育模式，对孩子的生活、社交、娱乐方式全方位的管控，禁止孩子拥有任何的私人空间。我们要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天生渴望独立，向往自由，过度束缚只会催生极致的叛逆，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会勾起孩子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家长严防死守，不让孩子触碰烟酒、不良的社交，却没有走进孩子内心，告知孩子危害，疏导孩子的情绪，只是一味强硬禁止，简单粗暴，对不对？而这种管控只会让孩子产生对抗，偷偷接触家长禁止的一切事物，在隐秘的圈层里寻找自由。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很多家庭存在沟通断层、情感疏离的问题。现在的亲子关系大多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孩子不愿和家长倾诉心事，家长不懂孩子的青春烦恼，彼此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孩子在学校被孤立，在社交当中受挫，在成长当中迷茫，第一时间不会告诉父母的，因为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只会是指责说教，而非是理解与包容。我们现在反观所有涉事的少年啊，他们在沾染毒弹混迹不良圈层之后，之所以那时候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求助家庭，核心原因就是家庭没有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反而成了压力源。当孤独迷茫压抑无人倾诉的时候，陌生同伴的一句随口安慰，不良圈层的片刻包容，以及毒弹带来的短暂松弛，就轻而易举取代了家庭位置，成为孩子的精神寄托。 我们总是在谴责不法商家利欲熏心，痛恨毒弹残害少年，批评孩子叛逆不懂事，却很少会关心这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所有被轻易围猎的少年，本质上好像啊，大多数都是缺爱少年。所有轻易沦陷的青春背后都是失守的家庭教育，毒弹从来都不是凭空摧毁一个孩子的，他只是精准找到了家庭教育的漏洞，精准击中了最脆弱最空缺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节目也想对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家庭发出一些警醒，守护少年成长，抵御新型毒品的围猎，从来都不只是学校的安全

生教育警方的严查管控，更离不开每个家庭的用心守护。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少纠结单一的成绩高低，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少一些强势的指责和说教，多给予陪伴与认可，少一些忽视和冷暴力。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丝竹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承受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太少，目光就伸到了社会上。史牧阳他说，听完了，这上头电子烟就是新型毒品吧，有关部门真的有必要展开清网行动。这新型毒品不仅仅是残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影响。小巷里的青苔棉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愈演愈烈了，以前还知道背着人来抽，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见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抽烟，而且未成年女孩抽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美宝和阿超他说，好震惊啊，节目当中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开花就要枯萎了吗？我得要去看好我的儿女们。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2: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

0: 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1: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2-3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2: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1: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 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2: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他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 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及时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找到答疑馆。

0: 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 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 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 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 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 学习25分钟， 放松5分钟， 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 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 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 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 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 可以参考SMART 原则， 也就是SMART 原则， 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 比如说日目标、 周目标、月目标， 找到自己的节奏， 逐步提升自己。 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 接纳和鼓励自己， 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 困境只是暂时的， 放长时间线， 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 他问啊， 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 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 正在上大学， 女生， 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 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 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它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 现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

0: 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三四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一年半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一年半，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她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1: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3: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 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

也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优秀的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
3: 每天跟大家在广播当中啊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
3: 以及我们中医中药它的一个医理医效。
2: 嗯，
3: 李安呐，
2: 啊，
3: 现在呀，在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当中啊，像高血压的疾病，
2: 嗯，
3: 以及糖尿病，还有高。

0: 息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1: 对对，
0: 像我们脑梗中风的，以及脑溢血的病人，这些都属于啊，高息压、啊、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
1: 哦，
0: 还有呢，冠心病等等这些常见的疾病。
1: 嗯，
0: 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啊，出现高息压、啊、出现脑梗中风啊，都属于老年人，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但是现在随着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我们饮食的不恰当
1: 啊，
0: 很多中年人呢、啊、都出现了脑梗中风的。
1: 对对，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对对对，这些老年疾病呢、啊、越来越年轻化。
1: 是，
0: 你像很多人出现高血压的，
1: 嗯，
0: 冠心病的，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些啊跟生活节奏以及饮食习惯呢、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所以啊，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哪里呀、啊？
1: 嗯，
0: 它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跟保障。
1: 对对对，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尽量啊，不要抽烟，是不是、啊？
1: 嗯，
0: 少喝酒
1: 啊、
0: 哦，是吧？你抽烟之后啊，它会使我们血管内膜呀收缩，
1: 嗯，
0: 管腔变窄，容易形成呢、啊、血栓，是不是、啊
1: 哦？对对。
0: 另外啊，我们很多喜欢喝白酒的中老年朋友，过量的摄入白酒啊，
1: 嗯，
0: 对我们血管呢、啊、有很大的伤害。
1: 对对，
0: 据调查呀，饮酒过量啊，它会引起我们脑梗塞、中风、
1: 哦，
0: 冠心病等等这些疾病。
1: 嗯，
0: 并且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少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1: 嗯，
0: 如果长期连续的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它就会使我们血脂进一步升高，
1: 嗯，
0: 血液粘稠度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容易形成，
1: 嗯，
0: 最终啊，它就导致脑血栓、中风，
1: 嗯，
0: 有的脑溢血，以及心梗。所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吃肥肉，
1: 嗯，
0: 动物的内脏以及我们那个鱼子等高胆固醇的食物，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是吧你啊？
1: 对对。
0: 现在随着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的增多呀，所以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它绝对决定了我们健康的走向。
1: 对对。
0: 如果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治疗啊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介绍的呀，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子一寿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1: 嗯，
0: 对我们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灵芝啊它可以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1: 对对对，
0: 促进睡眠，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对对，
0: 这个是在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1: 对对对，
0: 另外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这个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修复神经，通经活络，让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能走路说话呀治愈，是不是、啊
1: 嗯、对，
0: 灵芝它可以止咳平喘，对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啊，这个在临床的反应也是很好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胃病修复胃黏膜啊，在临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1: 对，
0: 另外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银羊藿桑寄生、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另外还有人参、防芪
1: 啊，
0: 这两味药啊，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话
1: 啊，
0: 他说：“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嗯，
0: 就是我们元气充盈呐、啊，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呀，慢性疾病呢、啊，都侵害不了我们。
1: 对对对，
0: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能防止疾病的发生，
1: 嗯，
0: 预防疾病，是不是啊？
1: 对，
0: 并且呢，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健康长寿。
1: 嗯，
0: 所以说林志一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希望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1: 是的，林志益寿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希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通过服用林志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啊，陈主任，那好那好。
0: 哎，你好，咱跟交流了
2: 啊。我天天听咱讲课的。
0: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2: 是啊，我天天都听，我听到俺这大半年了。
0: 好，听我的广播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就是一体多病了，多得很的病。
0: 嗯，
2: 又是肾结石，又是大掉了，又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2: 又是高血压，蛮高，200多。
0: 哎呦，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2: 蛮多病，又是慢性胃炎，蛮多病我看你全部烧啊！我那个我在啥时去了年都三回。
0: 哦，一年都去了几次医院，但是那个病情也不是太好。
2: 搞不好去我上年的今年三年都住了半个月。
0: 嗯，
2: 那个胃不好，就是反酸的食管反流。
0: 哦，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胃病啊，这是个麻烦病，知道吗？
2: 慢性胃炎，就是那个医生说，他说那个胃炎看不好，他说看不好。
0: 是的是的，他这个慢性的胃炎呢、啊，他一边吃药一边损伤，这边呢还得每天的呀、啊、在吃饭呐、啊、在消化，是不是啊？
2: 是，这还搞好了。
0: 嗯，
2: 我开头买的三个疗程就算2个疗程。
0: 嗯，
2: 我这回又买5个疗程，算5个疗程。
0: 哦，那你肯定是吃得好才又买了，是不是啊？
2: 是，等于说这回我管的儿子买的，我的儿子他说他那个血糖有点点偏高。
0: 哦，儿子也在服，是不是啊？
2: 是，这回是给我儿子买的，反正我们两妈都在吃。
0: 哦，那挺好的。那你服林志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比较好呢？
2: 但是我这个血压高啊，就是蛮高，200多，就是走路走不好，他走路你就像在打跤的高发性。
0: 你那个很危险呐、啊，200多的血压，走路都走不稳。
2: 啊、
0: 如果说出现脑溢血了，或者脑梗中风了，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2: 是、啊，走不好啊，我就那啥、啊，我就买听到那个那天天讲课呀、啊，我就买了，其他脑壳不混的。你看我那天天还接生啊，送生啊，你看我临时还在路上接的我生啊，回去放学。
0: 哦，现在你服了林志益寿胶囊，那个头昏的问题现在没有了。
2: 是、啊，现在他头不昏的。
0: 那头不昏了，那就是血压现在降下来了，知道吧？
2: 是，血压主要是130呐。
0: 嗯。
2: 就是低压是85，80都可以啊。
0: 哦，130到80、85。
2: 是的，
0: 这个血压很好的啊。
2: 是，走路蛮好的，人也有精神的。
0: 对，走路蛮好，走路呢走稳了，那就是血压现在正常了，降下来了，知道吧？
2: 是，太高大了，医生说你的好可怜，脑心的，连你这么高。
0: 是的，那个随时出现心脑血管意外，那就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2: 是，我在这里介绍一个，我在我们的跟前介绍一个买那个林志胶囊。
0: 哦，
2: 他也是糖尿病20几点，好高。
0: 哎呦，糖尿病的并发症也那个也是很可怕。
2: 脚也麻，手也麻，这还搞好了，天天打牌给他。
0: 哦，你介绍的一个糖尿病的病人服林志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2: 是，他天天打牌给他，连人都打的，你是怎么回来？
0: 哦，天天去打牌。
2: 他也是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他说的吃完了又是买给的。
0: 好，我觉得
2: 他还不如我了，都感谢我。他说你得亏那，得亏那天那的，不得亏那我那能搞我抬转运回来都搞不成事，脚也麻，手也麻，这天天打牌可以，天天不干。
0: 哦，现在就是不麻了，打牌干嘛都没有问题了。
2: 我的天天打牌得牌。
0: 你自己高血压服林志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糖尿病的患者服林志益寿胶囊也受益了，是不是？
2: 对，我前也又介绍一个装疯的，还是50岁的干的，我又介绍一个的，他把我的活的来去看的。
0: 哦，你也很热心呐、啊！你多大年龄了？
2: 我64岁。
0: 哦，64岁呀、啊，那是个年轻的婆婆啊。
2: 哎呀，不年轻的。哎呀，我很到了海里。
0: 好，
2: 从40几岁。47岁就腰间盘突出疼痛的，在武汉去做手术。
0: 嗯，现在高血压正常的，那个头不昏了。你现在腰椎间盘痛区怎么样啊？
2: 今天都又去抓的腰间盘突出，吃的药，他这还搞好了。
0: 哦，现在那个腰椎间盘痛区还也不疼痛了，也比较好。
2: 这还搞好了。
0: 好，那挺好的，那挺好的。哎，婆婆你贵姓呢？
2: 我姓张，我叫张天贵。
0: 张婆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红外线不合征。

0: 楼住。
1: 哦，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张婆婆？
0: 我是13988楼楼7楼01。
1: 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谢谢啊，谢谢陈主任。
1: 哎，不客气。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0: 好，感谢感谢。
2: 好，公安县布和镇的张婆婆严重的高血压高到了200多，现在敷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30的80多。另外，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不疼了。张婆婆呀是一个热心人，自己吃得好，还介绍身边的邻居糖尿病服了也很好。祝贺张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就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1: 哎呦，还有血压高。
3: 有的那个眼，眼底出血。
1: 哦，那你眼底出血，那跟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呐、有直接的关系啊，知道吧？
3: 对，有，还有那个黄斑水肿。
1: 你本身眼底出血，它就是在视网膜黄斑病灶嘛地区嘛，知道吧？
3: 嗯，我就想咨询一下，
1: 灵芝益寿胶囊，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你为什么眼底视网膜出血？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吗？
3: 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填了一个核突，
1: 这就是你眼底视网膜出血这个病灶看不清楚啊，知道吧？
3: 对，我就是在吃了个药，该好不好到时候。
1: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糖尿病眼底视网膜出血的根本都失明看不见了呀。你现在还能看得见啥？
3: 我看得见。
1: 生活自理没问题的？
3: 生活自理没问题。
1: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3: 我今年60岁。
1: 好，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你看一下，它第一个呢是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咱们那个排在第一位的药物成分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上向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知道吗？
3: 啊。
1: 哎，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你眼底的血管呐、慢慢通了，它就不出现淤走，它就不会出现眼底视网膜出血，知道吗？
3: 啊。
1: 灵芝益寿胶囊，你了不了解呀？
3: 我不了解，我现在我买的在企业。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在买，在服用，是不是啊？
3: 他上回给我寄来的吗？我是打电话叫给我寄来的，吃了3天。
1: 好，吃了3天了。这个服用方法我跟你说一下，早上3粒，晚上3粒啊。
3: 好。
1: 哎，你的血压血糖稳不稳定呢？你知道吗？之前
3: 我现在没查。
1: 好，服过半月血压血糖稳定了，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3: 好，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潜江浩口的。
1: 你是潜江市浩口镇的？
3: 对。
1: 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3: 好，
1: 就这么说，辅导好，也给咱们潜江市浩口镇的一些健忘邻居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4: 陈局长，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科犬的。
1: 哦，主要是科犬的问题。
4: 哎，好的。像我粮食呢，我买了楼骨粮食。还有我的新维持粮要在2次4个。
1: 现在科犬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只吃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4: 啊，吃两颗。
1: 你现在是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
4: 啊，对。
1: 你那个科犬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那就是因为老人啃了肯定有痰呐，如果是合适那搞了，不行那这个药了真好。
1: 哦，
4: 现在好的。
1: 哦，就是老啃呐，就是咳犬的问题，是不是？
4: 啊，对。
1: 现在那个咳犬的没有了，现在好了。
4: 啊，对，真好。现在还高血压那就是高血压也很好，好很的。
1: 原来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4: 啊，高血压我觉得一高就是1.6到1.7。
1: 哦，原来血压一高的时候达到160到170。
4: 啊，对，现在是130到80，很好，好很的。
1: 现在130到80，血压很好啊，对。
4: 是的，很好，好很的。就我说怎么我真好，我老跟他宣传，我跟他跟我的讲，那有的腰子上头不是给我买的在吸的，那一直在吸的。
1: 哦，你自己身体活得健康了，你一直在宣传你。

0: 我这那就是要让他后头再做，他现在在切，切还好，我们再跟他说，跟他讲啊。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啊，像你这个可犬呐、血压呀，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你这个后期呢，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好吧？
0: 我是你切，我是时候还有两次呢，我再切嘞。
1: 就按照这个浮动。为什么你血压现在正常了呢？因为你看一下咱灵芝，灵芝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现在血压都是一个正常值，130到80，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对，太多人也，如果是有病的话，我一定我这跟他宣传，跟他过多讲。
1: 好，挺好的。
0: 真好，真好。
1: 啊，好。你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也是宣传者，是不是？
0: 对对对，我的宣传宣传弄那没问题，我好的很了，多药真好。那个医院就紧看紧看，因为我现在我原来看1万块钱都搞不好。
1: 是的，是的，好，那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活得健康，就安心的服用啊。
0: 啊，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金山的南门口。
1: 哦，你是金山县雁门口镇的。
0: 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
0: 活鸡神。
1: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活爹爹？
0: 74岁。
1: 好，活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0: 我再跟他以后打电话来，我找他号码呢。
1: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0: 再见。
2: 好，金山雁门口镇的何爹爹啊，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130到80。另外呀、这个咳喘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何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他膀胱啊，囊肿啊，有瘤点的。再就是我的血压相当低。
1: 是多少？
3: 就是60的90，再低的时候就是50的70。
1: 哦，那你这个血压太低了，50的70太低了。
3: 对对对对对。在这左边手啊脚啊麻，
1: 你这个脚手麻木啊，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血压低了呀，它也会造成中风，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口里流口水呀，其他的我这是中风的前兆。
1: 对，
3: 我这是每天的听你的那个讲座，讲座之后呢，我就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现在已经去了1个多疗程了，我现在就是低血压，现在血压是升到了，这是80的100倍的。
1: 你现在7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升上来了，是80的120。
3: 对对对对对，前天血压好了。
1: 那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爹爹。
3: 我的手不麻了。
1: 现在手麻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对对对对对，我说因为我扭点的。就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去到今天前5个疗程。我实话实说啊。没有一点点效果。这其他的病例都好了。我到了9个疗程，看了有点效了。到10个疗程的效果是相当可以的。
1: 那不错不错。它表现的是哪个方面效果好呢？
3: 他就说现在排尿是吧？排出来的时候没得红的了，全部是薄尿了。
1: 原来你这个排尿啊是血尿还是怎么样啊？
3: 血尿。
1: 那就是压迫了膀胱啊，造成的这个排尿啊、小便啊便血了，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咱那个灵芝多糖啊，对于囊肿啊，它有抑制的作用，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我等于说一起是开始买3个疗程，送了2个疗程。我都接完了之后，我又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大概还有10个多疗程用。
1: 那你要坚持服用。最好是能保守治疗，不手续给那个囊肿啊，给它吸收掉，知道吗？
3: 我就是现在想的。
1: 这个林厂长，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样。去年呢，听了有个是这个膀胱啊、囊肿啊，说这个对您这意思让他真的有效，我这个我这在买的，我这个我听了几年。
1: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广播，你是一个老朋友、老听众，是不是啊？
3: 老听众。
1: 现在你买上灵芝益寿胶囊服上了，现在整个身体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你这个血压正常了，这个流口水还流不流？
3: 不流了，我现在就是对这个其他的都好了，对这个膀胱囊肿啊，我担心的就是这了。
1: 服个半年，到时候再去查一下。

0: 好不好？
1: 我准备把这15个凉针洗完了，我还准备买4个凉针。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现在那个脚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
1: 4个凉针过后不麻木了。
0: 好好好，不麻木了，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然后呢灵芝益寿胶囊，咱们这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呢第一味药是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生发你的气血。哎，你现在低血压它升上来了，取一个正常值80.120，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先到是张各镇，张各镇李总。
0: 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罗，叫罗长宝。
0: 好，罗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重获。咱们仙桃张沟镇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1: 我听到是呢，张家和陈新东也是他发出来那个信息的吧？
0: 哎，对，
1: 楼发的一个叫吴崇堂。
0: 对，你们都认识吧？
1: 我们认识啊，因为我们是张沟镇上，因为这个附近的几个村我们都知道。
0: 是的是的，你们仙桃张沟镇啊，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知道吧？
1: 我建议了几个嘛。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
1: 我的电话打好的13789119832。
0: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罗爹爹啊。
1: 哈哈
0: 哈
1: 哈，这个能讲过我们听到都有效，这主要是返回的信息都是真人真事。
0: 对，
1: 我们这才有信心。
0: 对对对，
1: 有的是零字开头四字开头的那东西，那药那是找不到的根底的。
0: 对，
1: 你是不敢的用。
0: 对，你说的太对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参加广播的人都是咱们身边的人，都是真人真事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省呢几十个服务站，大家买了一个是放心，第二个安心，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听我说了。
0: 嗯，
1: 因为呢每天有个返回的，我就把电话号码全部都记到的，记到之后呢我就先后打的把那个电话，养那个电话号码拨过去，这是标准的真人真事。
0: 对对对，这个来不了虚假，包括你身边很多参加广播的人你都认识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的户籍里在我张哥的这几个怀疑里我都记得。
0: 哎，对对对，还有现在啊市面上啦医疗专题比较多，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都像你说的呀，是吧？买了之后 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啊？很多人啊都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也是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啊。
1: 啊，
0: 罗爹爹，今天咱们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仙桃张沟的罗爹爹啊，严重的低血压还有中风的前兆，手脚麻木流口水，现在啊敷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80的120，手脚麻木没有了，口水不流了。另外啊，这个膀胱囊肿引起的排血尿，哎，现在也正常了。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我们也祝贺罗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啊，喂，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找你的电话嘛，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啊。

0: 现在这个我的各方面都有好转。
1: 哦，你服个林子一手胶囊，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了。
0: 对对对。
1: 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都有好转。
0: 我本来就是要，我有高血压。
1: 嗯。
0: 这个有，真是有风湿。
1: 哦，有风湿病。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的？高血压？
0: 高人的高要高到180。
1: 哎呦，你这180好危险啦！
0: 啊，低压110。
1: 你这个低压跟别的高压这么高吗？
0: 啊，我10多年了，
1: 十几年的病史。
0: 啊，不过现在呢，我吃这个胶囊的话呢，有1个多月来了。
1: 您这一手胶囊吃了1个多月？
0: 啊，1个多月了。
1: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其他情况都还好。
1: 哦，血压你量了也比较好。
0: 啊，血压量了比较好，反正是血压量了比较好。
1: 哦，那个不错不错。
0: 啊，
1: 这个血压好啊，它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咱这个林子一手胶囊，你看第一味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
0: 啊，对对，但是那个风湿，我原来那个手脚啊，
1: 嗯，
0: 几个手脚的话呢，它的要美的，它好像那个发那个鸡爪风，
1: 嗯，
0: 我们地方好啊，说我们地方的原因就是鸡爪风，
1: 嗯，
0: 实际上都是风湿似的，它发鸡爪风呢，这个又撑不长，又不能做事。
1: 哦，就是按照你当地的那个方言，那个手指甲呀、啊、发鸡爪风僵硬了，就不能治愈的拐弯，是不是啊？
0: 啊，什么现在不能搞，这方拿筷子都拿不了。
1: 你那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啊，知道吗？
0: 对、啊，是的嘛，是风湿嘛。
1: 哎，你那个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0: 我名字想到是风湿，就是呢，它那个时间不长，它又发的呢，啊，就是风把重，风把多重，还有好的呢，这还一好的不发嘛好，一发的又是风把多重2分钟。
1: 哦，那你现在能拿筷子啊？能治愈的活动了？
0: 当然了，现在不发了嘛，现在不发了。
1: 哦，现在没有那个情况了，现在能治愈的活动。
0: 哎，现在真的没有那个情况了。
1: 好。
0: 但我那个颈椎啊，也不是蛮颈椎，就是那后颈吧，它不叫颈椎，
1: 嗯，
0: 那个乳房旁边的两边的那个乳房旁边两边的那个筋呐、啊，
1: 嗯，
0: 啊，很有时候非常疼，
1: 嗯，
0: 没办法，
1: 嗯，
0: 啊，现在就把这个有一次呢，对，1个多月没有疼了。
1: 哦，那就是说脖子颈椎的附近老又扯了疼，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现在这个没人了。
1: 啊，现在不疼了，那就是筋多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你看你为什么那个风湿病没有发呢？因为咱林子一手胶囊当中是个大处方的药，
0: 对对对，
1: 里边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我这怎么又准备去买5个疗程嘛？
1: 是不是啊？你打算又去买5个疗程、
0: 啊、
1: 送5个疗程？
0: 啊，
1: 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建立丰岩镇。
1: 哦，你是建立县丰岩镇的？
0: 对对对，五星镇。
1: 哦，不错不错，你服林子一手胶囊 啊，受益了呀，也给咱们建立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你贵姓哪爹的？
0: 我姓文，文化的文，文有心。
1: 文有心爹爹，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1。
1: 71岁，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文爹爹啊。
0: 好好好好。
1: 哎，好，不错不错，你该电话留给我，文爹爹。
0: 啊，电话号码1350901403。
1: 好，你这个服用方法是早3粒晚3粒的服用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就这样服，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就这么说啊，你老保重啊。
0: 好好，谢谢啊。
1: 好，不谢，好，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昌县丰山镇2公村8组67岁的王少卿王师傅。王师傅啊，患了10几年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长骨刺，这个腿啊肿得连路都走不了，还有头昏耳鸣，感觉头啊都像要爆炸一样。为了治他的病啊，王师傅说没少跑医院，没少用保健品贴膏药，但是一直收效甚微。无意中听到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栏目，王爹爹啊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来到他的身边。
3: 贵姓啊？
4: 我姓王，王少卿。
3: 王少卿，
4: 青草的青
3: 啊。多大年纪啊？
4: 67、哦、
3: 王师傅，你家住在哪里啊？
4: 我家就在了我们2公村孝昌2公村丰山镇2公村。
3: 哦，丰山镇2公村。
4: 八走。
3: 您主要这个身体是个什么问题啊？
4: 主要是类风湿。你看我这脚的软先生肿了那么高。现在都好了。
3: 为什么会肿的呀？
4: 长了个骨刺。
3: 啊，长骨刺。
4: 哦，类风湿，浑身痛。
3: 哦，
4: 再加上那个耳鸣。耳鸣也好了，多亏了那个您这一受教了。原先就是干活什么事都不能干，现在我种十多亩地。
3: 您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4: 到处疼。到处疼得不能走路。
3: 哦，
4: 走路走一下就要歇一会儿，不歇一会儿就不行。
3: 一般都是哪里会痛呢？
4: 这
3: 腿。
4: 腿，那个肩膀。
3: 两个肩膀疼。
4: 痛。对。
3: 哦，一般都是这里疼是吧？
4: 胀痛。
3: 胀痛的。
4: 哎，凡是关节子痛。
3: 哦，
4: 那会痛的不是滋味。
3: 有关节的地方它就痛。
4: 关节子都痛。是是。
3: 白天的时候痛啊，还是晚上的时候痛啊？
4: 那不论时间。
3: 那相当于确实那一痛起来，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做事情了啊。
4: 没有办法做，没有。
3: 类风湿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游走性的，到处会疼是吧？
4: 对。
3: 然后有的我知道一些严重的话，会关节都会变形的，是不是啊？
4: 是。
3: 啊，
4: 前两天我听那个收音机，听收音机他说能治那个类风湿
3: 啊，
4: 我就赶快在孝昌人民医院那个对门99健康堂买三个疗程。我后来7天就见效了。
3: 7天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4: 先见病情就减轻了嘛，慢慢的，
3: 就没有那么疼了是吧？
4: 对，疼就减轻了嘛，慢慢的疼。
3: 哦，然后还有这个腿是浮肿的。
4: 头浮肿，他脑和昏都好了现在。
3: 哦，这个浮肿啊也是因为类风湿造成的。
4: 长了个骨刺，阮先生肿了那么高。现在都好了。他的那个耳鸣，还有耳鸣。耳鸣也好了。
3: 哦，
4: 就像那个蒸汽机响。就像阮先生那个老火车那个蒸汽机响，那嗡嗡嗡的响，对不对？
3: 哦，
4: 好像降床了啊，降床了，脑袋就要爆炸这个事儿。那不受滋味。
3: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啊。
4: 是。贴那个什么各种膏药都贴过，不起作用。
3: 哦，
4: 我现在能够就是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啊。
4: 听那个陈主任讲的，听收音机。我每天听
3: 啊，
4: 主要是听别人反馈嘛。是不是？听别人反馈怎么好。我就相信了吗？是不是？
3: 您是看着别人都能够用得好，你也用？
4: 对。
3: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4: 服了四个多月了。
3: 服了四个多月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现在
4: 到处都好，都不疼
3: 啊。
4: 现在都不疼
3: 啊。
4: 我这个人想得通，要相信科学。现在
3: 这个腿脚都走路啊都没问题是吧？
4: 现在头脚水脚都灵活了，不灵活就不能做事嘛，是不是？
3: 对。那这十几亩地都是你一个人种的呀？
4: 我的老伴就是老伴嘛，我的媳妇儿娃子都在外边打工，就在广东。
3: 在广东啊。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4: 二老在家种十多亩地。
3: 去年种了多少地啊？
4: 去年种两亩多地。
3: 去年只种了两亩多地。
4: 是，今年种十多亩。
3: 哦，那今年的这个收入也会多一些啊。
4: 现在是收益多些。是，都感谢这灵芝益寿胶囊嘛。是
3: 啊，地里现在忙不忙啊？
4: 现在忙啊，现在割油菜。
3: 割油菜。
4: 收割油菜。
3: 割完这个油菜又要做什么呢？
4: 我油菜现在要种植吗？现在好忙。
3: 一般我看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的工作呀。
4: 这我们是丘陵地带，机械化还没有，就是那个国道谷用机械化。
3: 其他都还是要人工手工来做是吧？
4: 在那个犁田呢，都是机械化。我这天天在听收音机的时候都听吗？你们到别人那个病户家里去采访。
3: 对，是
4: 是，我天，
3: 我们也是要抱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4: 是，那不能说假话。是真是真，是假就是假。是不是？我也是实话实说嘛，我不会说假话。说假话又害别人又害自己。
3: 您的这个问题啊出现有多长时间了呀？
4: 我十多年。
3: 十多年。十多年的一个老问题啊。
4: 是。
3: 现在因为类风湿啊，全身上下浑身疼痛没有了，长骨刺，这个腿浮肿没有了，头也不昏了，耳鸣也好了是吧？
4: 对，现在好了，现在好了。我准备继续活下去嘛，找一种好药不容易。
3: 对。
4: 我现在继续活下去，我保健量
3: 好。这个王师傅，您的这个电话是多少？您记得住吗？
4: 2602955。 0712。
3: 0712的区号啊。
4: 哎，0712。我这个人呢不会说话，不会讲话，
3: 表示
4: 感谢。

0: 谢谢您的实话实说。
1: 陈主任，
2: 哎，
1: 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2: 是的，
1: 这个孝昌县的王少卿爹爹，因为类风湿浑身都是疼痛的，很遭罪啊。
2: 对对对，因为类风湿啊，它是一个游走性的疼痛。
1: 嗯，
2: 它这个风湿因子啊，流动到我们关节的部位啊，它就不动了。
1: 嗯，
2: 这个时候啊，就造成了疼痛，所以类风湿啊，全身关节都是疼痛的。
1: 是啊。
2: 不过呢比较好，选择我们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
1: 嗯，
2: 咱这里边呢有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的药，你像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都是驱风湿强筋骨，
1: 嗯，
2: 并且呢补充身体的元气，通筋活络。现在老人家呀风湿关节疼痛不疼痛了，
1: 是的，腿也不肿了。
2: 对对对，现在老人家身体好了，现在种了十几亩地。
1: 对对对，
2: 这就像我们说的呀，身体好生活呀更幸福。
1: 嗯，
2: 在这里啊也祝贺王少卿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啊、就改变了生活的现状。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王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 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喂，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已经买了，买过疗程，住过疗程，我已经买了。
2: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以前是那个高血压，已经。
2: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3: 高的有200，低的有110。
2: 高压220，低压110，你这个好危险啊！
3: 是危险。
2: 有什么症状没有啊？
3: 就是头晕。
2: 哦，血压高的时候啊，就头晕。
3: 就头晕。
2: 你这个非常危险。你这个搞不好啊，曲线脑梗了，有的甚至脑溢血了，没机会治疗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情况怎么样？
3: 行了，情况很好。
2: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血压是80的120。
2: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80的120。
3: 现在稳定了。
2: 好好好，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稳定，这个就比较好，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为什么稳定呢？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是个中药的。你像我们灵芝呀、丹参呐、三七呀，这些药都属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哎，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正常了，身体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3: 我现在就是轻一寒，要轻松睡觉的话，会睡上5个小时再起来。
2: 哦，现在就是说。睡眠比较好，另外呢夜尿现在一次性可以睡5个小时不能起来小便。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尿慢尿拉不出来。
2: 哦，就是尿等待，
3: 尿频尿急尿等待拉不出来，没办法。
2: 那你小便尿不出来，那就典型的前列腺增生了。
3: 现在很好的，现在
2: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呢有营养护，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知道吧？
3: 是，知道，知道。
2: 现在你这个一个是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尿等待，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3: 很好，我很满意。
2: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等你70岁。
2: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非常满意。
2: 哈哈，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应城黄潭。
2: 哦，你是应城市黄潭镇。
3: 黄潭，对对对，应城是黄潭。
2: 好好好，你贵姓呢？
3: 不可不名贵，我姓胡，胡继发。
2: 好，胡爹爹，那服得好就坚持服正，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陈主任。
1: 好，应城黄滩的胡爹爹啊，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啊，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80的120。另外，失眠、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4: 你好，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交流我的老婆，但是中风了。中风以后，我去天门人民医院呢住了一段时间呢。打了以后，我没钱，我从天门的那个广播上，我就收音机上，我就购买了3个疗程。
2: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老伴儿的中风？
4: 服了2个疗程了。刚开始从院里回来，还走的不太稳呢。这个边，但是左边瘫了，你们那里啊。左边左膀啊，左腿没得力，
2: 在扶动林子一手胶囊之前走路都有点困难，是不是走不稳、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可以崴哈了
2: 啊。现在扶了两个疗程的林子一手胶囊能崴一些，就是说能走一些路了。
4: 对对对对对对，那骑第一个疗程的效果还蛮好，那叫那我问了，那你要是早三天晚上的，我们骑的早三天晚上的，中午又加三粒的。
2: 啊，你是一天扶三次，一次三粒是吧？好好好，这个不错。对于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一天扶三次，一次三粒是可以的啊。你爱人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0岁。
2: 才50岁呀、那年轻的很嘛，你看你看。你说要不中风偏瘫呢，50岁呀、正是干工作的年龄点，是不是？
4: 对。
2: 你现在中风偏瘫呢，甚至生活自理都困难，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目前走只能走，还得自己吃饭，右边右膀子啊，还右膀子右腿的还可以，吃饭那可以运动，那还可以活动。
2: 是的，是的，是的。
4: 医院的我问了他，我这天天们都是垮的，那几下血水，我又跟他看的，哈那个牌子告，我都跟他看的，我把他单子都给他抄过来的。我说每天都是垮的，那还有啊？我说我又问医生了，我说这还有。敲门的时候好大效果嘛，天天夸这个药，但是哎，我们只能给你治的这个样子。我说你要我们回家了，他说好好，你还住两天再回去，我又不留你。你愿意到这里住都不行，你住10天8天总不是那么回事，你回去大枪锻炼了，你自己去运动个。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医院治疗也是说扩管知道吗？
4: 只能治的那个样，但医生就那么说了，又不。那说白了就是不搞不好的，就那个事他不敢跟你说搞不好的，他就是反正治的这个样子。
2: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您看人那个中风啊，是大脑的血管堵了呀，还是脑溢血了呀？
4: 当时这个脑梗塞。
2: 哦，脑梗塞，大脑的血管堵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左边把那个运动神经堵着了，
2: 血管不通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对对对对，那你现在一个是扶林子一手胶囊，现在肢体功能呢？慢慢能走路，他这个就是大脑神经慢慢给他激活修复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包括我们说话的语言，包括我们运动功能，都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知道吧？
4: 大脑语言神经还蛮好，
2: 现在说话没有问题，是不是？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哦，那个不错不错。当时中风是血压高了还是怎么样啊？
4: 血压高。
2: 血压高到多少啊？
4: 有时候高的吧，冲红的时候把血压表都冲翻了。
2: 哦，给血压表都冲翻了呀？
4: 对对对。
2: 那不就是高压高到200多呀？
4: 昏迷过去了，在医院的抢救过来的吗？
2: 哦，就是人昏迷了，血压高了，人倒了地下昏迷了。
4: 对对对对对，捡了条命，捡了条命，捡了。
2: 是的，是的，你看多年轻了，才50岁哈。
4: 是。
2: 现在扶林子一手胶囊，一个是运动功能呢、慢慢能走路，他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蛮好，血压前天量的是130的80。
2: 哦，前天量的是130的80。
4: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130的80，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4: 血压是正常的。
2: 他这个呢，就是扶林子一手胶囊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知道吗？
4: 肺
2: 部血管的弹性，这个是治本的药。
4: 建议你个人，他的血压也蛮好，我问他也买了的。
2: 你身边的朋友也在买这个林子一手胶囊？
4: 是我建议你了。
2: 哦，你看这辅导好，你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林子一手胶囊，是不是啊？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当时他的血压蛮好，血压现在是80的100。
2: 哦，就是你朋友买了林子一手胶囊，现在服了血压是80的120。
4: 对对对对对。
2: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不但是跟老伴的中风偏瘫呐、血压高啊，慢慢给他调理好，身边的朋友也受益，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2: 找到一个好药不容易啊！你们是在哪？

0: 啊，对对对，广西广西。
1: 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人呢、啊？今天考验。
0: 我是多宝，天门多宝。
1: 哦，你是天门多宝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天门多宝镇离沙洋近一样，好多人都带沙洋去买的林子一手胶囊。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在沙洋买的。
1: 可以可以，你带沙洋买，带天门买，哪里方便哪里买，好不好？
0: 好好好的好的。
1: 好，也祝老伴身体早日康复啊。
0: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脉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交流，我们交流还是。
1: 哎，
6: 我去了3个疗程。
1: 啊。
6: 去这个灵芝啊。
1: 啊。
6: 相当的好。
1: 哦。因
6: 为我有个蛮支。
1: 嗯。
6: 那个静脉曲张。
1: 嗯。
6: 再就是睡眠不怎么样。
1: 嗯。
6: 再就是，有那个心衰这个形式。
1: 心脏也不好。
6: 对对对。
1: 那个心衰呀，这是个大问题。
6: 对对对。
1: 你说这个心衰呀，有的是张起搏器。
6: 对对对。
1: 张起搏器一个呀，要是进口的得几万块钱。
6: 对对对对对。
1: 另外呢，那个呢，你说心脏啊，张一个起搏器，张个异物啊，那肯定不行，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了3个疗程，现在都见到效果。
6: 哎，有的效果，有的效果。我准备还去买的，我准备还换10天15天，我再一个买2个周期。
1: 哦，不错不错，你当那个心脏那个心衰呀、啊，1分钟跳多少次啊？
6: 我跳的大概个30下， 上班的慢，而且心里慢不舒服，还流冷。

0: 寒。
1: 你看，你看，30多次那个相当少了。
0: 哎，还要冷汗。
1: 那是的，是的，那个心里塞结了，心脏不工作，人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检查过没有？心跳现在有多少次啊？
0: 我自己怎么觉得蛮好嘛，我没有个检查。
1: 没有去检查，现在感觉那个身体状况蛮好。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好，
0: 我每天开始听18.5的节目听完。
1: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婆婆？
0: 听得懂啊。
1: 听得懂是吧？
0: 哎，对。
1: 好好好，咱们那个心脏啊，
0: 哎，
1: 1分钟60下以上，
0: 哎，
1: 就可以了。
0: 哎，
1: 100下以内，这个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率，知道吧？
0: 哦，那是那是。
1: 那30多次肯定不行，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再
0: 蛮不舒服。
1: 那肯定不舒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说个不好听的话，你这个心脏不跳动了，不工作，人不就走人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68岁。
1: 不过我现在听了你现在说话也很有中气。
0: 对对对，这不要强到哪里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你这个支气管炎，听你嗓子现在不错呀。
0: 我原来去了那个全麦去了两年的效果没得这个林子的效果好。去了过后我觉得那又蛮贵。
1: 嗯。
0: 你看这个林子的对我们老百姓相当的好，又不是蛮贵，而且效率蛮高。
1: 对对对，那个灵芝呀，大家都知道。
0: 对对对，
1: 灵芝呀，大家都跟它称为呀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它称百药之王呢？第一个，它治疗疾病呢效果好。
0: 嗯。
1: 另外呢，它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效果同样很好。
0: 对对对对。
1: 不知不知。另外啊，还刚才说的。
0: 嗯，
1: 你说你有静脉曲张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对静脉曲张啊，年马斗子那个静脉曲张效果好得很。
0: 那个静脉曲张的时候啊，原来没有起这的时候，脚站那个位置就三胀三疼。
1: 是的，
0: 胀得疼。什么时候要轻松些？
1: 轻松了。
0: 哎，对，要轻松一点。
1: 我们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啊，静脉曲张有的都要做手术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他
0: 做手术合不过。
1: 对对对，你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呢，
0: 哎，
1: 那里头有灵芝丹参三七。
0: 哎，对，
1: 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0: 啊、
1: 嗯。活血化瘀的药。
0: 嗯。
1: 你这个静脉的血液循环不畅。
0: 对对对。
1: 你服这个药呢，它这个血脉活化了之后啊，活化了之后啊，静脉曲张这个病呢、啊，慢慢都好了，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不错不错，你每天怎么服的呀、啊，婆婆？
0: 我这一段时间，就是上课每天2次，那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是1天3次。
1: 哦，就是跟那些症状啊，现在都好了之后，你跟那个剂量稍微调了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你就跟他按早上的、晚上的可以。
0: 可以，哎，我这边还要我的老头子去，他头半边偏头疼蛮狠，我都想要他准备要再买的时候要他跟他落去。
1: 爹爹这个偏头疼呢、啊、还是一个大脑供血不好，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他身上的皮肤有点瘙痒。
1: 嗯，皮肤瘙痒查了血糖没有？
0: 他没有查，他是蛮瘦啊，他不是蛮胖，而且他原来这个血压蛮低，低血压。
1: 低血压服这个药也很好。
0: 哦。
1: 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双向调节血压。
0: 哦。
1: 这个效果好得很。
0: 哦。
1: 知道吧？
0: 嗯嗯。
1: 哎，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嗯嗯嗯。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0: 我现在在汉南。
1: 哦，你是汉南区的。
0: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那就这样服了婆婆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魏金元。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3个疗程，这个支气管炎、静脉曲张，包括心衰呀、啊，都见到好效果。
0: 对对对对对。
1: 坚持治疗哈。
0: 好好好好，一定听你的话啊。
1: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
0: 好，谢谢谢谢。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好，就这样，你保重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

0: 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宝要把胡子高介绍到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上。这件事儿，张居正首先通过了杨伯，杨伯支持他。但是还有一个官员，那就是王国光。王国光是户部的堂官，这两淮盐运使他归户部直接管辖。户部这关要过不去，胡子高盼望的这个肥缺就坐不上。这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请过来了。王国光，王大人，姓王，名国光，自称汝官，所以没人的时候，首辅张居正一直称他汝官兄，这就可以显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汝官兄，两淮盐运使任期已经要到了，不知道老兄你考没考虑接任的人选呢？这位王国光，王大人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首辅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叔大，你我之间就不用兜圈子，你说准备让谁接替？汝官，我有一个人选，请讲。胡子高。什么？你举荐他？这句话一出口，王国光惊的把嘴巴都张开了。王国光当时只想着新任首辅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万万没想到他会安排胡子高。首辅，胡子高的所作所为你一点不了解？
1: 知道，汝官，
0: 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那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
1: 新皇上登基，恭科给事中蒋家宽上了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50,000银子买了假菩提达摩佛珠给冯宝。
0: 汝官，你想想，他一个六品官员，从哪儿来的50,000银子？他能拿出50,000银子给冯宝买菩提达摩佛珠，他手里边还得有多少银子？这个账我不说，你比我明白。但是汝官，我今天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1000个贪官，这个贪官，你说咱们用还是不用？
1: 叔大，别兜圈子，难道胡子高这个人大有来头？
0: 嗨，你是明白人，何必刨根问底儿？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搞好经查，必要的时候也得搞点暗箱操作，进行交易。
1: 首辅张居正今天是点到为止，但是户部的这位王大人他听明白了。
0: 首辅，我可提醒你，现在正是经查之际，还没等查别人，你这位首辅本来口口声声说刷新吏治，可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还要提拔一位贪官，这简直太滑稽了。
1: 张居正听完把脸刮大一下子撂下了。
0: 汝官呐，我让胡子高升任此职，可不是让他继续贪污，你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狠狠地盯住，一旦要发现他的贪污惹际行为，你要严惩不贷，绝不留情。
1: 两位大人正在谈着话，这功夫传旨的太监来了。这个传旨太监他是口传圣旨，请张先生接旨，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操心国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缎2匹，光素玉带1围，钦此。这个传旨太监传完了圣旨，把这几样皇上的赠品恭恭敬敬地摆在首辅张居正面前。首辅张居正接到这些赏赐，心里边既激动又惊讶。我如今刚刚提出京察，还没干出实实在在的事，现在两京的官员俸禄都没钱发放，皇上这么重的赏赐给我。

0: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说道？要说这个人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点。再说这个传旨太监他没走，恭恭敬敬的在那儿，又掏出一份旨意。张先生，万岁还有旨意。万岁说张大郎一案已经交三法司定罪。 皇上让内阁拟票，把张大郎削职为民，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这条旨意，王国光听明白了，心中暗想：可怜王松一条冤魂。等这个传旨太监走了，回去剿旨去了。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一起论起这件事儿。如官呐。 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现在这个邱德用在太后面前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要想彻底的搞改革，他也是一个关键的棋子儿。他在李贵妃面前，一句话可以说值千金。在首府没跟王国光王大人提这件事的时候。 王国光真就没把这个邱德用放在眼里，现在才明白，这个�邱德用的力量绝不亚于冯保。这功夫，王国光又想起一件事儿：“主大，有一件事儿，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问，请讲。高拱多伯给殷正邦20万两的军费，能不能追回来？” 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我也想跟您沟通。打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庆元剿匪是节节胜利。昨天皇上还有旨要给他奖励。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经给兵部来过一份咨文，说他添职了军备。 再说这个人，你了解？钱到了他手上，那简直就是枣仁到猴子嘴中，抠都不好抠。况且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剿灭匪患，就是让他吞了20万两银子也值。那这么讲，20万两银子咱们要不回来了。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 假若殷正茂今年冬天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功绩，就是多花几百万两银子，也值个。他把这句话完，王国光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首富，下个月饷银怎么办？这一晃又快到20天了，难道还继续用胡椒酥木折封？ 是啊，入关，当初我已经跟你交代好了，一共要实行2个月的折封，皇上已经准旨，那就得按旨行事。哎呀，首辅，这可太难了。你想一想，才一个月就怨声载道，如果再实行一个月，恐怕就有人要把我王国光给我嚼了。他说到这儿。 首辅张居正笑了，哈哈，我说，如官，事情不会糟到这个地步，不会，你等着瞧吧。最近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据说在背后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为了胡椒酥木折凤的事儿，已经对你下刀了。王国光王大人说的这些情况。 和刚才杨伯老谈的基本上一样，张居正心中已经有了准备。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下一步确实很难，那路究竟怎么走，他的改革决心已经定了。好吧，入关，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两个人说完了，首辅张居正。 把王大人送走，刚回到内阁的职房，他的管家尤七来了。尤七，你怎么来了，
1: 老爷？

0: 有件事儿，我跟您要打个招呼。
1: 什么事儿？
0: 油漆一进来，把门带上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老爷，咱们家的用度吃紧
1: 啊。
0: 首府听明白了，家里钱又不够花了。
1: 那咱们折凤的胡椒酥木呢？
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老爷。我现在不敢拿出去卖，
1: 为什么？
0: 我怕大伙儿笑话咱们。堂堂一个首府人家，拿着胡椒酥木上街上摆摊儿，那不让天下的人笑话？哎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尤其，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虽然身为首府，但是我在皇上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咱们应该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千万不能搞特殊。赶快拿出去卖。尤其转身刚要走，
1: 尤其，
0: 哎，老爷，
1: 这有50两银子是皇上赏赐的，拿回去。还有这些东西也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可不能卖，这可是皇上御赐的。
0: 尤其把50两银子包好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也都包好了，转身走了。
1: 尤其回到家里边，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酥木卖出去呢？
0: 尤其派着手下的人四处先打听打听行情，也就是半天的功夫，这些行。

0: 可是京城官员这回一折凤，把这行情就搞乱了。怎么说搞乱了呢？忽高忽低，怎么忽高忽低呢？嗨，这里边有学问。有权有势的那些官员，在家里放着，就有人主动去买，价钱要高出原来的几十倍。那些没权没势的芝麻粒小官，可苦喽。 摆在地摊上，多少钱也没人要，这价格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这样一来呀，市场上就出现了胡椒苏木是行情乱套的现象。尤其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还得卖个好价钱，我还不掉链子。哎，他猛然之间。 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觉，冯宝的大管家。因为首府张居正背地里暗示过他，让他经常跟徐觉保持联系，互相多沟通一些情况。徐觉在京城地面上混得熟，认识的人也多，通过他保证能卖出好价钱。想到这儿，这一天，尤其。 吃完了早饭，坐着小轿就来到了冯宝的私宅。他一看冯宝这私宅呀，挺阔气，左右的懒凳上马石、下马石，高高的大门，呵，这墙修的特别的漂亮。好啊，上前砰砰砰，一叩门，谁呀？我是首府家的管家。哦。 这看门的马上就把这大门开开了。哎呀，有管家，您找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在内宫里边啊。哎，我不找你们家老爷，我找你们家的管家。哦，找我们徐的管家。好，我给您通禀一声。这时候，你看徐觉，砰头砰脑的就出来了，亲自把油漆。 领到自己的客厅。尤其啊，今儿个早晨怎么这么闲着？是啊，我找您要商量点事儿。哎呀，首府的管家找我商量事儿，那就是想求我办点事儿呗。是啊，我真就想求您办点事儿。这点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但是。 对您徐大管家来说呀，是小事一桩。哎，你说吧。啊，是这么回事儿。京城的官员这个月没领俸银，我们家的老爷呀也一样，领的是胡椒苏木。你看看，这两大口袋，我得把它处理掉啊。可是有的事儿啊，我还不能跟老爷说。我一跟老爷心情不好，吃的我两句啊。 我还得听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也真不容易。今儿个我就来找你来了，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卖了呀！我要上大街上，在地摊上一站，宰相的管家卖胡椒苏木，这成何体统啊！可是老爷非得让我上市场上卖去，我呀还舍不掉这个脸儿。这不今儿个一早我就找您来了吗？
1: 尤其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就犯难了。来，包在我身上。我今天晚上就找个人帮你把这胡椒苏木处理掉。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好了，来到了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赌场。这个赌场说是赌场，实际就是个餐饮娱乐一条龙的。 大娱乐城，这个娱乐城的名字叫秋葵府。一提起秋葵府，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是人来人往。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官显赫的人物，一般的人也来不起。 这个秋葵府，在明朝，它是

合法的一个赌场。那年头法律保护赌博，这赌博五花八门，像什么推天九、押宝、掷骰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男人的天性就是好赌。这全国来了一些赌博的高手，云集在此，是一比高低。就说推牌九，那年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学会推牌九，房子地、老婆孩子都跟着走。那意思是，这把牌一翻，你的点儿要是没人家的点儿大，你压多少输多少，就是把老婆孩子压上去，那也是人家的了。因为那年头，老婆孩子都属于个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你要是压上去，一旦输了，这财产都归人家了。要说赌博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在赌场上它也很讲道理，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点儿输了，那甭说了，什么都是人家的，你压多少输多少，非常讲道理。所以在赌场上，就不论地位高低，你就是皇帝老子，输了也得给人钱。这就是赌场上多少年来留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赌博这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和窍门。有的人就能投机取巧，在赌博当中用些花花手法取得胜利，在江湖上这种人称为蓝马人。这种人是以赌为业，一般的老百姓就管他叫赌徒。在赌徒当中，还有玩另外的一种赌法，就是斗鸡和斗蟋蟀。他就不是人和人在赌博场上赌输赢，而是赌他们培养训练的一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一旦赌起来，那非常刺激和新鲜，往往输赢的砝码也很大。有的时候一旦赌输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要是赌胜了，那可了不得喽，就像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就可以发个大财。一夜暴富，这个秋回府要是在平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练武功的、耍杂耍的、卖艺的、唱戏的、打把式的，还有啊演小品、唱二人转的，嗨，究竟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一些搞笑的、演小丑的这些人来到这儿助兴。这一天，徐珏就把油漆请到了秋葵府的一个雅间儿。这雅间儿在2楼，油漆一到这雅间儿，就发现徐珏还领来这么一位。只见这位年龄也就是30开外，头戴一顶逍遥的员外巾，身穿一件宽领大袖西洋布料的员外花袍，白纱绸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儿、香牛皮底的斧子靴，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上边还有名人字画。再看这个人长得可以说是面白如玉，那可真称得上三山得配，五官标致。这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人。只见这位呢，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油漆，就看这位油漆年龄也在30多岁，所以说都是同龄人。他一看油漆进来了，马上站起身。哦，这位就是油大管家，在下正是。徐珏这功夫也跟过来了。油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匣的总老板
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他这一出现，给这个首府和这个朝廷带来了好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晁错是西汉初期一位政治家，精通儒法两家的学说，受到汉文帝、汉景帝两朝皇帝赏识。同时，这晁错还是一个有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犀利深刻，在天下享有盛名。从个性上说，晁错这个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直，忧国忧民，日夜牵挂着国家大事。可以说，为了汉家王朝的利益，晁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臣，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却在公元前154年的一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忠心耿耿，他为王朝赴汤蹈火；才高八斗，他为国家殚精竭虑。何错之有，他由忠臣变为逆臣，人人喊杀，他惨遭酷刑，弃师闹事。是皇上的骗局，还是历史的游戏？晁错一片忠心，满身冤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晁错之错。

公元前154年，当时在位的皇上正是享有文景之治美名的汉景帝。这天晁错接到命令，皇上让他进宫商量事情。这晁错不敢怠慢，急忙换上朝服，坐上马车，跟着传旨官赶往皇宫。赶等这马车经过长安东市的时候啊，突然车子停了。晁错挑开车帘往外头张望，只见车外传旨官一声令喝，御史大夫晁错听旨。晁错一愣，顿时一头雾水，心说有圣旨刚才怎么不读啊，半道上瞎折腾什么呀。无奈之下，晁错只好下车跪倒在地，但见这传旨官面目严肃，一字一句的可就宣读开了。晁错一听，顿时愣在原地，脑海当中一片空白，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抽空了一样，耳边的声音呢是那么的刺

王臣之礼大逆不道。圣旨上写这个，晁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一心为汉家天下殚精竭虑兢兢业业，这大逆不道是说我呢？很快这圣旨宣读完了，晁错抬起头来刚要发问，这个时候不知从哪儿冲出了一群武士，不等晁错反应过来，立马五花大绑捆了一结实给推到街市上，不容分说的给腰斩了。腰斩呢，就是拿斧子把犯人拦腰砍断，这是著名的十大酷刑之一啊。因为这个人的主要器官呢都在上半身，所以腰斩之后这犯人不会马上死，斩完之后呢得过一段时间才会死。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的时候用的就是腰斩，据说一刀下去这方孝孺还能用胳膊支撑着往前爬，他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一连写了12个篡位的篡字，这才咽气。晁错一点心理准备没有，突然皇上就把他腰斩了。在他生命最后挣扎的这个阶段，不知道这晁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王臣之礼大逆不道，用这句话给一位忠臣定罪，老天爷实在是跟晁错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有人问了，那么晁错到底有没有错呢？他一片忠心为什么会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呢？晁错这个人很有学问，最早他攻读的学科是刑名学，换成现在的说法啊，相当于政治法律专业。后来晁错又专心研读尚书，大伙儿都知道这尚书是儒家经典，带着法家的背景研习儒家，这么一来啊，晁错就成了一个贯通儒法两家的大学问家，满肚子经略让晁错名扬天下。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汉文帝慧眼识英才，就把晁错选中，派他去辅佐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您想啊，皇上给太子挑选人才，很显然这是为将来太子登基培养大臣的。晁错呢不负皇上盛望，凭借着满腹经纶再加上一副好口才，很快的就得到了太子的信任。太子经常和晁错坐而论道，甚至称晁错为自己的智囊。等到太子登基之后，晁错顺理成章的得到重用，坐上了内史的职位，全权管理京城地区。早在晁错还是一个小官的时候，他就经常向皇上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现如今晁错担当起如此重任，他这一腔的政治热情就如同是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啊。晁错整天给汉景帝上书，今天要改这个，明天要改那个，似乎朝中啊就没有一样他能看顺眼的。汉景帝信任晁错，对他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一回两回朝中其他大臣都忍了，可是时间长了这帮朝臣受不了了。朝中有不少老臣都是当年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是开国功臣呢。这帮老臣看晁错成天跟跳梁小丑似的，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帮人气得直翻白眼。想当年我们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时候，晁错你小子呀还不知道在哪儿活泥儿呢，现如今天下稳当了，你跑出来指责这儿不对那儿得改，仗着皇上的宠爱平步青云，你算哪根葱啊？这帮老臣气不过呀，纷纷上书跟皇上说这晁错太张狂了，照他这么折腾国无宁日啊。晁错得知朝臣对自己不满，按说会做人的应该收敛一点，低调处事。晁错不解，他觉得我这改革都是好的，利国利民，这帮老臣呢想的都是自己，他不是一心为公，但凡是一心为公不能挑我的刺儿。你们啊就是嫌我抢了风头了，你们自己怕失宠，说来说去为的还是自己，我不管这套啊，你说我狂说去，打今儿起我还就改名了，叫狂夫。面对朝臣的指责，这晁错呀丝毫没有低头，反而是自称狂夫。朝中这帮人一看气得咬牙切齿啊。晁错以为正直可以压倒一切，但他忘了人是有感情的。历史上那些个不计前嫌推崇自己仇家的能有几个人呢？能做到

只为国家不掺杂私人感情的又有几个呀？现如今朝中大臣看见他，不是翻白眼儿，就是拂袖而去，没有一个好脸色的。可是晁错呀不在乎。终于有人要动刀了，第一个向晁错发难的就是丞相申屠嘉。这申屠嘉找了一什么理由呢？当时晁错的内史府大门朝东开，进进出出的不大方便，这晁错就自作主张把南边的墙上开了一门。不巧啊，这道南门正是太上皇宗庙的外墙，太岁头上动土啊，这是大不敬，杀头的罪过。申屠嘉马上抓住这一点，想要联名上书弹劾晁错。可是没想到这申屠嘉保密工作没做好，当天晚上晁错的一个门客就把这消息告诉他了。晁错心里边也害怕，他连夜进宫拜见汉景帝，向皇上自首去了。到了第二天呢，申屠嘉奏请皇上要诛杀晁错。汉景帝漫不经心地回答，丞相啊，晁错凿的墙不是真正的宗庙墙，那里头啊还有其他官员住着呢，再说了，他凿墙是朕批准的，晁错没什么罪过。申屠嘉一愣，他万万没想到事先晁错已经给汉景帝打好预防针了，自己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府上，这申屠嘉气得捶胸顿足啊，哎呀，我真后悔呀，我应该先斩后奏才是啊。说完了一口鲜血喷出，这倔老头啊活活给气死了。晁错刚一上台就气死当朝宰相，这下朝中大臣呢对他的怨恨更深了。其实除了官职升得快，建议提得多以外，晁错这个人的性格也是有问题的。史书上把晁错的性格归结为四个字，俏直克深。什么意思呢？用现今的话说呀，大概意思就是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您想想，这么一个人肯定不合群儿。此外呢，这晁错大公无私，忠心耿耿，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一往无前，刀山火海也敢冲。有人说这不典型的忠臣吗？这话您说对了一半。在道德上晁错的确是朝中的楷模，但是另有一方面，这晁错清高的有些过头了。他总是觉悟着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像满朝文武就我一个能人了，那帮人只不过是酒囊饭袋而已。晁错打心眼里边看不起别人，晁错满脑子都是汉家王室的利益，他自己周围的利益关系却是不管不顾。正是这种性格，结果给他种下了苦果。大伙儿都知道，汉朝初年刘家分封诸侯国，到了汉景帝掌权的时候，这些诸侯的势力日益强大。比如齐国拥有70多座城池，吴国有50多座，楚国也有40几座。这些诸侯国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国，诸侯王有权收税，有权任命官吏，所以一些有实力的诸侯慢慢的就不把中央朝廷放在眼里了。特别是吴王刘濞，当时这刘濞的封国紧靠着海边，盐业非常发达，再加上国内铜矿丰富，靠这两样，吴王刘濞是富古天下，兵肥马壮。有了银子做后盾，这吴王刘濞喘上粗气了，野心呢也是越来越大，暗中招兵买马，组建军队，眼瞅着诸侯的实力是越来越强，恐怕要失控了。晁错洋洋洒洒给汉景帝上书，主张削弱各个诸侯国的势力。晁错这个建议正说在汉景帝心坎上，他打定主意先从削减封地入手。可是没想到皇上的这个举动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声音四起。外人不说，头一个反对的就是晁错的老父亲。这老头啊，不远千里的赶到长安，劝晁错，儿啊，你听听外头人都是怎么说你的，人家都说呀，你滥用职权，在皇上面前出尽了馊主意。就拿削减封地来说吧，俗话说得好，数不兼亲呐。儿啊，天下刘姓是一家，那诸侯王可都是皇上的亲戚，你让皇上对自家人下手，这能有好果子吃吗？晁错听老父亲这通训斥啊，低头不语。
这老父亲语重心长，接着说：“孩儿啊，为父的知道，你一心为天下，可是你就不怕咱们朝家有朝一日满门抄斩吗？今天为父的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闭嘴不说话？”晁错看看老父亲苍老的面庞，半天没言语，最后终于开口了：“父亲呐，儿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涉及到国家社稷，是关系大汉千秋万代的大事。孩儿我既然为人臣，就义不容辞啊！”听完儿子这番表白，这老父亲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拧不过儿子。回到家，这老父亲服毒自杀了。

直到这个时候，晁错依然没有感觉到危险，他到处奔走推销削藩说。其实啊，朝廷上很多大臣也想削藩，可是出于各种考虑，他们并没有像晁错那么张扬，这么急于求成。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苏东坡认为，削藩这件事情要想成功，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知其当然，也就是说呀，首先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洞悉各方的利益关系。第二，矢志不惧，真到行动起来了，不要害怕。第三，徐为之徒，到了事情的紧要关头，要有足够的智谋，慢慢的，不动声色的把问题处理好。可惜的是，这三个条件晁错一样都不具备。财大气粗的诸侯王自然不能坐视等死啊。就在晁错跟皇上商量办法的时候，吴王刘濞造反了。公元前154年，吴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幌子，联合几个诸侯发动叛乱，史称叫七国之乱。听到叛军四起的消息，晁错吓坏了，汉景帝也慌了，连忙派武将周亚夫去讨伐叛军。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晁错又得罪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袁盎。这袁盎是吴王刘濞的丞相，夹在中央政权和诸侯王之间，成天和稀泥过日子。每回中央来人打探吴王的动向，这袁盎都说请皇上放心，吴王不会造反的。可是这回吴王真造反了，晁错就给汉景帝上书说杀了袁盎泄愤。没成想这事儿让袁盎知道了，这袁盎也不好惹呀，他马上找到汉景帝，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老臣呐，真的不知道吴王要反呐，皇上，老臣我罪该万死，可是我死了也不能平息叛乱呐，不如啊，您听听老臣我的良方，我有一计能让七国退兵。汉景帝连忙问，什么方法呀？这袁盎眨着眼睛，我的方法呀，就是杀了晁错。皇上您想想，这七国打的旗号是什么？诛晁错清君侧呀。现在咱把晁错杀了，诸侯就没有出兵造反的借口了，到时候您再把他们给免罪，恢复封地，他们自然会撤兵回去了。汉景帝听了这番话没言语，心里边啊翻腾开了。晁错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然是大难临头了呢，他竟然又上书请求汉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军，而他自己呢则留守京城。这个奏折一出来，朝中大臣火了，皇上打仗去，你在后方享受，您这不会是想借机篡权吧？这帮朝臣立马抓住这个机会上书弹劾，说晁错大逆不道，应该腰斩。眼看着叛军步步紧逼，再加上群臣愤慨，汉景帝百般无奈之下，不得已也只好同意了。

晁错就这样被腰斩在街头，死得稀里糊涂啊，他连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即便给他一个机会，晁错也是无话可说。汉景帝杀了晁错之后，派人下诏书要七国退兵，但是这个时候吴王刘濞已经打了几回胜仗，尝到甜头。

0: 了，他不肯退兵。这个时候有人给汉景帝汇报说，吴王为了造反准备了几十年了，这次借着削藩起兵杀晁错根本就是一借口，现在陛下您把晁错杀了，恐怕以后啊谁也不敢再给朝廷出主意了。汉景帝这才明白自己杀错人了，可是晁错已然死了，他也没有回天之力。好在武将周亚夫能征善战，最终七国之乱被平叛了。打这之后，诸侯王的权力被削弱，中央集权巩固了，晁错生前的政治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晁错所抱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可即便是英雄也需要后援，也需要后盾。晁错到最后几乎是孤军奋战，朝中大臣不帮他，就连最信任他的皇上最后也是不得已抛弃了他。晁错一心为了汉家天下，满以为凭借自己的忠心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他却不知道在皇上的眼里，晁错也好，其他什么功臣也罢，都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已。用得着你的时候他会用，用不着的时候他就杀。晁错之死由此也成了一个典型的历史教训。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啊，跟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进行健康的交流和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呢每天都是直播的啊，所以我们每天会跟大家带来不同的健康知识的一些传播。当然这也是结合我们场外老师接电话朋友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尤其是结合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讲解。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在这个夏季啊，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保养我们的血管，防止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头等大事。很多人说啊，冬天天气冷，脑血管意外的病啊，或者心脏缺血心梗的患者呢比较多见，那么夏天呢同样也多见。这里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涉及到心脑血管意外实际上就是关联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就是血压是否稳定啊，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是突然降低都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你像夏天很多人呢、血压会变得很低，尤其是很多老人家他容易出现低血压反应，就容易出现脑梗或者是突然的血管的收缩出现心梗，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功能是否稳定。人到老年都会面临动脉硬化，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功能不是那么很顺畅，间接的就会导致我们血压的波动。即便是有的人血压稳定，但是血管硬化了就容易导致斑块的形成了，进一步的加重了我们血管的堵塞，所以呢容易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血液，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了。人到老年本身骨髓的造血功能就下降了，再加上夏天血液容易浓缩了，大量的出汗水分丢失过多，血液浓缩以后血流更慢，造成缺血缺氧，从而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血压要保持稳定，血管要保持畅通，弹性要恢复，血液要充足，骨髓的造血功能一定要强大。所以您看咱们的原黄金甚至包括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有这些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个通血通的是血管，润体是溶酸降脂疏通血管。所以希望大家从防止心脑血管意外的角度来讲，脑中风啊、脑溢血啦、脑梗啊、脑血栓呐、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冠心病呐、咱们要好好的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所以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啊，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的超大型活动。喂，你好，的朋友。
6: 哈，黄主任好。
5: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江夏的啊。
5: 好，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6: 你那个资源宝好啊？
5: 活力资源宝是吧？
6: 嗯。
5: 是您用还是谁用啊？
6: 我两个人用啊。
5: 您自己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6: 我寻思雪糕中风了了，就买这个喝了七八年了。
5: 哦，您等于说原来有高血压，还中过风？
6: 对，脑出血的。
5: 哦，脑出血。哦，那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6: 就是雪糕啊。
5: 嗯。
6: 有啊，那个血脂都高。现在喝的都降下来了。
5: 您那个脑出血当时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6: 没有后遗症，我的大陆准那抢救的快。
5: 哦，抢救的及时。
6: 现在吧，恢复的蛮好，我现在七八年里都蛮好。
5: 等于说中风到现在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6: 我两路在喝的。
5: 这几年就是也没有再发过了啊。
6: 没有。前天买的我的私人吧，发的眼贴。
5: 对，这次活动呢，等于说又买了一个疗程。
6: 对，那个眼睛也有青光眼，我也是那个眼贴也是贴。
5: 就我们那个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
6: 贴了它十回了。
5: 您青光眼是怎么不舒服了？
6: 现在里面痛。
5: 哦。
6: 正痛了那了就去做手术。
5: 哦，还做过手术是吧？
6: 啊。
5: 做了手术以后怎么样呢？
6: 现在强一点，又是点了眼药水啊，把那个讲那个眼贴。
5: 对，升级版的千里眼。现在在家里自己在贴是吗？
6: 嗯，贴了它十回呀，那可以。
5: 那个疼啊、胀啊这种感觉还有没有？
6: 强些。我觉得痛起来是贴一下，不痛是没有贴。
5: 那您呢，还是争取了连续的贴一段时间是最好。贴段时间以后就不再出现疼啊、胀啊，就没有了嘛。尤其本身我们还有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穴位香薰疗法，还有纳米渗透技术结合起来，对眼睛就更好了。您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
6: 好。
5: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都没问题啊。
6: 都没问题，都正常。
5: 可以，身体好，生活就好。行，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6: 姓傅
5: 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6: 67的。
5: 哦，67岁啊。好的，保重好身体吧。好，那我祝您更健康啊。
6: 好，谢谢。
5: 再见啊。
6: 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啊，你好，唐主任。
5: 哎，你好。
7: 好，我用了产品蛮好啊。
5: 哦，用了多长时间呢？
7: 我这有4个多月了。
5: 哦，4个多月就是一个浮尘多一点。
7: 那个多一点，还有这个疗程没听完。
5: 那是什么原因用呢？身体怎么不好啊？
7: 我这是腰疼、便秘。
5: 哦。
7: 咽炎，这是慢性咽炎，老喉咙难受。
5: 哦，就喉咙老不舒服。
7: 我喉咙不舒服啊，都是要卡不出来。
5: 卡不出来。
7: 我的肚子里啊。
5: 啊。
7: 它也有时候啊，它酒精就一个坨子的，它就还有三的。
5: 你酒精的时候就是抽到一坨了。
7: 不是，就是抽筋抽一个坨了子，
5: 是
7: 抽一坨的，还喝一下还散了。
5: 是小肚子还是上腹部啊？
7: 就是那个肚脐上面。
5: 啊，肚脐上面。
7: 嗯，不怎么狠，就是他说抽一下一个坨子的，还是喝一下还是散了。
5: 平时原来吃饭怎么样呢？
7: 就是我这胃的事不蛮好，一搞就不舒服啊，什么放气啊，都放胃啊，拉呀，现在搞。
5: 哦，那就是本身胃里面有点像烧心呐、啊，或者有点胀气呀、啊。
7: 对。
5: 那现在等于说是用了。

0: 四个多月的时间。
1: 我四个多月，因为情况蛮好，我的底子好，就是便秘好了。
0: 大便通了。
1: 嗯、便秘好了呀，我还有个毛病，有这，
0: 嗯，
1: 这眼也好了呀，跟脑壳干哈？
0: 嗯，
1: 脑壳干里有时候这太阳往两边的流疼，这脑么顶里的疼，它疼一下它就好的、
0: 嗯。
1: 我原来就是脑是嘛，那脑痛来吃，我现在吃着活的这包的，我就没有吃脑痛的。
0: 哦，那就是太阳穴两边这个疼现在也好了。您那个便秘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那个便秘，我说的那现在不该说的，我那个手够。
0: 哎呦，这个很常见啊，在我们节目当中。
1: 现在弯着脖子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说个玩笑话，卡在那个肛门那里出不来，难受啊，是不是？
1: 都是的，我小病啦，我都脑个药气啊，一直吃这吃多呀，什么板蓝根的，你叫啥？开山都脑用，开山都。
0: 老人开塞露。
1: 是啊，我去找我那外甥去，总说找我外甥。一没活跟是。
0: 那个东西用长了就不行，当然用长了不是说不能通便啊，是用长了以后它导致人体自我的排便能力更差了。
1: 就是我，那是我不去，我不用这个药的，我这人呢就大便不通的，就不想吃啊，导致都就做饱了。
0: 是的，是的。
1: 它不出来就做饱了。
0: 对，整个胃肠道都不通畅嘛。
1: 现在蛮好了。
0: 现在蛮好了，大便通了，人也轻松了。
1: 对。
0: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啊？
1: 我吃东西还蛮好
0: 啊，蛮好啊，
1: 吃东西饿。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这腿，我这样，我这腿在脚趾干走啊，哈抽筋。
0: 哦，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抽筋呢？
1: 哎呀，这个抽筋呢，就是连续五打零的，晚上啊睡觉的时候抽的。
0: 晚上抽。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5啊。
0: 刚才说那个腰疼啊，现在怎么样呢？
1: 我这个腰疼的时候啊，2023年的在中医院里做个手术的。这个手术就现在的就吃亏的就疼了，不吃亏的就蛮好。
0: 哦，
1: 都有可能都不得当了噻。
0: 那是，毕竟你也75岁了。
1: 哥，
0: 那就是自己平时要是不做太重的事，应该也没问题了。
1: 哥，我不做那吃亏的，这没什么问题。
0: 那就行，自己也注意保护好。这个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也强调过多次啊，尤其咱们老年人腰啊、腿呀、颈椎啊，这都还是要注意保护。
1: 是的，
0: 哥。您只用了活力滋养宝是吧？
1: 我都用了活力滋养宝。
0: 那个青松固力健有没有吃过呢？
1: 没有。
0: 您这样啊，我跟您建议一下，有条件呢，把青松固力健呢也用上。
1: 对，可以行呐。
0: 就是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刚才您说的抽筋呐、这些情况啊，按照您的年龄。包括您以往的病情的病史来分析的话呢，应该还是和骨质疏松是有一定关系的。
1: 骨质疏松啊，
0: 女同志，您记住一点，人体的钙如果丢失了以后啊，它容易导致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出现异常。所以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另外呢，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啊，这收获还是不少的。
1: 是的，蛮好吗？我这姐妹多好了。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们是杨柳这边的。
0: 仙桃的啊。
1: 哥。
0: 好，那我祝贺您了。
1: 好，行，那我谢谢您的感情了。
0: 您贵姓呢？
1: 我姓李。
0: 十八子啊，一定好好用。您这身体来讲，原来呀，说简单点，还是属于典型的有点血虚症。包括您刚才说的太阳穴的疼呐、这都属于血虚。血虚以后人的阴液不足，所以您咽喉啊，慢性咽炎总好不了。现在咱们滋养骨髓，让您的血液充沛了。滋养滋润的作用好了，所以咽炎好了，血管通了以后，脑供血恢复了，太阳穴也不疼了，所以好好的巩固。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好，行。
2: 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好，堂主，你好
0: ，欢迎您啊。
3: 哎，
0: 您是我们老用户吧？
3: 哎，是老用户，我也是2年多了。对，我是买的原黄金。
0: 原黄金一直在坚持用。
3: 我就是抽荤呢，我说一直都是抽荤呢，就是效果，就是说买的那个吃了还效果还可以，还活了有好转。
0: 一直都是抽荤。
3: 哎，就是一个抽荤呢，抽匀。
0: 那您多大年纪了？
3: 我现在74了。
0: 74，这个头昏呐、头晕呐、有几年呐？
3: 晕了有几年了吧，有个4-5年呐。
0: 4-5年
3: 呐。我开始头昏了，我在金门住了2次院，每年都发一次，就是头昏了，就发了不能做事。
0: 哦，就发狠了，就那叫人都站都站不稳了。
3: 哎，我说基本上我说弄那点药吃，做的原钱也不什么太好，我老早就在那个收音机听到你们的讲课吧。
0: 对，
3: 到才买两个药，买了药吃了还有好转。
0: 那您当时住院呢、啊嗯，或者是原来发病的时候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头晕呢？
3: 检查就是我有什么脑萎缩吧，就是关于颈椎引起的下部神经。
0: 哦。
3: 有点脑梗。
0: 有脑梗、脑萎缩，
3: 血压都不算高，
0: 哦、
3: 就是脑梗呢。关于颈椎，他说检查就是颈椎下部神经对引起的头昏，
0: 那相当于是颈椎病。
3: 哎，对，
0: 颈椎病引起的脑供血不足。
3: 对对，
0: 然后就出现这个头晕。那您这要是头晕，那就晕得有点厉害了啊。
3: 对，就是说、啊、头晕晕呢，就是说不能走活。
0: 是啊，因为
3: 走路都不走不稳，
0: 走不稳，就像那种喝醉酒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啊？
3: 对。
0: 有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呢？
3: 对、啊、可以，就是说关键就是头昏了，就是说脑袋不清醒，
0: 就是头脑有点糊糊的，
3: 对，有点昏昏的。对，
0: 说实在这个您就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啊，就我们一说到头晕呢、大家都想到肯定是脑供血不足了。但是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原因很多，首先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然后就是年纪大了动脉硬化，再一个就是时间长了他就容易出现您刚刚说的脑梗啦、脑萎缩啦，甚至再狠的人呐、发狠呐、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老年痴呆。
3: 对啊，
0: 总体来讲现在发的少了。
3: 现在比如说一直都是那药，好是好，就是现在比如说过了一天两次呀，一天两次，
0: 就是
3: 可以吧？
0: 用的那个养生长寿量。
3: 对。
0: 已经好了。
3: 但是我也需要，你要是我需要还有什么，你要帮你指导一下。
0: 您这个我告诉你啊，您这个如果说好了肯定是可以这样吃的啊，但是呢我还是一个要求，现在正值三伏天，三伏天呢今年三伏天到8月23号，我建议您在这个伏天呢还是按照早上晚上来吃，把这个
3: 早上上课晚上上课好，
0: 把这个三伏天吃过了以后您再减都可以。
3: 好，谢谢。
0: 另外我问一下啊，您那个血脂血糖都高不高啊？
3: 血糖都不高，就血脂有点高。
0: 血脂有点高，晚上这个睡觉怎么样呢？
3: 睡眠可以，
0: 还可以啊，那就行。另外就是我建议您啊，因为您呢刚才说的最开始就是有脑萎缩，还有脑梗。
3: 对，
0: 我建议您呢下一步啊，下一步呢您可以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呢两个组合起来用，就是早上用活力资源宝，晚上用原黄金。因为第一个活力资源宝呢，它有抑制会抗痴呆的功效非常好，对我们脑神经呢、啊、像它里面的伽马氨基丁酸对脑神经的营养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呢，再结合原黄金进一步的巩固，就是通血，因为您是颈椎压迫血管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所以疏通血管还是要坚持，所以我建议您下一步啊，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用。
3: 好，行，可以。我就是我今天是买的，今天上市买的那个活力资源宝，我喝原黄金喝了6盒7盒了。
0: 嗯，
3: 我今天买一盒活力资源宝，我现在是买的还青龙骨力节，买2-3盒吧。我现在这个喝青龙骨力节呢，喝那个原黄金。
0: 哦，
3: 活力资源宝，我这马上就喝，因为原黄金基本上完了。
0: 哦，那可以，那您就看您，反正也可以趁我们现在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去参加活动。
3: 对，我活力的轻骨力也可以啊，效果
0: 可以。
3: 我原来就是脚疼、腿子疼，有点关节吧，
0: 关节
3: 现在基本上还可以了。
0: 是那个是膝盖不好啊，还是哪里不好呢？
3: 就关节吧，脚的关节。
0: 啊，脚的关节。脚的关节就是那个螺丝骨还是那个脚掌啊？
3: 对对，螺丝骨。对。
0: 啊，螺丝骨这怎么是疼呢、啊、还是肿呢？
3: 就是走路走多就疼。
0: 就是我们叫踝关节。
3: 对对，就不肿，肿不肿就是疼、
0: 走路走久了就疼。
3: 我那有的有效果。
0: 那就吃了青松固力健，踝关节疼痛现在也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3: 对，恢复了。
0: 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
3: 现在有做活动，我就说准备那个原黄金去买一盒吧。我活力资源宝，你要早晚搭配喝的话，我就还买。
0: 就是早上吃活力资源宝，晚上吃原黄金。
3: 好，行。好，
0: 您是金门哪里啊？
3: 我金门真岭，真岭村。
0: 您贵姓呢？
3: 半夜我一直到那个南雄门20号去一趟。
0: 好了好了，您贵姓呢？
3: 我姓何，
0: 姓何，
3: 人
0: 可和。
3: 对。
0: 哦，那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何爹爹。
3: 好，谢谢常主任。
0: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啊。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啊，我已经这么去了8年。我主要是搞么子呢？原来心绞痛。
0: 哦，心绞痛。
4: 这是原来新交通的，但是能在这

0: 摆的我们哪一个了？
1: 那是圆黄金啊。
0: 哦，听我们讲圆黄金对心脏好，所以您就买了圆黄金吃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哎。
0: 吃了几个月了？刚才说几个月就好了。
1: 吃了两个月。
0: 两个月。
1: 这不分量。
0: 哦。那就轻松了，您头昏站都站不稳，那这蛮严重蛮危险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
0: 那当时到医院去检查过没有啊？什么原因导致头昏这么厉害呢？
1: 我检查的，他检查猫那个嘛那个毛里面，
0: 就这
1: 眼。开一些药回去，到亚医院去买些几片消炎血粉。
0: 哦，叫做也没有具体检查个什么问题出来。
1: 哎，
0: 那您血脂啊，应该都查过吧？血脂高不高啊？
1: 血脂这 不高。
0: 哦，血脂也不高，血压也有点偏高，然后头晕的蛮厉害。
1: 对对对。对
0: 哦，您刚说第一个心绞痛，这个是发了多长时间呢？这个病？
1: 我那不是经常发，准备一晚12个钟，他发两回，发两回去看。
0: 哦，就说您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话，只要白天呢，如果要是累了，累狠了，晚上半夜就会发病。
1: 是一般的，没有发过蛮多次，发过4次我都去看你的。
0: 哦，那您还算是比较注意的啊。
1: 哎，
0: 现在用了圆黄金，现在头不昏了，现在心脏应该也稳定了。
1: 现在没有出现那个问题噻。
0: 原来发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呢？
1: 发的时候就是医院不舒服，我就爬起来坐了，爬起来坐活的血压就好了。
0: 那就说还是有点憋气了，
1: 哎，
0: 就是我们讲呼吸啊，有点困难，气出不来。
1: 是是是。
0: 哦，您这还真是心脑血管疾病啊，不能马虎，这个千万不能马虎。当然呢，我们也说了，该到医院去也就到医院去，万一有个意外也不好说啊。但是呢，搞清楚了，咱们抓紧时间，早点用圆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哎，我跟你说了，
0: 嗯，
1: 我们跟农村的没得钱去，我每天晚上只吃3颗。
0: 如果都正常了啊，也不发了，可以这样吃。但是呢，我建议您最起码现在这个三伏天呢，还是尽量的早上晚上把三伏天吃完了以后，您再减量。
1: 哦，好。
0: 老年人呢，像您刚说的，血压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头晕那么厉害呢？实际上还是和您的血管的老化是有关系，还是典型的脑供血不足。从您发这个心绞痛的本身来说，还是说您心脏啊、血管啊，甚至血粘度啊，都还是不是很理想。所以咱们通过圆黄金的服用，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您才会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收获了。
1: 啊，好。
0: 哎，您贵姓呢，爹爹？
1: 不敢姓李。
0: 这18子啊。
1: 哎。
0: 除了现在心绞痛不发了，头不晕了。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血压一般的高的东西140左右，没高的170啊，170还没得那个。
0: 那不错啊，您自己控制好
1: 啊。
0: 李爹爹，您是哪里啊？
1: 是太平区玉贤街。
0: 啊，玉贤的。
1: 哎，我们太平街。
0: 啊，我知道知道。您这样啊，这个
1: 玉贤街，
0: 您自己呢一个好好用。另外呢，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刚好7号，我们有专家到菜店专营店。到时候呢，您要方便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把您的血压、血糖都给您免费的检查一下。
1: 哪7号？
0: 哎，就是后天8月7号。
1: 啊，
0: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好
0: 好好，再见啊。
2: 菜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心动一定要行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听众，我早就听了。
0: 嗯。
3: 对，因为我是农村的，我工作很忙啊，确实这个产品确实很好。
0: 嗯。
3: 这个是高科技啊，大品牌啊，
0: 对
3: 不对？很好，很好。因为我呢，就是那个腰劳动过度啊，腰什么的。
0: 长期干农活，长期劳累，腰椎不好。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腰椎有毛病，现在肤质好了，我淡淡瘦瘦的肤，现在还是可以的。吃了你们那个皮肤啊，还都。光滑些，
0: 皮肤也年轻了
3: 啊，他爱的啊，
0: 嗯，
3: 还有那个皮儿一身轻，热火热年轻，
0: 是，您看您是深切感受到滋养骨髓的好处，
3: 跟着这个年龄的大小，
0: 嗯，
3: 心情的轻松才能改正，你年龄大了，你拼多了。 你想一日心理改革那是不可能的，
0: 那就需要一个过程，只要浮沉到位，问题也能够解决。
3: 对对对对
0: 啊，
3: 这浮沉到位，要过程到位，越是好啊，那是不可能的。这个这个年龄的大小啊，拼你多少啊，那才能改革，对不对？
0: 确实听到您的交流啊，能够深切。

0: 体会到咱们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很重要，另外呢，抓住源头，这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特点。滋养骨髓的功能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全面的健康收获。咱们农村的朋友腰啊、膝关节啦、关节很重要，哪个关节有问题，他走不了路、干不了活，那就很麻烦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等于说现在平时干活怎么样呢？
1: 现在干活可可以了，
0: 可以了啊。
1: 对对对，你们这个我搞好多年是我的，现在你的讲座，我现在按照这里讲，我现在就搞好我的讲座嘛。因为我们农村的这个学生，你看经济有点困难，这么大年纪了，我也没有退休费，就是我到外面有这个乡。攒点工啊，攒点钱呢，就不买。
0: 越是咱们这种条件不好的朋友，越应该选择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一再强调咱们这高科技大品牌品质的有保障，所以我相信大家能够充分的去体会啊，得到最快的收获。那在这里我祝贺您，您贵姓的老人家？
1: 我姓艾。
0: 啊，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洪湖的。
0: 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另外呢，也希望您呢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感受咱们高科技滋养骨髓的方法。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泵站路29号。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活动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紧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老歌听不够，经典永流传。今天的老年天地，让我们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老歌串起那些闪光的日子。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您如果希望点播歌曲，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的编辑，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839-31046。无论您是想把祝福送给相伴一生的老伴儿，还是想借着歌声怀念远方的老友，或者是想致敬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可以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编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安排播出。湖北潜江的徐女士点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徐女士说，8月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她要祝老伴儿胡明胜78周岁生日快乐。徐女士在电话里边感慨说，两个人风风雨雨走过了50多年，老伴儿脾气倔，但是心里边装的全是她。她特别感谢老伴儿过去几十年里对自己的包容和照顾。他说，只要有他在，生活就永远充满阳光。那接下来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送给胡先生，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武汉的赵国强先生点播《同桌的你》。赵先生说，下周就是他们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会了。他说，这首歌一响，他就能想起当年在武汉二中读书的日子。50年的光阴，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是一提起当年在长江边吹过的江风，心里边还是热乎乎的。他说，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相聚的老同学们，愿大家归来仍是少年。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点歌送祝福，回味经典，追忆往昔，享受当下。点歌热线02785811046 83931046，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宜昌的张秀英点播歌曲《船工耗子》，送给他87岁的老父亲。张秀英说，父亲曾经当了20多年的峡江船工，以前过西林峡，那船工耗子喊得震天响。但现在呢，三峡大坝建成了，峡江成了平湖，而老父亲也退休好长时间了。张秀英说，虽然拉纤的日子过去了，但是那股子黑又黑的坚韧精神永远刻在咱们宜昌人的骨子里边。那这首《船工耗子》送给张秀英的父亲，也送给所有为三峡建设流过汗的老一辈。

来自襄阳的李志强先生上周打电话说，他今年68岁，想点一首《敢问路在何方》。李先生说，他退休前是个桥梁工程师，大半辈子都是在跟汉江和图纸打交道，走过大江南北，吃过不少苦。而退休以后呢，他也没闲着，天天去襄阳古城墙下打太极拳。他说，人生就像这首歌里边唱的，只要心不老，路就一直在脚下。那这首《敢问路在何方》送给所有的不服老还在努力发光发热的老年朋友们。

荆州的陈美华点播《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已经去世3年的老伴儿。陈女士说，老伴儿生前最爱听邓丽君的歌，每次她唱起这首歌，老伴儿就会笑着接下一句。但是如今老伴儿不在了，她觉得每当月圆之夜，老伴儿一定在天上听着。她说，现在我想通了，爱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只会换一种方式来陪伴。那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陈女士，愿您天上的亲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空的思念。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APP、九头鸟 FM、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安排的是老年朋友点播的一些经典老歌，愿这些经典旋律能够陪您回首那些美好的往事，享受当下的幸福晚年。别忘了我们的点歌热线02785811046 83931046。那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黄冈的刘女士说，今年8月5号，她的小外孙女刚满10岁，那这个暑假回老家一起度过了1-2个月的快乐时光，眼看没多久外孙女就要回城上学了，刘女士十分不舍。这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刘女士，也送给天下所有疼爱孙辈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们。

湖北十堰的王建国先生点播驼铃。王先生今年75岁，他说这首歌是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战友李长海的。当年在武当山脚下的部队里，他们俩一个班，一起扛过枪，一起流过汗。退伍那天，两个小伙子抱着哭成了泪人儿。一转眼40多年时间过去了。王老先生说，虽然平时联系不多，但是那份战友情就像歌里边唱的，路漫漫雾茫茫，却永远在心里。那这首驼铃送给所有的老战友，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5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仙桃老爹说，50来岁的时候啊是低血压，60的90，犯晕啊，头疼啊，走路无力呀、啊，包括心脏的不适啊，折磨着老爹。听说了三高仪以后啊，老爹开始戴了。那么在坚持佩戴1年以后，健康成绩出来了。老爹说10多年一天都没有落下，到外地啊都要把这个宝贝带在身上。现在快80岁了，血压保持在80的130。老爹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成绩真是让人羡慕。老爹由衷地说，三通仪三高仪保着我的健康。那以后有机会啊，也希望老爹服用一下 CMD 矿物生元素，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起来。好，仙桃老爹的三通健康经验，我们好好学习借鉴。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对中老年朋友来讲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抵抗感染的风险，少生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啊筑起一道防线。我们可以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生元素。我们多次跟大家强调， CMD 呢目前在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为什么？因为 CMD 是美国矿物公司生产，是采自于美国原始大盐湖的湖水，它不是后天化学合成，那它是一种高浓度离子态。一次服用您补充的是70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 CMD 当中含有丰富的硒元素，它能核心的抗氧化，是重要的免疫元素。那补充锌元素，它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的刚需。补充钾元素，它可以维稳机体的环境，间接的支撑我们的免疫系统。补充铁元素呢，是免疫细胞的供氧基础。补充钙元素、镁元素又可以调节免疫应激，舒缓炎症。而 CMD 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铜元素和锰元素，能辅助抗氧化。所以我们说，大家喝 CMD 矿物生元素，可以为自己筑起一道屏障防护，守护我们皮肤、呼吸道、肠道黏膜，阻断病菌的入侵，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防大病。
1: 是啊，大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也要记得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啊！来，接听大家电话，836-4785。喂，你好，
2: 你好，
3: 孙哥哥，你好，
2: 电话接通了，你好，
3: 电话就是难打
2: 啊！
3: 感谢咱公司的，
2: 说说您的治疗情况。
3: 前几年呢，出工作时候又是高血压，
2: 原来是高血压，
3: 啊，高血压又是胃偏，肾又萎缩，
2: 肾脏萎缩吗？
3: 啊，右肾萎缩，
2: 右肾，
3: 啊，
2: 嗯，那你原来病的有点重啊，
3: 对吧？就找很多医生治疗难治，
2: 嗯，
3: 我老公们就听收音机里就听到了三通的，别人都说很好，我们就。
2: 嗯，
3: 买了一个三通去治胃，我这里面就买了个三高治疗液。
2: 嗯，
3: 我是2012年买的，原来吃又吃不得，喝也喝不得，现在我身体还是好了。
2: 啊，
3: 所以这里就买 CMD 喝，就说对身体好处了。
2: 镁元素它可以润肠通便，所以喝了 CMD 有作用。
3: 嗯，
2: 这一点你体会挺深的。
3: 就说我原来还瘦的，
2: 嗯，
3: 现在我身体还是好了。
2: 人长好了，
3: 嗯，
2: 是吧？
3: 哇，
2: 多大年纪了？
3: 我60了。
2: 从你的情况来讲，原来有右肾萎缩，右肾萎缩不仅仅会造成肾脏功能不好，关键的是会导致你的血压会更厉害，懂吧？因为长期高血压它本身也会造成肾脏的损害。
3: 嗯，是，就说我现在你就想咨询了一下，你就说我这个右肾的萎缩时候呢，还是和实验们家是用药吧，
2: 就直接用三通的4号药和6号药进行治疗。
3: 我左肾呢有结石，
2: 左肾结石，右肾萎缩，是吧？
3: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了三通，带了三高，血压能够持久平稳。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你带三高用三通，保住了你的肾脏，因为血压稳定，才不会导致你肾脏的灌流差。要是血压高的话，你那个肾脏血液供血不好，它就衰得更快了。
3: 我就是上一次去检查一下，别人说那个功能还蛮好，
2: 嗯，
3: 他说不要紧，他说这个左手你好没有积水。
2: 像你这种情况呢，直接用四号药和六号药把石头打出来，不要让它在肾脏内。
3: 嗯。
2: 另外我想问一下啊，你看你胃病用三通，现在能吃能喝，人也笑了，精神也好，也长好了。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
3: 原来是不等的，有时候180。
2: 这么高啊？
3: 有时候是160，常常性是150到100。
2: 你这个血压呢，原来是属于二期高血压，就是中重度的高血压。如果现在带了三高，血压降的医生说都正常了，三高要继续坚持佩戴，因为你本身肾脏不好，肾脏不好的人血压是不容易控制的。你呢，眼下继续坚持一天戴两次，每次戴半个小时的激光。
3: 我开的是用半小时，再没有效果，我每次上午戴一个小时，下午戴一个小时。
2: 后来血压就降了是吗？
3: 啊。
2: 病情重的是可以增加佩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如果你逐渐的血压已经正常了，可以调整为一天戴两次，每次戴半个小时。
3: 好。
2: 专家是哪里的？
3: 我是潜江的。
2: 潜江的。专家，你用了三通，戴了三高，换了一个人，过去不堪回首，但是现在越来越好。
3: 感谢呐，感谢叔
2: 叔。好嘞。好，再见。
3: 谢谢谢谢。
1: 钱江婆婆目前能够有现在这样的健康状况，和她用三通三宝比较早有着密切关系。喂，你好。
2: 早上好。
4: 陈主任你好，你辛苦。
2: 早上好啊。
4: 我天天听你节目，听到你高兴。
2: 感谢你。
4: 我今年76岁。
2: 76岁了。
4: 啊，我的老伴呢，治的咽喉炎，要咽喉就走，治好了，我听着他治我的膝关节，我做的影响。那个香蕉那些，他关心跟他娘叫他的表弟叫他，他服务态度也好。
2: 服务态度好。
4: 啊，
2: 您是说您是三通健康乐园的老听众，更是老用户，您跟老伴儿都在用三通，对吧？
4: 是，我都不是三通了，我就是脑瘫，说不到那些无言，我实事求是。
2: 实事求是。
4: 啊，实事求是是说话。
2: 您实事求是说话
4: 啊，不说谎话，
2: 不说谎话
4: 啊，说谎话欺骗人，
2: 只有说真话才能帮助别人，说假话就是害了别人，
4: 那是害人。
2: 三通三宝都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帮助大家治疗疾病，所以大家这么多年来才愿意坚持使用三通健康三宝，三通三宝也是屹立不倒。
4: 是当然这个情况啊，有的广告太多了，他有的跟我说他相信，有的他不相信，难咋事的。
2: 三通值得大家最后一次相信。
4: 是的，有好处。
2: 有好处。
4: 是的，我说你有两三台没问。
2: 有两三台。
4: 啊。
2: 老人家，您把您的治疗情况啊具体的跟我们大家讲讲，原来是什么症状啊用的三通。
4: 完了，我的老伴的肩膀举不起来，痛。
2: 肩膀举不起来。
4: 痛，
2: 疼痛
4: 啊！
2: 哦，
4: 还有腰椎
2: 有问题
4: 啊！你娘家治好了。
2: 他腰是怎么是疼的厉害吗？
4: 啊，他你不觉得那厉害？他是用那个东西嘛，他治好越治越好了。
2: 就是用了三通，越治越好。肩膀现在能抬起来了吗？
4: 能抬起来，给你治死的。他到我这个治我的膝关节。
2: 老伴儿用三通治肩周炎，原来肩膀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还能做事了，是吧？腰疼用三通不疼了，是吧？
4: 是。
2: 您自己膝关节是什么毛病啊？
4: 膝关节我跟你说呀，我这买了那个尿疼，只要3个尿疼。
2: 哦。
4: 我跟你换。

0: 床上躺一躺。
1: 好好好，
0: 老人家，
1: 哎，
0: 您76岁啦？
1: 是的，我是宜山。
0: 是湖北的哪里呀？
1: 湖北是宜山洛田。
0: 湖北应山罗田镇。
1: 啊，洛田乡。
0: 老人家，我虽然听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听懂了，就是您呐，76岁了。
1: 是。
0: 您跟老伴儿用了三通，治肩周、治腰椎、治膝关节，用的都挺好。
1: 是的。
0: 好嘞，老人家，替我呀，给老伴儿带个好。
1: 啊，你要注意身体，你太辛苦了。
0: 好嘞，谢谢您，老人家。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好。
2: 老伴儿健康了，广水老爹非常的高兴啊。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老人说那时候我买个用打不肉的呢。我想我找他的你打不通了，我打好多回数。
0: 今天终于打通了。
3: 哎呀，谢谢啦，谢谢啦。我就是三高也有，三中也有。我们俩呢，我就是一直在就用这个四叶母菌，没有感冒过的。
0: 那原来没喝 CMD 之前什么样啊？
3: 就怕感冒啦。
0: 体质不好。
3: 再就是我个人本人，我就是低血压，我低血压我也在摘。
0: 低血压和高血压佩戴三高啊，它是双向调节，因为它是照射动脉血管，打通血管堵塞。低血压的人就是血流的慢了，这个戴三高呢同样有调节作用。
3: 我是专门血压高，高的有101啊，
0: 70。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84。我是专门那个检查，等一下，我想不混打的，我以后就混好的检查了。我同学想采棉花了，我想不混打的。
0: 好，老人家是哪里的？
3: 我是娄区的，公安娄区。
0: 公安是吗？
3: 公安娄区。我再有兴趣跟他打电话，打不打得通啊？
0: 打得通，早上7点到8点我还接一个小时，电话是02783624785。再见啊，
3: 谢谢。
2: 喂，你好，
0: 您好。
4: 那好。三通三高我都买的
0: 哦，
4: 都还可以。
0: 三通健康三宝您都有是吧？
4: 那三高还买2台。
0: 那看来你三通三宝使用起来有收获，所以买了又买是吗？
4: 对对对对，跟老婆两个一个一三年买过，到高下又行的，降下来了，一四年又去买过。
0: 就是两个人互不干扰，各用各的是吧？
4: 对对。
0: 您用三通三宝之前这身体什么情况啊？有什么症状啊？
4: 原来那个没有在三高的时候换的高血压换高到110啊，110的180，
0: 高压到180了，那就是三期高血压了。
4: 但讲不起来。
0: 你的血压很高了，高压在180是三期高血压，容易发生中风和血管破裂。
4: 对。
0: 你是怎么用上三通带上三高的？
4: 三通三高我就是亲手在这不坏我就是买的了。
0: 那买回来以后血压怎么样？
4: 买了基本上反正一年就降下来了。我现在降的话是晚上戴一次就都没有，一直都没有高起来，
0: 一直血压都很平稳，没有再高起来了。
4: 对对。
0: 你原来高血压有症状吗？
4: 原来高血压那时候找不到哈数，101、108的时候在一两个月有这我再发现。
0: 多大年纪了？
4: 我66啊。
0: 66了是吧？戴了三高以后血压平稳了，人就平安了。
4: 对对对，
0: 那才能六六大顺。
4: 一直都没有发过高血压的。
0: 你看，你通过一年左右的佩戴和治疗，血压从高压的180回落到现在的正常。因为激光通过动脉照射以后，可以软化你的动脉血管壁，血管有弹性了，血栓溶解掉了，所以血压平稳。挺好啊，老人家。
4: 我那还跟他咨询过事，我这个当过这个警察还心律不齐啊，这位手都一很慢，都像那个。
0: 你心率是多少？知不知道？
4: 60多看。
0: 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这之间都是正常的。你呢，刚刚摸到了标准值，就是最低的标准值，稍差一些。而且检查的时候，如果发现有心律不齐，但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情绪激动啊，看到医生紧张了呀，或者那天做检查的时候没有休息好啊，他都容易捕捉到心律不齐。只要心律不齐不是频发的，就不要紧。心律不齐的人，通过佩戴三高，它是有除颤作用的。也就是说可以把那些不好的心率，比如说早搏的心率或者心动过缓的，逐渐的调整到正常，让它变得规律。所以你现在的量要调整，你不能一天戴一次。
4: 我现在一个搞2刀给他。
0: 一天2次，每次佩戴半个小时。再一个啊，心率的形成是什么？它是窦房结发出的一个电流。 你戴三高以后激光可以激发心脏。

0: 氧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您现在呢就把治疗量加上来。生活当中要配合什么呢？心律不齐的人要注意，不能生气，不能劳累，因为太劳累啊，或者情绪激动以后，容易造成一过性的心肌的供血不足，容易诱发房室传导阻滞，也就是急性的心律不齐。还有呢，把 CMD 喝一喝，它里面有丰富的钾离子还有镁离子，这对心血管都是有好处的。
1: 这么就我咱那买的一楼子没货，这么就反正是过来还要的
0: 有好处是吗？
1: 对对对对，现在上楼的话我是住的四楼啊，一看问题没得了，走得太快，
0: 就是上楼有劲儿了是吧？
1: 对
0: 走得快了，
1: 腿弯子都疼，
0: 就是现在不仅关节不疼了，上楼有劲儿了，比原来快了。
1: 对对对，
0: 人
1: 不吃亏，
0: 不吃亏。
1: 嗯，对对对，
0: 正好啊，老人家人自己走路自由，人就不受憋呀。
1: 哎，
0: 三高除了你自己带，老伴儿带的情况怎么样？
1: 老伴儿带也可以，这高血压也不发了，也没有发过了。
0: 他也有高血压？
1: 他有不有啊？我给他买一过来，有去买过。
0: 两个人都是在带三高，都是治高血压，是吧？
1: 对，这高血压也没有发过了。但是我们如果去专门量呢，还是医生量也是没有发的。
0: 家里量、医生量血压都没发，都好是吧？
1: 对对对，
0: 老伴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有遗传性的，总的是高血压，有时候还不是高的起来，还有个打针了，刚才
0: 就是血压高的厉害的时候不舒服了，就到医院去打扩血管的针，是吧？
1: 对对，
0: 这个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0: 遗传性的高血压比你的高血压更难治。老伴现在佩戴三高以后，血压调整的怎么样？
1: 血压调整的太正常了，
0: 正常了，没有症状了吧？
1: 没得症状了，没得症状。三高啊，他原来不相信三高啊，我一老父啊，不腰疼疼了，他是放药去放鬼家，他社会的腰疼疼了，我这个买五个疗程的，他这付呀，他也相信呢。
0: 你用三通三宝治好了他的病，让他相信了三通三宝，对吧？
1: 对对对。
0: 老伴儿用三通把病治好了，减轻他的痛苦，这是咱们最大的收获。
1: 现在他相信了。
0: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1: 金山的。
0: 金山，金山什么地方的呀？具体住哪儿啊？
1: 就在城关。
0: 啊，住城关。金山城关咱们确实有很多的老用户。今后有三通三宝的呵护啊，您跟老伴儿血压平稳，这人才能平平安安六六大顺。
1: 对对对对。
0: 行嘞，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带好，祝贺他。
1: 好。
0: 行，老人家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金山老爹和老伴儿一人一台三高仪，呵护心脑血管健康。
0: 高血压的老年人夏季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的吸收率更高，血压更稳。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还能净化血液，预防夏季产生血栓，预防中风。
2: 好，我们向三通健康榜样学习，三通三宝一定要用起来。
0: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4: 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夏天呢，我们都知道天气热，衣服穿的比较少，相对来讲您看我们皮肤啊会暴露于外。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阳光的照射对我们的皮肤会造成伤害，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我们保养皮肤啊最佳的一个季节。我们都知道夏天的皮肤腠理是疏松的，也就是它就像我们这个呼吸一样啊，皮肤的呼吸换气啊是比较畅通的，而且皮下的毛细血管也是比较疏通的，循环就是血液的输送啊，包括物质的转运啊，垃圾的代谢啦、都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对我们皮肤的滋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那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讲呢，人到老年皮肤自我的更新换代了都比较慢，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色素的沉着，或者说导致我们一些垃圾毒素啊不能及时的转运，从而来形成很多复杂的皮肤病。那么冬病夏治可以说也是对我们皮肤病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很好的时节。怎么去理解呢？我们都知道啊，要养好皮肤啊，刚才我们说了改善皮下的微循环，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实际上从传统中医来讲，我们都知道五脏当中啊，肺主皮毛，也就是肺和皮肤毛发的滋养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肺它能够有宣发的作用，宣发布散人体的津液，把我们的水液津液这些营养啊通过宣发的作用布散到我们的皮肤，从而呢使我们的皮肤毛发得到很好的营养，就使它能够再生啊，自我的修复啊，尤其是增加皮肤的抵御能力，这个很关键。在传统中医他说啊，皮肤呢是胃气的巡逻地，巡逻了就像我们哨兵卫兵巡逻一样，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的第一道关口啊，人体的胃气在这里巡行，所以要想让我们的身体好，必须要养好皮肤，才能够抵御各种邪气。而皮肤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抵御邪气的第一道关口，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呐。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冬病夏治，好好的滋养骨髓，提升人体的胃气，同时呢，养好肺，让我们的肺气的宣发能力更强大，这样对我们皮肤的保养，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皮肤养好了，抵抗力更强了，身体自然就更健康。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与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感受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唐主任你好。
5: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欢迎您啊。
6: 我吃活力滋润宝，我说可以。我现在睡眠也好了，我主呢就是有个甲亢，现在甲亢也没吃药。
5: 哦，就是原来有甲亢。
6: 哎，我甲亢，我是终身吃，终身吃，我现在有两年就没有吃了。
5: 那您检查的指标都稳定了吧？
6: 稳定了，现在都稳定了。
5: 哦，那就好 ，T3 T4 都降下来了。
6: 没有，现在完全没有。
5: 好，好，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您长期吃的话，肝脏啊，尤其对血液的影响都特别大。
6: 韩主任，你听我说，我是因为我那个甲亢，我是要在武汉去买那个药，我是安诺的。
5: 哦。
6: 安诺没有，我在武汉。看卖，我的孩子们都不在家，我就买好麻烦。我现在吃活力滋润宝，我吃的没有吃了，
5: 就是、
6: 我现在有两年快三年都没有吃过。
5: 等于说您原来那个抗甲亢的药要到武汉才买得到？
6: 在武汉那个中医院买。
5: 哦，那很麻烦的，那你跑一趟。
6: 那就是麻烦的，我主要现在吃的挺好，以前那个腿老是抽筋，抽筋现在抽筋也没抽筋。
5: 哦，也不抽筋了。
6: 哎，是挺好。
5: 那您刚刚说原来还睡眠不好？
6: 睡眠也不好。我的便秘也不好，现在都好了，真正的都好了。
5: 这说起来还真是收获不小啊！
6: 就是，
5: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6: 我71岁。
5: 所以您看，咱们活力滋润宝啊，这么多年呐、很多老用户呢一直在坚持服用。其实还是一句话，有真功实效，让大家能够收获健康。
6: 是的，是的，是很挺好，真的挺好。我主要那个抽筋好厉害呢，抽筋，那晚上抽筋那真是抽的受不了。
5: 是的，是的，痉挛抽筋。
6: 不抽了。现在挺好的，
5: 祝贺您，祝贺您，
6: 身体挺好。
5: 您贵姓呢？
6: 我姓辛，辛苦的辛，
5: 辛苦的辛。
6: 现在弱，我再去，我
5: 可以可以
6: 有两瓶。
5: 哦，可以，您呢？到时候直接去就行了。
6: 好好好，
5: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6: 好好好，谢谢。
5: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6: 好，再见哈。
5: 喂，你好，老人家。
7: 哦哦，唐人你好。
5: 哎，欢迎您啊。
7: 轻松固力健，我买了一个疗程吃了的。
5: 哦，用了一个福神轻松固力健。
7: 原来个膝盖酸疼，
5: 膝盖酸疼，
7: 大便要便秘，有点改善。膝盖有点强烈的，有点改善。
5: 哦，那原来走路有没有影响呢？
7: 走路还可以，它就是有点酸。
5: 有点酸，有点疼。
7: 有点疼，有点酸。
5: 哦，那个膝盖原来怕不怕凉啊？怕不怕冷啊？
7: 它有点怕凉。
5: 也怕凉怕冷。
7: 它就是不能吃甜的、寒的、酸的。
5: 哦，那您现在等于说用了轻松固力健以后，膝盖的酸啊、疼啊、凉啊这些缓解了？
7: 换个原来需要甜的、酸的、寒的，它那个胯子血压上要跳，下跳一。起码调了电码就能强的。
5: 您是说原来吃东西吃的不好，腿就有点跳？那是有点抽筋的感觉了。
7: 也有点拉筋。
5: 有点拉筋了。
7: 现在缓和了，强很多。
5: 就这个现在拉筋的症状也缓和了，缓解了。
7: 给大便有点缓和了。
5: 就是便秘现在也好一些了。一个浮尘用完了吗？
7: 我一月前30天的完的。
5: 哦，还能够吃上10天就完了。
7: 我准备再买一个疗程的。
5: 可以可以，您呢好好用，因为关节的问题啊，一定要坚持用一段时间。那其他的像腰啊、颈椎啊，其他的关节都怎么样呢？
7: 都蛮好，都蛮好。
5: 哦，多大岁数了？今年？
7: 今年75。
5: 75，只用了轻松固力健。那你像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润宝呢？
7: 我因为没得三高的，没有三高我都。往起走，
5: 就只用了轻松固力健。好好好，您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7: 走路还好，
5: 走路还好。
7: 哎，
5: 好的好的，那行，那您就抓紧时间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
7: 好好好。

0: 哎，您老是哪里呀、啊，爹爹？
1: 我是河南邢府佳人。
0: 叫做汉南沙帽是吧？
1: 沙帽邢府佳人。
0: 幸福家园啊，好的，您贵姓呢？
1: 姓十八子。
0: 李爹爹啊，
1: 啊。
0: 好，那您就抓紧时间直接去购买。
1: 好
0: 好好好，祝您更健康了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帽镇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我现在的药蛮可以，我现在还有药，洗完了再去买个。
0: 啊，现在家里还有。
3: 对，还有啊。
0: 哎，还有就好好用。您这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这那两把了。
0: 哦，两把了。当时身体怎么不好了？
3: 当时就血压高啊，蛮那个。现在血压也稳定了呀，糖尿病也稳定了呀，都还蛮可以。
0: 哦，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3: 有。
0: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9
0: 了。哦，差不多70了啊。
3: 啊。
0: 高血压高到多少了？
3: 高血压高到178。
0: 哎呦，那有点高了。
3: 对。
0: 178，那就人就不舒服了嘛。
3: 是你看，我现在高血压已经能达到130了，140还是可以的。
0: 正常的。原来的话，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3: 我的心脏都还可以。
0: 心脏还好，主要是高血压导致头疼头晕。
3: 第二个，脑梗糖尿病现在也还可以。
0: 哦，原来有脑梗。
3: 有。
0: 那就是做过脑 CT 检查是吧？
3: 有。
0: 这有几年了？这个高血压了，头疼了，脑梗了。
3: 脑梗有那快案子的，打了那十几年了。
0: 有，那时间不短了啊。
3: 有。
0: 十几年的话，那你也就是不到60岁就已经有脑梗了。
3: 有。
0: 就是原来主要就是头疼还是头晕呢？
3: 原来我就是在跟别个搞笑，我们在白菜。在白菜这里喜欢挑水，管那个田里那个在那里挑的管水，把管吧。在挑水那是这个一点点的身子去无力了，去挑不动吧。去挑水那是去越下去了，越下去了。我们这里也还有人呐，就知道我们的老公的电话号码呀。他就给我们老公打电话去，我们老公回去拿车子把我弄起回来的。
0: 那等于说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发的病。就在挑水呀、浇水的时候，人半边身体就没劲，然后就瘫倒了。
3: 是的吧？
0: 当时您自己心里还清楚吧？
3: 自己心里是清楚，自己
0: 心里
3: 是清楚，是去划着这一点点身子，这右边的这一点点身子就无力啦。
0: 哎呦，
3: 就说话也说不清楚啦，人呢就感觉了没得看那个了，没得看直觉了。
0: 就心里还是清楚，但是呢，可能表达也很差了啊。然后呢，那真是很吓人呐、啊，是不是？
3: 是的吧。
0: 现在走路啊，腿脚都还行吧？现在
3: 走路啊，腿脚都还可以。
0: 那就好，那就好啊！关键还是血压的问题啊，一定要把血压多量一量，控制好。糖尿病现在量过吗？血糖现在控制在多少了？
3: 现在血糖量到7.8。
0: 这是空腹。
3: 空腹。
0: 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3: 高到10几点了。
0: 那您这个也是个蛮狠的病了啊！您这十几点，现在空腹降到7点了。
3: 有。
0: 可以，把饮食也要控制好。
3: 是的，饮食要控制好啊。屋里还有在他们那些买的那个棉黄金，还有啊，还没吃完呢，我倒没吃完呢，就跟他们打电话再去买个。
0: 啊，吃的原黄金。
3: Yeah.
0: 可以，反正自己用得好就坚持用，因为您这病呢、啊、不要马虎，得过一次脑梗，虽然说现在恢复得很好，但是我们也不敢说以后怎么样，还是要保重好。
3: 好，
0: 哎，只有在坚持滋养骨髓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您的脑供血供氧，才能够稳定您的内环境，尤其是营养您的脑神经，这个很重要。
3: 好，
0: 哎，行，贵姓呢，婆婆？
3: 我姓刘。
0: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东是周记。
0: 周记谁？
3: 钱江。
0: 钱江
3: 啊。
0: 您是听广播购买的我们产品呢，还是听别人介绍的？
3: 我们的老是这个原来在他们那些买的起来的呢。
0: 哦，爹爹是老用户是吧？
3: 对啊。
0: 哦，好的，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3: 好，谢谢。
0: 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天气热，注意安全啊。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了。
0: 好。喂，你好，周朋友。
4: 哎，唐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顾客，我姓张，我姓王，原黄金。

0: 活力滋元宝，我一直在服用，到现在都在服用。
1: 哦，一直坚持用。
0: 哎，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9了。
1: 79近80了。那一直在坚持用的话，身体怎么样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这么多年，自从敷了这个以后，我没有感冒过。
1: 没感冒过。哦，
0: 那真是很难得。
1: 对，
0: 哎，再就是我的胃原来有点慢性胃炎呐、那些方面。现在也没有，
1: 就是原来的胃有点，那就是消化上有点问题了，是吧？
0: 对，消化上面。
1: 哦。
0: 关键是我的骨关节呢，原来就是说两个膝盖有一点点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也不大了。反正我要是不好的话，我就不会坚持服用这么多年。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了。
0: 现在就是原黄精那个，现在我是接着在服这个东西。
1: 啊，在坚持用，一直就是跟着走了。
0: 哎，对对对。
1: 那您现在等于说不感冒了，那就说也不咳了，也不怎么样。
0: 对，以前总是三不知，总是要感冒。哎，我说怎么这么多年都不感冒？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的老用户啊，基本上都有这个收获。回头想一想啊，确实。好像是小问题，但是呢，确实人呢感觉很平稳、很平安，不感冒。您看，就像我们度过的特殊的疫情期，您不感冒，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个最好的帮助，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嘛。
0: 是的，是的。
1: 再一个，您刚说的胃炎，其实这个也很重要。我相信您现在跟原来比较起来，原来有胃病的时候，肯定消化能力就不好。
0: 对。
1: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0: 以前呢，我老是要总是吃的什么饱和丸呢，这些东西来帮助消化。现在我就不用这些药了。
1: 您看，
0: 我现在就是胃里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就是自我的。
0: 这些药我早就不吃了。
1: 自我的消化能力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了。有的时候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就靠吃一些药啊来维持它的基本的功能，那就不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总说咱们原黄精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它通过滋养骨髓，在提高免疫力的同时，就恢复了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脾胃后天之本一恢复以后啊，人呢、整个的身体就更加稳定了。
0: 对。
1: 很不错啊，那现在平时每天活动的还很正常啊。
0: 我楼下就是菜场，我就是有时候去菜场买点菜，有时候去医院里面开点心脏的这方面的药，
1: 就是
0: 这个
1: 啊，就是基本的一些生活都没问题，不受影响。
0: 对对对，
1: 可以。那您这还真是就像我们说的，无病一身轻呐、健康又年轻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您这身体整体都还是比较好，像这个血压啦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0: 我从来血压都蛮好，我也没有血糖问题。
1: 都没问题，可以。平时眼睛啊、视力啊都怎么样呢？
0: 原来眼睛有点发雾，因为我们买的时候就送了一些眼贴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千里眼。
0: 你那个眼贴就贴完了，想买一些，特别是你们这个眼贴，贴得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刚好现在我们一个是冬病夏治的活动期间呢，专家义诊现场能够免费的贴千里眼，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到就近的专营店去免费的贴。再一个呢，活动期间呢还有赠送。
0: 谢谢你，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您老人家保重好身体啊。
0: 谢谢唐教授，您一样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祝您更健康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青山原黄精活力滋元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活动到本月的23号就结束了，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唐局跟上。
1: 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我这个汉源中州。
1: 汉川中州农场吧，
3: 姓龚的，
1: 姓龚哦，龚爹爹啊，好，
3: 等于我现在已经都吃了3年了。
1: 三年，
3: 这三年你投的原黄金呐、这个活力滋元宝是吧？
1: 对，
3: 这个青城谷的胭脂投的只买了10瓶，这里就年岁的吃了3年的只买的这个活力滋元宝和这个原黄金，
1: 原黄金啊，
3: 这两样的。
1: 对
3: 于现在你等于还走着有活力滋元宝，原黄金没得了。
1: 等于说您最近这几年就是那相当于是早上吃活力滋元宝，晚上吃原黄金。
3: 等于原来的我是吃的原黄金是吃2盒。这个活力滋元宝是吃3盒，像人家的吃。
1: 就是组合着在用吧。
3: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原黄金已经差不多 了。
3: 对，然后就没得了。然后再一个的，这几样事情呢，我讲，第一个便秘，这个高血压、头昏的、感冒，这几个情况都没得了。
1: 哦，那好，您多大年纪了？
3: 69岁。
1: 哦，还不到70岁。
3: 对，
1: 等于说原来的话，一个是便秘，再就是高血压，然后人整个的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经常感冒。
3: 对，
1: 然后呢，因为高血压肯定就经常头晕呐。
3: 对，
1: 血压有多高啊？原来
3: ，原来高都不蛮高，都是160啊、170啊的，这个都不蛮高。它就不稳定，
1: 不稳定，那就是有波动了。
3: 对，它是最高的就是170啊，160啊，那就是140啊。
1: 那个低压呢？
3: 低压都是80-90。
1: 低压80-90，要说那90就有点不大好了。
3: 对，
1: 因为您毕竟要说的话，也是60多岁嘛。
3: 对。
1: 头晕是一天到晚都晕呢，还是血压上来就晕呢？
3: 血压上来的时候它是晕，
1: 就是很敏感，只要头晕那肯定是血压高了。
3: 对。
1: 哦，所以您看，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也是一个信号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说血压高还到底是有多高，只要超标那就不好。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啊，不管是有多高，它都会导致我们叫毛细血管或者说末梢的小血管呢，会出现痉挛。小血管长期痉挛容易导致人体的脏器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组织就会受到损伤，时间长了以后，五脏六腑的功能一旦损伤了，那疾病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现在一般血压控制在多少呢？
3: 现在都还可以了，这现在是120几啊，130几啊，这样子。
1: 那就好
3: 啊，都可以。基底什么的呢？80几啊，都还可以。
1: 那就很好了，这个血压很好了。你那个便秘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不是，我是便秘的问题，还得了那个我家肠梗阻吧。
1: 哎呦，您得过肠梗阻啊？
3: 对。
1: 哦，那这个就是肠梗阻，那是怎么了？是有没有受过外伤啊，或者怎么样？
3: 没有啊，这个肠梗阻它是等于它的里面肠子里面还有什么的溃疡吧？
1: 哦，那就是有相当于有肠炎。有肠炎，然后形成溃疡，然后就导致慢性肠梗阻。
3: 对。
1: 然后就大便排不出来了。
3: 不是排不出来，它疼的。
1: 哦，肚子疼。
3: 肚子疼的。
1: 那肯定肠梗阻。
3: 不光是排不出来，它肚子疼。
1: 那您这到医院去，那不要赶紧要急救了？
3: 我呢，我到医院里去，到底搞了4回，跑去。
1: 就因为这个肠梗阻是吧？
3: 对。
1: 那每次都是怎么治？是保守治疗，没有做手术。
3: 不，他给你搞做什么叫肠镜吧？
1: 肠镜只是检查了，要么就是灌肠了。但是一般肠梗阻也
3: 灌哪看？你去的时候他都没得灌，灌了过来摸头的灌一回的灌不通，灌不通的。他是摸最后的就没得这边这不行，就没得有虾，这边搞了个药呀、啊。
1: 要泻药。
3: 虾。
1: 泻药嘛。
3: 对，虾虾的等于说的话流鼻血吧。
1: 那您这也是难受啊，这
3: 是流鼻血呀，还不难受哦。那搞的莫最后不是那到了最后又是还是几口的哇？他放胃液，那
1: 哦哟，涌上来了，涌上来了，
3: 他还滑哟，
1: 多
3: 滑3斤。
1: 那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严格上说啊，肠梗阻是不能随便的灌肠的，不能随便灌肠，你下面不通，你上面灌那是没有用，而且很危险的。那您后来等于说就一直就是大便排得不畅通？
3: 不是的，他最后他那个搞肠镜的一检查一搞的话，他是开这个药的，
1: 吃药，
3: 他的药里掺了个分子药吧？
1: 那是可能吃的是肠黏膜保护剂。
3: 我讲60块钱也。就他一滴还一点卡，
1: 那您大便当时就是也排不出来嘛，是吧？
3: 对，完了莫最后的吃了可能吃了2个多月吧，那个软药，2个多月的他就
1: 通了。
3: 寻常的时候呢，都每天早上啊，就一边一个大便。
1: 哦，早上排一次，
3: 每天早上都是一个大便。
1: 哦，那就比较正常，比较规律了。
3: 现在都规矩了，
1: 都
3: 规矩了，
1: 那就好了。
3: 虽然这几年的吃这个原黄金了，或喝的水杨宝，这吃了还是它是有效的，不能消失，像那个。
1: 是的。就您现在人整个的精神感觉怎么样啊？
3: 精神都还可以，他没那么问题。
1: 没问题啊，刚好现在我们活动，您听广播应该知道，每天都在进行啊。然后呢，你们汉川我看了一下，刚好是今天8月5号，我们有专家到汉川专营店，您可以上午早点去参加活动。
3: 好，
1: 好了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啊。
3: 好，谢。
1: 哎，好，再见啊，龚爹爹。
3: 好，再见。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 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活动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紧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5: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至3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6度，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宜昌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9至32度，中东部32至38度，最低气温22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局地大雨，最高气温31至36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

0: 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5: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

0: 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3: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拉动工业增长近80%，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工业增长核心引擎。
2: 李殿勋在汉调研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强调以创新应用场景和构建商业模式为支撑，努力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1: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华康洁净如何从手术室跨界到芯片车间。
2: 黄刚聚焦不动产办证难问题，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全市5000多户领回不动产权证。
1: 从清凉亲水到趣味研学，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暑期特色活动。
2: 湖北科学家首次绘制亚洲蠊、美洲黄蠊完整基因图谱。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邵川。
2: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宜昌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9到32度，中东部32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2%，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湖北台记者向浩、姚涛、刘丽报道。
3: 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流行语。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高速光互联存储芯片需求持续上行，为光电子信息产业打开广阔市场窗口。依托长期布局，湖北牢牢抓住产业机遇。上半年，全省计算机整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1.2%、1.4倍。以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龙头企业为代表，光谷光电子产业集群持续走强，带动武汉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80.99%，增幅位居全国万亿 GDP 城市首位。纵向对比，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2025年上半年的14.4%攀升至今年上半年的36.8%，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由27.5%跃升至78.2%，产业增长动力实现历史性切换。湖北省战略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涛，
4: 实际上反映的是湖北在几个方面的长期坚持。第一个呢是对基础研究持续高强度的投入，第二个呢是对产业链系统打造的这个长期打造的一个坚持，第三个呢也是一种战略定力，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到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
3: 多年来，湖北持续培育光芯屏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光谷光电子信息相关市场主体超过1.6万家，不少科技型小微企业依靠政策精准扶持成长壮大，专注超声波芯片检测的思波微科技就是典型代表。10多年前， 国内同类企业大多依靠进口零部件和算法，斯波威却选择底层算法自主研发。企业发展最艰难的时候，账上只剩下100多万元。三年前，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牵头开展股权投资，支持企业搭建实验室，完成产业化验证，政府引导资金入局。企业近期刚完成千万级融资，新一轮5000万元融资正在推进。武汉斯波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培成：
5: 投资机构对我们这个就看得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有信心跟底气去投。
3: 武汉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带动产业链配套向外延伸。依托武汉都市圈协同机制，天门自2022年启动强心亮屏行动，对接光谷光电子产业需求，形成生产基地在天门、研发总部在武汉协同模式。今年上半年，天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0.3%，居全省第二。计算机外围设备、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实现跃升，成为全省工业增长的县域样板。天门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市信息化推进服务中心主任向瑞：
6: 我们画细画实产业链图谱，把缺什么补什么强什么延什么列成清单，通过以上招商、面试招商，上半年引进了一批强链、延链、补链的项目，推动天门工业经济不仅有增速的向上，更有质量的向优。
3: 天门存储配套产业崛起，正是武汉都市圈产业同链、科技同兴的生动缩影。通过创新策源在武汉、配套落地在都市圈的协同路径，武汉集聚链主企业、前沿研发资源，都市圈各市因地制宜承接产业配套，差异化布局新兴产业，同步以新技术赋能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推动新兴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双向发力。湖北省战略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涛：
4: 湖北呢是以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倍增、未来产业先导啊这样的一个三大工程呢，持续做强做优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三线并进的这种政策设计、链长、链主、链创的协同机制，实际上就形成了从产业规划到落地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闭环。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有关工作。李殿勋来到格创东智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提供 AI 加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促进工业提质增效的有关情况，建议企业顺应智能制造变革趋势，大力探索场景创新和规模商用，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座谈会上，李殿勋就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听取了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意见建议。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空前活跃，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构世界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主动顺应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整、应用生态多元等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加有力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李殿勋强调，要围绕解决好人工智能加什么、怎么加两个关键问题，系统谋划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总体方案和年度重点任务。一要围绕加什么，进一步聚焦制造、科技、城市治理、交通物流、重点民生、商品与服务消费等湖北具有产业优势与需求潜力的重点领域，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加从点状突破向全面渗透发展。二要围绕怎么加，以创新应用场景和构建商业模式

0: 为支撑，重组政府引导政策和服务保障，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落地应用和持续发展，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融入千商万店，走进千家万户。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市场化运作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安全能力、人才队伍、金融支撑等全要素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生态，努力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芯片制造一怕脏二怕抖，一粒极小的尘埃就足以让项目前功尽弃。在光谷，一家深耕医院手术室洁净建设的企业靠着死磕技术集成成功跨界，闯进高端半导体洁净赛道。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华康洁净如何从手术室跨界到芯片车间。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2: 走进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超百亿元的半导体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进入收尾阶段。和普通建筑工地不同，施工人员全程穿戴防护服作业，这是因为这片生产核心区有着严苛的十级洁净标准，每立方米空间内直径 0.1 微米及以上的尘埃粒子不超过10000个，比医院最高级别的手术室还要严苛数十倍。公司工程中心项目工程师李强：
3: 那个负责蓝膜的全部就是 FFU 过滤单元，可以通俗的想象为空气净化器，一直过滤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范围内。
2: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思辰：
4: 光刻机工作的时候，相当于是从月球上射一个激光，要精准的打到地球上，打到我们手指上。如果有非常多的阻挡，打偏了的话，整个芯片就报废了。所以电子厂房它对洁净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当下，工业电子洁净市场占据行业80%以上份额，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转型势在必行。但从手术室跨界无尘车间，难度是指数级的增长，控制指标从常规的8项增加到15项，除了温湿度、压差，还要攻克超纯水、防微震等特种技术难关。华康洁净选择以创新破局，2024年起组建超5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集中攻坚纳米级洁净室、大宗气体输送等15个核心专业系统，打磨系统集成与整体交付能力。谭思辰：
4: 最难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专业，而是把这所有的专业集成在一起，精准控制，保证他们高效的协同。
2: 经过2年持续攻坚、技术迭代，华康洁净不仅突破了瓶颈，更在半导体赛道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举拿下10亿元大单，今年以来累计中标金额突破13亿元。服务版图也延伸至新能源、新型显示等前沿领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冈市将信访工作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面镜子，重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动产办证难问题，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全市5000多户领回不动产权证。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
2: 最近，黄冈市造纸厂小区居民于菊仙终于拿到了不动产权证。这个小区建于1998年，有25栋居民楼。当年造纸厂为了支持黄冈中学扩建，将原计划建设职工安置房的部分土地出让给学校，在厂区建设了这批职工安置房。不料，当年的特事特办留下了缺少建设手续、办不了房产证的麻烦，影响了198户居民。黄冈市造纸厂留守副厂长王有才：
5: 当时是先分流，把土地剔出来，往黄冈中学第2年开学，就没想到这方面事。
2: 黄冈市造纸厂小区居民于菊仙：
6: 那老大读书的时候也是很麻烦，没手术很麻烦的，老二马上上初中了。
2: 为了办证，于菊仙和其他住户多次上访，分析具体情况后，市委提出了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的解决方案。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多番走访核实后，确认小区建设手续缺失有客观原因，为小区补齐建设手续。截至目前， 该小区已有

0: 全镇共计135户住户拿到不动产权证，剩余住户申请登记即可办证。黄冈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志妖：
1: 项目纳入了我们市区的处于的这个项目之后，办证通道就打通了。群众无过错及办证的解决方案。 同样帮助中粮九号院的230户居民解决了办证难题。2023年中粮九号院楼盘交付，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没有缴纳税款，导致业主拿不到购房发票，办不了不动产权证。信访部门在收到多位业主联名信访函后，多方调查情况，确认过错不在业主。当地运用正缴分离、票税分离的政策， 由税务部门单独追缴开发商欠税，业主凭购房合同缴纳契税后就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今年以来，黄冈市针对信访积案中的100多个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制定一案一策，以市资建部门牵头，税务、住耕等部门协力推进。截至7月底，全市5125户居民成功办理了不动产权证。
2: 黄冈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谢振峰：
3: 以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也是问题清单落实对应的责任单位，限期完成任务。
4: 黄冈市信访局局长王波：
5: 我们制定化解信访立案工作指引，把信访工作项目化，列出了问题清单，限时解决问题，把信访由办及办办好。湖北台消息，昨天，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 2021年以来，我省扫黑除恶取得明显成效，但黑恶犯罪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打好主动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黑恶犯罪， 同步推进打散破网，要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为加快建成支点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尤劝荣、王守安出席会议。
6: 8月6号上午8点， 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将正式开启。 今年湖北新增3所职业本科，新增专业近300个。 这些新专业如何选择？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肖雅文、张雪晶的报道。
7: 今年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职业本科，加上2023年获批的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湖北已有4所职业本科。与院校同步上新的是新专业，今年全省新增32个职业本科专业，紧跟新产业成为共同点。例如，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新增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职业本科专业。
8: 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开设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等5个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赵劲松：
9: 突出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学生入学即对接真实企业项目和生产工单，毕业后即可胜任高端技术岗位。
7: 职业本科扩容同时，专科专业也对接产业需求进行优化调整。今年全省共新增234个高职专科专业。 对接各地主导产业，位于黄石的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新增智能光电技术应用等3大热门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开设矿山智能开采技术等新专业。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智能光电技术应用专业负责人周鑫：
10: 学生毕业后呢，可以从事光电产品设计制造、检测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培养经技术可跨界的光电的新领行业高净的人才。
11: 湖北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席波：
12: 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数字经济等等相关专业的话，就会急剧的扩张。传统的一些行业的人在需求在萎缩。从2022年到2025年，湖北的高职院校累计调整专业722个，幅度呢超过了40%。
13: 走下三尺讲台，扎根乡土田间。 随周95后姑娘胡梦凡脑洞大开，以香菇、泡泡青等本土农产品为原料，手搓专属乡村的高定时装。她用新潮短视频让家乡好物爆红全网，带动2000多名新农人触电创业。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周科义、程德明的报道。
14: 楚超热度不断，
0: 一场亮相随州主场的农产品高定时装秀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策划者是一位95后新农人，自媒体账号乡间小凡主理人胡梦凡。这份用创意换来的关注，胡梦凡走得并不轻松。1998年出生的他，原本是一名高职教师。2019年，父母经营的食用菌基地陷入困境，看着父母发愁的样子，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职回乡，用年轻人的方式帮父母撑起这片产业。
2: 起初我们拍摄香菇的种植和加工的视频之后，没有多少网友看，粉丝量也是少得可怜。我们后来就把自己是关在家里学，就尝试拍了这个偏三轮在乡间走秀的视频，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有几百万的播放量，10多万的一个点赞。
0: 如何让热度持续？思来想去，胡梦凡最终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让本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农产品上。从随州特色的香菇泡泡青，到大白菜、葡萄，甚至大米袋子、尿素袋子，都被他做成了一件件独特的农产品时装。乡间小凡团队成员王东东：
3: 像这一件随州泡泡青的衣服，我们光叶子就剪了2000多片，还要喷色塑形。
0: 95后新农人胡梦凡：
2: 每一件衣服都是我们手搓出来的。早期我们都是使用新鲜的农产品来制作服装，像大部分我们用完就拆下来会自己吃掉，或者是想喂一些家禽。然后现在是我们大部分服装都是改为使用环保材料去制作。我只想用不一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家乡的农产品。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梦凡团队先后打造了近200套创意服饰，取材覆盖湖北及全国20余个省份的特色农产品。他拍摄的农产品时装系列短视频累计斩获1000000次播放量，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农户曹吉秀：
4: 我以前自己在这种的菜，那泡泡青啊，都种的香菇啊，我们自己在市场去卖，一天卖大概几十块钱，20-30块钱。后来下班在厂里待了以后，都光带到了搞直播，带到了带动销，我们一天有时候还卖200-300块钱。
0: 去年，胡梦凡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办农产品电商培训班，累计培训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
6: 从清凉清水到趣味研学，暑期以来，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活动，让青少年在陪伴中成长，在快乐中收获。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向歌元报道。
7: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活动。仙桃开放了48处户外公益充气泳池，对18周岁以下本地青少年免费，并配备全套安全防护设施，全天候巡逻值守。
8: 这里玩水特别凉快，风景非常好。
9: 我女儿、我儿子过来都是免费的啊，这里玩水就特别安全啊，我们作为大人就是比较放心。
7: 仙桃还同步铺开暖心托管服务，开设74个暑期爱心托管点。开设科学实验、中草药绘画等趣味研学课程，充实孩子暑期生活。仙桃市科技馆暑期爱心托管班老师孙科：
10: 我们设置了科学家精神宣传、物理化学现象实验、生命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帮助他们萌发科学意识，提升综合素质水平。
7: 荆门依托得天独厚的通航产业资源，开展青少年研学。这几天，一场别样的空中足球赛在艾菲克航空小镇火热开赛。围网之内，球形无人机化身足球在空中飞舞，孩子们双手操作遥控器，目光紧紧追随空中飞行器的一举一动。
11: 我感觉非常的好玩，不单锻炼了我的灵活性，而且也让我对无人机有了个更深的了解。
7: 湖北省漳河艾菲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研学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庆：
12: 每年大约有10万余人次的学生来到我们这里进行一些航空活动，后续我们会持续挖掘低空飞行类的产品以及荆楚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
5: 这个夏天，河南西瓜滞销的话题刷屏网络，千里之外的湖北人们不约而同加入助农卖瓜的行列。本台长江云新闻、京视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持续关注，全网联动推送，见证鄂豫同心的双向奔赴。湖北台记者谢雅静、陶多多、王宇报道。
13: 河南西瓜种不种？
14: 一句朴实的种不种，开启了跨省助农的温暖接力。7月28号，湖北网红主播谷歌徐志新奔赴河南， 把直播间搬到地头，两天狂销400多吨。
15: 在直播当中，就是有老乡还有三四米地都过来找您卖。
16: 他从隔壁县开过来30多里没吃饭，所以我说先把他的卖了。当地的老乡很淳朴，都礼让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农民之间的互助，社会的互助。
14: 线上卖的火，线下接力也暖心。前不久一辆河南瓜车在利川抛锚，一查要修3-4天，可8000多斤的西瓜等不起。热心市民得知后连夜出手。自媒体博主杨航：
17: 我头先是时间把我们的车里面的西瓜基本上是很少一空，很多市民朋友要50个要100个要200个。
14: 河南瓜农李顺海：
18: 我非常激动，我们河南人走到这里拿出了，他们帮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14: 武汉街头卖瓜人也多了起来，爱心企业成批认购，热心市民你一个我一个，还有的直接把西瓜送到了环卫工人手里。
19: 好甜好甜，
20: 感谢感谢老板。
14: 从线上到线下，从田间到街头，这场跨越千里的接力，甜的是西瓜，暖的是人心。
2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意大利时间8月3号，在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湖北籍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王劲松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时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该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
5: 湖北是全国莲藕种植第一省，但是一直缺乏一份完整的基因图谱。近日，这一遗憾被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弥补。植物园莲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在莲基因组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完成亚洲莲和美洲黄莲两种莲属植物的端粒到端粒无缺口基因组组装，系统揭示莲的演化驯化历史以及重要性状形成机制。
6: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截至昨天，旅客可预约10月1号和2号的车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关注。
5: 第四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于8月13号到18号在实验室云阳区举办，全国共有24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
6: 近日，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成功救助一只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赤狐幼崽，经检查确认其无明显外伤，精神状态良好。目前，幼狐已被转移至神农架野生动物救护站进行专业照护，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自然。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声，生动湖北。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2: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6: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5: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6: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5: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6: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5: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0: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近日天气是东边晴热，西边雨，鄂东地区高温持续，恩施、宜昌等地突降暴雨，各部门抢险护平安。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增强为超强台风，7号前后进入东海，未来路径不确定性强。
8: 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明天正式开启，湖北今年新增3所职业本科，新增专业近300个。
7: 暑期夏令营 AI 游学沦为割韭菜，记者调查，观光式研学模板化证书全是噱头。
8: 赛季6次一轮游后，郑钦文退出 WTA 1000辛辛那提资格赛，将直接备战美网资格赛。
7: AI 短剧女主月吸粉40万，带货报价最高25.8万，引热议。律师表示，法律暂未明确限制，公众应增强鉴别意识。
8: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伊朗谈判正在进行。美财长表示，美伊可能即将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14时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4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增强到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有所增强。
8: 台风白海豚将在8月6号和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它的移动路径和对于我国的影响，目前来看是不确定性比较大，多个省份都有可能登陆地。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的分析。
9: 白海豚自生成以来一直稳定地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们国家。那么它在5号夜间之前对我们国家沿海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在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2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0到 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
7: 再来关注一下我省的天气情况。根据湖北气象的消息，8月9号前后受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或将给湖北带来风雨和降温。昨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湖北西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今天要特别提示一下，鄂西仍有分散性降雨，局地暴雨。明天鄂西雨势会减弱，那受降雨影响，恩施、十堰、神农架、宜昌等地有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需要加强防范。此外呢，也需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建议出行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积水涵洞和低洼路段。
7: 过去两天，十堰、宜昌相继遭遇了暴雨袭击，城区内涝，道路积水，景区紧急关闭，两地闻讯而动，连夜排涝抢险，守护群众安全。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0: 8月3号下午，十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局部降雨量超160毫米，城区出现积水内涝、边坡滑坡、河道涨水险情。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公安、消防、城管、市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全员下沉一线，连夜抢险。
11: 十堰市城管执法委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夏慧伟。
12: 云沙淤积就是会导致路面湿滑，产生交通安全隐患，会堵塞这个下水排水管道。现场出动了两头车，还有一台小型收集车进行这个清理和收运。
10: 十堰毛涧区交警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快速疏导车辆，劝离涉水群众。张湾区城管、市政工作人员连夜清掏管网，调度大型抽排设备持续作业，主干道积水快速排空，恢复通行。为防范次生灾害，应急交通乡镇社区全员在岗，对山体边坡、河道、陵水、陵崖路段拉网式排查。
11: 十堰市城区公路中心毛坪公路养护站站长王兵。
13: 对边坡桥梁结构全面排查，及时修补路面坑槽裂缝等次生病害。
10: 截至10点，城区积水基本消退，河道水位平稳回落。十堰市安全转移群众1218户，2391人，实现灾害零伤亡。
11: 十堰市气象台工程师曾凡蕊。
14: 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现为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需关注强降水重合区域的滞后性和叠加效应。
10: 宜昌多地也遭遇暴雨，宜昌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宜昌市点军区桥边镇降雨量超90毫米， G348 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连坨段临时交通管制。受强降雨影响，清江画廊、三峡人家、九碗溪漂流等多家景区临时闭园。
8: 昨天下午，宜昌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点军区桥边镇和宜林区 G348 国道乐天西镇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来听湖北台记者张琼、乐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宜昌点军区桥边镇出现90毫米以上降水，在朱家坪村、上峰尖村等降雨核心区域，沿途不少农田被淹没，部分路基和电力设施被洪水破坏。
15: 我现在位于宜昌点军区的桥边镇的上峰尖村，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这个松门溪河水非常的湍急，由于地势有10来米的落差，形成巨大的冲击力，旁边的这个护栏呢已经被摧毁，路面的地基也损毁严重。目前呢，村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经在周边围起了警戒线。
11: 宜昌市点军区桥边镇副镇长谢兰威。
16: 主要是还是道路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损坏，整个路段的话我们刚刚走过来就是有6处，目前这一处的整个道路的路基被洪水掏空。我们首先第一是保障人员安全，争取在明天那个天气好转之后把整个全线再拉通。
10: 截至目前，点军区已提前转移山洪地灾危险户38户82人，地灾点实现巡查全覆盖。下午1点左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宜昌 G348 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连坨段沿线先后发生多处边坡坍塌，大量土石堆积路面，导致交通中断。
17: 现在是下午的6点40分，我现在呢是在宜林区乐天西镇王家坪村。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啊，这个雨水过后 山洪把这个泥沙全部冲到了路面，造成了这个路面呢现在有比较大的一个淤泥和石块的堆积。应该说这个整个道路的完全抢通和恢复原状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0: 宜昌夷陵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王芳：
18: 不完全估计应该在13、14处的样子，这是最后一处，最迟的话9点吧。
10: 截至8点半，宜昌 G348 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连陀段已完成单幅抢通。
7: 受天气的影响，昨天中午多位网友发文反映，途经湖北宜昌、荆州等地的多趟铁路列车出现了晚点，甚至是停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宜昌、武汉、荆州等火车站候车厅内，大量的车次显示屏标注着预计晚点，部分车次晚点时间接近2个小时。
8: 宜昌东站工作人员就表示，8月4号宜昌遭遇强降雨，为保障旅客和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10000线宜昌南至长阳站间实施了临时封锁，并且要开展全面线路检查，导致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线路已于下午2点左右恢复，多趟晚点列车正逐步组织发车，同时呢，因为晚点需要退票的旅客可以办理全额免费退票。
7: 针对网友提出的停运和晚点后改签为何还要收取手续费的疑问，铁路12306的客服人员解释，如果列车停运办理退票会全额退款，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但是如果因为列车晚点导致无法按计划出行，在晚点列车实际开车前办理了退票，同样免收退票费，但是如果旅客因为自身的原因主动改变了行程而进行改签，则需要依据改签规则和办理时间收取相应的改签或退票的手续费。
8: 鄂西部分地区在下雨，但是省内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是在经历高温曝晒。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再度拉响高温黄色省级预警，襄阳东、随州、荆门的东部，还有天门、仙桃、潜江、荆州的东部、孝感、武汉、鄂州、咸宁、黄冈、黄石最高气温都是35度以上。其中像襄阳东部、随州西部、孝感、武汉、仙桃、荆州东部、黄冈、咸宁局地甚至是37度以上。
7: 根据武汉气象的消息，预计持续到7号，武汉市会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8号到10号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强，其中9号的阵风可以达到6到9级，最高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8: 嗯，那看来要等到9号啊。酷暑之下，大家户外活动受限，那这个时候具备完善冷气设施的一些实体商业空间成了大家白天啊这纳凉的重要去处。我们关注到多家商业体也在这个盛夏加速业态创新，用清凉场景争夺暑期客流。
7: 是的，7月底全新的概念空间 Greenhouse 在武汉恒隆广场的3层正式开业，首批开业的27个品牌当中超过70%是首次进入武汉的市场，涵盖了设计师的品牌、生活方式百货、宠物生活以及家居生活四大板块。松弛而有趣的休闲时光是当代年轻群体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开业当天，该空间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消费者到店，成为了城中的热门打卡地。
8: 但在高温天气下，武汉多个商业项目也都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清凉场景来吸引客流。比如说7月中旬，当时小米空调就在武汉市的江汉路步行街落地叫火炉城市降温计划快闪，拿出了一个接近40立方米的巨型实体空调在那儿送冷风，还拿出了一个160平米的冰川主题体验间，当时吸引了不少人啊去纳凉打卡。
7: 那在武商梦时代，室内的冰雪世界维持在-6度的恒温，滑雪体验和雨雪项目成为了亲子家庭暑期的热门选择。商场呢，同时还举办了光遇游戏7周年的线下嘉年华，将虚拟的场景植入了实体空间，进一步丰富室内消费体验。
8: 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则依托它有大量的室内场馆是22度的恒温环境，推出了像泼水电影派对、收麦计划、live音乐节等等夜 夜间活动，把避暑刚需转化成了文旅消费的增量。还有在汉口解放大道的某购物广场、楚河汉街这些商圈也都在户外区开启了水雾降温装置，给行人提供体感上的降温。
7: 从行业趋势来看，高温并非是单纯的经营挑战，也在倒逼实体商业从传统的零售向强社交、重体验方向转型。当商场能够提供温度以外的附加值，消费者便愿意在酷暑当中奔赴这一场清凉之约。
19: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20: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19: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20: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9: 关注残疾预防，
20: 守护健康生活。
2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招。明天上午8点，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将正式开启。那今年湖北会新增3所职业本科，新增专业接近300个。那这些新专业怎么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3: 今年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职业本科，加上2023年获批的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湖北已有4所职业本科。与院校同步上新的是新专业，今年全省新增32个职业本科专业，紧跟新产业成为共同点。例如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新增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职业本科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开设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等5个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赵劲松：
24: 突出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学生入学即对接真实企业项目和生产工单，毕业后即可胜任高端技术岗位。
23: 职业本科扩容同时，专科专业也对接产业需求进行优化调整。今年全省共新增234个高职专科专业，对接各地主导产业。位于黄石的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新增智能光电技术应用等3大热门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开设矿山智能开采技术等新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金少斌：
25: 我们新增的专业的毕业生主要面向矿山、智能开采以及运维方面的岗位。
23: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智能光电技术应用专业负责人周鑫：
26: 学生毕业后呢，可以从事光电产品设计制造、检测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培养经技术可跨界的光电的信息行业高技能人才。
23: 武汉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席波：
27: 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数字经济等等相关专业的话，就会急剧的扩张，传统的一些行业的人的需求在萎缩。从2022年到2025年，湖北的高职院校累计调整专业722个，幅度呢超过了40%。
2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根据新华社报道，在当前气候变化背景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高温干旱导致部分欧洲河流水位走低，一些核电设施停运，野火大范围蔓延。伴随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而且有可能会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近日，多位国际组织官员呼吁各国要强化预警，应对气候危机。
7: 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极端的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

0: 开罗地区等地的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到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
1: 亚洲也很热，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2号更升至了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日本媒体报道，7月21号到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0: 持续的高温和降水不足使得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荷兰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部7月30号说，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利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莱茵河的水位将会进一步下降。
1: 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的反应堆。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匈牙利总理彼得7月30号表示，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其44年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这个核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
0: 高温和干旱还加大了森林火灾的风险。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根据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的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
1: 还有葡萄牙方面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部长努内茨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野火在法国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已经约为4.2万公顷。
0: 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当天，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超过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1: 可见天气啊，气候啊，真的有点极端。然而，这还只是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今年夏天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还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
0: 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最新的预测显示，今年8月到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1: 世界气象组织等机构的预测认为，厄尔尼诺现象会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一些气象专家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还会放大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0: 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非盟总部举行的应对厄尔尼诺部长级特别磋商会议上说，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切实采取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腾讯游戏、腾娱云梦工作室、北境星游以及腾讯云雀子公司正式入驻武汉红山科创大厦。据介绍，武汉已经成为腾讯在华中区游戏团队最为集中的城市。
2: 近日，汉口江滩完成一批休憩设施更新，新增观景吧台、字母造型座椅及多处便民座椅，并升级改造部分老旧铁艺座椅，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
1: 2026年8月19号，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将迎来建州43周年纪念日。8月19号、8月20号两天，恩施将放周庆假。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2: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
1: 4号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2: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起负面信息被关闭。
1: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2: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1: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2: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
1: 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